0: 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點到下午2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國大熊貓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機，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日上午抵達美國亞特蘭大國際機場，隨後這對大熊貓被順利轉運至亞特蘭大動物園，會進行大約一個月的常規檢疫隔離。包機降落後，中美雙方獸醫和飼養員聯合檢查，兩隻大熊貓健康狀況良好，中方獸醫和飼養員將住院三個月，照顧兩隻大熊貓度過檢疫隔離期，開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這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說，將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說，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幾月的適應期後與遊客正式見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6835點，升47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57.86美元，賣出4259.0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35，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高步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隧道入口。咁不过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同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算是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在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礼村，张南隧道去返东隧方向是比较西塞的，龙尾排到去张南隧道入口，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流系慢车，龙尾去到赞安村。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泥围。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听礼物的声音，
10: 礼物有奖品啊！
11: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10: 未、
11: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0: 精拎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0: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1: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3: 原来血糖的控制同防癌咧都是好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14: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是会减五成七。
1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青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点10分，9月2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嚟紧就系呢个11国庆黄金周啊，咁啊，早前政府都有啲嘅预计嘅，咁啊，预计咧喺11嘅国庆黄金周啦，7日啦，咁就会系嗰个嘅数字啊，内地客嘅数字究竟系点咧？咁啊，入境处估算咧，大约有129万嘅内地客访港嘅，咁啊，日均咧访港人次咧，比起上年嘅11黄金周咧，是会增加超过5%啊。咁嗱，政务司司长咧，陈国基咧都有提到啊，就话各个主要景点嘅营运商已经制定一啲特别方案啦，去应付预期增加嘅人流。咁亦都预计咧，今年黄金周期间嘅市面咧系会更加热闹畅旺，为各个行业带嚟机遇嘅。18731，讲下你哋点睇啦，又或者预计其实个市况喺黄金周期间嘅情况系点咧？咁都有人都提到啊，其实由上个礼拜五 去到啱啱嘅星期日啦，三日嘅中秋節假期，其實內地居民只係要喺今日至到後日咧額外請多三日假咧，其實就可以變咗一個連放13日嘅超級黃金週假期啦。呢一個會唔會都便利到一啲內地嘅居民去旅遊？咁嘅情況之下，令到佢哋嚟香港嘅情況、去旅遊嘅情況又會唔會多咗咧？咁嚟到飲食業界都相信啊，即係本港都會受惠於內地嘅長假期係會丁財兩旺嘅咁。呢、這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啦。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譚光順，早晨。
18: 早晨，張國文。
17: 你好，你好。我哋先講下即係講國慶黃金週之前啦，先講下其實中秋先。中秋嗰幾日其實有冇都睇到即係個旅遊嘅情況係點啊？因為我見到中秋當日咧就已經話錄得單日有超過 16.9 萬人次嘅內地客，按年嚟計咧係升咗近三成嘅。先講中秋嗰個旅客情況，你睇到係點樣先啦？不如
18: 我哋睇到今年中秋嗰個旅客情況係令人鼓舞嘅，咁。相信咧就係防啦，咁啊，因為個長假嘅後影啦，都係譬如話我哋有好多活動啊，譬如話维港灯会啊，或者系呢个大坑舞龙舞坊舞龙。
17: 谭光顺，唔好意思，因为你个电话有少少窒，我哋转头再揾同事打翻俾你啊。咁等你讲翻，即系头先讲到中秋嗰个情况咧，其实最主要揾谭光顺咧，除咗讲中秋嘅情况，就系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因为连埋今日至到后日，如果内地居民系请假嘅话咧，中秋节假期连埋呢个十一国庆黄金周，讲紧系一个13日嘅超级黄金周嘅长假嚟啊。继续揾翻同谭光顺先，早晨。
18: 系早晨，
17: 系而家好啲，请继续讲下中秋嗰个情况，你见到系点样啊？即系啲旅客嚟嘅。
18: 系啊，我哋觉得系鼓舞，因为咧我哋睇到咧系呢个可能系长假期嘅超级黄金周啦。咁亦都而家内地嘅旅客咧，亦都好多时系中意叫复工出行，即系话唔一定系嗰几日啊，一至三号先至嚟噶啦，咁可能。早幾日都會嚟，尤其是中秋啦，咁佢哋比較嚟睇呢個節日氣氛啊，或者係我哋嗰啲舞龍舞獅嘅我哋個舞火龍嘅效應啊，或者係呢個圍燈呢個圍都係啊，咁我個圍呢個燈會啊等等，我哋都係覺得佢比較中意香港，咁所以嗰、那個提嗰、那個增幅咧係比較係令人鼓舞嘅。
17: 嗯，你自己預咧，譬如入境處方面都預啦，即係嚟緊嘅即係長假期，講緊十一國慶黃金週，講緊每日啊嗰個嘅內地訪客嗰個量咧，會係比起上年嚟講都多咗5%嘅。你哋預期又點睇咧？即係係咪都預期係增加，或者增加嘅原因係啲乜嘢？頭先都講到啦，可能如果請多幾日假，去到一個13日嘅長假，其實對於嚟香港嘅旅客數字嚟講，或整體個市況嚟講，會係點樣嘅咧？係
18: 整體咧就真係會估計係有呢個增速嘅，主要原因咧呢個中秋同國慶假期咧是緊密相連嘅，租金咁多，咁所以咧睇到咧旅客嗰個出行意欲係上升咯。
17: 唔好意思，譚光順真係有少少窒，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揾一個即係更加可以方便到或者即係暢順啲、清楚聽到你嘅表達嘅一個即係方法啊嚇咁。因為頭先咧譚光順咧就佢係旅遊業議會主席啦，都同我哋講到一啲旅遊嘅情況。咁因為咧因應到十一國慶黃金週啦，即係嚟緊就嚟啦。咁究竟即係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咧？政府方面啦，入境處都預料啊嗰個嘅內地訪客嗰個數字咧係會增加嘅，以日均嚟講係比上年應該會增加5%啦。咁頭先都講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早前其實主持咗呢個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咁就全面統籌咧，並且督導政府各部門啦，喺接待訪港旅客方面嘅一啲預備工作啊。咁佢就話咧，訪港旅客咧預計咧係會有所增加，而政府咧都會同一啲嘅相關機構啦，同埋旅遊業界咧係保持緊密聯繫嘅，做好人流方面嘅管理啦。當然都涉及到一啲嘅信息發布啊。唔同嘅一啲公共交通啊、港口即係口岸等等嘅安排啊，都會係迅速咧係應到各種嘅突發情況嘅。繼續揾翻譚光順啊，早晨。
18: 係，唔好意思。
17: 好，
18: 早晨。
17: 我哋再講翻，因為即係對於國慶嗰即係七日假期啦，咁你自己預計對於香港嗰啲嘅訪港旅客方面有幾大嘅增幅，係咪好似入境處所講比起上年多5%啦？又或者當中你覺得最主要增加嘅原因或者嘅因素係啲咩咧？
18: 好啊，好啊，那個 預測咧係同我哋相約嘅。咁我哋業界都係咁估計有啲咁嘅增幅啦。咁我哋都講咗啦，最緊要增幅嘅原因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中秋同埋國慶假期咧緊密相連咧，咁所以形成一個叫超級黃金週。呢、這個旅客意欲咧當然明顯提升啦。第二就係內地嗰個經濟，大家都認睇到。

0: 中秋節嚟啦，咁或者佢哋而家佢哋都好好噶啦，佢哋都我哋叫做錯峰出行啊，咁佢哋咧就話啊，譬如早兩日嚟啊，或者遲兩日嚟啊等等咧，佢哋都會悉心安排嘅。例如即係等等嗰個活動啊，等等佢哋都會睇下邊個適合。或者如果我哋睇到咧係睇到大家都講緊一站多行啦，咁樣咁其實佢哋或者會點樣咧？我哋相信佢有啲旅客咧係嚟到香港玩咗兩三日，又或者喺第二度玩，跟住喺澳門，或者我哋去澳門先啦，或者係我哋之後玩完去澳門或者其他啲城市啊，大灣區城市。咁所以咧就唔一定係全部都係淨係中意中秋嘅咁樣。
1: 咁其實都講兩類嘅，即係有啲係團嘅客啦，有啲就係即係自由行嘅旅客啦。你自己見到譬如目前預計國慶黃金週嗰幾日啦，入境團嘅數字或者睇到係點？頭先你提到啦，或者嗰啲一程多站嘅情況，又令到一啲即係旅客嚟香港過夜係留幾多日咧？咁有冇都預計到或者睇到嘅情況係點咧？即係講緊兩類團客同埋啲自由行嘅客。
0: 自由行就比較多元化啲啦，因為佢哋有好多地方，譬如大灣區嘅鄰近城市嘅旅客咧，佢哋可以嚟一天，甚至當天往返，都有好多嘅。咁而團客咧，我哋相信我哋估計咧，係大約係有嚟到係譬如話逗留兩晚三晚，都多嘅，因為睇到嗰、那個訂房嘅數字咧就已經睇到呢個趨勢啦，咁啊，所以咧就我哋估計喺呢個過夜客咧係大約啊，我哋估計係大約係五成多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會有呢、這個兩三晚嘅機會啦，喺香港過夜啦，咁所以咧就倒翻嚟咧就都係一樣啦，比較係喺11号至3号咧。嗰、那個訂房嗰個率比較高啊，可能會已經係差唔多滿啦。咁所以就我哋成日都呼籲啲旅客早啲訂啦。
1: 差唔多滿係講緊邊啲區嘅酒店，同埋有冇睇到個房價方面有冇啲咩升幅啊，或者點樣？
0: 嗱，當然啦，喺旺區嘅所謂傳統，譬如尖沙咀啊、銅鑼灣啊、中環啊咁樣，就會已經超過係90%噶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新界嚟到，可能會係仲有房嘅，譬如7至8成咁樣。咁而我哋聽到業界講咧，嗰、那個房價咧，今年係都有個增幅係去到成將近兩個數兩個。即係
1: 雙位數，你先
0: 雙位數係啦，冇錯啦。咁所以都係有咁嘅狀況出現嘅。
1: 咁我其實業界就住譬如頭先話一程多站啦，都為咗吸引啲旅客嚟香港或者留多幾晚啦，都會推廣多啲，譬如話深度遊啊、啲文化體驗啊等等。喺業界方面有冇啲乜嘢調整咧？就都
0: 我哋其實就業界都好。一路改善啦，亦都係準備就緒嘅，因為而家我哋就諗緊係即係大家都諗下啊，可唔可以做嗰、那個我哋叫做分區啊、拼區啊咁？譬如話，例如我哋去呢、這個郊外去玩完之後，早上咁，我哋下晝可唔可以到市區，或者去翻提區圍嘅呢個節目咧咁樣景點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導賞團嗰啲都係有呢個做法，咁所以就大家都好努力嘅，即係將啲新嘅比較深層次旅遊啊，深度遊區推廣啊咁樣，咁都做得都唔錯嘅。
1: 過去一段時間之前都出現咗一啲幾宗啦，又唔係好多，即係嗰啲嘅強迫購物嘅新聞。咁但係呢啲都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內地旅行團對於嚟香港嗰個信心啊，有冇機會咁樣？
0: 嗱，我哋所接觸到、聽到咧，甚至乎睇到咧，呢次嗰、那個那個事件咧，係好短暫令到嗰啲旅客會留意。話有啲事件發生，但係其實咧，我哋好欣慰睇到咧，大家都覺得，似乎佢哋覺得咧，就係以香港係一個真係好執法好嚴厲，政府唔會手軟，旅監局唔會手軟。

0: 係不能用零，我哋叫零容忍啦。咁變咗佢哋總方面覺得咧，放心嚟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就令到佢可以受到保障。咁所以嗰個效果咧係仲係正面啲，唔會係負面，兼且係正面。所以呢個係十分之好嘅。
1: 你自己預期咧喺黃金週期間，即係可能會多咗人嚟啦。咁但係使錢方面或者消費力方面又會係點樣咧？預計今年係點咧？
0: 大家睇到吸取五一黃金週嗰、那個嗰、那個狀況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咧，尤其是即係我人民幣匯率咧，就有利於佢哋個消費咧。我哋睇法咧就係話喺好多幾方面會可能會有受惠嘅，譬如例如餐飲啦，有啲中高端嘅零售，譬如例如化妝啊、化妝品啊、電子產品啊咁樣，亦都係睇緊我哋講緊就話酒店住宿佢都比較係肯去訂啦，因為嗰個狀況咧，訂房狀況都幾理想嘅。咁同埋文化體驗啊，嗰個消費，譬如話有啲工作坊啊、導賞團啊咁樣。咁當然咧係地區各，其實好多個區咧都推出好多吸引旅客嘅地方，譬如話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貢等等地方，我哋覺得咧，佢啲地方都應該消費應該有呢個幫助嘅。咁所以整體相信消費咧，我哋係樂觀嘅。
1: 好啊，唔該曬譚光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譚光信咧就係旅遊業議會主席，同你傾到呢度先，休息陣。
2: 巨浪涌至，人類嘅未來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當中，
3: 身處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業
3: 點樣守住自己？
2: 面對難以預測嘅挑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
3: 今晚九點半，
2: 港台電視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十一黄金周期间，除咗话喺市区系比较旺一啲之外，可能呢度位置都会好多人去，就系破边洲啊，讲紧咧就系即系而家都可以话系一个热门景点啊。西贡万怡水库东坝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其实渔护署咧喺十一嘅期间咧，都会系继续试行呢个网上实名预约安排嘅。咁啊，截至话寻晚嘅七点啦，11号至到5号全日嘅预约嘅额咧都已经系额满噶啦。咁啊，渔护署亦都提到咧话上个礼拜五至到寻日咧，平均每日咧有2360人咧系预约嘅，包括咧当中一啲即时加开嘅名额嘅咁。嗱，到访嘅人数咧就日均大约系1170个，咁啊即系睇翻大约有一半嘅预约者咧系未有出席嘅咁。渔护署亦都系总结咧3日嘅运作情况啦，就每日咧人流高峰集中喺朝早10点至到下午2点嘅时段啦，人流比较多，但系咧秩序系良好嘅，大部分人咧都系唔需要等啦，就可以完成嗰个嘅核证嘅咁。嗱，有关于即系呢一个嘅破边洲段嘅情况啦，都讲到系一个试行预约嘅安排啦，实名预约咁。1872311又请嚟嘉宾啊，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早晨。
5: 早晨，萧乐文，早晨，咁多位听众。
1: 你係咪都有落過去？呢幾日落過去破邊洲段嗰個睇過，又喺觀察到嘅情況又係點？
5: 我同我團隊都有觀察到破邊洲嗰個運作情況嘅。咁呢幾日事實上都係秩序良好。咁其實漁護署一早都睇到個booking 咧，即係個預約咧，就已經係滿曬噶啦，2000人一早滿曬。不過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喺下晝嘅時段咧，即係叫甩底啦嚇，可以話叫出席唔到，可能好多種原因啦，可能家庭啊，或者交通啊，或者突然因為中秋大節啊改變嗰個行程，咁就冇嚟到嘅咧。咁我哋見到漁護處都有即係我形容叫實時或者動態咁樣去放翻啲位俾即係有興趣行山嘅人士，或者去破邊洲東坝嘅一啲市民或者內地遊客咯。
1: 首先嗱，講嗰、那個即係嗰個預約情況係咪真係有出席嗰個情況之前咧，都先講先。你嗰日落到去睇，無論整體嗰啲人流啊，或者安排，或者佢人手方面嗰個處理係咪都足夠咧？又或者有冇都即係清楚顯示各個時段究竟啲額係咪滿曬？咁你觀察到成個流程係點樣咧？
5: 我哋觀察到咧，其實個流程係暢順嘅。其實唔止呢幾日嘅，其實我哋過去呢個幾禮拜咧都有不同時段去去參觀去留意注意佢嘅情況啦。咁交通人車流管制啦，人流管制啦，其實都暢順嘅。咁預約嗰度咧，我哋覺得即係佢去到嗰個破冰洲門口，特別上晝嘅時候咧，即係個入口啊，或者去吸引啊，去做翻對翻嘅登記咧，其實就好快速嘅。個問題就係、即係因為由於冇按金啊嘛，或者冇收費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哋甩底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嗰個控制亦都改變唔到啦。咁所以我亦都有留意到，即係漁護處佢就會放翻啲位出嚟。不過放位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可能佢下晝比較多人甩底嘅，或者咁佢如果你執死雞咧，即係要嗰個時段咧，我覺得個控制可以再加密啲。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會可以，即係我相信係如果有嗰個執死雞嗰個時段放喺嗰個 Klook 度，透過嗰個平台去登記翻咧，咁我諗會更多人會可以去到破冰洲嘅觀景台。咁當然啦，佢哋亦都有分流嘅。譬如如果冇登記到去到破冰洲嘅入口嘅時候咧，如果有啲市民佢想上去，但佢冇登記，咁漁護處就會呼籲佢哋，喂，喺我哋北潭涌呢個地質公園附近咧，其實我哋仲可以行去浪茄啊，或者其他啲花山啊，以至到去鹹田灣啊玩啊，咁去分流咗啲遊客，咁然後到佢哋即係睇到個 quota 夠下晝有嘅時候，佢可以再行翻上去咯。咁我覺得呢個錯峰嘅安排係好嘅， okay. 不過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十一黃金週嚟緊啦。
1: 方國生，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啊。轉頭翻嚟再傾。方國生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是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引述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预计美伊最早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是划船。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和美国重开战事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尽管特朗普拒绝伊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要求，但是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不在伊朗考虑之中，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伊方愿意谈判。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4点，升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0.69美元，卖出4233.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埋而家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分别消化紧喺电车厂同埋西隧港岛出口都系比较多车。咁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红十字会总部噶。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慢车。咁同时丽祥道同埋海宏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是慢车，龙尾去到大涌道，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是挤塞噶，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青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8:39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有講到關於西貢東壩的破邊修段，其實漁護署在11期間都會繼續試行這個網上實名預約安排的，繼續跟方國山談，方國山是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早晨。
14: 诶，施乐文系啊，
13: 你好。头先就讲紧，因为中秋嗰阵期间，一路都系做紧呢一个诶，即系预约制嘅，试行呢个预约制嘅咁。头先都提到啦，话畅顺嘅。咁但系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其实现场有几多或者多唔多啲旅客嚟到啊？我想谂住行入去，但系哦，先知道原来要预约先嘅咁，多唔多呢啲咁嘅情况，或者如果真系入唔到去啊，先话啊，都会分流佢哋去睇住第啲地方先啦，晏啲再嚟啦咁。成个情况系咪畅顺咧？
14: 我留意到是首先整个无论车流的管制、以至到人流的安排呢其实是畅顺的。咁当然有人是即係冇预约到而入咗去北潭涌东坝或者破冰洲即係附近嘅一带啦。咁但係佢哋都其实係知道嘅，因为我哋喺关口啊或者以至到北潭涌搭小巴嗰、那个呢、这个巴士总站已经开始有大量嘅广播係知道预约嘅。咁所以佢哋入到嚟呢都係期望可能睇下有冇得去玩啊，其他啲地方，咁亦都可能试下有冇运气碰下啦。咁呢个我觉得之前我哋喺九月份开始去做大量嘅宣传呢度都起咗作用。咁同埋上到去破边洲嗰个观景台附近呢，同埋嗰啲行山径呢係安全咗好多啊。呢樣嘢都多謝漁護處佢哋即係悉心睇住啲人流㗎啦。咁絕對係一個安全同埋即係正常嘅體驗。不過就因為我哋分流咗2000人呢，而家有一半係冇出席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預約制度可以再實時或者去動態調整可以快啲，咁同埋即係話觀察住，譬如啲車流會唔會因為塞車喺我哋萬宜路附近有塞車，其實就今次就冇嚇，即係我哋觀察到咧就唔係關即係有冇人塞咗喺一啲萬宜路或者喺西貢附近塞咗車，今次就我哋觀察就係冇嘅，咁所以就應該係book 咗就冇嚟。反而我哋就想即係總結經驗咧，嚟緊希望漁護處或者環生局考慮會否再進一步嚟緊將來考慮，即係喺收費按金啊嗰方面去着手，應該咧、okay. 就應該嗰個2000個名額咧就會合理用到，而且我哋睇到咧，其實實質係有更多嘅遊客係想嚟嘅。咁我覺得整體包括嗱，即係同埋咧，今次咧其實因為可能天氣都有啲時候係好熱嘅啊，高温啊，咁亦都有個別有啲中暑啊，咁我哋留意到即係其實啲行山嘅人士咧，佢嗰個裝備啊，同埋即係譬如佢有冇帶足水啊，或者各方面，同埋我哋自己破邊洲附近。萬宜水庫附近咧，我哋供水嗰個汽水機啊，或者一啲資源啊，或者譬如話需唔需要喺啲車路嗰度再擴闊啊？呢啲配套，我覺得咧仲係有改善空間嘅。
13: OK， 頭先講你話個按金制嘅，咁因為其實都有意見提到嘅，即係你預約咗嘅時候，如果你唔嚟話所謂甩底嘅話，其實冇後果嘅。而家都，你覺得如果有個按金嘅話，應該係要定到點樣呢？
14: 我自己參考，譬如喺內地，無論深圳啊或者其他啲地質公園咧，其實佢哋大概$80至到$100收費不等。咁按金我諗要同呢啲費用即係相近咯嚇。咁然後按金幾多或者去收費啦，咁跟住當然我哋可能要涉及改法啦。咁我粗略計呢，譬如喺內地或者同我哋本地有十幾日嘅假期，再加埋每52個禮拜裏面又有禮拜六日最主要多人嚟嘅。咁我諗我哋大概3000萬左右一年呢點都會有呢啲咁嘅基本收入。咁我過去一直都講啦，其實因為我哋要維護一個咁優秀咁美麗嘅地質公園呢，國家級啊世界級嘅地質公園，其實用返喺啲地區去改善返保育、教育、宣傳呢啲資源好應該㗎囉。
13: 你覺得本身如果每日定到2000個預約名額，又會唔會都太多呢？因為我見雖然話即係暢順啦，又冇話好逼咁啦，但我見文匯報話都有訪問到一啲旅客，咁就提到話朝早嘅時段就話都喺個觀景台嗰度逼到企唔落咁樣嘅。有冇都覺得可以要再下調嘅空間喺個預約名額方面？
14: 我覺得因為個個都行到上頂，就喺觀景台嗰度咧係打卡啊。咁個觀景台實在得幾百尺嘅啫，咁所以因為其實某個程度上就要觀景台附近，佢逗留嘅時間唔可以長過幾多。我反而覺得即係容許人入而去要有分流咧，就係佢打卡嘅時候個時段。有啲佢打咗卡佢唔肯走啊嘛，咁佢所以先逼爆嘅啫。咁我覺得喺嗰度可以再作改善，但係實質咧，我留意到咧，其實係最多人流咧都係上晝十點到兩點嗰個時段，因為冇咁曬啊，個個行山都係希望唔好咁曬。咁呢個時間其實實質咧係唔夠名額添。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可以考慮譬如收費咧，可能唔同時段。上晝咪貴啲咯，
13: okay.
14: 啊或者調翻轉下晝誒平啲，因為太曬啊咁各方面都可以配合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反而覺得再去觀察啦，其實可能2000個名額係唔足夠嘅。
13: 另外都雖然話有啲廣播啊，就提人哋即係要小心啦，咁但係都話仍然見到一啲旅客咧，就跨越個圍欄喺個崖邊嗰度影相，亦都話比較危險咁嘅。你覺得點樣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或者減少呢啲情況出現咧？係。
14: 我自己親身體會過咧，我都試過攞啲BB 去吹雞，叫佢哋行翻入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教育嘅問題啊，即係我哋展示嘅牌啊，或者啲告示，即係要求遊客唔可以跨出個欄邊咧，其實好清晰㗎啦已經。咁但係即係個別人士啦，咁但係我留意到大部分即係越嚟越多係即係大家都係有即係文化教育咗嘅。咁我覺得都係講緊再繼續加強教育嘅啫。咁呢個都必然係應該咁嘅方向。
13: 好，唔該曬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方國山咧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18: ，IT 技术行业嘅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17: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19: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20: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一路都讲紧有关于咧十一黄金周相关啊，其中咧喺一啲旅游区啊，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叫做滥收车资嘅的士司机嘅行为咧，都有人关注嘅，即系所谓黑的嘅情况啊。警方就话会喺十一黄金周期间啦，同埋一啲深夜公共交通咧停止服务嘅时段等等咧，喺旅游热点嗰度主动监察一啲可疑嘅的士啊。咁佢哋都提到有一啲不法司机咧，其实而家个警觉性都提高咗，会向一啲乔装嘅警员，如果即系派警员去放蛇嘅时候啦，有啲乔装嘅警员咧向佢哋，即系啲司机向呢啲警员咧系打听啊，究竟你嚟自边度啊，或者住边啲酒店啊，又或者可能咧先系假装咧按标收费，咁先再收取一啲嘅附加费，又或者咧唔存在嘅一啲即系过桥费啊、路费等等都会收嘅咁。咁啊，除咗话即系一啲放蛇行动咧，警方都会派遣一啲嘅隐形战车去巡逻，咁去识别同埋截查一啲可疑嘅的士嘅咁，系咪可以都打击到一啲黑的嘅情况咧？咁啊，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早晨。
22: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3: 就住一啲加强打击，即系的士滥收车资咧，或者拒载等等一啲嘅违法行为啊，你觉得而家嗰个打击力度点？预计今年黄金周即系喺一啲旅游热点嘅情况，又会唔会预期都继续有呢啲咁嘅黑的情况出现咧？又
22: 十一黄金周咧，通常都系香港一个旅客比较繁忙嘅地方啦，亦都系我哋即系香港展示我哋旅游嘅素质嘅。咁的士通常都系。旅客嚟到香港最容易即係接觸到嘅交通工具，咁所以濫收車資啊、拒載啊、兜客啊，呢啲都係會破壞香港形象，亦都連累咗大多數，即係我亦都相信大多數司機都係勤勤懇懇啊、守法嘅司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關注一啲旅遊熱點裏面咧，會唔會係出現一啲嘅問題？咁通常咧，呢啲黑的有機會出現咧，就係呢啲旅遊熱點啦。咁有陣時可能秩序未夠嘅時候，車輛供應又唔夠，收費透明度可能即係乘客都未必知咧，就會有機會出現。咁所以今次警方咧，佢係一連串嘅活動咧，呢啲打擊嘅活動咧，我都係好歡迎嘅。 咁係我覺得係有阻嚇作用嘅。咁但係我哋當然啦，唔能夠期望即係喺節日裏面一兩次嘅打擊咧，就能夠係根治到呢個問題。最關鍵咧，黑色要點樣減少咧，就係即係令到違法成本係夠高，同埋俾發現嘅機會夠大啊。咁所以透明度都好緊要。
0: 所以你覺得而家譬如打擊黑的嗰個嘅力度咧，如果被發現之後嗰、那個即係機會大啊嘛，即係本身即係嗰個執法力度方面點？而家你覺得譬如警方提到啦，都講話司機可能一啲即係手法上面或者警覺性都提高咗，有啲唔同喎咁。你自己有冇都聽到留意到嘅情況係點樣？
22: 有聽過嘅嗱、首先今次警方咧，佢由七月至九月咧做咗60多次行動，都發咗100多張告票啦咁樣。咁可以睇到幾樣嘢嘅，第一咧就警方今次唔係做 show， 唔係做一次 show 咁簡單，而係咧就即係喺旅客區裏面咧係一個持續部署嘅。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旅客咧旅遊熱點真係唔單止係臨收車資啦，仲有可能有啲違法兜路啊，即係可能冇擺司機證出嚟啊，呢啲咁嘅問題其實都暴露咗出嚟嘅。咁過去呢其實我哋都見到警方呢都有講，就係話佢哋又會上車嘅時候呢會識別下呢、這個乘客究竟呢去住喺間邊間酒店啊，有冇係即係係咪真係一個旅客咁樣。咁所以呢對於呢樣嘢呢我覺得就係會有存在嘅。咁所以呢呢、這個黑色嘅問題又或者濫收車資嘅問題呢，其實佢係會隨住一啲旅客或者係唔同嘅情況而去變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能要根據個數據咧做一個動態嘅黑名單啦嚇，咁所以警方都要喺唔同地方做一啲部署，咁但係單靠放蛇其實唔係好有成效嘅，我覺得要多方面一齊落筆先得啊，譬如話我哋一路都推動嘅三保啦嚇，車 cam 啊、攝錄啊、GPS 啊等等咧。另外就是平台的運作啦，咁令到咧成件事係可以更加立體，更加係即係留低一啲數據嘅足跡，咁令到有機會犯法嘅時候咧都有跡可尋啦。
0: 其實而家已經有嗰、那個叫的士司機為例記分制度啦，咁你頭先講話的士嗰個三部即係車 cam 啊、行車記錄儀啊、GPS 啊嗰、那個就出年就即係叫做強制要喺個車入面去裝啦，咁即係而家你自己覺得係咪做曬呢啲嘢，或者即係有齊曬強制裝三部啦，咁就已經係可以解決到或者係大幅減少個問題咧？定係都仲會有機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咧？
22: 嗱，根據警方嘅一啲經驗咧，就係一啲黑的咧，佢係有機會重犯嘅，而且拘捕出嚟嘅重犯機會都多嘅。咁所以咧，係我哋已經引入咗一套叫做違例記分制，即係類似揸車扣分咁樣。咁如果係扣一次分，可以係去到10分嘅。咁佢最高得15分啦，咁樣亦都要即係進修一啲改善嘅課程咁樣。咁呢樣嘢咧，可以希望可以杜絕到或者識別到邊啲司機咧是一啲慣犯啊，咁呢套制度咧已經實施咗，我覺得都係有發揮佢嘅效用嘅。咁但係最關鍵咧就係佢犯法嘅成本係咪夠大，係咪會俾人知？咁呢樣嘢我覺得咧仲係需要再加強。
0: 點樣睇到即係行即係嗰個運作方面係即係有個效果喺度？喺個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係咪都睇到喺濫收車費嗰度可能都即係有被記分數啊？又或者即係睇到啲咩情況係佢係可以有效去打擊到啲黑的咧？
22: 至少我哋知道係有慣犯啦，係嘛？咁有慣犯有一個機制去懲處佢，包括係停佢牌啊，包括係去將佢嘅資料係識別咗出嚟。咁對日後咧去跟進咧係有好大嘅用處嘅，譬如話以前咧佢可能係經常俾人拉，咁拉完罰錢佢又可以繼續做，咁但係咧而家有呢套機制咧係可以停佢牌。當然啦，啱啱實施咗一段時間啦，我哋暫時冇數字喺手，咁但係我都知道咧係會有司機咧係被記分啦，記咗10分啦，亦都有停牌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都稍後咧希望係有啲數字可以出嚟咧。可以睇到有關呢個制度嘅成效。
0: 好，唔該曬陳仁斌，同你傾到呢度。陳仁斌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一啲即係打擊黑的嘅情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1: 精靈一 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哇，出面咁大雨，搞到视线好差啊。
3: 嗯，虽然而家仲有日光，不过我哋可以着翻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2: 嗯，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有關於喺粉嶺高爾夫球場嘅部分用地啦，政府喺2023年嗰陣咧就係收翻，咁啊計劃興建咧1.2万伙嘅公營房屋啊。香港高爾夫球會咧早前就係司法覆核咧勝訴啦，咁啊環保署就要需要就嗰個嘅環評報告咧重新諮詢公眾，咁啊環保署咧係不服上訴嘅，咁啊上訴庭咧喺今年嘅8月啊就係頒布呢個判詞就駁回環保署嘅上訴申請，維持原訟法庭嘅判決，咁即係話咧。是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这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决定。政府在上个礼拜就是说经过这个综合考虑法律顾问的意见并且作出审慎的评估之后的决定就是不会上诉了。也都提到政府是会即检视而以公营房屋的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包括考虑这个环评报告未获批准对于发展规模和时间的影响等等的因素。会适时交代未来的路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讲高尔夫球场这块地亦都是源于就是2018年的土地大辩论，政府当年就接纳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建议收回这个高球场在粉岭公路以东32公顷的用地，当中 9.5 公顷是起刚才讲的 1.2 万公营房屋，目标原本就是2029年落成的。当年报告也提到高球场部分的即局部发展的方案是能够短中期释放到32公顷邻近现有的一些基建和交通网络的政府用地，有助舒缓短中期的土地严重不足的问题。当年如是这样的。这个时候请来嘉宾和我们谈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璐，早晨。
23: 早晨，小龙。
0: 最新政府决定就是说不再就于粉岭高球场这个环评报告的即是提出一个的上诉啦。你怎么看这个进展呢，或者下一步其实可能会影响到是怎样？
23: 我想就住个环评报告本身来讲需不需要再做，我们首先要将它跟个原本那个兴建公园房的计划挂上钩先。
0: 嗯。
23: 政府上唔上訴，我哋睇需要咧，同埋睇佢自己點樣評斷嗰個法律嘅原則咧。但如果你話要推進個即係公屋嘅項目嘅話咧，其實本身嚟講咧，即係喺2023年已經修訂咗嗰、那個即係環評嘅條例。
0: 嗯，
23: 50公頃以下咧，其實就唔需要再做依類環評噶啦。咁即係話，如果政府真係要去推公屋，呢、这個項目嘅話咧，根本就喺現行嘅即係規例底下，係唔需要再去做嗰個上訴，都可以做到嘅。
0: 嗯。
23: 啊，咁啊，至於你話今次就住嗰個法庭嘅判決，政府覺得法理上需唔需要上訴，就另外一個考慮。咁、政府自己去研究啦，咁樣。咁咧，依個係個基礎先嚇。
0: 咁所以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你覺得首先呢塊地嗱，先你即係講到啦，喺嗰個因為2023年修改咗個環評程序啦，講緊就係話要做環評項目嘅發展規模下限由20公頃增加到50公頃啦，更改到，所以而家呢一個嘅建屋用地講緊只係 9.5 公頃，根本係唔需要做環評啦。咁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你自己預計啦，其實政府下一步究竟呢塊地究竟仲用嚟做咩咧？係用嚟起屋定係有其他用途，定係點咧？因為已經冇咗話要再做環評嗰樣嘢啦嘛，你自己預期會係點咧？
23: 我自己一路嘅睇法都係咧，即係當日土地辯論，即係將呢個項目作為一個短中期嘅供應嘅目標咧。我睇翻嘅現實情況其實唔係好實際嘅。好啦，我要再睇翻現時，你如果即係最近期施政報告，從房屋供應嘅角度，尤其是公屋供應嘅角度嚟講，好明顯未來嗰十年，尤其是未來五年，即係個短中期嗰個供應。無論土地上面或者是出租公屋或者整體的公共房屋的供應來講， 都是足够的。
0: OK， 林小璐，时间差不多，我哋要转头回来再倾啦。九点钟之后我哋回来再有林小璐啊，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0点。升226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9.59美元，卖出4220.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出，国家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其中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惠于此，香港今年以来整体商品出口大幅上升，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是本港五年规划的重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北都预留土地作黄金以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是必然的，同时亦都要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对于计划预留土地的面积有没有初步的构想，陈茂波说现阶段未适合公布具体数字。 政府亦都系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港致力推进黄金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现在正是打地基的时候，今年打好地基，明年就正式开张，系统会在明年首季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他又预告即将公布港金结算公司总裁人选，负责公司营运编制架构将包括日常营运、风险管理、对外扩展等部门。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会在10月在香港举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专门团队正是密锣紧鼓筹备。会议除了按国家财政部统一部署展现中国声音之外，亦都是会加入香港元素，俾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全方位了解香港社会、经济、民生、文化和艺术等的现况。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在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以及附带设施，成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场馆需要设计可开合上盖，现正是研究较快和较低廉的建设方法。有议员认为开合式上盖实用，可以避免比赛因为极端天气取消，并且可以隔音以免滋扰附近居民，又说应该尽快完成重建，把握近几年盛事机遇。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旅游业界分析，现时一程多站和即日游旅行团大约占整体60%。酒店业界睇好黄金周，希望整体入住率可以突破90%。餐饮业界亦都受惠于内地旅客追求深度游和美食体验，加上本地客源消费意欲稳健，预料生意额可以按年增长5%至10%，对节庆行情普遍抱持乐观态度。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是达成8点成果共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等成果，将为香港经贸、物流、科创等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在 AI、 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等等的领域提供信任解决方案。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正是从对抗式博弈迈向管控式协调的新阶段，要义就是尊重底线，守住脆弱稳定。无论美方是不是信守承诺，中方都将言语对言语、行动对行动，以实力给美方明白必须和中方相向而行，才是有利自身。经济日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说，粉岭高球场问题讨论了10多年，争议点不单止是应否建屋，还牵涉到土地资源分配是否公平。政府3年前收回旧场32公顷用地，标示有关用地不再是私人游乐场地，而是为民所有、所用、所享的公共空间，当局必须谨记初衷。明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评论说，提升体育基建对推动城市经济、巩固香港城市之都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提升硬件之余，亦都需要展现工程效率，在城市效益和民生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商报时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丽翔道同埋海泓道嘅交界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啦，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需要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古洞。重复多次，就系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彩园村有意外。 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古洞。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利安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接近电车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葵涌医院。而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开始慢车噶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笔架山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柴湾角熟食市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嘅车龙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12: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1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青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9:13，刚才讲到关于就是政府在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的部分用地，打算起 1.2 万伙的公营房屋的。香港高尔夫球会也都入禀高等法院就挑战环评报告就胜诉。政府前年是上诉的，今年8月就是被驳回。政府在早前都宣布考虑到法律意见和审慎评估之后，决定不上诉，是适时会交代擬議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继续跟林小璐倾，林小璐就是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早晨。
15: 早晨，朱学文。
14: 刚才你都讲到就是说，当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局部发展方案当年在土地大辩论就是属于一个叫短中期的一个土地供应的选项来的。但你说根本这个选项是不实际的，作为一个短中期的话。好啦，去到现在啦，在现在这个情况，你觉得还有几大需要是用到这块地去起公营房屋，那个迫切性有几大？
15: Okay, 如果我哋睇翻個未來個土地供應咧，即係政府嘅數字，就係好多年後我7000公頃咁。咁但係政府喺今次施政報告講，未來10年2500公頃其實有曬喺度噶啦。
16: 嗯。
15: 咁即係話咧，睇得到未來十年咧，從個整體嘅土地供應嘅角度嚟講咧，都暫時唔會需要呢塊土地咁樣。咁我哋即係要睇翻成個土地供應嗰個格局，尤其是北都。一路嚟講嗰個產業嘅發展嘅趨勢啊，配套基本上成盤數已經喺曬度，或者係個整體嘅規劃亦都大部分喺曬度㗎啦咁。咁所以我從翻原本嗰個目的，即係起公營房屋個目的嚟講咧，我就睇唔到政府喺未來日子裏面咧係會將呢、這個。即係高爾夫球場呢塊地咧，加翻落去嗰個未來嘅供應嗰個儲備嗰個表嗰度啦，咁啊，即係但係呢塊土地可以用嚟做乜咧？咁我自己覺得反而即係公眾依家係比較擔關心呢樣嘢啦。
16: Okay.當見在政府嗰個預測可支持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入面第二個五年期，即係講緊2032至33去到2036至37嗰個嘅土地入面，唔係就係有呢一個嘅粉嶺高球場嗰個用地嘅咩？
15: 有呢個用地，但係現實個環境嚟講，就係話政府已經喺度檢視緊，即係新嗰個土地供應嗰個總體嘅數目啊嘛。
16: 嗯。
15: 咁嗱，如果我哋睇翻，其實最大影響喺個所謂未來嗰即係應該後嗰五年期裏面咧，政府最大嗰盤數嘅影響咧，就冇咗個交易洲填海。
16: 嗯。
15: 咁所以如果我哋睇返要真係再睇個中遠期嗰個供應嚟講呢，呢、這個即係粉嶺高球場正正就需要立返喺整體嗰個長遠嗰個格局去睇。咁、但係呢個解決唔到現有政府面對嗰個問題㗎嘛。
16: 嗯。所以返轉頭你覺得啦，即係中遠期你覺得呢一塊地應唔應該放返喺土地供應當中起公營房屋啦，又預期政府會唔會啦，或者當中個考慮點係啲乜嘢，變做公營房屋，即係繼續做公營房屋嗰個嘅即係規模啊，考慮係點，如果唔做嘅話又應該呢塊地係點樣用呢？
15: 我自己睇佢本身高球場呢，有兩個功能或者兩個半功能加半個期望呢，它原本的功能就是高球場，就是用鬆啲練歷史咁樣。咁呢個功能即係暫時一路發揮都可以嘅，即係佢有佢嘅特色，有佢嘅價值喺度。第二個功能就係過往嗰20年，我哋講自然生態保育同埋文物保育

0: 尤其是北都整體的發展，這塊地大概來講就在古洞的新發展區和粉嶺之間，那是不是都可以不要填補，是直接支援到整個北都往後一個區域的一個很自然的亦都有文物價值的休憩空間的角色呢？我自己反而會從這個角度去看。
1: 但剛才你講的幾個用途是沒有將公營房屋放下去考慮是起的，即是一個用途，即是你是不是都覺得應該是排除了這個的用途呢？
0: 我個人立場呢，我始終我比較重視那個自然保育和那個文物那個價值，而今天來講，即是為什麼我剛才講回，即是未來土地供應其實大數已經有很少的選擇在這
1: 裡。OK。
0: 咁既然喺咁嘅情況底下，有冇必要真係將我哋有生態或者文物價值嘅地方剷走咗佢去起公營房屋？呢個係唔係一個即係聰明嘅選擇呢？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大家當然可以再討論，咁但係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有一啲嘅選擇可能更加適合。
1: 有啲意見就話，即係都係類似咁講嘅，就係公營房屋而家個供應都逐漸穩定啦，係咪可以保留成個嘅球場，即係作為一個嘅國際高球賽事嘅場地呢？咁頭先你都提到一點嘅，無論佢係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嘅場地啦，或者佢係一個即係文物保育嘅用途啦，又或者頭先你話公眾享用，呢幾個方向當中都可能係即係中間會唔會有啲嘅排他性咧？咁擺排佢咧？咁嗱，你自己覺得你如果真係作為一個高球賽事場地嘅時候，會唔會就令到公眾享用嗰個用途嗰度係減少咗？點樣可以即係平衡埋呢一方面咧？
0: 嗱，我諗喺日常佢作為一個高球嘅用地嚟講，同佢比賽嘅時間嚟講咧，佢嗰個管理上邊一定有分別嘅。因為係去到真係比較即係。尤其是國際級的賽事啦，咁樣咁啊，唔單止係高漲嘅賽事，因為俾高球打中，其實真係會好嚴重嘅事啊。咁呢啲係管理上面嘅問題，但係個場本身有即係唔係淨係18個洞嘅。咁我覺得中間喺管理得宜嘅話咧，其實係尤其是日常嘅時間咧，佢有個最大嘅開放度咧。依家其實亦都做緊。咁係咪可以再擴大佢咧？咁樣咁，我覺得個方向係咁。調翻轉頭嚟講咧，就係即係可能公眾更加關心，咦？係咪好公平啊？以即係有一群即係所謂高消費人士就可以霸佔咁大地方啊？咁政府亦都喺個高球場嗰個土地使用上邊都處理緊啦，係咪應該要收翻費咧？咁樣嚇即係個地價咧咁樣。咁呢啲係即係我覺得係從個管理。營運上面可以做到的細節位。
1: 其實今次上訴庭在今年8月維持原訟法庭那個的即判決啦，撤銷環保署署長那個批准環評報告的決定，有沒有都反映其實政府在處理一些大型發展項目裡面環評程序有些東西要改善要去執一執的呢？
0: 其實不單止環評的，即我自己看呢，就政府在處理很多這些的評估的數據上面呢，以往呢就即逐漸釐清咧，簡單嚟講，咁中間係容易啲出現即係一啲疏漏。第二咧就係重複去做一啲嘢，就浪費時間同埋公帑好多時。咁純粹講翻環評嚟講咧，即係前幾年亦都係將嗰個環評，譬如尤其是個生態個數據庫咁統一處理啦，咁啊變咗咧喺累計。呢啲咁嘅生態嘅評估嘅數據底下咧，往後咧，我自己覺得個準確度會高啲，咁亦都會係幫到所有嘅即係相關環評嘅工作啦。咁但係講真，都係要人去即係查核，同埋將佢更新嘅。咁呢方面嘅工作就永遠都不能夠鬆懈噶啦。
1: 好，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璐。林小璐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休息一陣。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研诊仪。
4: 咁依家出咗個報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係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係外感風熱啦，脾氣兩虛嘅。
3: 星期六朝早9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關注無家者嘅組織嘅同路社咧，咁喺早幾年咧都推出咗一個叫住宿及就業支援計劃嘅，協助一啲無家者重投社會啦。咁佢哋都有一啲嘅即係追蹤啊，了解翻究竟啲參加者嘅狀況係點嘅。咁啊，究竟嗰個改善度會係點，又或者點幫到佢哋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同路社項目總監吳兆康，早晨。
2: 早晨，
1: 你好。先講下你哋呢個喺24年推嘅叫無家者住宿及就業支援計劃，其實係點樣幫啲即係無家者嘅？
2: 首先無家者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問題，我們在24年就推行了一個住宿和就業這個計劃，咁咧就個核心理念就係重建生活嘅兩個支點啦，有依個恢復性住宿同埋未就業。點解咁講咧？因為住宿咧好多時個社會咧都淨係會覺得淨係住就 OK 啦，房屋問題淨係俾個房屋佢 OK。咁但係無家者嚟講，好多精神健康嘅狀況啦，例如一啲社交上嘅一啲狀況啦，咁我哋喺裏面都係會進行一啲工作俾佢，令到佢可以身心得到恢復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嗰個未就業呢樣嘢啦。咁當佢身心開始恢復嘅時候，我哋就嘗試做一啲就業訓練，但係都係主流就係一啲叫做一啲就業嘅訓練，但係我哋咧就係做一啲身心學習啊，處理壓力、處理社交，先慢慢先會去學習佢哋相關嘅一啲技能，因為咧好多無家者都係有受住精神健康嘅影響啦，年紀都係偏大啦等等，
1: okay.
2: 所以我哋就希望就喺度慢慢咁可以做一啲嘢，希望佢哋可以銜接到個社會出面嘅就業狀況咁樣。
1: 佢哋生活上面通常可能面對啲咩挑戰，令到佢哋可能自理唔到啦，又或者翻唔到工啦，要去到變成無家者啦。佢哋通常嘅挑戰係啲乜，或者你哋點樣幫佢哋身心到個恢復咧？
2: 例如咧，我哋啲無家者喺街上，你都知道，即係佢可能每一日，我哋好平常可以朝頭早起身刷牙，理所當然去洗手間，佢哋要揾個地方去刷牙。沖涼啦，同埋打理自己啦，咁佢哋精神健康咧會因為咁越嚟越差，亦都我哋有啲文件都顯示啦，佢哋越老縮嘅時間越長咧，對精神嘅健康係會越差嘅，咁所以尤其是佢哋喺個坊間或者喺個街道俾人啲冷眼，個社會排斥咁佢哋都會覺得，咦我哋究竟仲存咗個社會係點啊？咁佢一個存在感係好低嘅，所以我哋推出呢個活動之後咧。或者呢個服務之後呢，係令到佢哋啲存在感或者社交上係有明顯嘅提升，令到佢啲精神健康係有啲改善咁樣。
1: 即具體係做啲咩㗎？點樣令到身心恢復，同埋點樣甚至令到佢哋可能做多啲微就業㗎呢？
2: 係啦，例如我哋係會係喺住宿方面啦，我哋會有一啲同事係會同佢去做一啲小組，去傾談下佢哋而家住嘅一啲狀況啦，或者係有一啲 medical 嘅 intervention， 即係有啲醫療嘅一啲介入，有啲醫生啦、精神科醫生啦，去處理佢身體上同埋精神上健康嘅一啲狀況啦，做一啲輔導。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係一個 community 嘅，即係一個社區嘅形式，令佢相信咧佢哋身邊係有人係同佢哋一齊。令到佢哋建立翻佢啲朋友啦，因為無家者好多嘅狀況都係比較孤獨，咁、
1: okay.
2: 以至到佢慢慢開始相信之後，就進入我哋講未就業嗰個系統啦。未就業就係啱啱所有提到啦，佢哋就係處理嗰啲壓力、處理社交呢啲喺主流上面係好少去處理呢啲狀況。即係翻工嘅時候，可能就係即刻會同佢講話，你就係要出去賺到呢個錢，或者處理到呢件事。但係咧，喺佢哋一啲精神健康或者係一啲身體狀況唔好嘅時候，佢哋唔知道點樣應對依個壓力，唔知道應對點嘅依啲社交，好容易咧就會叫做 relapse， 即係再次令到自己係受到一啲狀況，以至到就轉流核酸、okay. 就又去翻街上等等。
1: 即係所以嗰個所謂微就業就係真係俾佢哋做一啲嘢，定係其實唔係嘅咁？即係其實所謂微就業嘅定義係啲咩咧？
2: 係啦，微就業嘅定義就係、是、我哋係承認工作嘅流動性啦，我哋係有階梯上嘅一個復原嘅，即係佢哋咧就係、是、會首先例如做啱啱嗰啲訓練啦，然後佢哋會進行一啲義工或者社區嘅擔任一啲角色，然後我哋都會俾一啲工作佢，佢哋咧有自己，即係12個鐘到18個鐘，係咪聽落去好似好少咁樣樣？但對佢哋嚟講，
1: 一個禮拜講緊，一個禮拜
2: 係啊，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咁佢就係慢慢適應咯。因為平時出面一做嘅時候44個鐘，或者係甚至更多啦，一啲係啦50個鐘咁樣樣。咁對佢哋嚟講係恢復得恢復唔切或者係點嘅時候，佢哋就有機會就覺得自己係 failure， 即係失敗。咁我哋就18個鐘慢慢進步之後，你 OK 喎，可以試下18個鐘。 12个钟就慢慢试下18个钟，令到佢哋有个阶梯式进展。然后我哋就会问揾一啲出面相熟啲嘅雇主，会唔会试下一啲兼职，可以一个礼拜做到20个钟，真系赚出面社会嗰啲钱。咁呢个系一个阶梯性嘅进展咯，而佢哋系特别需要呢样嘢，去令到佢哋真系可以恢复得顺利咁样。
1: 最后都讲下，咁有冇睇到佢哋喺呢个计划之下有啲咩改变或者改善咧？
2: 都見到好多嘅，因為我哋喺 body 嘅 research 裏面係見到佢哋總之精神健康同埋一個社交復原係有一個明顯好明顯嘅改變，以至到佢願意行出一個 step。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一樣嘢啦，當佢哋喺我哋度做12个钟、18个钟，係啦，咁會唔會同出面有銜接到？因為出面啲僱主都一樣要係有一種愛，有一種接納，而唔係淨係講 efficiency。咁會唔會願意係咁做呢？咁我哋就見到就係佢對於就業嘅適應或者係就業嘅希望嚟講咧，未必太大嘅一個進展。
1: 因為個現實環境就係可能冇咁多，即係俾到咁短時間佢哋做嘅一啲僱主啊嘛。咁點算咧？點銜接到個社會咧？半分鐘到。
2: 係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去以我哋第二期嚟講，我哋都會繼續去推動一啲叫 Macro Change Team， 政府啊或者係相關嘅僱主係願意去做多一啲少少呢啲咁嘅未就業嘅一啲角度啊，因為香港係冇政策去支持，我都特別係希望就係有呢個 model， 希望政府係可以即係真係有友善政策，因為就業唔只係講 efficiency， 講個成本效益嘅。
1: Okay.
2: 其實要講係一個前進，我哋會唔會留意？
1: 唔該曬，吳兆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设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週段，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點到下午2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186点，成交金额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5点，跌1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3元升6.4，盈富基金25.34升2.2，长飞光纤光缆172.7跌13.8，阿里巴巴109.3升9毫，建滔积层板50.1跌2.15，友邦保险74.4升6.5，南方恒生科技4.24冇升跌 ，MiniMax 260.8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4点，升144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39美元，卖出4,2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新柳街。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新田交汇处。另外，较早前丽祥道同埋海泓道交界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啦，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的，排到去新柳街。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荔枝角公园。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蓝莲苑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中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5: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4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家要去旅行就由他去，不复你信息就由他不复。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就由他们这样想。这样不是压抑情绪，亦都不是装作不在乎，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别人的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概念其实和很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他啦。
4: 不过只做到呢一步仲系唔够嘅。如果由佢啦呢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啦，我咩都唔理，咁就走歪咗啦。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佢啦，但系等我嚟。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青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有关于回收废纸啊，喺屯门环保园嘅现代化纸张咧，张系讲紧诶，即系浆糊嘅浆啊。纸张生产设施咧，就会系喺今年7月啦，7月27号咧就已经正式启用噶啦。咁嗱，环保署早前咧就公布啊，随住呢一间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咧，系逐渐提升嗰个处理量啦。香港喺回收废纸方面咧，就会喺咧10月1号开始咧实现全面本地制浆，无需依赖出口。其实呢个有啲咩影响嘅？或者對於市民嚟講，喺回收方面、回收廢紙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度咧？對於業界影響又係點樣咧？咁整體對於呢個叫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其實而家個運作又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負責廢物管理嘅黃子華，早晨。
7: 早晨，阿文。
6: 你好。呢、這個即係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啦，喺7月啟用到而家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呢、這個廠其實本身有啲咩特點？所謂現代化係在於啲咩技術咧？又係？
7: 其實2026年呢是本屆政府綠色產業一個豐收之年來的，就正如我們之前所說，在屯門環保園6月已經有一個第一個的退役電動車電池的回收設施，7月開始由我們今天的主角現代化的紙張生產設施，其實就是可以為我們香港的升級轉型和循環經濟呢是一個很好的基礎設施在做到的。咁其實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有咩功能嘅呢？佢就係可以做到呢個循環經濟啦。過往我哋全香港收集咗嘅廢紙，只能夠係運去外地去處理嘅，即係簡單啲嚟講係一個運輸物流嘅一個事宜，左手嚟右手去啦。但係而家咧，我哋有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每年個產能係可以處理72萬公噸嘅廢紙。即是說我們在香港是一個附加值，有一個綠色產業呢，將一些廢紙就變成一個新的原材料，剛才所說的紙張它就可以是做得到新的紙啦、紙的產品啦，例如書本、包裝盒等等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呢，就是以往只能夠是回收3種的紙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紙皮、報紙、辦公室用紙，就是統稱叫三紙啦。今次有這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呢，更加可以呢擴闊了個收集的種類。以前纖維比較低那些，例如夾層的雜紙啦，好像紙袋、包裝盒呢，以前不能夠回收的，現在都可以回收了，所以呢我們的回收量呢也都是可以上升。而最最最重要呢，就是我們在這個升級轉型的過程當中呢，都是非常之顧及我們的前線收集者，特別是我們草根、階層背景的朋友，因為我們呢是有一個叫做前線收集的最低價的，亦都是按照我們的合約啦，同埋國際的指價的走勢呢，現在是按照個方程式呢是定了在0.65港元一公斤，這個是我們保障前線收集者，亦都有一個最低的採購價呢保障回收集商的，現在那個價錢呢就是每公噸是1290多蚊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個運作就非常順暢啊，每日都係即係陸續創一個新嘅紀錄啦。我哋今個月嗰個紙張生產設施咧，單日收嗰個紀錄咧，都破咗1608 公吨啊，即系比去年啊每日收纸量仲高出咗个4%。咁所以我哋咧期望啊嚟紧呢一个纸张生产设施咧，继续为我哋香港回收咧再创高峰咧奠定一个里程碑嘅。
6: 头先你话收嗰啲即系废纸翻嚟啦，做一啲嘅纸嘅产品啦，可以即系日后可能成为书等等啦。咁其实喺香港嘅市场，定系会系去到海外嘅市场等等。
7: 其实咧呢一啲原材料咧，就即系头先所讲嘅纸张啦，佢亦都系会去全球唔同嘅地方嘅市场咧，系进行一个生产嘅。因为始终咧香港咧佢嗰个生产嘅链条咧，系即系其他地方系会比香港更加完善啊。咁所以我哋呢一啲浆咧制咗出嚟之后咧，会可以做到一个本地嘅资源化。成为一个原材料咧，再去其他嘅市场例如内地啊、东南啊，其他有需要呢啲纸张嘅原材料嘅市场咧，咁我哋就可以从以往净系将废纸左手嚟右手去，而今次咧，我哋就真系可以升级转型咗咧，有一个附加值有一个原材料咧做得到，就符合我哋咧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实现废物资源化、减量化同无害化嘅目标嘅。
6: 剛才你提到呢，就是说过往可能啲纸皮啊、报纸啊嗰啲就即係传统啲嘅叫废纸啦，可以做回收啦。你日后都扩充到一啲叫杂纸，即係包括嗰啲纸袋嗰啲都可以做到回收。其实係一个咩技术可以做到咁啦，第一样。第二就係咪对于市民嚟讲嘅影响，就係我日后譬如有一个纸袋我真係用唔到啦，咁可以想攞去回收，其实都可以去到譬如绿在区区啊嗰啲抌落去嗰个收废纸嗰个位置就得㗎啦，即係嗰啲纸袋啊或者嗰啲包装盒都可以㗎。
7: 系冇错啦，有少少技术性嘅。点解以前咧主要净系集中收集三纸，即系纸皮啊、报纸、办公室用纸咧？因为佢原来咧打成浆嘅时候咧，佢需要一啲纤维比较长嘅，个价值就会高啲，做出嚟嘅产品就会好啲。咁以前咧就系主要系运输去其他嘅地方咧去用啊。咁所以咧都要视乎翻接收嘅地方佢哋嗰个技术。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纸张生产设施啦，全部咧就會統一製成呢個紙張，咁所以佢個技術就可以將一啲長嘅纖維同一啲短嘅纖維，即係例如嗰啲雜紙咧，就可以混合去製成一個統一嘅製色嘅漿啦。咁所以咧，佢技術上咧就係可以將以前都唔能夠回收嘅一啲比較價值低嘅雜紙，例如紙袋、包裝盒，而家都可以回收啦。咁對於市民同埋前線收集者咧，係冇一個影響嘅，因為咧其實都係如常收集嘅啫。我哋嘅市民如果有三紙有雜紙、有紙袋、有鞋盒等等啦，都可以拎去綠在區區啦，或者佢哋屋企嘅回收箱啦。咁同埋咧，前線收集者咧，亦都係如常咁樣咧，收集佢哋嘅廢紙咧，就係交翻俾佢哋平時去開嘅一啲回收嘅地點啦。最重要咧就係保持乾淨回收，唔好濕水除個雜質，因為咧其實以前都唔應該濕水㗎啦。不過而家咧，因為我哋做成一個原材料啊，做成一個再生紙張咧，嗰、那個質素同埋價值咧，我哋都希望可以保障得到咧，所以大家就唔好濕水，唔好有雜質咁樣嘅。
6: 咁但係如果即係萬一濕咗水或者唔知道佢哋濕咗水嘅情況下攞咗去回收，即係做嗰個紙張嘅時候，可能會點樣影響到個質素，又或者可以點算咧？即係點樣保持個質素咧？又
7: 咁樣就會變咗喺下游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有啲功夫就要做啦。例如就可能喺混雜佢哋造成，即係我哋我講得貼地少少咧，好似煲一煲湯咁樣啦。即係可能就要將一啲比較乾淨啲嘅紙啦，同一啲可能濕咗水有少少雜質，佢要除雜質啦。即係再喺個比例上邊咧，就要去混雜咧，就要確保翻嗰個質素。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幫一幫我哋嗰個設施，就大家咧都可以有一個乾淨嘅回收，唔好濕水，除咗個雜質咧，就都可以幫到成件回收嘅事情啦。
6: 但本身譬如收多咗呢啲雜紙，譬如紙袋啊，或者包裝盒啊等等，會唔會都有機會影響到個紙張嘅品質，定係唔關事嘅呢個係？
7: 其實都唔係太關事，因為我哋而家個技術上就係頭先第一個開始就話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有咩分別咧？就係以往咧，其實佢淨係嗰啲漿咧就唔能夠好混雜咁樣去做成一個新嘅再生紙張。而家有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係即係都係亞洲即係。第一甚至是領先的技術呢，可以落户香港呢，其實可以用最新的技術將這些長的纖維、短的纖維都可以製成漿，這樣呢就成為原材料呢，有一個升級轉型這樣的。
6: 有沒有預期在現在這個新的設施之下，那個最新的廢紙回收量可以提升多少呢？
7: 其實 呢廢紙回收量呢都好視乎經濟嗰個狀況嘅。咁、其實過去幾年呢喺我哋整體個廢紙回收量呢都大約喺50多萬噸至60萬噸呢，即係一年呢就係、去即係、有唔同嘅變化。咁而家我哋有呢個新嘅技術呢，我哋就希望可以喺50多萬噸嘅基礎上、我哋再去、收集多啲廢紙、包括就係我哋嗰個雜紙咁樣。所以呢都呼籲市民啦，我哋可以繼續做多啲回收。另外呢即係都要重複講多次呢，我哋亦都係即係顧及咗我哋前線嘅收集者啦，佢哋嗰個前線收購價呢都係得到保障嘅。
6: 但我想搞清楚咁、個回收率嗰度又會提升幾多呢？即係會
7: 其實呢而家我哋回收率呢都係做得好好嘅。我哋整體啦，我哋嘅三紙嘅回收率呢其實都已經係超過咗我哋平時啦，我哋整體嘅紙料啦即係都已經超過40%至50% 嘅，咁我哋三紙咧，亦都係去到我哋70%左右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預計咧，再收埋雜紙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咧更加做多啲，因為我哋個產能有成72萬公噸一年啊，即係話我哋個基礎設施已經喺度啦，即係隨時係可以咧為我哋呢一個嘅回收事業咧提供一個重要嘅支撐。
6: 喺呢一個叫做廢紙製漿及出口服務合約之下咧，就話紙張生產設施營運商咧就必須以唔低過合約規定嘅指定採購價咧，向一啲廢紙收集商啦，同埋一啲回收商啦，即係採購廢紙嘅。呢、這個價係點樣定出嚟？係咪都比一啲即係本身業界可能收個價嚟講係相對低一啲？有冇都了解過個情況？呢、這個價究竟係個咩水平嚟啊？
7: 我哋都可以解釋少少，有少少技術性嘅。咁其實呢就有一個雙保障嘅機制嘅。第一就保障咗本地嘅回收商啦，所以嗰個就叫指定採購價，即係話紙張生產設施個營運商呢唔低於合約規定嘅一個價。咁而嗰個價錢呢就根據中國內地廣東省最優質嘅瓦通紙同埋紙板即係紙皮啦，個收購價嗰個走勢呢就去檢視嘅。咁而家呢就係喺七月，我哋就係每公噸由1200港元就上調到而家呢係1295港元嘅，即係保障咗本地嘅回收商嘅。咁第二呢就有一個叫做前線嘅指定最低價，就係呢保障返前線收集者，特別係草根朋友們呢，佢哋呢就係可以係有一個穩定嘅價格，有個經濟誘因去收集嘅。咁呢亦都係浮動嘅，咁但係按住而家嗰個合約價呢係定咗喺每公斤0.65。咁環保署亦都係會巡查嘅，由去年1月到到而家呢，我哋巡查咗超過700多次，咁只有好少部分嘅違規個狀況啦，亦都勸喻佢哋之後咧，亦都係會跟翻呢一個價錢， 所以咧其實個狀況咧係冇問題嘅。
6: 每公噸1200多蚊，係咪少過佢哋本身啲回收商個出口價嗰個錢嘅？
7: 應該咁講啦，其實那個回收嗰個價錢咧，佢哋都係按舊有嘅合約啦，同埋佢哋原本嗰、那個即係紙廠咧，佢哋同佢哋採購咧，我哋規定咗嗰個係叫做最低價。咁所以如果佢哋按住佢哋個市場情況係俾得高過嗰個最低價咧，咁就會有唔同嘅。咁而家我哋咧都係按住我哋合約，其實係冇改變嘅，都係用雙房嘅機制咧，就係而家已經係按住每公噸1295蚊咧，係俾我哋本地嘅回收商，同埋咧係每公斤0.65咧，就俾我哋嘅前線收集者咧，所以就確保咗兩者咧都有足夠嘅誘因咧維持個回收鏈條嘅。
6: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志華。黃志華咧就係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負責係廢物管理嘅。咁頭先都講到啦，呢個新嘅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除咗提升個處理量啦，令到可以話即係嚟緊10月1日開始就全面本地製漿啦，唔需要依賴出口啦。即係收集嗰啲嘅廢紙種類都多咗，包括啲雜紙、包括紙袋啊等等嘅咁。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啊，新界貨運商會主席吳瑞麟，早晨。
8: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
6: 你好，你好。讲下你喺废纸嘅回收行业当中，你嘅角色系咩？担任边啲业务嘅？你系负责？
8: 嗱，咁我本身我哋自己都有做呢、這个系政府嘅废纸收集嘅回收服务营运商啦。咁、其实就做就简称就好似打包场咁啦。咁解释少少啦，就系、好似我哋主要就头先讲喺前线收集者啊，喺啲街角铺啊，或者咧啲街车收到嘅废纸之后咧，以前就会交俾我哋，经过我哋分拣啊处理啦，就再送往去出口啦。咁咁所以我哋個業務呢就係、做一個終端囉。咁但係而家有咗紙張廠之後呢，咁我哋都係會送返俾呢個紙張廠。
6: 有啲咩唔同呢？送去出口同送去俾紙張廠對你哋嚟講有咩分別呢？
8: 其實都係 大同小異啦。咁以前我哋就要出口就要經過裝貨櫃啊、海運啊咁樣。咁而家就直接送去環保園啦。
9: 呢個就運作上面嘅分別啦。我意思係對於你哋成個生意啊，或者即係價錢上面啊，或者你即係整體嚟講呢一啲有冇啲咩影響咧？喺紙張廠方面去收㗎。
8: 咁紙張廠就對我哋就尤其是我哋打包場就影響會大啲啦，因為咁好似我本身自己都係喺個場地喺新界啦，咁同佢好近，咁有一部分嘅客户咧就自己有車或者請車有啲數量咧，咁佢可以直接送入去紙張廠啦，咁有啲客，所以我哋個生意都係會有少少低度咁樣。
9: 低度嘅意思係爭幾多，同埋
8: 即係我諗暫時我哋少咗大概一兩成度啦。
9: 嗯，即係個原因就係以往可能係出口收嗰個價錢高啲，定係咩意思係咁？
8: 以前出口咧，咁因為要經過政府嘅指定營運商咧，即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嘅，一定係要有個牌照啦，咁要經過申請，咁先可以去出口啦。咁所以以前就要會係咁啦，同埋出口個數量又會要大啲啦。咁所以你知咧，香港嘅地方細，唔係咁多場地可以做得到。但係紙張廠就唔同啦。咁你可以請架車就咁送入去環保園咁樣。咁所以就對成個業界就會方便咗，但對我哋就有影響啦，係啊。
9: 對這個經營上面啦，你講緊真係
8: 對經營係啦，冇錯啦，對我哋打包場呢、這個即係以前嘅終端就會有少少影響啦，係啊。
9: 不過佢其實都叫做一個叫做唔低過合約規定嘅指定採購價啊嘛，即係其實現實嚟講係咪有機會再俾多過個指定採購價，係咪咁樣噶？
8: 以前我哋出口個別有啲紙廠啊，咁會高少少啦，同相對而家呢個紙張廠嘅價錢係啊。
9: 嗯。即係我意思係佢而家呢個紙張廠係收
8: 1290啦，
9: 即係一定係呢個價㗎啦，冇機會會再多㗎啦。
8: 我諗佢嗱，而家都係講試運啦，咁我諗都要睇具體個市場情況啦。咁頭先講最低價呢個係最低啫，咁佢有機會上調嘅。咁因為個價錢都係個回收嗰個廢紙嘅誘因啦。咁、希望到時睇下環保署會唔會就睇下同紙張廠有個協調機制，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就是、會適時調節啦。
9: 你哋做一個好似即係運輸嘅一個角色啦，但另一方面咧，因為嗰個合約入邊有一個叫指定最低價，咁係講緊咩咧？就係嗰啲廢紙嘅回收商啦、收集商啦，就以唔低過呢個指定最低價嘅價錢，向一啲前線嘅廢紙收集者咧，係收一個即係合標準嗰啲嘅本地廢紙啦。呢、這個有冇機會影響到你啊？呢、這個價錢又影響你哋嘅營運咧？呢、這個？
8: 咁對我哋就都會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就
9: 在於啲咩咧？呢、這個影響係？
8: 睇下你係對邊一個層面咧，因為我當如果對前線嘅收呢個價錢咧，咁其實就那個影響就唔係太大。咁但有啲人係可能經收咗前線收入者先再交俾我哋嘅，咁可能咧喺呢個嗰、那個範疇即係多咗一層嘅影響咧，就嗰個空間唔係好夠啦，因為你知道香港嗰個營運成本都比較高，係啊。
9: 我想搞清楚，其實有呢個紙張廠係咪一定要你哋即係轉運嗰啲紙係一定要交去廠，定係？即係可唔可以選擇翻以前嗰個出口去內地啊，或者海外嗰個選擇，仲有冇喺度其實？
8: 去海外嘅選擇係仲有嘅，不過就會比較困難咗，因為有個即係你知道而家啲海運費啊、油價都係比較貴啦，咁其實就係相對比較困難啲嘅，而家係啊。
9: 所以
8: 以前就叫做冇辦法啦，咁而家就係有，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嘅選擇俾回收業界嘅。
9: 即係大部分都會轉曬去而家本地紙張廠嗰度㗎啦，應該係咁啊。
8: 我相信係啦，係。
9: 另外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收嗰啲廢紙嘅種類啦，由以往傳統嘅衫紙，即係紙皮、報紙、辦公室用紙，去到一啲嘅雜紙，叫紙袋啊、包裝盒啊、包裝紙啊，都可以嘅。你自己預期咧，呢一個會唔會都即係整體收嘅廢紙會多咗，所以你哋嗰個嘅即係生意量都會有機會咁樣提升咧？又會唔會咁咧？
8: 我相信一定會往多嘅方面啦，但係要時間啦。咁即係我諗好睇就要教育多啲市民啦，因為呢啲比較雜啲嘅紙種都係會嚟自生活家居咁樣啦。咁所以即係以前就係呢啲，因為我哋銷售嘅客户唔係好接受呢啲會當做一啲垃圾咁樣。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紙張廠佢係可以回收嘅，咁亦都係多咗個回收，即係多個品種去俾我哋回收啦。咁嗰個希望個業務可以再擴展啲咯，
9: 即係所以都要讓到市民 民首先知道嗰啲雜紙係都可以回收嘅，咁先至可能你哋個量啦喺嗰度即係觀察到啦，先至會可能係即係見到個提升嘅當中啦。咁
8: 係啦，冇錯，係啦，
9: 好啊，
8: 完全正確。
9: 好，唔該曬吳瑞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瑞麟咧就係新界貨運商會主席，但係頭先講到有呢個嘅隨住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提升嗰個嘅處理量啦，收嘅一啲即係廢紙嘅種類啦，包括埋雜紙啦，種類多咗啊，咁都提到本地製章嗰樣嘢嘅。咁今日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18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8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辆相撞，10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3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50%，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2至3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的增幅，10月1日至3日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预料餐饮业以及化妆品和电子产品等零售业将在黄金周期间受惠，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3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周段，到访人数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50%。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接近一半已预约的人临时缺席，建议研究实行收费或按金制度，参考内地的地质公园，一般收费80至100元不等。未来如果周末和长假期实行预约收费，粗略估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至少3000万额外收入，亦都可以维护呢个世界级自然资源，加强地区保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及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同周嘉怡会面时话，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今日将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2点，升152点，成交金额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2点，跌29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22.1；腾讯控股443元，升6.4； 盈富基金25.38，建滔积层板49.24，跌3.01。Minimax 250.6，跌24.6。智普604.5，跌29元。阿里巴巴107.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咗2.6。中芯国际61.45，跌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06，加元5.544，新西兰元4.444，欧元系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2，跌12点。港金报40,140，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3.96美元，卖出4,2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时，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粉系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咁同埋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卫理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君汇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碧街。系新界区，昌荣路去梨木树村方向，跟住新丰中心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葵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一分钟阅读。
3: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4: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5: 成，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6: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7: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2: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一朝头早呢一节嘅一桶金啊！主持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港股今朝早窄幅高开之后咧，升幅啦就进一步扩大，去到升近260点嘅高位系24,767点，而家升幅咧又收窄咗噶啦，做紧24,621点啊，升111点啦，升幅近0.5%。期指方面，24,639点，升117点。升幅同样是接近0.5%的，高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8,000多张，大市成交开了市不够一个钟头，有超过500亿元的。咁因为见到今日咧就内地股市亦都开翻市噶啦。咁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啦系报3,842点啦，跌超过1%；深证成分指数啦系跌超过2%，13,000点。又讲下区内其他市况啦。台股今日是有市的，至于日经指数是靠稳66,387点，升22点，首尔综合指数就跌近2%，6,942点。讲过情况我们又再讲一下，还有转头都会找星期的嘉宾倾偈。恒指方面见到现在各分类指数表现方面，是公用分类指数和地产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好，都升到超过1%，金融分类指数升大约1%啦，不过只科指咧就跌大约0.5%啊。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好嘅头三只，网易、华润电力、中国石油股份系升近2%啦，到超过3%噶啦。而向下跌嘅头三只股份啦，包括呢一个华虹宏力啦、信宇光学科技啦，同埋信达生物啦，系跌超过3%到超过4%嘅。50大成交额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度啦5%或以上，长飞光纤光缆跌近1.1%，建滔积沉板跌超过5%。XL2 南方海力士跌近7%，建滔集团咧系跌近6%。另外，山东黄金咧今日咧都跌咗近9%，中制旭创咧系跌超过50%。好事不宜迟，我哋揾星期一嘅嘉宾啦，系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洪培敏。早晨 ，Kitty。
11: 早晨啊，李以琴你好。
10: 你好啊，咁啊，期指结算日前夕啦，嚟紧就系、是、期结啦。中美元首会面之后咧，就达成咗8项个共识啦，系咪都有利港股稳定落嚟？因为见到上个礼拜都系向下，同埋今个礼拜咧就得4日市，点样睇今个星期个走势啊？
11: 暂时嚟讲，因为听日就期指结算啦，咁我相信都会牛皮起啲咁嘅局面啊，嚟等到结算之后先至有一个新嘅方向性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整体嘅九月份嘅表现咧，上下波幅其实都唔系话太过，即系比个均幅里边嚟讲系少啲嘅。咁大概上下点嘅位置咧系1,500点嘅 difference 啦，个相差啦。咁至于问啊中美回元首去见面嘅有即系8项共识啊等等呢啲说，咁我自己觉得就算其实佢哋上个礼拜已经见面，但系市场上咧其实之前所发放嗰个信息都系倾向友善之下，到真正见面而整体嗰个大市嗰个表现咧都系比较系即系唔系。 即係冷淡處理咁樣嘅感覺啦嚇。外圍方面就稍微好啲啦。咁其實中美元首見面當然啦，嗰、那個八個方向性嘅都係比較係大範圍方向性。咁但細節嗰啲都係未來如果當雙方傾談嗰陣時會唔會？即係好順利啊，定係都會有啲甩甩咳咳咁樣樣，呢啲比較難講少少。咁所以市場上都傾向都係即係一個觀望嘅態度咯。咁我諗最主要都係資金嘅流向。咁暫時見到資金嘅流向方面都傾向審慎。尤其是將會踏入去第四季之下嘅，我相信市場上嗰個傾向性都更加審慎啲，係因為點解咧？早前有啲嘅科技公司佢哋都有。啲嘅配股之下，到第四季尾咧，將會係嗰個禁售期嘅完結。咁我諗市場上都比較傾向擔心少少，咁所以令到整體嘅市況方面咧，都係一個嘅膠着嘅局面咯。
10: 明白。頭先講到咧，即係九月份嗰、那個即係、就是、高低波幅啦，大約1500点咁樣啦。咁十月嚟睇咧，就有啲擔心即係個配股之後一啲禁售期嘅情況，會唔會十月個市況同樣都係比較睇得淡啲咧？
11: 我覺得又未必係淡嚇，咁因為其實佢有條件差啲嘅，亦都即係差唔得去邊度嚇，咁變咗，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國內一啲會唔會有啲嘅寬鬆政策出嚟啊？等等咯，因為嚟緊都係睇翻佢哋嗰啲嘅經濟數據。咁至於美國方面，市場上就都係當然關注嗰個息口嗰個走勢啦。咁九月做咗一個嘅加息行動之後，咁市場上又估計，咦嚟緊仲有兩次會議嘅，其實都有個嘅加息嘅空間嚇，即係俾多佢一次。咁其實嗰個一次係冇意義咯。我自己覺得就九月加咗息之後，其實即係話。加息的步伐已經是打開了，咁就算今年不加嘅，佢出年一定都會繼續做呢個動作。咁你睇到就算美國官員方面，佢雖然有出口述，但係市場上都傾向係已經係接受嗰個加息嘅步伐咯。咁整體嚟講，我相信美股方面都會，因為十一月都係佢哋嘅選舉啦，中期選舉嘅。咁我諗佢哋個外圍方面都應該。即係可以受控制嘅，即係喺佢哋即係唔會太過混亂嘅情況出現啦。咁會唔會造就到即係其他區內市場方面嘅一個喘息嘅空間咧？希望有啦。咁但係就我覺得投資者都傾向會比較醒目同埋比較審慎啲咯。
10: 想問一下個債息啦。因為嗱而家咧十年期都仲喺5厘以上啦。但係個市場咧似乎嗰個反應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大，係咪都覺得債息係一個高企係一個常態咧？
11: 我諗都係㗎啦，頭先我哋都提及過，未來嘅息口都係向上之下嘅話，我諗傾向都會都係推嗰個債息方面都係上咯，咁但係個速度啦嚇，或者起起伏伏咁樣樣，咁同埋我諗最主要都係市場上見到佢哋個經濟增長嗰方面咧，都叫做係或者係嗰個通脹嗰個數據方面都係可控嘅，咁變咗亦都可以接受。咁最後亦都要睇翻啲企業盈利嗰方面咯。咁整體嚟講，你睇到美國啲巨企個抽嘅都係叫做都硬淨嘅嚇，咁啊變咗佢哋都可以接受嗰個息口嗰方面嗰、那個或者是向上調的空間起到，當然對其他嗰啲民生方面都一定會有影響嘅。我諗最簡單都是看房屋銷售方面會不會都受到息口因素影響而令到房屋銷售都會有所放緩或者會有一啲嘅壞帳出嚟等等，我哋都要關注咯。
10: 對香港呢邊個影響又會係點咧？即係香港雖然今次美國加息就未跟啦，咁但係譬如提到即係一啲企業嘅盈利等等都係比較參差啲噶嘛。
11: 係啊，咁我諗喺香港呢邊咧，當然就即係市場上嗰、那個。敏感度就即刻對一啲嘅即係債務方面比較高啲嗰啲咧，就會即係傾向審慎或者係即係擔心佢哋未來嗰個利息嗰、那個即係成本開支方面都會一路持續增加，所以市場上已經即刻劃分咗兩個區域啦。依邊高債嗰啲就即係市場上都會比較審慎啲，或者係減持啊等等啦。咁但係如果另外一方面嗰啲係高收入啊或者高息嗰抽咧，咁啊市場上亦都會傾向即係心心眼啦嚇，即係都會中意多少少咁樣樣。咁至於對話即係香港啲企業方面，雖然今次你話 即係銀行方面都未跟隨個步伐，但未來都會有嗰個傾向嘅。咁所以變咗有啲投資者可能，而家今次唔加息喎，咁可能都係，將啲資金應該擺喺邊度咧？咁會唔會亦都係擺喺一啲嘅即係房屋方面咧？因為暫時講個息口都叫比較偏低，如果你月前買，可能又會比較偏高翻高少少。咁比較係觀，即係個人觀點與角度啦嚇。咁

0: 月底或者十二月嗰段時間開始，即係禁售期嘅，亦都要有個壓力咁等等嚇。咁同埋又就算嚇、啊，即係嗰抽已經配咗嘅，市場上有啲未配嘅，咁會唔會亦都係趁高位又會有個配股行動咧？咁邊個市場上係擔心咯？我自己覺得傾向就會嗰扎嘅科技就會比較艱辛少少咯。
1: 嗯，明白幾個不明朗因素啊。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Kitty 嚟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0: 唔該曬你。OK， 拜拜。
1: 拜拜。恆指咧而家係做緊24,628點，升緊118點嘅，同大家讲下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未清理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喺新田公路近文天祥公园一带车多繁忙，驾驶人士咧就请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好啦，我哋今朝早呢一节嘅一同金啦，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体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7: 吴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6: 朱曼子，
8: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乌鸦，瞬间。

0: 我讲先啦，好啊，好简单啫，你啊。
1: 哦，嚟。
0: 有一日，谭咏彪走咗去一间酒吧饮酒。
2: 嗰度谭咏麟啊。
0: 谭咏彪入，你听我讲埋。
2: 就住饮酒。
0: 谭咏彪饮咗去一间酒吧饮酒，饮完酒之后，佢变咗何咏彪，因为酒能乱性。
1: 好嘢。
3: 好。
1: 唔係呢個好笑
3: 嘅，好笑嘅，
1: 但係要 dead 咯，同酒一樣。
3: 係啊，酒精危害健康，好翻佢。譚詠彪唔飲酒，
1: 我哋唔鼓勵。係
3: 啊，
1: 好到我啦，因為嗰好笑嗰啲留俾阿美嘛。
3: 嚇、啊！
1: 我爭住做第二先，好笑咁謙虛嘅我。
3: 請講。
1: 有一日，阿彪仔咧就同呢一個同事，人事部嘅同事 Ada 姐姐就傾偈啦。
3: 又係我。
1: 佢話：哎呀，頭先又俾老細鬧啦。咁 Ada 姐姐就話啦：點解又俾老細鬧啊？阿彪仔就话：冇啊，我咪照住老细嘅意思去 in 嗰啲新人咯。请完一批之后，老细就好唔开心啦，又话我唔做得唔啱咁样。咁 Ada 姐姐就话啦：咁你点解做啲乜嘢会令老细闹你呢？阿彪仔就话啦：冇啊，咁老细话要啲有职业操守嘅新成员，咁我咪去度佢啲手有几粗咯。
3: 好嘢。
0: 飞哥笑得好开心，你见唔到啊？
1: 你见
0: 唔
1: 到
0: 啊
1: ？OK 喎 ，OK 啊，飞哥 OK 喎，
0: 佢俾咗个即系 OK 嘅手势
1: ，OK 啊，唔系三分啊，呢个系，
0: 唔系呢个系零啊，其实你留意到啊？佢话咩 ？Zero
1: 唔系三分咩
0: ？Zero
3: 好似啲跳水比赛咁啊，而家要比分啊。好啦，到我嗰个笑话啦，笑话三连击。有一日，有个农夫买咗只牛，呢只牛咧好勤力，好健康，不过系有一度唔好，就系佢好反瞓嘅。同佢瞓觉嗰啲牛咧，都俾佢踢到冇觉好瞓，咁农夫就冇计啦。佢只好去问村入面最有智慧嘅老人。老人听完之后沉默咗一下，佢问：呢只牛系咪隔离村嘅？农夫吓咗一吓，吓、你点知只牛系隔离村嘅？呢个时候，老人家流咗滴眼泪，因为我老婆都系隔离村嘅。你咪听唔明啊？
0: 听得明。
3: 是不是太
0: 好了，是不是太关于
1: 即明白他即是他老婆都踢他。
3: 是啊，
1: 反瞓啊。
3: 因为隔离村那些人都是隻腳会反瞓一点。
1: 但、先不要评论小娃好不好笑
3: 先。
1: 什么啊，小娃最基本是要听明
0: 先。不是
1: 解的时候很困难。
0: 不是证明这个笑话呢是有很多即是你看你怎样听到。
3: 哦、
0: 我就听到呢个农夫的太太已经不在了。
3: 哦、
0: 这件事令他想起太太咁样。
3: 哎呀，
0: 系
3: 唔好意思，我演绎得唔好。
0: 系应该系点样啊？
3: 我翻去再话俾你听。下星期一
1: 再讲多同
3: 我。唔系，下星期一我放假。
1: 喂，其实呢个嘅你又放假？
3: 系啊，唔好意思，
0: 又放假。
1: 搞错啊！
0: 又冇讲又放假。
3: 预告咗
0: 好耐冇放假啦。
1: 哦，唔系放病假。
0: 病假又唔同。
3: 又而家你先，唔好病。
0: 唔系放假，
1: 你落定先好喎、
3: 啊。
1: 我照揿出嚟
3: 又唔好。
0: 个笑话啱、啊，
1: 真系啊，
0: 我赞成。
3: 你个笑话要即场讲，
1: 冇分别啊。
0: 有咩分别？
1: 你有咩分别？
3: 即场尴尬。
1: 唔系，我哋先，我哋可以试下，因为阿 Ada 姐成日都话呢个环节究竟几时完啊嘛。我哋试下转一转个模式咯。
3: 吓，
1: 同一个笑话
0: 讲十字，
1: 每个礼拜都讲过，即系训练嗰个
0: 调转讲啊，调转
1: 演绎演绎力。
0: 唔系，应该咁讲嘅，唔同人讲唔同嘅效果。
3: 哇！
0: 咁试下，譬如下个礼拜我讲下边呢个咁样，会唔会有另一个效果
1: 咧？但好尴尬，即系我哋嗰啲唔好笑，但系边个讲就觉得好笑咁样。
0: 有，绝对有咁嘅事嘅。咁咪证明咗佢嘅能力咯？证明咗能力唔尴尬噶，
1: 系咩？
0: 系啊，同你一齐做节目嘅人出色，你都系
1: 唔系？唔系呢个尴尬，自己渣嗰个尴尬。
0: 我唔怕，你永远都唔会同个渣字扯上个关
1: 系。
0: 系吓，
1: 点会啊？
0: 信我啦，
3: 好惊，好
1: 只量一量，
3: 大家都好笑，
0: 大家都好，你咪摆低呢个笑话咯，好简单啫嘛，对你嚟讲，
3: 我摆低佢啊，
1: 唔系好多对因为啲听众真系会提供嗰啲笑话噶嘛，跟住咧 send 俾我嗰啲咧，
0: 听众有提供笑话咩？
1: 有 send 俾我啊
3: ，send 俾佢啫。
0: 嗰啲你朋友嚟啫嘛，嘛
1: 唔系听众嚟噶，
3: 都系听众，
0: 即系私信俾你
1: 听众朋友啦。跟住咧系啊，但系大家嗰啲咧，嗰啲全部都系叫即系老豆笑话，用英文嘅说法就系爸爸笑话。
3: 都幾好啊嗰啲。
1: 唔係啊嗰啲真係笑唔到㗎呢。
0: 唔係即係健康
3: 我哋
0: 健康啲係咪啊即係意思係。
1: 唔係即係例如一個係咁樣嘅同埋收到一個嘅。
3: 咦
1: 阿彪啊
0: 嗯
1: 第一次做手術唔好驚咁樣。跟住個病人就話啦醫生我唔係叫阿彪喎。哦，我唔同你讲，
0: 我
1: 自己讲。
0: 我同你讲，呢个我听过，呢个我听过，
1: 系好旧啊，
0: 好
1: 舊啊嘛，
3: 都幾好啊，幾好。
1: 啲爸爸講咗幾廿年嘅笑話，
0: 我覺得好笑就得嘅。
3: 係，
0: 唔係你都幾好喎、啊？有聽眾俾個 source 你，
1: 係啊，但我
0: 覺得源源不絕啦、
3: 啊。都俾埋我哋啊，我同 A 姐。係
0: 咯，我哋點解冇人提供嘅、嗯？
3: 我歡迎大家。
1: 我有呼籲咯，你試下呼籲啊。
0: 哦，你有呼籲嘅，
1: 我喺節目度呼籲咯，
3: 係。
0: 哦，但係啊，都可以，可以俾埋我。係
3: 啊，爸爸笑話、媽媽笑話，都可以俾我哋
1: 姑姐啊、二舅父啊、七叔公啊。
0: 係啊，不過星期一即係我哋都係好需要笑話，即係因為啱啱過去咗中秋節啦，
3: 好開心啦。
0: 咁啊，大家開心完，今日係翻工，度復翻正常啦，咁樣啦。咁所以即係都係有個笑話嚟衝擊下大家咁解啫。
1: 係嘅，
0: 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啦，迎接一個即係星期嘅工作。
1: 用笑話追月啊嘛。
0: 用笑話追月咩？一追再追，
1: 一追再追。
0: 你哋有冇上月啊？去
3: 有啊，
1: 有啊。
3: 循例，
1: 今年有啲霧，幾得意。
0: 係嘛？今年唔係咁大咁嘅嗬。
1: 哇！
3: 細咗
0: 個月光喎、啊，我唔知道、啊、我影出嚟俾大家睇咗啦。
1: 得罪月亮姐姐
0: 係咩？好啦，十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18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8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三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50%，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2至3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增幅，10月1日至3日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预料餐饮业和化妆品及电子产品等零售业将在黄金周期间受惠，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渔护署话，今年中秋节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到访人数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50%。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近一半已预约的人临时缺席，建议研究实行收费或按金制度，参考内地的地质公园，一般收费80至100元不等。未来如果周末同长假期实行预约收费，粗略估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至少3000万额外收入，亦都可以维护世界级自然资源，加强地区保育。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至明年1月31日。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升134点，成交金额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跌40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24.3，腾讯控股440.2升3.6，盈富基金25.28升1.6，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6，建滔积层板48.94跌3.31，阿里巴巴106.7跌7。Minimax 244.6跌30.6，智普597.5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6，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247，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33 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49美元，卖出4,2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古洞。咁同时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河上乡路。咁不过而家康庄路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3: 一分钟阅读。
4: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5: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6: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7: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8: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3: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跟住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A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了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咁啊又到我哋嘅时日标题党啦。我条题系咁嘅，多功能阿妈同唔做嘢阿爸背后原来有个古仔噶。
1: 咁复杂
0: 系喎。
1: 你咩？你算唔算多功能阿妈？
0: 唔算，
1: 唔算咩？
0: 唔算，绝对唔算。我好
1: 送饭、送车，
0: 唔系呢啲都系一个功能咯。送你讲嚟讲都
1: 系送，
0: 系啦，冇错。你明啊？嗬？
1: 情绪支援、音乐启蒙，好多噶，
2: 好多噶，
1: 倾偈，
2: 俾钱，
0: 系，
1: 全部都系一个功能。
0: 你讲嚟讲去都系一个功能。
1: 小猫咪隔咗咁多年，仲记得我，同大家分享一个感人故事。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朝见口晚见面啊，关系可能会越差。南极实验揭开职场烦恼嘅真相。
1: 哦，做电台节目咪好咯，
2: 系
1: 斋每朝见，或者每晚见。
2: 拜拜，
1: 好少朝见口晚见。
0: 朝见晚见，你朝头早我哋以前要翻工噶嘛？
2: 又系你，
0: 系系你嘅，跟住夜晚又做节目啦，跟住有阵时。我哋以前的年代就是咯，即是会约食饭咁样。所以其实都是成日都
1: 对。其实电台同嗰啲南极嗰啲实验科学中心呢好似。即是呢混住咗喺度㗎即
0: 係。都系。有陣時喺剪帶。
1: 喺度做係咪
0: 嗰時我哋有間剪帶房呢喺即係樓上呢我哋即係夜晚黑喺嗰度好似作壁偷光㗎。
2: 係咪封閉式定係開放式㗎個剪帶房。
1: 咩叫開放式
2: 即係其他人會一企起身就望到你呀定係一間房仔咁樣剪。
0: 一間大房囉。咁佢就好似啲工廠式咁樣帶一部車衣機咁樣。
1: 喔係喔開放式囉即係你所謂嘅。
0: 即係你可能喺我後面剪帶我喺你前面剪帶。好開心㗎。剪帶之後12點幾嗰刻呢後面仲有一個人喎幾開心啊。
1: 哎呀
0: 終於有人陪。好好
1: 有人陪咪好囉。
2: 係啦係啦係啦。
0: 有幾餅打喺你隔離一棟咁樣呢一棟魚喎我有排剪㗎喎。
1: 差啦
2: 好嚟
1: 那清新磨教叉燒剪。
2: 剪啊
0: 三個剪你見面到啊。
1: 見到
2: 啊。
1: 見到。
0: 好空啊我哋。
2: 唔關事。
0: 清新磨教叉燒包。
2: 我剪啊我哋。
0: 清新磨教剪。
1: 我第二啊。
0: Yes!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鮮事
11: 時日標題黨
2: 過往都有不少的研究就是科學家去探討一下長期要一班人去即是困住在一個地方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大家那個心理的變化和影響是怎樣因為這個的確關乎太空任務啊即是譬如真是末日性武號那些情節那雖然他的crewmate 就不幸就冇晒啦咁樣。
1: 佢粒石頭。
2: 係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要長期生活即係以數月數年計對大家嗰個嘅心理嘅健康係點樣呢咁最近呢個白恩大學同埋蘇黎世大學啊就喺呢個南極康科迪亞研究所嗰度呢就做咗一個研究咁就追蹤咗12名喺當地工作嘅朋友啦 ,10 個月嘅一個嘅時間就睇下呢一班人在一個海拔3200米平均那個冬季氣溫是零下攝氏51度的環境即是你想放假出去歇一歇都沒有地方給你走的一個環境底下究竟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情況大家的心理的質素會怎樣呢那今次呢他除了做定期會做這個問卷調查看看你的孤獨感啊跟其他人的關係之外呢他還要大家帶著一個的儀器的那個儀器呢就測量住你同其他同事嗰個物理距離。譬如你今日同阿 Ada, 即係佢成日都會有啲近距離嘅相處喎咁。
1: 嘩會唔會即係觸發咗嗰啲一啲不為人知嘅秘密㗎。
2: 咁就唔知啦。
1: 咁近唔近呢兩個
2: 做嘢啫。
0: 會唔會呀
2: 做嘢啫做嘢啫。咁就即係唔單止係講問返佢哋同其他人嘅關係而且係真係物理上嘅距離都有記錄咁樣。咁佢哋呢一個嘅結果出嚟呢都有啲悲觀嘅。即係呢個長達10月嗰個嘅測試咁佢就話呢其實隨住嗰個接近距離嘅接觸越嚟越多呢其實大家嗰個都係會傾向較多衝突啦猜忌啦 會容易覺得對方係誒、你會唔會害我啊？你會唔會有啲咩其他嘅目的啊？而呢一啲嘅感覺越嚟越深嘅時候咧，係會令到佢哋工作效率啊，同埋個孤獨感咧，都會有一個嘅顯著嘅上升咁樣。咁、研究人員咧就講翻嗰個背後嘅理由、就是，就係當我哋長時間一齊要生活嘅時候，我哋少不免會有啲猜忌嘅，即係會覺得對方係咪有啲咩敵意咁樣。呢、這個時候咧，其實最需要嘅係個人空間、私人空間，偏偏咧。在这个工作环境底下就没有了，你吃饭睡觉都是要对住同一班人。所以没办法去缓解那个得到那个私人空间的时候呢，这些的压力和那个互相的猜忌呢，其实是会越来越深化的。
1: 这个几多年份做
2: 啊？最近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年份南极那里。他负责那间大学呢，就是白恩大学和苏黎世大学。
1: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研究应该是冲着一个真实事件而来的，我自己估计。我自己嘅猜想，因为2018年有个好出名嘅一件事情喺南极发生噶嘛，我记得节目都好似轻轻讲过下嘅，就系、即系因为南极咧长期啊，如果喺咁多个即系唔同嘅即系大嘅即系土地里边去计算嘅话咧，佢哋嘅即系案件嘅率系比较低嘅。
2: 哦、
1: 尤其是嚴重嘅，即係傷人案啊，
2: 人都冇乜
1: 就案啊，所以相對低。但係咧，2018年係有個好出名嘅一個即係襲擊嘅事件嘅，
0: 有啊，你講過喺節目，
1: 係啦，就係咧喺俄羅斯嘅一個即係科學站裏邊咧，工程師咧襲擊啲同僚，
2: 係啊，
1: 用廚房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啲同僚咧係咁劇透佢睇緊嘅小説，
2: 好似係，係咪啦？記得啊，我記得你係
1: 啦，跟住咧同埋即係其實一種叫做真係一種欺凌嘅狀況。咁即係佢睇小說你咪有佢囉、
0: 即係已經升級到唔係你劇唔劇透嘅問題，而係你係欺凌緊
1: 佢。係啦，咁同埋加上大家個心理狀況啊，心理嘅健康問題啊，咁所以就即係引起咗好多關注咁樣。咁我諗之後都有咗種即係後續、就係其實要關心一下一啲，即係呢啲叫做好似我哋喺小說先會見到一啲暴風雨雪山莊嘅模式啊，
0: 即係閃靈嗰啲啊嘛，走上雪山度寫本小說咁樣嘛，你打自己打得一個字，重複又重複，即係打得一個字，跟住開始就
1: 個精神出現問題啦。如果唔係見鬼嘅話，
0: 就變咗另外一個人。
2: 我建議佢哋可以搞好少少個網絡，咁佢哋可以聽到《時日快樂》咧，可能個衝突又緩和啲，
0: 都係
1: 佢想越洋翻翻嚟正面咁樣。你哋可唔可以做好呢個節目啊？
2: 有冇喺南極俾五星星
0: 我鬥心啊？擺翻嚟
1: 哦，都幾好啊，
2: 係啊，幾好。
1: 咁所以關注下咯，關注下咯。即係節目，即係啲拍檔做得耐咗咯，
2: 冇得揀嘅。嚇，拍檔又
1: 即係美思，你美思想暗示要轉下咩？
2: 我唔係，
1: 我以為你分享呢一個係咁嘅意思。
0: 哦，你想轉下節目係嘛？
2: 絕對冇咁嘅事。
1: 可以提議。
2: 呢個係破咗嗰個研究結果，我哋越相處。越開心，
1: 我題目係咁樣嘅，小媽咪隔咗咁多年，仲記得我同大家分享一個感人故事，
0: 梗係記得啦，
1: 係喎，呢個感人故事係我嘅故事，
2: 好，
1: 竟然係，咁話說咧，中秋今年中秋咧就我就黐咗我妹嘅屋企。做呢一個聚會，
0: 你個妹屋企同你咪就係你屋企咯。
1: 嫁出去就人哋屋企噶啦，哦，即係同你妹夫啦，同佢嘅，即係同。
0: 喂，你黐咗你妹夫嗰邊屋企，即係親家嗰邊啊，
1: 親家
2: 就係嗰邊。
0: 哦，即係係啊，即係連埋阿妹夫個爸爸媽媽。
1: 係啊係啊，
0: 咁嘅真係叫黐。
1: 係啦係啦係啦，黐人哋真係。咁咧就去咗妹夫屋企啦，即係有親家。
0: 做啲咁嘅事嚟咯，你好少
2: 嗰邊多人啲，
1: 因為其實
0: 因為冇訂去啊，
1: 因為就衛生。
0: 哦，
1: 咁大家都圍住外甥啦，咁樣啦，咁咧跟住咁就嗰邊啦，咁樣咁就有曬，咁有二姑奶呀，叫做咩啊？
2: 哎呀，
1: 即係嗰啲
2: 會唔會聽緊
1: 嘅？即係二姑姐嘅再一輩 ，anyway， 總之就我妹夫啲家姐啦，咁樣啦，咁即係啲家姐嘅男朋友啊，一家人好開心嘅咁樣。咁但係話說呢件事，實我去嘅目的係咩咧？嗱，大家講得好清楚，點解我會去咧？當然係。即係一家人來融融啦，我都享受嘅。
0: 當然係啦，係
1: 啦，
0: 即係
1: 中秋佳節咁樣。咁咧就
0: 你同你妹夫嗰啲屋企人又好熟咧，
1: 都係啦，
0: 人哋好中意見到你咧。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咧就係個重點咧，其中一個重點喺呢之外嘅重點就係，因為咧喺幾年前咧，我曾經照顧 過佢哋一隻貓嘅。咁話說喺三年前到啦，咁佢哋成家去旅行。咁成家都去旅行。係啦，咁有隻貓邊個照顧呢？咁就我啦。咁我就咁
0: 咪嗰隻貓爭啲死嗰次啊？
1: 咩啊？
0: 唔係你話嗰隻貓攝咗落個廁所窿嗰度。
1: 誒，個人哋隻貓，
0: 唔係人哋隻貓，
1: 唔係我隻貓，係啦。咁咧，然後咧，咁就嗰隻貓叫阿毛先算啦，咁樣。咁阿毛咧就喺我度都
0: 貓都唔開得名，貓都唔開得名。
1: 我唔知人哋中意啊嘛，人哋阿貓好中意咧。
0: 係啊係，唔好意思。
1: 咁跟住咧就喺度住咗一段時間咁樣啦。咁我都即係。即係根據佢主人嘅說法呢，阿毛係唔係好親人嘅，唔係好黐人嘅。
0: 但佢又黐你喎。
1: 就係啦。
2: 哎呀。
0: 緣分。
1: 佢當我唔係人。
2: 又唔係。
1: 佢覺得我成
0: 分。緣分
1: 都
0: 真
1: 係
0: 緣分。有陣時冇個緣分真係冇得解釋㗎。個個都唔鍾意點解鍾意你呢，就係緣分。
1: 即係佢做曬有啲話喺屋企唔會做㗎啦，唔上得手啦，唔會上膊頭。
0: 所有都你都做到。
1: 係啦，跟住做嘢就
0: 有優越感
1: 啦。嗰種感覺好好嘅咁樣啦。咁當然我都有分離焦慮啦，當然還返嘅時候我諗住我作個藉口唔見咗啊，定係點樣呢。
0: 哇，真係好好喎。
1: 即係應該，
0: 所以你特成咗去探下佢都好。
1: 係啦，咁就係啦，咁好多年都冇見啦。咁你諗下啦，咁就即係咁有原因咁照顧完，因為還翻只貓俾人哋啦，係咪咁樣照顧得好好啦，我都託賴㗎咁樣。咁但係咁多年咧，你冇藉口㗎嘛，你無啦啦，我上嚟探下你只貓啊咁樣，即係你冇㗎嘛，即係你無啦啦嗰個唔係我妹屋企喎，係我妹嘅外家喎，喺屋企喎，係咪好複雜？咁所以咧咁多年之後，突然間有個機會就係、是。欸、今年不如一齊中秋聚會咁、上去啦咁。咁我都我個心態，我覺得自己個心理調整呢，我應該懷著一種咩嘅心理準備上去呢？我應該係覺得佢會認得我，
0: 即係舊情人重逢嗰啲係嘛？
1: 係啦，
2: 帶啲禮物
1: 我定係應該
0: 特別靚啦，靚仔啲啦要。
1: 應該即係定係覺得佢係即係係會好活躍，就係點樣
0: 呢？如果佢唔理我又點呢？咁
1: 係啦，咁樣咁當然我一路都係保持種即係好低嘅期望值。唔記得我㗎啦，幾年啦咁樣。
0: 點知呢你聞到你已經撲出嚟啦。
1: 唔係，跟住呢我入去啦咁樣。
0: 咁
1: 入去喎，入去啦。咁我當然都即係禮貌上都要同啲人打曬招呼先啦。咁跟住呢招呼之後，咁呢佢就出嚟啦。咁呢佢呢佢唔鍾意人嘅，一多人去匿㗎啦。但佢會出嚟望一望先嘅。通常一望完呢就匿返去自己嗰、那個、即係櫃嘅角落頭咁樣
0: 㗎。
1: 佢望到我，喂佢行出嚟
0: 喎。
1: 佢行出嚟跟住呢再望一陣，喵喎，
0: 哎呀，
1: 即係嗌一聲喎，跟住個主人就話佢唔喵喎平時，跟住就喵啦，跟住咧我就開始係咪就即係低啲啦，跪低啲啦，跟住俾隻手去聞啦，跟住佢就開始即係用個身去擦我啦，咁就咁我自己覺得佢係認得咯，即係所以嗱我唔知佢係唔認得，但我覺得佢認得，
2: 係
1: 我自己開心咗。咁就即係見返
0: 佢，
2: 咁冇仔打電話上嚟。
1: 佢有佢喺度即係轉咗陣囉，即係佢都直至外甥出現佢先逃走。
0: 喔咁幾好。
1: 因為我外甥係貓之敵人。
0: 佢點都幾開心喎。
1: 係啦，咁跟住咁但係大家都話啊，咁佢一定認得你啦咁。咁但係我係科學精神㗎嘛。
0: 係咩探查下。
1: 咁我就探查下呢、這個即係可能性啦。咁我睇返一啲報道就咁講喎，即係或者啲研究咁講啦。原來貓呢真係有分同人一樣啦，有短期記憶同埋長期記憶嘅。咁長期記憶呢佢就係真係有陣時呢係可以保留數年甚至係終生嘅，即係佢係可以記好耐嘅。個原因呢就係佢同人唔同，就唔係按住一啲叫做幾多日子啊咩地方啊，唔係嗰樣嘅。佢係按住啲情緒嘅記憶喎。即係話呢如果係啦你俾一啲安全感、食物、撫摸、溫暖呢啲呢好重要嘅情感上佢能夠即係記得到嘅一啲情緒聯想呢，咁就會入到佢嘅長期記憶。咁所以就係話呢即係如果你同佢係有一個好好嘅即係段時光，即係舉例如果有啲嘅照顧者唔知點解即係對隻貓好差嘅咁樣。
0: 咁隻貓應該係有長期記憶㗎喎，即係傷害方
1: 面。佢哋係會有，但係呢佢傾向於係幾開心嘢嘅。
0: 咁樣。
1: 咁跟住呢就咁而嗰長期記憶係通過咩去聯想喚醒呢，就係通過大家都想像到呢就係個嗅覺啦。即係佢可以去記得住啲體味啊，好多人重逢之後都係用返個首先係用氣味，然後再喚醒嗰個情緒聯想，咁就開始記得你啦。咁樣聲得唔得咧？大家估下，
2: 應該得，應該得喎。
1: 係啦，咁其實咧，原來咧，佢對於聲音個頻率咧係好敏感嘅，即係唔係個聲個最重要嗰個發音本身，係個頻率係啦，即係個語調啊、個節奏啊嗰啲咧，佢係會特別敏感嘅。相對於個樣咧，樣佢好模糊嘅，但係你話聲點樣嗌佢啦，甚至可能你喺你喂嘢食之前，你都係咁嗌佢嘅。 咁嗰個聲咧，佢係會特別記得嘅咁樣。咁而原來咧，我哋都唔即係錯錯著啦，就用咗啱嘅方式去 approach 一隻好耐冇見嘅貓，就係咧，首先你要將自己嘅身段咧壓到好低。保持安靜，唔、
2: okay.
1: 好主動咁樣撲上去，或者即係去想抱起佢，係唔好太熱情。你等佢埋嚟，咁、又不斷用嗰個聲去即係提醒佢啦，你點嗌佢啦，同埋氣味啦，伸出一隻手，係慢慢俾佢聞下先。佢聞到你咧，佢自然會再主動啲去接觸你㗎啦。咁樣，咁、有一個案例咧，就係話咧喺英國咧曾經有隻貓叫 Sunshine 啦，咁佢咧係失蹤咗16年，即係咧佢年輕嘅時候走失咗。咁但16年之後咧，個主人咧即係好真係唔覺意嘅，佢哋就揾到咧嗰個某一個地方嘅診所裏面咧揾得翻個晶片啊，因為佢有晶片嘅，咁、就揾得翻佢啦。咁你見翻佢嘅時候咧，阿 Sunshine 咧已經係19歲嘅老貓啦，咁咧好驚人嘅其實佢，但係咧阿主人一去到咧，佢真係冷靜咗，然後又即係用個頭去即係捽主人隻手啊，咁即係證明有認得咁，所以貓嘅記憶係可以長達十幾廿年都得嘅咁樣，咁、就好開心咯，係咪咁樣啊？
2: 你要期待下一次再去去嗰度見翻隻貓，你 mark 定下年中秋係咪？
1: 啲親戚們好似有聽節目嘅，佢、係收到嘅、下年應該
0: 唔係你中秋之後就做冬㗎啦嘛，你做冬之後又有
1: 唔係中間仲有聖誕，
0: 係啦，
2: 借啲衣上去成日
0: 係咯，
1: 仲有我生日。
0: 不如今年生日咧，梅夫人，我想去你屋企嗰度搞生日会得唔得？
1: 我而家会唔会想同我搞生日啊？
2: 只猫会唔会想喺我度住一排啊？
1: 咁我成日怂恿佢哋一齐去旅行。
0: 快啲啦，
2: 非常好，
0: 有目的，非常好。喂，好講到我條題咧，即係多功能啊嘛，咁前即係上星期咪 send 咗條片俾大家睇嘅，即係關於一位女士啦。
1: 有咗結局喎、
0: 有咗結局，有咗結局。咁、佢就即係話説咧，嗱，即係講講條片啦。嗰條片網絡瘋傳就係講緊咧，即係一個棒球賽嚇比賽啦。咁啊，就喺美國嘅即係 San Fran 嗰度舉行啦。咁啊，巨人隊嚇咁啊，賽事當中咧就影到咧有一個媽啦，咁佢前面孭住個 BB 啦，後邊孭住個背囊啦，隻手挽住個袋啦，跟住仲有一隻手多出嚟點。捧住咗幾盒嘅食物啦，
1: 飲品嘢食，
0: 係諗佢就即係褪下褪下咧，就喺個觀眾席度咧，就褪翻去自己個位度，就好艱辛咁。咁又褪到去即係丈夫嘅旁邊，丈夫就坐喺張凳上面啦，就喺度碌手機啦。咁然後咧就即係兩手
1: 揈揈，
0: 兩手揈揈咁樣。
1: 唔係點啊？
0: 啊咁跟住咧到阿到阿媽咧就褪到入嚟嘅時候咧，咁阿老公就即係攞咗幾盒嘢食啦。咁然後咧阿媽咧就即係好艱辛咁啊坐低咗，跟住阿丈夫咧嗰幾盒嘢食。咁我喺度即係揭下揭下，好似都唔係好滿意咁樣，跟住食下嘅時候好似有啲即係個樣好似唔係好即係開心咁樣咁。咁於是影咗呢條片出嚟呢，即係大家就會個標題就係即係嘩年度母親、多功能阿媽咁樣，咁大家都覺得啲阿媽要辛苦，
1: 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0: 咁多嘢，
1: 一個細嘅一個大。
0: 咁好啦，跟住呢另外嗰邊呢就好多嘅網民呢都喺度鬧阿爸爸，即係話阿爸爸佢乜嘢都唔做，即係阿媽去買嘢，你都可以拎住啲袋，或者你抱住個 B B 咁樣，咁你有乜理由係將所有嘢都俾曬太太去做咧？
1: 仲要唔開心嘅樣
0: 子，係啦，咁仲好似好不滿咁樣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我哋睇到嘅嘢啦。
1: 熒幕前，
0: 終於咧經過咗幾日嘅發酵之後咧，阿太太終於走出嚟，就係即係講咗即係當其時發生嘅咩事啦。咁嗰件事就係咁嘅。咁話説咧就係即係丈夫咧啱啱有一個咧。成日同佢一齊睇棒球嘅朋友咧，就即係過咗身啦，即係走咗。咁佢走咗嘅時候咧，就即係丈夫就好唔開心咯。咁其實佢已經係冇乜食嘢，即係嗰排冇乜食嘢。咁佢亦都係希望透過約埋一啲朋友，話不如我哋都一齊睇棒球咁樣，然後咧就去悼念呢個朋友咁。所以佢坐喺度畫手機咧，就係佢係一路咧，即係同啲朋友 WhatsApp 緊，就話可能大家係唔同嘅角落，即係睇緊呢一場嘅波咁樣。咁就去悼念呢個朋友咁樣。咁太太仲講就係話，即係其實咧，嗰日咧佢自己已經食飽咗，但係知道丈夫好多好耐都冇食過好好嘅一餐，咁佢就買多咗幾日飯俾佢食咁樣啦。咁然後咧就話，即係其實喺佢出世 B B 出世嘅時候咧，丈夫係真係不言不忍照顧佢啦。咁佢又有少少產後抑鬱嗰啲嘢，咁佢即係丈夫對佢好無微不至，
1: 支持咗好耐啦。
0: 係啦，同埋丈夫嘅行業咧就係面對好多壓力嘅，即係佢做嘢好辛苦，所以咧喺佢能力做到嘅時候咧，佢都好希望自己做多少。
1: 澄清翻件事咯，
0: 係啦。咁大家唔好就係睇一段片段，
1: 真
0: 係即係判斷咗究竟係咪即係呢個丈夫係冇理過頭家咧咁樣。係
1: 啊，
0: 咁咯。
1: 個太太就話係佢即係主動去想陪。即係丈夫去睇嘅咁樣， 咁就所以大家都有陣時候真係網上啲嘢係嘛，即係唔好完全。
0: 所以咧，其實一出嘅時候，我從來冇話 bring 我
2: 係喎，
0: 係咩？真係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 320.5， 按月升 0.06%， 按年升近 11%。 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 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报 210.3， 按月升幅扩大至 1.6%， 按年升近 5.3%， 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 4.9%。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林珊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差距得第二名。港队代表陈子铭积分一度排第三，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比分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至于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水，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形容，政府现时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感到审慎乐观。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要求将瑞士不应加入军事或国务联盟，不应与这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动议必须获多数选民和多数州支持才能够通过，但结果显示超过七成选民和全部26个州反对动议。卡西斯说，否决动议令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与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10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199点，成交金额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跌407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跌24元；盈富基金25.36元，升2.4元；腾讯控股441.8元，升5.2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2.8元；建滔积层板48.72元，跌3.53元；阿里巴巴107.4元，跌1元；智谱601元，跌32.5元；恒生中国企业84.36元，升5.8元；MiniMax 247.8元，跌27.4元；中芯国际61.2元，跌2.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8，欧元8.93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3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69美元，卖出4,19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安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咦，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3: 演员 ready，
14: 导演
1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0: 一个改变，
2: 或者一个想法。
3: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4: 话说早两日咧，就买咗我人生第一只智能手表啊！
5: 哇！你睇下 Ada 姐一啲反应都冇，
4: 唔系佢有，
6: 我睇咗啦，
4: 睇咗
6: 只表啦，我系第一个发现佢戴咗新表嘅人嚟啊！
4: 耶，
6: 系你留意佢
4: 第一
6: 个，咦？我咦新表喎，
4: 俾呢个 credit 你，系，但系我呢喺呢个周末开始体验啲功能啦，譬如带住佢游水啦。跟住去慢慢揀啲 apps 啊咁樣。咁但我好快發現到一個問題，就係真係要去揀乜嘢嘅嗰個訊息會喺隻錶度彈出嚟。因為呢我都係有少少意識係覺得唔可以成日俾一啲唔係最重要嘅嗰啲 message 去不斷去令自己分心嘅，特別係做緊嘢嘅時候。但係我啱啱戴呢隻錶嘅時候呢，就佢開始一啲好無聊嘅 group， 佢哋嗰啲呢都照樣彈出嚟。咁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加深我本身呢已經有一個好容易分心啦，好成日想 multitasking 啦，或者係即係專心唔到做嘢嘅嗰樣嘢。咁所以都係開始習慣緊呢隻錶，同埋調教緊當中究竟嗰個科技，一個新嘅科技產品入咗你嘅生活，但佢唔會令到你更加專心唔到你眼前嘅工作呢咁樣。
6: 所以有好有唔好啦，即係譬如你話你佢彈出嚟，其實佢就係諗住你有陣時電話唔喺身邊㗎嘛。
4: 方便啲。
6: 即係你會方便啲，跑步可能就係戴住隻錶咁樣。咁你都會睇到啲訊息㗎嘛。咁所以所有嘢都係佢有咁嘅功能，佢一定有佢即係個原因，就係話你可以方便啲。咁但係 another hand 就係你唔能夠專心。咁呢樣嘢就真係冇辦法啦。
5: 不過但係呢個係善意啲嘅諗法囉。即係我係覺得佢係以方便我為一個理由去彈好多廣告啦。提醒啦。
6: 咁廣告就更加可以。
5: 然後即係外賣嗰啲咪係囉。外賣嗰啲 apps 咧彈出嚟嗰啲，基本上唔係提我有咩嘢㗎，佢係係講緊，咦夠鐘咯，你可能要嗌嘢咯，喂有個優惠喎，係咪啊？你會唔會錯過？即係好多呢啲㗎嘛。
6: 係，所以喺個通知度刪咗佢咯。
5: 刪咗嗱，就係、是、嗱、那個複雜就係咁咯。咁但係咧，佢刪咧，你又冇得去隔開刪㗎嘛，即係你冇得係隔開必要提示刪，然後廣告唔刪啫，冇得咁樣㗎嘛。咁有陣時啲外賣嗰啲訊息咧，你又想收到，因為你真係訂咗嘅時候，你想知道佢到邊啊，係嘛？佢差唔多到樓下，咁我都要著翻件衫啊，即係係咪等等嗰啲噶嘛？咁你又會唔刪？所以咧，而家嗰個我諗，我哋每個人都用自己嘅方法去適應緊呢件事啊。即係咧，我諗起嗰一個笑話嘛，就係話有個人個電話跌咗落水咁樣，咁大家就幫佢執翻撈翻啦咁樣，咁最終咧撈得翻咁樣啦。咁啲人就先問翻佢：你做乜無啦啦掉個電話落水啊？咁佢話冇啊。佢又話可以識飛嘅，
4: 嚇識飛！
5: 我開咗飛人模式掉佢，佢跌咗落水嘅。但係呢個飛人模式，飛人模式咧係我成日用嘅。即係我諗我係其中一個係
6: 因為夜晚瞓覺都會開飛人模式。
5: 我全日係我諗我係飛人模式嘅時間有機會係多過佢。
6: 但係點解你唔刪機啊？
5: 關機
4: 咁你都要用啲
5: 咁你唔係你快啲喎，關機重開耐啲喎，即係冇得撳一下就著翻噶咯，
4: 又係
6: ，OK，
4: 又係啊，即係睇戲嘅時候嗰個開嗰個，
5: 唔係即係我係同埋可以好短時間，即係意思就係例如我要做十五分鐘嘢，我就飛行咗我係即係好短嘅一啲 time slot 嚟嘅啫，即係唔係講緊要六個小時咁樣咁同埋嗰個做法咧，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匪夷所思嘅，即係個電話做乜長期你飛行咗咧，即係瞓覺以外都。但係我覺得就係每個人要揾個方法去同嗰個電話相處。咁咁我就比較極端啲啦，但係應該有其他方法嘅。
4: 係，所以我哋今集嘅呢個本週關鍵詞啊，講緊呢一個叫 multitasking addiction 咁樣，咁啊直譯就可能叫一心多用成癮啊，即係慣咗。譬如有啲咩嘅唔淨止係工作嘅，咁當然工作上好多人會習慣咗好 multitasking， 我一邊覆緊 email， 轉頭又可以點樣同個客溝通，就覺得自己好犀利啊！我可以同時做咁多唔同嘅嘢。咁但係日常生活都會㗎，譬如食飯，你真係要揀一套啱嘅串流，開揀到套啱嘅劇，你先至唔得㗎，我先至要開始爬飯，
6: 揀到有少少滿足感，
5: 揀到嚟都食完啦，
4: 係或者凍曬，凍曬。咁呢個可能都係有個關鍵喺度，就係、是、我哋慣咗係唔可以專心做一樣嘢，我哋一定都市人一定要最坐底要兩樣嘢做緊嘅。我喺電腦睇緊戲，我都要係打緊機嘅喺隔離，即係好多呢啲情況。究竟呢一樣嘢係對我哋影響係啲乜？ 嘢。
6: 同埋即係你一個時候做一樣嘢，好似你即係咁渣㗎你可能咁樣。即係我哋睇個單新聞，頭先講單新聞咧，咁嗰個太太
5: 多功能媽媽
6: 未浮面嘅時候咧，咁大家就睇住個太太。其實咧有一啲人咧係我唔係講呢個太太，是有啲人咧佢係好覺得自己係即係我係有能力去處理好多嘢。
5: 哦，我哋叫 too helpful。
6: 嗯，系啦，即系譬如我孭住个袋抱住冇嘢啊，啲人话我帮你，唔使、嗯，我自己可以噶啦咁样。
5: 哦、
6: 即系譬如有，尤其是个 B B 嘅时候咧、嗯，你通常你都会即系撑住架车，孭住个袋，
5: 妈妈袋，
6: 抱住个仔，咁然后就再有一袋超级市场。咁你去行嘅时候，你会觉得我得嘅，我好快，你帮得我嚟、嗯，你仲嘥我时间，我怼得比你都高几万，我几廿秒我都去到屋企啦咁样。咁好多人就系用嗰个感受咧、嗯、去。覺得是一個滿足感啊、
5: 嗯、
6: 你明白我意思啊、哦、所以一睇嗰單新聞嘅時候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呢未必冇人肯幫佢㗎我覺得好多人可能都問佢喂使人幫手啊但其實佢可能會選擇我唔使人幫。
5: 你唔係講嗰個媽媽你講你自己。
4: 啱啊即刻諗起你。
6: 係咩係咩。
5: 你係咁㗎喎。
6: 我唔係喎。
5: 你係。
6: 真係㗎。
4: 有陣時候想幫你攞個攬啊嗰啲唔使。真係唔使，
6: 我兩手吊吊得一個攬啫喎。
4: 唔係啊，有陣時你會攞兩隻手吊，
5: 唔係噶，有陣時咧，講啲聽眾想聽嘅嘢先。
4: 好啊、
5: 有陣時咧，商場度啦，咁我會喺我哋附近一個商場食飯噶嘛，咁啊我通常坐嗰個位咧，都係對住個門口咁樣，周不時見到 Ada 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即係買好多嘢咁啊，攞個車啦，跟住咧又唔知去咩餐廳買個外賣啦，跟住即係準備好多嘢，一個人包辦曬好多嘢。
6: 係嘅，
5: 嗰、那個係本能，未必係滿足感。
6: 本能，唔係嗰個又本能啦，同埋即係咁噶啦，覺得係即係做嘢就係咁噶啦，即係可能係咁啊。係，
5: 但
6: 係
5: 呢個唔算一心多用，呢、這個只有一心啫嘛，佢都係
4: 為住個仔，
5: 都為住個仔，全部嘢。但一心多用嗰啲係真係同時間做，大家覺得。最早咧，你即係記憶裏邊咧，即係被培養呢一種一心多用嘅場景係咪？因為我講確實嘅場景，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培養
6: 嘅一心多用。
5: 嗯，
4: 我應該都真係
6: 上堂啊，
5: 上堂專心嘅、哦，上堂專心。
4: 我其實有一期咧喺小學嘅時候，因為咧嗰期係大家都黃金時間，夜晚九點鐘啊、十點鐘一定係會開某一套劇集嚟睇嘅，即係嘟姐啊、小華神啊嗰啲，
5: 係
4: 啦，咁嗰陣時就開始咧，因為通常都係會熄電視嘅，或者係你做功課就唔好睇啦，但係因為全家都要睇，
5: 係。
4: 咁我又冇自己房嘅嗰陣時，就哎呀，唯有係要一路做住
5: 功課，
4: 功課一路睇。
5: 哦，咁你嗰個仲加深我，我好近似嘅。我覺得由細到大培養嘅就係、是、睇電視送飯咯。係，
6: 嗯，電視送飯。
5: 電視送飯真係一個一心多用嘅。
6: 唔係啊，但你一路食飯一路睇電視啫嘛，兩樣嘢係咪啊？
5: 仲多，
4: 都多。
5: 食飯個專心食飯，我去到好大個人咧，先知道人哋嘅有好多地方嘅屋企係即係食飯就唔開電視㗎，專心食飯
6: 係
5: 啊，即係就算係再多樣嘢就係大家傾下偈嘅啫咁樣。

0: 如果大家仲记得3.1嘅年代咁样，
1: 冇经历，
0: 或者95咁样啦，即系嗰啲嘅时候，系你会发觉系你真系唔会净系开一个视窗做一件事咯。
2: 系
0: 后来啲软件先会出翻一个叫做专心程式或者专心模式，就系你只能够开一个软件嚟做咁样。但系你发觉好唔习惯嘅，因为你个人本身就系已经系多功能地啊嘛，即系你可能。這個做緊呢件事嘅時候，你可能會上一上網去找資料，然後另一邊箱呢可能開個字典出嚟要查好啲字，同埋再另一邊箱呢就係有個叫做編輯軟件咁先算。你習慣咗係不斷 shift 緊嗰啲軟件呢，咁你嗰個多功能嘅腦部嗰個狀態就好容易培養咗。
1: 同埋而家啲 mon 好闊啊嘛，咁你唔開兩個 browser 又好似
2: 根本你有呢個 function， 你唔開兩個咁你齋咗 function 啦，係咪咁樣？
1: 甚至係接機啊，即係之前講個接機大戰。即是不同的手机啦。咁我见到有话扯你呢个年份先有啊。我而家嗰部嘅电话呢上面睇波，隔离就开住个即时通讯，下面打緊机。
0: 係啊。
2: 但呢頭先講到，不過提醒大家，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呢啱啱生效咗，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另外呢酷熱天氣警告呢都係生效㗎。頭先講到話即係成癮㗎嘛，即係個題目成癮。即係成癮就係呢我哋嗰個多功能呢好似一個 bit 咁㗎。嗰、那個 bit 呢就係你慢少少你都會覺得我要做多一樣嘢。即係譬如話你點解睇戲你要打機呢，就因為你覺得節奏慢。咁慢㗎都未有嘢發生。咁我做咩好啊，我咪搵另外一邊箱去做另外一啲嘢囉。嗰、那個 bit 呢我係慣咗個快嘅 bit 呢，你慢少少我都覺得我可以開多一樣嘢嚟做。
0: 係呢、這個可能係啱啱開始時候嘅原因。
1: 嗯。
0: 但係呢如果去到成人呢，就係佢都未開始睇到戲呢，佢已經開定部機嘅。即係嗰個已經係慣性，佢已經唔係一個原因佢要做，即係話你呢套戲好悶咁我就開多個、打機咁樣。而家唔係，而家我覺得係大家習慣咗呢，仲要一開就係、是、幾樣嘢，即係嗰個係一個自己個腦係冇經過個即係主動嘅思考嘅，已經一個習慣咗嘅 default 嘅模式，所以啲人入到戲院照攞電話出嚟撳，個戲咪真係好悶啊？未必㗎，但係佢習慣咗，總之睇緊嘢嘅時候有嘢撳咯。
2: 係，
0: 咁嗰個嘢係完全唔經過腦袋嘅理性分析或者判斷，就變咗個人、就係咁一個習慣。
2: 嗯，
1: 咁有啲嘅科學家都話呢一個叫做一個多巴胺嘅陷阱。
0: 係啊，
1: 佢就話其實我哋喺接收到新嘅消息，即係無論係中性啲又或者係開心嘅消息，或者你自己切換到其他任務咧，你個腦會有一個好少好少嘅獎勵俾你嘅。即係當你去切換任務嘅時候，咁、但係你話那個你自己個感受會好啲嘅，即係因為嗰個多巴胺嘅影響。但係當然對於你嗰個工作嗰個效率咧，其實係一個負面嘅影響。
0: 但係睇你嗰個情況或者 skill 啫，我想講咩就係、我覺得一心多用咧係要睇配合自己的性格嘅。
1: 嗯，
0: 有啲人嘅性格咧係當佢好專心地做一件事，佢咧就會越做越好，然後入咗一個心流狀態啦咁。有啲人咧個性格或者嗰個唔知係咩啦，即係總之就係個習慣又好啦，就係佢唔能夠長時間去做一樣嘢嘅。舉例我就係啦，我咧係同一般嗱好多嘅作者咁先算寫書，我比較熟啲啦。就好多作者咧就係我一心一意咧就係嗰個故仔咧就寫完呢個故仔先寫下一個故事嘅。就係嗰段時間就全心落去，最好你就叫佢唔好翻工，係嘛，唔使出去食飯，咩都唔好做
1: 咁樣。
0: 係啦，咁啊24小時都係寫嗰個故仔，我係唔得嘅。
1: 係，
0: 我咧係要咧我啲書或者我啲寫作計劃咧係喺我間屋裏邊咧係分開咗7個 folder。每個 folder 夾住嗰啲資料就擺喺一個書台度嘅一個案啦，喺一列出嚟。我做一個咧就可能做15分鐘個鐘頭，我做咁上下咧，我就擺低佢，就攞第二沓出嚟做。即係我要喺同一個時間長度，即係可能係2個月。我真係要一心多用嘅，我要一心地做幾個 project。
2: 其實係咪你慣咗以前小學嗰陣時咧，英文功課即係建教咁樣，即係
1: 擺曬喺度
2: 數學咁，然後你係咁樣分類。
0: 我覺得個感覺係剛才講個多巴胺嘅刺激咯，就係、是、當你做一樣嘢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咦好似心散咗咯，咁我就轉另一個，但係我轉另一個都係個工作嚟嘅，咁我就不斷從呢個轉換工作地保持一個高嘅 productivity 啦去做。咁所以咧，我覺得心多用唔係一個完全係差嘅，但係咧你要去分清楚啦，即係佢唔係一個鐘頭裏面嘅心多用，可能係2個月裏面嘅心多用啦，即係或者即係個 scale 啊，個時間觀同你嘅 workload 同埋你自己嘅性格咧，係應該有個好微妙嘅配合咧，咁你就可以發揮到呢個一心多用嘅好處。
1: 理解，我之前聽都有啲其他 podcast 嗰啲創作人講呢樣嘢咧，佢哋都話自己其實係長期 run 住幾條橋喺度，度橋最開心就係你諗到叮一聲嗰下。

0: 就係、是、誒、欸，我諗到可以咁樣寫，但嗰個快樂咧，其實可能好短嘅。你只要
1: 寫嗰下咧，其實未必好快樂。
0: 你真係要轉落去嗰下咧，其實。哎，好痛苦！嗯、我轉去另一個，哎，我諗到另一個 project 點寫。
2: 不過你哋講緊創作唔同，創作係真係你，我唔係對住一份嘢我做到噶嘛。即係我有陣時真係要刪埋咗佢，去可能食完個飯或者同人傾完偈，可能兩日後我就可以繼續啦咁樣。即係創作又唔同。
1: 兩日後，咁呢個就唔係職業創作人咯。職業創作人就每日都要創作嘅，即係以我嘅理解，即係你冇得擺兩日嘅嚇。即係
2: 唔係即係你寫唔到就寫唔到？我意思係，即係你嗰一刻你繼續唔到落去咧，你有陣時你夾硬繼續咧。你只會寫咗一啲可能你到頭來你都係唔鍾意會要改嘅嘢囉。
1: 不過呢個真係唔同創作嘅方法啦，我教學生就係你寫唔到都要寫嘅。
2: 哦、
1: 即係去到係都要寫嘅，你要 keep 住個 engine 要開著，你可以最後喺 editing 嘅時候唔要。但係唔可以擺低佢嘅，咁、哦、呢個係我嘅教法，即、哦、係我嘅執著。嗯、但係就算擺喺非創作以外嘅工作咧，工作法嘅專家都係教大家嘗試用呢個方法嘅、
2: 哦。
1: 即係例如你可能收，因為其實你講真啦，有邊一個打工嘅朋友係得一個 project 做緊？
2: 嗯，
1: 即係你唔係唔想專心啊？
2: 嗯，
1: 大家手頭上都係有四五個 project，
0: 係啊，
1: 係咪唔同嘅崗位？係咪？咁你都要習慣點都可以一心多用㗎。咁、嗯、只不過就係你都要揾個方法去。去間隔起喺一心多用嘅間隔裏面咧，喺短時間裏面你專心嘅，即係哪怕你只係能夠專心五分鐘，咁你咪專心五分鐘咯、嗯。然後就容許自己轉去另一個 project 專心五分鐘，
2: 嗯、
1: 即係而唔係嗰五分鐘裏面一心多用十個 project， 而係十個 project 每個 project 佔你五分鐘。咁呢一個喺嗰個概念上嘅轉換咧，其實會幫到大家去處理呢個一心多用嘅問題咁樣咯，係、嗯、啊。
0: 係有啲，不過又係有啲副作用嘅，即係有啲人佢可以好靈活咁樣去即係 swap 去其他 project， 又即刻可以入到個 mode。咁、嗯、但係都過往都有啲研究話咧，其實咁樣有啲朋友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打斷咗佢即刻做。不過咧都有一啲負面嘅影響，就係佢哋嗰個壓力啊，嗰、那個感受其實係累積咗喺心入面，都即係你可能未必察覺到啊，即係你可能以為我好勁，可以係咁換咁樣。咁所以點樣我哋可以喺個都市入面？一定要 multitasking 嘅时候可以减少嗰个嘅副作用啦、啊。
1: 哦，我啲方法嘅，我啲方法嘅、啊，即系喺个转换里边、
2: 哦，
1: 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减到压力啊？
0: 好啊，
1: 去即系可以摆低咗啲嘢，人专心啊，翻嚟可能分享一下啦。
2: 好，转个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试日快乐。今日咧即系本周关键词咧讲紧嘅呢一个主题啊，一心多用，但系咧成咗瘾啊！可以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警告都系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本轮磋商中，双方亦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明年1月10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4点，升174点，成交金额8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61.7跌24.8，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建滔积层板84.28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是84.28升5毫，建滔积层板是48.34跌3.91，阿里巴巴106.9升咗个半。智普603.5跌30.5，中芯国际60.85跌2.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1，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16，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4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03 点，跌154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99美元，卖出41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位置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近最近咧，有网友叫萧叔叔咧讲一讲，作为一个陪审团嘅团员啦，讲个誓词咧。那個英文希望可以講得好少少，因為總係有知道幾難讀。佢話個宣誓，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個宗教背景或者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我哋叫做一個 oath， 一個 juris oath， 我哋會話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A L M I G H T Y， 呢個有啲網友唔識讀 Almighty 全能的上帝咁啊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might 係重音嚟嘅 ，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后面就冇乜难处啦。Give a true verdict. Verdict 咧系个 V 字音嚟嘅 ，so verdict, verdict, verdict. Make sure 咧佢系个 voice 嘅声音嚟嘅。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至于如果你系冇宗教背景或者唔系有个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你咧就會讀一個叫做 juris affirmation， 咁啊呢個聲明啦，中間有啲字可能難少少，我哋下一集再講。
11: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以往游水嘅时候呢，係我一个好重要嘅叫做攞开晒所有电子产品，真係专心做好动作嘅一个环节。但係琴晚我试过带住隻錶去游水啫。
1: 吓而家几多个糖呢？
2: 哦，新玩具啫，你習慣咗之後就冇事噶啦。
3: 我都覺得係新玩具係咁樣嘅，即係咧，你嗰、那個你唔係一心多用，你係俾佢攞咗個心，
0: 攞咗個
3: 心係啦。
2: 當你熟習咗之後，即係好似你哋啲女朋友咁咯，即係你熟咗之後，你就冇咗啲新鮮感嘅時候，你咪哦又係佢啊，
3: 佢啦，佢自己講
2: 嘅咁樣。
3: 自己有啲嘢用我哋講冇辦法，唔係但係嗰、那個就手錶嘅都係㗎，即係咧你睇係嘛，頭嗰兩個禮拜好似好多數據咁，去到第三個禮拜。看時間
2: 是啊，
3: 得一個功能看時間
2: 不過都好的，即是你 alert 下自己運動的時候的可能健康上即是心率啊那些東西，可能有驚人大發現都不好的。
0: 好不好，我希望健康上不會有驚人大發現。
2: 不過你剛才說那些即是一心多用，其實我想我由我們小的時候呢，即是媽媽最體驗到的了。
3: 怎樣呢？
2: 即是我們那時候那個年代的媽媽是真的自己做晒所有嘢㗎嘛，有啲如果真係仲要返埋工嘅話呢，嗰啲湊仔呀湊幾個呀、然之後每一個都可能有唔同嘅即係需求呀、需要呀咁樣，咁你又要返工又有老細，其實都係即係慣常係嗰個 multitask 所樣嘢係。
3: 所以要分清楚嘅，一種係主動一種係被動嘅，即係話你嘅任務真係好多。強迫你唔夠時間去應付呢，咁你就被逼即係被動式地要一心多用啦。
2: 係或者為搵食啦。
3: 係啦，咁有一種主動式嘅就係根本你係自己攞嚟㗎嘛，即係你唔使你
2: 做一打機又睇戲。
3: 係囉，你唔使你唔使睇嗰對嘢㗎、或者你唔使你係要開住個音樂或者開住個即係一啲聲嚟去工作㗎咁。咁嗰啲就係主動式嘅一心多用啦。咁但亦都有一種講法，就係其實個腦係有唔同嘅功能嘅即係組別嘅。即係有時呢佢哋未必互相影響。舉例，你跑步嘅時候聽音樂呢，其實冇乜問題嘅。即係你跑住步咁又聽住音樂跑，其實嗰樣嘢呢未必係一心多用嘅，反而個音樂呢可以鼓勵到你嗰個運動嘅表現會增加咁樣。咁都係有一啲咁樣嘅說法。咁、所以要睇究竟佢用到你個 cognitive 嗰個認知嘅能力係用緊邊一組。即係如果同時間出現，例如你聽之前有講過啦，即係如果你係聽緊一啲有歌詞嘅音樂，但係你要從事一啲文書嘅工作咧，咁係會削弱緊你嘅表現嘅，因為其實兩樣嘢都係需要動同一個領域嘅腦袋咁樣。咁嗰啲就係、我諗好多研究都有提過一啲咁相關嘅問題咁。係
0: 以前每買一樣新嘅科技產品就諗住啊呢、這個呢我沖涼嘅時候可以開住。一个嘅YouTube 嚟播，跟住跑步，我可以 down 定个 podcast 嚟听。
3: 即系嗰啲防水 speaker 咁啊嘛。
0: 系啦，有啲专门挂喺。
2: 都冇呢样嘢嘅。
0: 你唔觉得好吸引咩？我冲凉嘅时候都可以准备节目。
2: 哦、
0: 即系你食早餐又可以。
2: 你真系成瘾啦！你如果你系咁样嘅话，
0: 系啊，同埋嗰个
3: 问题，我唔觉得你用咗咁多时间准备节目啊。
0: 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即系游水你用力咗，但系
2: 即系成日呻话，哇好多嘢做咩？系咪？系咯，我会快快手冲完凉，快啲出嚟做咯。有阵时，譬如讲有啲嘢要讲嘅话咧，我就情愿。
3: 做埋先，
2: 系啦，你快啲冲完凉，你咪可以集中精神做一样嘢咯。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嗰个所谓即系一心咯，我其实我系比较少，通常我都系做完一样嘢先至做一样。
3: 不过有阵时咧，有啲嘢叫做退而求其次，咩意思呢？就系如果讲工作啦，先讲工作先啦。咁一心多用咧，比拖延症咧系好少少嘅。
0: 系，
3: 即系心多用嘅意思就系你都系去 engage 嗰件事嘅、你会做噶嘛？即系可能个表现上边系。是会即是冇专心咁好。咁、但係佢至少呢肯去做嘅佢做緊嘅咁樣。拖延症係另一樣嘢嚟嘅。就係、呢我呢樣嘢呢我要好专心做。
2: 咁我而家未做得我就唔做。
3: 係啦、我未专心我未冲凉啦又未食饱啦又未冲杯靓咖啡啦。咁之后时间好似唔係好夠啦。我应该要俾自己两个钟头专心做嘅点解十五分钟唔做啦咁樣。即係所以呢有陣時我哋雖然講一個問題，但其實呢佢可能係比下一個問題呢係好少少嘅。即係如果你係喺一心多用嘅狀態裏面呢，又唔使對自己太大嘅即係批評嘅。因為呢你都仲係從事緊啲工作嘅你做緊嘅。只不過你睇下有冇方法去做得更好咁解啫。咁一心多用就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人係沖緊涼先諗到竅嘅。咁不妨你咪沖
0: 多
3: 次。 你咪諗耐啲囉。
0: 冲耐晒先。
3: 冇乜所谓。
0: 但如果你慣咗喺工作上真係可以 multitasking 咁樣啦，到到放假我諗係咪類似一個戒斷狀態。如果你真係要放假嘅時候，你慣咗要各種嘅刺激，要處理好多嘢，到你真係你意識到 ,ok, 呢個 weekend 或者呢個假期我係其實係需要攞走我以往嗰啲嘢，食早餐就食早餐，唔好覆 email 啦，沖涼就沖涼，唔好聽 podcast 啦。即係嗰個反而難喎，你點樣可以休假嘅時候。
3: 唔會戒㗎。
0: 係。
3: 唔會戒㗎。嗰、那個係一個我都係唔知用嗰個字，究竟係性格定係個行為嘅模式啊、嗯？即係你嗰個慣咗咧，你放假係唔會影響，只係你個內容分咗啫、
2: 哦。嗯，
3: 即係可能本身你一至五或者一至六，你翻工嘅時候嗰種一心多用咧，就係填充嘅係工作。
0: 所
3: 以放假咧，你都係一心多用，但係填充嘅係一啲消遣。
0: 哦，咁
3: 就會變成咗，又係一邊打機，一邊聽 podcast， 一邊睇住片，即係只不過三樣都唔係工作啫嘛。但係你個人個行為模式咧，係習慣咗心多用咧，佢會繼續嘅。
2: 嗯，
3: 即係你呢個係幾難嘅，所以我就係話啦，你配合翻自己，我覺得唔使一定覺得係有問題嘅。
2: 嗯，
3: 即係佢如果能夠配合到你嘅生活嘅目的，係嘛，而且出嚟個效果係你自己開心咧，係冇問題嘅、
2: 嗯。
3: 但係成癮嗰係關鍵咯，即係心多用唔係最大問題。是成癮啫、嗯、就是当你唔想咁做嘅时候都要咁做。即係举例你明明係约会緊。返呢个主题啦。即係约会。喂你同个心仪对象约会。但係你阻挡唔到自己攞部手机出嚟撳。甚至阻挡唔到自己开部手机嘅某个游戏出嚟收割。嗰啲
0: 系
3: 农产品。
0: 爆咗佢个仓库。
3: 係啦。
0: 我一定要入 game。
3: 嗱呢个就係问题嘛。因为其实你想专心约会。但是都成癮到專心不到。咁好啦，面對呢啲，我諗呢啲先係真係要討論嘅啫。喺呢啲狀況之下應該點處理？
0: 我諗要約過一個更加吸引嘅。
3: 哇、啊！你將個問題
2: 嚟啦，重點嚟啦，
3: 怪就喺對方度。
0: 哇、
3: 啊！你咁樣
2: 就係話，如果嗰個係真真正正吸引，就我就唔會
0: 唔代表本人立場。
3: 你知唔知咩叫成癮啊？成癮就係你阻擋唔到自己嘛。即係成癮嗰樣嘢就係你明知道嗰樣差，即係例如舉例，即係有啲人即係不幸有毒癮咁先算啦。咁佢真係吸毒，咁、那個問題就係你要戒毒啊嘛。咁而家即係佢阻唔到自己，佢都可能知道係唔啱嗰件事，嗯、但係佢係咪要傷害自己身體喎？咁但係佢都係會做，咁、那個就係癮就要處理咁樣。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你要揾出成癮你必然要具備嘅條件。舉例係咩咧？就係、是、你知道，哦，原來個電話就係我嗰個一心多用成癮嘅即係關鍵嘅一個，唔係主要幫手，
0: 係
3: 關鍵嘅條件。
0: OK，、
2: 嗯、
3: 即係你冇咗佢咧，你係難啲去進行呢個一心多用嘅行為啊。
2: 嗯，
3: 係因為你必須依賴佢啊嘛。咁你約會嘅時候就可能將佢擺入褲袋，至少你將你提高嗰、那個。艱難程度，
0: 埋
3: 門檻，你將佢擺落袋，你唔好擺喺台面度，係咪？或者甚至你再絕啲，你擺喺個背囊度，再收喺個背脊嘅唔知邊一個座位嘅底下，即係你包到佢好難揾到。總之，你用各種方法去首先檢視咗自己一心多用嘅會發生嘅條件先，咁嘗試將啲條件攞走。
2: 嗯，
3: 吓，举例你如果一心多用，可能你要打机咁先算啦、嗯，你系要开住个电视，系、
2: 嗯、
3: 嘛，要开住个手机，要开住个屋企喇叭，你尝试将自己唔好停留个空间咯，可能你真系入翻去书房或者睡房，举例啊，即系、嗯、总之系揾翻自己嘅条件、
2: 嗯，
3: 然后令自己唔好喺个条件之下去从事你想专心嘅活动，咁呢个系第一个方法去。戒甩，嘗試去戒甩呢一種咁樣嘅成癮問題、嗯。
0: 或者有一次當你經歷你個伴侶真係頂你唔順啦，真係發覺你點解每一次都要係，同埋好多人呢係就咁擺個電話喺度呢個 mon 朝上面。佢、
2: 啊、
0: 你係會佢以為自己睄咗一睄對方唔覺。
2: 啊、
0: 但嗰下呢有陣時候對方都會嬲嘅。
2: 哦，
0: 即系你唔专心做咩咧？
3: 你唔会嬲咩？
2: 傻一傻
0: 会啊，我都会。
3: 咁咪咯，唔使讲对方啦。
0: 系啊，
3: 我都会嬲，系正常噶嘛。
0: 但有阵时系会双重标准嘅。咁我要工作啊嘛。
2: 哦，
0: 即系嗰啲，诶，你嗰啲系社交媒体玩咋嘛？我啲工作嚟咁、哦。
2: 傻一傻又啊，我唔知咧。
0: 有啲人系会一定最少要面
2: 哦，系啊，
0: 个面朝下咁样、嗯、就基本尊重咯。嗯、
2: 哦。
0: 好似
2: 系、哦，都系、哦、
0: 最好就當然係台面都冇啦。
2: 哦，係係係。
3: 係啊，通常我哋都好似有講過嘅，就係即係最
2: 有咁嘅習慣都。
3: 如果個電話擺喺嗰個食飯台上邊咧，其實整個即係食飯嘅滿意度，無論友情定係愛情都好啦，個、
2: 嗯、
3: 滿意度都會下降得好緊要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我有陣時都會專登做呢個動作嘅，就係攞個電話出嚟，然後反轉擺喺度嘅。咁、
2: 哦、
3: 通常嘅原因就係因為對方
0: 係
3: 睇緊。
0: 拍咁樣，
3: 即係我要俾對方知道，其實我係
2: 求爆到芒為止啊！
3: 係即係我係專心呢段時間嘅。咁、okay. 但係學你話齋，有陣時候可能你都知噶嘛，即係舉例我12:30食緊飯咁先算啦、嗯。但你知道，阿彪應該準備啲嘢，可能12:09或1:00要出，咁你中間係要睇一睇喎咁樣。咁睇嘅時候先專登去講，即係講聲咯，就係、是嗯、我要睇一睇個電話呼一個 message，、
2: 哦、
3: 即係都講聲咁、哦、即係你呢啲都係。我諗而家都市人基本上都有呢個習慣㗎啦，呢個禮儀嚟㗎啦，咁最好就收埋佢囉。但我都再講一次，就係而家唔係講禮儀，係講如果你一心當然已經成癮，你要去戒，即係你嘅伴侶突然間話你一兩次呢係幫唔到你嘅，即係你係唔會戒到嘅，你係要搵方法去調整自己個行為嘅，咁就係、是就係、是、啦，通過個條件反射、
2: 嗯，
3: 去重新建立一個新嘅條件反射，先能做到。
0: 咁但係咧，網上好多人都話同嗰個多巴胺有關。如果知道自己已經有個成癮，我咧好中意 multitasking 帶嚟嘅嗰個多巴胺。其實係咪要清淡啲嘅？即、就、係、是、要有意識地減少自己嗰個嘅如果非必要嘅嗰啲，
3: 如果你相信多巴王國所講即本書啦，所講嘅即嗰個事實就係、是，你多巴嗰個刺激咧，你一路刺激落去咧，其實個感覺好細嘅啫。
2: 嗯，
3: 即係佢當你培養到成癮之後咧，其實你每一次切換嗰個快樂感覺其實唔高嘅。系啊，同一般我哋戒掉其他人嘅時候，嗰、那個狀況都好似。咁、嗯、所以係通過翻嗰個覺察，你知道唔啱之後，去強行戒掉咯。咁、
2: 嗯、
3: 我就係話啦，咁所以你要去評估嗰件事嘅，就係、是、你戒掉之後究竟，因為呢一個唔係例如飲酒吸毒啲咁樣嘅人啊嘛，呢、嗯、一個一個工作上嘅人嘅話，你要評估一下就係、是、你。佢對你嗰個傷害究竟有幾大先？
2: 對你生活的影響有幾大？
3: 係啦，即係如果佢，因為每個人都有啲缺點咯，叫做即係每個人都唔會係完美嘅咁。即係如果心多用係你，即係已經係你最不良嘅行為嘅話，咁係咪可以原諒下自己咧？即係唔使所有嘢都要戒掉咧？定、哦、係還是你係即係令到佢變成一種都可以執行到係嘛生活需要嘅一個方法咧？咁係我覺得係有得傾下嘅，即係唔使一覺得自己成癮就、哦、好似一定要戒甩佢。
2: 係啊，因為嗰樣嘢真係帶俾你嗰刻有開心喺度係嘛？咁佢可能亦都好過你去走去食。件 cake 啊，食十件甜品，你先攞到嗰個少少嘅快樂感咁。咁同埋啲專家都講啦，即係話你嘅情緒點樣叫出事，就係、是、有一啲即係情況底下，佢係影響到你生活。
3: 嗯、
2: 你喺嗰個情況出現有幾長，或者你能唔能控制到，或者我係中意開曬啲 mon 出嚟啊、嗯，但係我係。當我真係要做其他嘢，我係可以收翻埋曬。
3: 所以嗱，如果收翻埋就唔叫
2: 控制到，
3: 就唔叫成癮㗎啦，即係一定控制唔到。
2: 因為如果你能夠做到呢點啊，即係你未食，你
3: 係啦，冇錯冇錯，
2: 中意
3: 冇錯冇錯，你要判斷自己。首先你未成癮啦，好啦，咁講翻轉頭就係、是、點樣叫判斷成癮咧？就係、是、你嗰個多巴胺嘅感覺已經好低嗱，如果舉例，你用另一個説法就係、是，例如我剛才講話食飯嘅時候，你開啲平台出嚟揀嘢睇，你不斷揀不斷揀。不斷揀，不斷揀，不斷揀。
0: 呢套又睇過，嗰套又上次覺得唔好睇咁。
3: 係啦，即係你不斷揀，然後揀到一個位就係你冇咗直頭唔睇。嗰一種感覺就好似啊，就係話你如果你開曬好多樣嘢出嚟，你依然都係冇滿足感嘅話咧，咁好可能你就去咗一個臨界點，你需要去正視下呢個問題嘅。即係話你已經冇嗰個 shift 嗰個 task 之後所產生嘅多巴胺，咁、你就要喺呢一度就開始去管理一下，就係、是、你唔可以再依靠呢一個去攞多巴胺咯，你要用其他嘅活動或者其他行為去幫手咁。
0: 係，頭先講呢個 multitasking 可能係缺點，我諗建功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幾好嘅答案。有啲會問你啊，你覺得你自己有咩缺點？我缺點就係 multitasking。係啊，我
2: 一個人慣咗好多嘢，
0: 慣咗做好多嘢，
2: 同一時間我又做得咁好喎、啊。所以我戒唔到，
0: 佢又真係一個缺點啊！呢、這個幾好，待定落袋先。
2: 係，不過有陣時頭先所講啦，即係可控制，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定話，其實你即係被動式定主動式啦。其實我見過好多即係以前有啲朋友就係、是、佢可以真係做好多份工咧，佢係。唔同性質㗎、
3: 啊、
2: 即係唔同性質好嘅譬如你譬如米哈咁佢可能即係教學啊寫嘢係差唔多性質啦、我哋當係。
0: 講笑話啦係。
3: 邊都比較差嘅。
2: 佢唔係突然之間去耍拳啊咁樣。但有啲朋友佢真係可能做一啲好唔同嘅工作啦然後又要應付屋企啦有陣時候我覺得佢哋都真係犀利㗎。
3: 有啲私人都揸巴士
2: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咁樣。
3: 但係呢個咪就係我話個時間領域咯，即係嗰個係拉長，佢唔係一個鐘頭裏面一分鐘裏面既揸緊巴士又開緊咪啊嘛，即係佢唔會咁樣噶嘛，即係佢係拉翻長。所以一心多用係要睇嗰個時間闊度嘅，即係時間夠多夠長，一分長咧其實係可以嘅，即係可以用到嘅一個方法嚟嘅。
2: 冇錯。
0: 啊，最後係咪要 confess 啊？在剛才的節目階段大家有沒有做其他和開咪以外的工作呢？
2: 啊，聽收尾很多時呢即是都是會做其他東西的。
3: 是。
2: 即是我經常都跟一些同事即是朋友講啦，即是現在我們很少真的聽到有聽眾是我坐定在這裡望食個收音機這樣去聽的。很少的，你一定是做緊其他東西，以前是更加啦。咁所以呢究竟我們今天講了多少東西，有多少袋咗落大家的袋裡面呢，我們其實估計不到的。
3: 系咩？所以我哋尽量平时可能讲嘅内容少啲咯。
2: 同埋最紧要就系，如果听唔切，其实唔紧要，你咪做其他嘢咯。你听翻个重温，
3: 冇错，重温嘅时候都再一心二用，
0: 系啦，
2: 揿埋个五星星，
3: 再重温。
2: 冇錯啦
3: ，OK 噶，
0: 開兩集咁啫嘛，
3: 開心啲咯，
2: 開兩要兩部機咯，唔係嘛？
0: 有乜意啫？而家
2: 非常
3: 而家幾冇內容，見未？唔會影響你工作㗎，聽我哋節目，
2: 所以繼續聽我哋節目。好啦，咁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按月升0.06%。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亚运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伍明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详细的新闻内容，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他表示，按市场发展，若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黄贝文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表示，今年中秋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陈晓君报道。
3: 入境处数字显示，啱啱过去的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0,000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30%。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民众只要由今日起至到星期三，额外请多3日假，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的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 为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的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和野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了价，十月一号至到三号，很多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4: 人民币汇率最有利于他们的消费，餐饮、中高端的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品、电子产品、酒店住宿佢都比較係肯去訂啦，因為訂房狀況都幾理想嘅。咁同埋文化體驗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貢佢啲地方都應該消費應該有幫助嘅，我哋係樂觀嘅。
3: 漁護署喺中秋節同國慶黃金週期間，喺西貢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試行預約制度，系統顯示國慶日已經爆滿。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喺同一個節目話：近日有部分已經預約嘅人未有出席，建議漁護署參考內地同類地質公園嘅經驗，研究實施收費或者按金制度。
5: 其實他們大概80元至100元收費不等，粗略計算，譬如在內地或者跟我們本地有十幾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個星期裡面又有星期六日，大概3000萬左右一年怎麼都會有這些基本收入，用在一些地區去改善保育、教育、宣傳，這些資源是很應該的。
3: 方國山又說，上午10點至下午2點屬於人流高峰，建議探討不同時段收費，例如上午收費較高，下午就收費平啲，以有效分流。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讀開案陳詞。法官表示，由於其中一名陪審員因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決定解散陪審團，押後到星期三重選。案中三名被告分別是蔡天鳳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鳳，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组合杜海琴和吴明林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亦在电竞项目增添一面铜牌。李俊杰报道。
6: 亚运直击。
7: 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话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其中在第二跳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系数达到 3.1， 这一跳就拿到 65.1 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就稍为失手，只是拿到33分，但是这一跳的得分在九名的选手当中排第八位。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就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位，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最终排第七名。主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先赢一局11-6。今场日本在几局的中段都开始发力拉开比数，港队之后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再一度追平5-5。但分数再一次被拉开，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虽然未能够晋级决赛，不过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都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面对马来西亚队，最终以0-2落败，同时取得一面铜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优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到23号在纽约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也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说，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个男人，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報道說，這座基地長期是美國空軍其中一個重要的前沿作戰基地，曾經用於打擊伊朗。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動十分好，有關人士被長期監視，企圖對基地造成嚴重破壞。英國首相本安德呼籲民眾在事實查清之前不要胡亂猜測。張曼燕報道。
9: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本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正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谢。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0: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运送至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会进行常规检疫隔离约一个月，而中方人员将会住院三个月，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罗宇光报道。
11: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对亚特兰大动物园来讲是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平平和福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人民友谊使者。两国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中都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央视新闻报道，不少美国民众对平平和福商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兴奋。动物园有游客表示，急不及待想去探望一对大熊猫，亦有游客说大熊猫太可爱，好喜欢他们。报道指，随着平平和福商旅居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0: 跟住再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1: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一哥俄罗斯的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双方各自补发，要打决胜局分胜负，王泽林细分大比数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的第三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王泽林尝试打短波，但都被麦维迪夫睇通抢到分，更加在第八局被破发。到第九局，王泽林打出界，麦维迪夫再赢6-3，结束这一场2小时18分钟的比赛，晋级四强。欧国联方面，葡萄牙作客2-1击败挪威，在 A4 组两连胜。基斯坦奴·朗拿度冇上阵，但葡军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挪威的夏兰特亦都继续有士哥，但不足扭转败局，同组丹麦两球净胜威尔斯。德国就在 A2 组主场爆冷，一球不敌希腊。同组的荷兰作客2-1赢塞尔维亚，取得教练沙维上任之后首场胜仗。德国两战得一分，排小组第三，出线有隐忧。
10: 重复新闻提要： 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按月升 0.06%。 陈茂波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亚运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过一个小时，经视白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

0: 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近260点，中午是报24,666点，半日升了156点，升幅是超过 0.6%。 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948亿元，主要分类指数大多向上，地产、金融和公用股相关指数都升超过 1%， 科技指数就先升后回，半日是报4288点，跌了超过0.5%，友邦和汇控升近2%，内地三大油股升近2%至4%，内房和部分消费股做好，网易升超过4%，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挨沽，华虹宏力、天数智深、Minimax 跌近50%至到近9%，金属相关股份亦都偏软。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Hello，
3: 嘉莉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啦。
2: 咁港股咧今朝早见有个反弹啦，但系半日嚟计嘅话，嗰个反弹幅度咧亦都唔算话非常之大啊。其实系咪见恒指个后市可能都一来临近月底啊，同埋加上咧即系国庆长假期在即啊，同埋呢个嘅即系可能后市方面会唔会大家都仲系比较观望啲，反弹嘅力度都会欠奉咧？
3: 是啊，今日雖然頭先你都講啦，恆指都係有啲反彈嘅，彈翻156點啦，中午嘅時間，但唔好忘記科指咧都仲係跌㗎嚇，淨係得國指同恆指有少少升幅㗎啫。咁其實咧，我諗喺過去一個星期影響金融市場嘅一啲消息，包括係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啦，咁就已經圓滿結束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要即係作一個定調的話，我諗好客觀嘅事實，金融市場嚟講咧，就會覺得係非常之正面，氣氛，但系咧就冇一啲好實質上嘅嘢咧落實得到。咁當然啦，即係話點樣建構呢一個基於尊重啊、公平啊、對等嘅中美建設性嘅戰略關係啊，同埋亦都喺即係呢個峰會兩國領導人會面之前咧，其實市場消息已經得知咧，就係話300億嘅美元嘅對等關税可以係一個下降啊，甚至乎延長咧貿易休戰期兩個月啊，咁都已經係咧已知嘅事。就算你話再者係可能係中美兩國會加大翻力度去雙方嘅一啲嘅採購，包括係舉個例啦，中國買農產品啊，煤炭啊，咁美國亦都出口翻一啲高新科技嘅，包括可能係有限度嘅一啲機體啊，以至到咧就係亦都可以喺美國亦都可能同中國可以買到一啲嘅稀土啊，咁但係咧就冇一個好落實嘅一個嘅銀碼指標啊，咁所以咧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基本上大家滿心歡喜啦，咁啊睇到呢一個會面氣氛良好啦，咁但係咧就已經喺上個星期嚟講咧，喺嗰個股票市場嚟講咧就反映咗，所以咧中美元首峰會曲終人散之後咧，個市場焦點咧就重返翻咧就係其他一啲未解決嘅問題啦，包括就係話而家咧全球各國嘅債息高企啦、能源價格高企啦、通脹嘅問題啦，以至到美國嚟緊係唔係即係九月加完息，十月同十二會再加多分別一次嘅呢個25個基點，今年合共加息幅度去到成3/4厘咧。咁如果係嘅，咁香港亦都可能會有機會跟隨加漲，因為利率雖然個加幅會係相對少啦。咁呢個都係過去一個月之前我嘅一個睇法。咁再者亦都有消息講就係話，而家咧就係中國係有限度地咧俾就係包括咧就係一啲內地嘅科技企業，包括例如字節跳動啦，咁採購翻咧一啲即係例如好似 Nvidia 嘅一啲新嘅一啲嘅晶片嘅產品。咁雖然唔係一啲傳統一啲做算力啊、數據中心嗰啲 GPU， 咁但係咧講緊而家呢一個嘅晶片產品咧，亦都係一啲即係話即係除咗即係做數據中心以外，亦都要需要到啊，亦都係新嘅呢個制式。咁所以如果呢啲消息屬實咧，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國產化嘅進程啊，以至到一啲即係喺人工智能硬件嘅一啲國產嘅公司嘅股份嘅股價咧，咁短線就可能借勢有少少回吐咯。咁所以頭先你都講話有啲 AI 概念嘅股份今日跌咧，可能就同呢個消息係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咁上個星期恆指。

0: 经系即系跌到去咧，我哋讲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咁亦都已经跌翻去咧七月翻身嘅成个嘅累积升幅嘅一半，咁啊试到24,300先至有少少反弹。咁但系我谂即系喺目前，头先你都讲到啦，咁就放完个中秋假期三日之后咧，咁亦都内地国庆啦，仲系一个几悠长嘅国庆假期，呢段时间冇北上，咁所以港股咧亦都踏入十月份传统股灾月啦，咁我都会觉得系即系保守少少嘅睇法。咁啊，暂时希望24,300呢个位置可以守得住先。
1: 嗯，好啊，唔该晒 Dicky 你嘅分析啊。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4,666点，升咗156点，主板成交额947.8亿。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688点，升16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咗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咗448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3升咗1.8仙，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咗25.8，南方恒生科技4.20.4仙跌咗3.6。恒生中国企业84.2毫二升4.4，建滔积层板48.2毫二跌4.03仙，智普620.5跌13蚊，阿里巴巴106.8跌咗1.6 ，MiniMax 250.8跌咗24.4 ，XL2 南方海力士39.84跌2.8。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利特米、明发集团、皇庭自家、长城微光同埋伟进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港深智能管理、中华节能、能源及能量环球、科迪同埋信基沙溪。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2，瑞士法郎9.459。澳元5.513，加元5.544，新西兰元4.45，欧元8.93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港金系报39,2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96.35美元，卖出价4,197.06美元。八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包括三隻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 ETF， 另外五隻就分别追踪机器人、战略资源和人工智能等主题。港交所表示，正推动各资产类别的生态发展，将会继续大力拓展指数业务。证监会就说，期待更多具创新性的 ETF 产品来港上市，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赵家俊报道。
2: 八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隻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 ETF， 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3: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2: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说，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
3: The growing breadth of ETF offerings in Hong Kong continues to reinforce our position as a leading ETF marketplace.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even more innovative ETF products come to market, further enriching investor choiceAnd supporting Hong Kong's development as an international asset and wealth management center.
2: 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別追蹤機械人、戰略資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題。當中發行商恒生銀行表示，越來越多領先的內地 AI 企業選擇來港上市，推出 AI 相關 ETF 是正合其時。廣發國際就說會同市場各方持續推動香港 ETF 市場發展。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香港8月份楼价止跌回升，差股主数据显示8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0.1%，按年就升近1.1%，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在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张思文报道。
4: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5: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场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即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明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的情况底下，其实香港你要大幅加息的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在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4: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
4: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6: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
7: 集合各路財經精英，搜羅各地經濟要聞，股匯市況詳盡分析，視野更廣，說話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同感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今天是上升的，恒指中午收市来讲是报24,666点，升了156点，今朝的高位是24,763.67点嘅，系升咗超过200点噶啦。至于期指方面，系24,688点，升166点，升幅近0.7%，高水20多点啦。成交张数咧超过55,000张嘅。咁啊，今日咧系期结日嘅前夕啊，大致成交嚟讲，半日系唔够1000亿，948亿到嘅。各分类指数望一望啦，嗱，今朝咧做得比较好嘅金融、公用事业、地产分类指数都升到超过1%，不过科技指数咧就跌咗超过0.5%啊。今朝见到明显咧啲 AI 相关啲股份咧就表现比较差啲嘅。望望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最好同埋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先。嗱，先讲下最好嘅头三只。华润电力、中国石油股份和网易升到是超过3.5%到超过4%。表现最差的头三只，信宇光学科技、联想集团、华虹宏力是跌超过4%到近半成。五十大成交金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升跌幅度5%或以上，首先是长飞光纤光缆跌了近14%，160.7跌了25.8，建滔积沉板是跌近8%，48.2毫2跌了4.03元， Minimax 是跌近9%，250.8跌了24.4，另外 XLE 南方海力士是跌近7%，39.84，建滔集团是跌超过7%，54.05元啦。另外，中制玉藏是跌咗超过9%，1061元跌咗110元嘅。而区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方面咧，今朝早个表现咧系相对差啲噶，上证指数系跌咗近2%嘅，深证成分指数跌超过3%，创业板指数咧系跌超过4%。至于日韩台方面，台股今日系休市，日股咧系变动不大。66,357点，而首尔综合指数是跌超过2%，6,922点。港股翻嘅情况来到呢度，转头揾嘉宾倾偈。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
1: 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礼拜嘉宾咧，我哋系揾嚟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你好 ，Patrick。
12: 系，主持你好啊。
8: 看到今朝港股咧翻嚟咧，最多系升超过200点啦，去到24,767点呢啲水平啦。嗱，上个礼拜全个礼拜嚟讲咧都系向下嘅，系咪都同中美元首会面之后咧达成8点嘅共识啦？包括有300亿美金嘅对等关税嘅一个下调嘅影响咧？
12: 其实就睇到嗰、那个。具体有几大嘅影响都未见到住嘅，咁但係关税嗰边呢就確实係有啲帮助嘅，咁对于嗰个后市就嗰、那个不明朗化就稍微撇除咗啲啦，咁所以对港股嚟讲都会有一个稍微正面嘅影响嘅，咁但係呢港股呢就係好快就踏入呢、這个係所谓黄金周啦，咁在北水霧的底下呢就可能个市场呢就会显得更加稍微淡静啲。
8: 明白，刚才 Patrick 都讲到啦，踏入黄金周啊。内地方面呢今日呢就今个礼拜呢就10月1号到下个礼拜的10月7号呢都休市啦。下个礼拜四即是10月的8号啦先至开返市嘅。而港股呢边呢就星期四10月1号嘅国庆啦就会休市嘅。刚才讲到比较淡静啦，亦都系即系季节啦，嚟緊亦都去到第四季㗎喇。会受到咩因素所主导住呢？
12: 去到第四季就我睇就係、是、睇返即係美國個息口嗰度呢會唔會繼續仲會再加息啦，咁呢方面嚟講就都如果再加嘅話可能都對於嘅嗰、那個環球嘅息口都會有呈現一稍微緊張啲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啦就中國都係採取一個稍微寬鬆啲嘅政策嚟嘅，喺呢方面嚟講呢就對港股都會有個受惠喺度嘅，咁而另外就係、是、臨近呢個第四季呢就亦都要睇下喺嗰啲地緣政治上面呢會唔會有機會解決得到啦，咁暫時都見唔到解決嘅，咁但係俄烏嗰邊會唔會解決到呢？如果解決到呢對於油價嘅回落呢就都會對個經濟同股市都會有幫助嘅。
8: 明白，剛才提到地緣政治啦，幾日呢都傳出話美國正同伊朗呢就探討緊分階段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見到油價係有少少反應係有啲回落，但係大家係咪都已經習慣咗呢類嘅新聞呢？即係之後對於個市況個影響又有幾大幫助呢？
12: 其實就因為經過咗咁多次嘅和談啊，解決啊，又要翻轉頭又再打過啊，咁其實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對於係呢件事嘅可信度都係存疑嘅，咁所以就未必能夠好快咁樣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就短期嚟講仍然都係會比較反覆啲嘅。
8: 债息方面10年期债息就企咗上去 5.2 厘，是2004年以来最高。暂时来讲呢，其实你话市场是不是真的很大反应呢？又似乎是未是的。是未反映出来，定是觉得债息高企都是一个常态呢？
12: 其实债息高企就是有啲危险性喺度嘅。咁如果係30年期嘅債息繼續扯高，即係話十年去到5.5厘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喺個股市度會有啲反應出嚟嘅。咁所以暫時我哋都仲係觀望緊啦，因為始終債息高企嘅原因係因為越嚟越多嗰啲長線嘅錢咧就唔係咁想擺喺美國度啦，即係唔係咁想買啲美債度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隱憂嚟。
8: 今朝见到其实都几明显，就香港呢边一啲 AR 相关股份呢都系受压，会唔会都系同债息有关，同埋或者受到啲咩特别因素所影响呢？
12: 其实 OpenAI 嘅延后啊，上市集资啊，AI 嘅嗰个规例上嘅条例上嘅嗰啲嘅研究啊，咁所有呢啲咁嘅嘢呢都系需要时间嚟到去实践嘅，咁所以 暫時嚟講就 AI 之前已經炒咗一段落啦，炒高咗啦，咁嚟到呢啲位置就好難繼續再延續到個大嘅上升嘅，咁仍然都喺度集結啦，我相信。
8: 嗯，明白。剛才我哋都即係提到嗰個美國加息啦，咁市場預計其實今年呢都進一步會加嘛。估計對於香港呢邊一啲即係 AR 相關股份啦，同埋地產股方面個影響又會係點樣呢？
12: AI 就同呢個息口影響就應該冇好直接嘅關係。咁AI 反而就係話同啲係嗰啲部件股啊、芯片啊、嗰類咧嚟講咧，就會積塵板啊、光纖啊呢類嘅影響會大啲。咁所以就睇唔到佢有一個關係性喺度咯。
8: 嗯，地產股方面點樣睇啊？嗱，因為其實本地地產股咧都真係已經去到一個幾低嘅水平啦，那個股值。
12: 地產股就好睇翻息口走勢啦。咁如果未來息口都繼續再扯高嘅話，咁無疑講香港呢邊咧都會開始展現到一啲壓力喺度嘅。咁所以地產股就好睇息口走勢嘅動向咯。咁如果息口走勢係停一停嘅，冇再進一步進行嘅，咁可能會對個市場會有幫助嘅。
8: 嗯，明白。第四季方面呢，你覺得今年個主題會唔會唔同啲呢？喺大家預計美國會持續加息嘅情況之下，
12: 就應該就預期咗嘅嘢就會好啲嘅，咁即係唔會帶嚟一啲突然其來嘅一啲驚慌。咁喺預期之內嘅嘢，我相信都已經某程度上消化咗有好大大決。咁所以就但傳統嘅十月份係美國係股災月嚟㗎嘛。咁所以大家都要有啲保留啦，即係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咩事發生喺美國股市度啦。咁如果冇嘅過渡到嘅，咁可能就再重新部署都仲未遲啦。
8: 嗯，但今年有一個中期選舉嘅因素，又點樣睇呢？
12: 中期選舉就其實好多消息都講出嚟咧，就係話呢個共和黨係失票得大嘅，咁因為同特朗普有關嘅，咁呢個都唔係咩新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係如所料咧，而呢個係共和黨失勢，民主黨抬頭嘅話咧，咁對個市場我睇又未必會造成好大衝擊嘅，咁小幅度中期可能會有。
8: 有冇機會即係調翻轉？你頭先提到即係十月傳統比較淡啲啦，咁因為呢個中期選舉可能即係特朗普都要即係有一啲嘅措施或者一啲言論去帶動翻個市，或者即係利好翻啲股民啊等等呢啲，而令到個市況都相對會好啲咧。
12: 唔排除㗎，因為其實而家都做緊啦，咁中美談判嗰邊都係有啲正面嘅嘢出咗嚟啦，咁究竟其他地方又會唔會有啲正面嘅嘢出咗嚟呢？譬如呢個係即係國與國之間地緣政治嘅問題啦嘅嘢啦，咁呢啲我睇就都唔排除嘅。
8: 嗯，明白。咁啊，第四季嚟睇呢，香港個港股啦，其實嗰個波幅你又點樣睇呢？
12: 香港波幅好窄嘅，咁近期睇翻咧，即係24,700就係第一個位啦，咁啊再落去啊24,400，咁上邊啊25,000到25,200咧係一個頂嚟嘅，咁所以我諗暫時都會係喺呢啲位嗰度繼續上落咯。
8: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2: 冇
8: 嘅。好，唔该晒你，拜拜。
12: 拜拜。
13: 听礼物的声音。
14: 礼物有奖品啊！
15: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14: 未。
15: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4: 精拎一点，
15: 港式生活馆，
14: 手下留情，
1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4: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6: 投资多面睇。
8: 好，礼拜投资多面睇汇市环节啦，我哋系揾嚟资深外汇分析员任晓平 Boos 你好。
17: 嗨、hey, 你好啊。
8: 是啊，今日呢就想同你傾下日本同埋澳洲嘅市场。嗱，话说呢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呢，日元呢对美元呢就突然之间升咗超过1%啦，都几一个明显嘅升势，同埋都系近排一个比较显著嘅升势啦。咁市场消息就讲返呢，就系、是、关于即系日本方面公布咗，就话呢一个嘅佢哋嘅高市祖庙啦，同埋特朗普呢即系有傾过话关注呢日元个低汇率嘅问题。咁所以呢就令到市场都有啲担心会唔会再度一个干预嘅风险呢，所以就升咗上去。嗱，今朝嚟讲呢个 yen 呢就大约喺157.7呢啲水平啦。而今日呢就日本央行有个会议记录就出咗嚟㗎啦。就大家呢都系关注嗰个通胀嘅风险。好，我哋先问一下 Boos 呢，关于即係如果大家咁关心个通胀嘅话，嚟緊日本嗰个加息系咪都继续向上呢？
17: 我哋睇加息咧，咁我哋可以去參考翻三個月嘅interbank rate 同埋 open rate 啦，咁啊睇下佢哋相差有幾遠，咁啊可以睇得到究竟即係啲銀行派先緊幾多啦。咁啊而家個個 difference 大概0.7% 到啦，咁即係話都派先緊兩次，你可以講係接近兩次加息啦。咁啊所以嚟緊其實亦都有一啲即係之前嘅一啲。日本央行嘅 official 咁都講過啦，啲官員有機會嚟緊都係會繼續加息嘅，咁所以再加埋咧，即係Donald Trump 啦，同高市祖苗啦傾過啦，咁貝森特亦都同偏山高月亦都傾過啦，即係日元再大幅下滑嘅機會相對細啦，因為之前美聯儲又好嗰啲加息嘅時候，日元開頭係未跟噶嘛，咁而家係開始追緊上嚟嘅時候，嗰個息差收窄個速度咧，係有機會令到日元嗰個跌勢咧係減緩，甚至有機會會升翻。
8: 但是你覺得升個幅度有幾大呢？因為呢上次加息前呢就都升咗幾日啦，但加息之後呢又上返落去嘅，其實都幾波動下喎。
17: 係呀，咁升開頭升嗰個原因呢就係、是、一啲 carry trade 啦，咁去 unwind 咗佢啦，即係一啲 carry trade 去取消返啦，咁啲日元就返去，咁所以導致個日元短期買盤就大幅上升啦。咁但係呢嗰一下嘅加息咧，係未足夠將成個日元嘅 carry trade 即係 unwind 嘅，咁佢就仲有呢啲 long term 少少，即係長期少少嘅 carry trade 咧，係未做呢個動作嘅。咁如果即係日元嘅息口繼續向上，而美國個息口加嘅速度冇日元即係日本央行咁快嘅話，唔排除咧日元啦，咁有機會去試翻1.0邊幣甚至1.47嘅。
8: 頭先阿 Boos 講緊個 carry trade 咧，即係一個套息交易啊。嗱，咁即係你又覺得日本會繼續加息啦？其實最主要個因素咧，係咪都係同通脹有關？因為今朝早咧，日本方面就公布咗一個服務業通脹嘅一個指標數據咧，八月嚟講咧就按年咧係個升幅咧係創咗兩年嘅高位，似乎即係物價壓力咧都不斷加大。
17: 咁日本咧個通脹咧就一路上升緊啦。咁之前日本央行咧就其實應該一早就加息㗎啦。咁但係咧，即係日本央行對於即係個息口走勢，佢哋一路認為係因為係輸入性嘅通脹啦，咁所以就冇好努力去跟翻個通脹去加息。咁今時今刻咧，佢哋覺得咧，即係嗰個經濟增長咧係真係翻緊嚟嘅。咁雖然個通脹亦都好高啦，咁所以佢哋反而係相對會願意去加息，再加埋美國都俾緊壓力佢哋。
8: 明白。咁頭先一開始咧都同你傾到上個禮拜五就似乎有啲出口術或者相關消息出嚟，令到個 yen 升咗啦。你估計咧嚟緊美國同埋日本咧，有冇機會再度聯手入市干預嗰個匯市咧？
17: 如果美元對日元如果再轉弱去接近162嗰啲水位咧，其實真係唔排除佢哋再出手聯手去干預嘅。佢哋咧就唔係好想咧，即係個日元再繼續貶值啦，因為繼續貶值下面就叫做冇險可守嘅，就係一個好大機會去即係直飆去200嘅啦。咁所以佢哋就唔想喺呢一個時候就導致，特別係導致美國嗰個貿易啦受到傷害啦，特別係即係 Donald Trump 高市祖苗傾嗰陣就特別講到，即係日元嘅弱勢會傷害到 美國嘅貿易啦。咁啊，唔好忘記11月份咧，美國就會中期選舉啦。咁、所以喺短期嚟講咧，即係讓佢哋去讓嘅日本 yen 即係再貶落去嘅機會就唔大。
8: 嗯，明白。又講下個債啊，嗱，因為美國啲即係長年期息債息咧就升到一啲好多年嘅高位，其實日本個債息咧今朝都見到跟住上，呢方面咧對於個經濟個影響會係點樣咧？
17: 咁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去好去研究翻啦，咁第一樣嘢就係 QE 嗰陣咧，大家都可能即係太耐啦，唔記得。咁但係 QE 嗰陣咧，其實就專登將啲長期債息撳咗喺水底嘅，即係叫做撳低佢，即係買長債。咁而家咧，因為即係美國嘅聯儲局啦，都做咗好耐 QT 啦，咁亦都大家亦都唔會再去 QE 啊。咁所以個長債嘅息率咧就叫做上翻咧係合理嘅。咁如果你用翻一個長期嘅去睇咧，其實而家都係喺一個即係平均數嘅底部嘅嗰度咯，咁啊唔係話特別好高啊，咁啊所以其實嚟緊都仲有機會上升，再加埋其實每一個國家個負債都好嚴重啦，咁啊所以大家都某程度要搶錢嘅，再加埋 AI 亦都用咗好多錢啦，咁所以成個全球個即係錢嘅緊張程度係慢慢浮現沉咯，所以亦都會令到加息。
8: 但是如果美债息率上升的话呢，有没有机会是即是啲投资者转向美金资产，啲资金喺即亚洲啲新兴市场离开呢？
17: 是啊，这个是好有机会的，因为个原因是嚟緊呢，即是美国那个息口会继续上升啦，咁跟住中就是嚟亚洲嘅息口冇跟得咁快，甚至啲资金见得到美国我就咁擺喺美債或者係存款嘅息口會上升嘅話咧，咁佢哋都有機會將啲資金轉翻去美金，咁所以你見到近排嘅美元都開始轉強緊嘅。
8: 明白。講開一啲息口啦，除咗日本嚟緊有機會繼續加息之外咧，聽日咧就澳洲央行會有個利率嘅決定公布嘅，而家市場睇咧都幾大機會會加息，你個睇法又係點咧？
17: 咁啊。澳洲央行啦，咁啊加息機會市場都 pricing 緊嘅啦。咁啊基本上，如果我哋又用翻同一個方法啦，即係用三個月嘅 interbank rate 同埋而家嘅 overnight interbank rate 咧，咁其實係爭0.16嘅啫。咁即係話唔夠一次加息嘅幅度啦。咁啊，所以估計咧都係加一次息度啊。咁啊，所以咧是估計到這個澳洲央行是會加息的，但是你說即是好像日本央行那種的加息速度呢，就應該就不是了。
8: 最主要原因會不會都是跟基本面相關呢？即是澳洲可能加
17: 澳洲 的通脹都犀利的，是的，但是呢澳洲的經濟，即如果你用 debt to GDP ratio 呢，其實是這麼多個已發展經濟嚟講係最好嗰個，因為佢個税好高啊，咁啊，所以佢即係個負債反而冇咁嚴重，咁啊唔係咁擔心，因為個債嘅問題導致個 term premium 上升啦，咁所以佢反而對加息個壓力，即係叫做隨波逐流咧，就唔係需要好大幅去加息去吸引個資金翻去澳洲咁樣樣，再加埋澳洲好多 commodity 啦，嚟緊都係 commodity 嘅一個牛市啦，咁啊對澳洲紙都係有利嘅。
8: 即係主要都係因為嗰個通脹環境係嘛？
17: 係啊，主要都係通脹環境啦，係啊。
8: 睇翻澳紙咧，就對美金咧，大約喺0.7呢啲水平啦。如果聽日加咗之後啦，短期同埋中期嚟睇啦，點樣睇個澳元個走勢啊？
17: 澳洲紙咧預期咧都仲係喺一個上落市啦。咁上面咧，你如果你當即係加息係利好，佢有機會彈一彈去0.71、0.72啦。咁但係下面就即係有機會回落翻0.65啦，因為即係美金係強緊嘅，即係最緊要其實係睇美金有幾強。咁所以澳洲紙都有機會會落翻去啦。咁其中一個要好關心嘅就係澳紙日元啊，即係澳洲 yen， 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個 yen 個強勢，即係加息入同埋個 carry trade 有冇機會會反？咁會導致個澳洲 yen 有機會會 即係有多啲嘅水位去行。
8: 嗯，即係交叉盤嘅一個組合啊。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Bruce 傾到呢度啦，多謝曬你先，唔該曬。
17: 好 ，thank you，
8: 拜拜。多謝曬啦，資深外匯分析員任曉平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對於日元同埋澳元嘅睇法啦。咁佢覺得咧，日本央行同埋澳洲央行咧都會加息啦。似乎日本央行加息嗰個次數咧係會比較多少少噶。再同大家講下，恒指中午係收市報24,666点，升156点，升幅咧係0.64%。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求。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11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和邻近三个府今明两日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朝早仍然被洪水淹浸，市政府说暴雨导致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日雨势逐渐减弱。市长猜察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水浸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总理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救，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 能见度15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6点，跌4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元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1元跌25.5，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3.2，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4.4，建滔积层板48.26，建滔积层板最新48.24跌4.01，阿里巴巴106.9跌1.5，智谱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元跌2.35，Minimax 249.2跌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56，澳元5.513，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9点，跌24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美元，卖出4,1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跟住梨木道公园嘅来回方向，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苏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好啦，好快咧嚟到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嘅时间啦。今日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根啊 ，Ann 嘅 ，Hello Ann，Hello
14: E。
13: 点啊？你嗰啲月饼系咪就已经食晒同埋消化咗啦？
14: 差唔多食晒啦，食咗好多双黄白莲蓉啊。
13: 咁啊，你要关注一下自己啦，睇下使唔使呢排咧做翻多少少运动，健康啲啦。不过咧，做运动咧，我哋有时都要小心，因为如果咧，尤其是一啲专业嘅运动员啦，佢哋经常咧要做一啲即系重复性。嘅動作啦，個頻率都高噶嘛，會唔會都導致呢一個膝關節有發炎，從而咧就可能會令到退化嘅情況都會出現咧？甚至乎可能年紀大啦，退化都好似無可避免咁。今日我哋就會咧探討一下呢方面嘅話題。
14: 唔單止年紀大，有時可能咧自己平時跑步咧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嘅膝關節啊。
13: 係啊，一陣間咧骨科專科醫生啊會同我哋慢慢講解一下。兩點到兩點半啊，翻返去一台直播室啦，有衞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啊，今日講下咧壓力。呢方面啦，咁啊，好多人话压力咧，即系处理得好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变成咗一个咧推动力啦。咁但系正正咧，好多人就系唔知道我哋点样可以转化压力咧，促进呢个精神健康嘅。咁我哋转头咧会有卫生署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咧钟燕群女士同我哋倾下讲解噶。
14: 咁去到两点半嘅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关注乳房，尽早接受乳癌筛查。咁同埋咧嚟紧十月就系呢一个嘅乳癌关注月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趁呢一个机会咧，及早了解多一啲呢一方面嘅资讯啊。
13: 系啦，对于咧呢一个即系关注乳房健康咧，尽早检查，我哋成日都讲啦。之前阿蕴仪都话：哎呀死啦，听好多人讲会好痛噶、哦，做呢个乳房 X 光嘅造影。最近我真系去做咗啦，一阵间咧会有一个咧好亲身嘅感受同大家讲下嘅。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关注翻大家嘅膝关节先。好啦，咁请嚟就骨科专科医生啦，就系、是、杨鼎基医生同我哋倾下。Hello， 杨医生
15: Hello,
13: 你好。系啦，咁啊，杨医生啊，头先我哋讲啦，就话其中可能导致膝关节退化嘅原因咧，应该就关年纪事。呢、這个系咪可以话系年纪大就无可避免嘅咧？
15: 呢个系其中一个造成嘅原因啦，因为始终年纪大开始机器坏啦，咁佢会令到我哋关节磨蚀，咁呢个都系会令到膝关节会发炎啊、退化啊咁样。咁當然仲有另外啲其他原因嘅，有啲可能係啲叫繼發性嘅發炎啦，可能係啲病人本身有啲免疫系統嘅問題，例如類風濕性關節發炎，佢會自己去 攻擊嗰、那個關節，令到佢有退化，呢、這個可以係其中一個原因。咁當然另外就係睇你點用佢啦。如果有時我哋用得佢犀利嘅，可能有時係甚至有運動創傷嘅，可能傷咗啲韌帶啊、半月板啊咁樣。咁呢個都增加咗個膝關節退化嘅風險咯。
14: 嗯，除了年紀大啦，或者是可能職業的運動員啦，咁平時我哋日常生活中啦，會唔會係我哋做一啲動作咧，都係好容易係令我哋個膝關節退化嘅咧？
15: 其實我哋正常我哋每日行路，其實已經係俾咗個膝關節有壓力嘅。咁你可以想象到跑步啊，或者你做一啲行山啊，其實嗰個關節嘅負荷會再大啲。咁當然我哋唔係叫你啊乜都唔好做啦，即係唔通坐輪椅就最好咩？咁一定唔係嘅。咁另外就要即係保持翻個肌肉嗰個力度，咁尤其是個四頭肌肉啦，咁其實都可以保護住個膝關節嘅。
13: 嗯，咁頭先講到啦，我哋膝關節咧，即係個組成部分都有唔同噶嘛。咁、會唔會話因為咧邊個部位受傷咗，咁出現咗即係成個退化嘅情況咧，可能係會更加即係要小心啲關注啲咧？
15: 通常我哋就係運動創傷完之後咧，有啲你可能都聽過有十字韌帶啦、前十字韌帶或者啲半月板嘅受傷。咁其實半月板嘅受傷咧，就係半月板係我哋嘅膝頭嗰個避震器，即係好似咧，如果你揸車或者踩電單。踩單車有個避震係幫你保住嗰、那個嗰、那個車架噶嘛，咁其實如果個半月板受傷，我哋個膝關節個負荷就會大咗，咁就從而會令到嗰個軟骨磨蝕得比較犀利咯。咁所以如果有運動創傷而影響咗個半月板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會增加咗嗰、那個關節勞損嘅風險。咁另外啦，十字韌帶頭先講就係、是、其實十字韌帶咧，尤其是前十字咧，幫我哋控制個膝頭哥向前向後啦，同埋旋轉嘅穩定嘅。如果我哋傷咗十字韌帶又唔好好處理，尤其是後生會成日做運動嘅咧，佢下一個咧就會影響到個半月板啦。咁呢個就去翻半月板會影響到個關節個健康嘅情況啦。
13: 係頭先講到啦，半月板啦，同埋呢一個即係韌帶啦。咁我哋咧就翻去睇下成個咧呢一個關節咧嗰個結構同埋功能啦。除咗頭先講嗰兩個好重要嘅部分之外啦，哇！我見到幅圖咧側邊有好多打橫線咁樣指住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咁啊，麻煩咧即係阿楊醫生又同我哋再講講啦。
15: 好，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就係見到個大髀骨啦，或者個小腿骨啦，中間就係個波羅骨。或者叫髌骨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側邊咧有兩條叫副韌帶嘅，有內側嘅副韌帶、外側嘅副韌帶，咁其實佢保護住個膝關節咧向內向外嗰個穩定嘅，
13: 即係好似橡筋粗啲嘅橡筋咁樣咯。
15: 類似嘅，因為佢有個有個韌力、有個彈性嘅 tension 喺度嘅。咁通常如果正常嘅話，其實佢係一個好 balance 嘅、好平衡嘅狀態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受傷，譬如有時可能甚至你磨蝕得好犀利，隻腳會變彎、變咗形嘅時候，嗰兩條韌帶、副韌帶嗰、那個拉力唔一樣，咁亦都會令到嗰個膝關節會繼續變形啦，或者佢會繼續去勞損啊咁樣咯。咁你見到個影喺個圖度咧，亦都有中間喺個大髀骨同小腿骨中間就係嗰條十字韌帶啦。咁當然有前有後啦，前十字同埋後十字韌帶。咁其實最主要我哋擔心咧，運動創傷都係前十字韌帶。咁因為佢受咗傷之後咧，佢未必有足夠嘅拉力嘅。咁佢冇拉力，其實就等於條橡筋斷咗。我哋咧攞個膠紙去黐翻佢，其實都係冇任何拉力，咁佢都保護唔到個膝關節啦。系啦，咁你跟住見翻個幅圖咧，喺大髀骨同埋小腿骨中間咧就係個半月板啦。咁、那個半月板就啱啱好咧，其實就令到嗰、那個骨頭嗰、那個軟骨撞擊嘅時候咧，佢可以保護住個軟骨。咁咩係軟骨咧？我成日好中意用一個比喻，就係如果你去飲一個椰青，有咗啲飲咗啲椰水，咁有啲椰肉包住個椰殼嘅，咁其實就好似我哋人嘅軟骨一樣。咁如果你磨蝕咗，即係咁就係、是。硬骨碰硬骨啦，咁呢個就係退化性關節發炎啦，就好似你畢咗個椰青嗰啲椰肉咁樣，咁就係硬殼，咁同我哋嗰個構造好相似啦。
14: 咁冇曬嗰啲椰青會點啊？
15: 冇曬啲椰青，咁其實就係好似硬殼啦，咁我哋個硬骨就會碰硬骨，咁有陣時呢啲狀況咧，身體就會有痛啦，又會有發炎啦，會腫啦，另外就會一啲可能都聽過就係骨刺啦，咁其實。骨刺咧，坊間都覺得啊，咪佢刉到我㗎。如果我拎走咗啲骨刺，咁咪唔痛咯。其實好多時候咧，骨刺個意思就唔係尖嘅，佢唔係刉到你痛嘅。其實反而係佢一個正式喺個骨質增生，其實佢生喺啲關節附近嘅，咁令到個關節喐動減少咗。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身體自我保護的功能的，它可能有時伸就伸得不太直，屈又屈得不太埋，減低你的動動的幅度，從而減低你的關節磨蝕。當然你說我整走了骨刺的話，或者骨質增生的話，是個幅度會好了的，但是它都不會令到你痛少了，因為個痛不是源自於骨刺，是源自於個軟骨磨蝕了，個硬骨碰硬骨的狀況。
13: 系啦，嗱，讲到个软骨，即系头先你嘅比喻嗰个椰肉咁样啦，系啦。咁如果我哋平时如果一般嚟用嘅话咧，会唔会系嗱咁样磨下磨下？哦，我嗰排唔磨佢，佢会自己啊生翻啲，又俾我下次再磨下磨下，少量地咁样嘅时候就唔会有咁大嘅创伤噶啦。
15: 咁就唔会嘅。
13: O、okay、K，
15: 其实我哋暂时我哋都冇一个即系叫软骨重生嘅技术啊，或者修复嘅功能嘅。咁其实佢磨蚀咗就系、是。退化嚟噶啦，咁呢個就暫時未有。不過，但我哋都唔好諗住，唉，我哋今日聽完醫生講，我喐少啲，我就坐多啲，我唔好做運動。咁其實對個身體都唔健康。其實我哋講緊就係要保持翻個肌肉嗰個力量啦。因為如果其實你個膝關節幾靚都好，但如果你個大髀肌肉啊，或者周身啲肌肉唔好，甚至你喐少咗，心肺功能差咗，其實都本末倒置。
13: 咁但係嗱，有啲就無可避免地喐嘅話咧，就係、是、我哋講緊嘅可能職業運動員咁樣啦，經常都會因為練習比賽有重複嘅動作咁樣噶嘛，會唔會話咧邊一類型嘅即係運動咧，對於膝關節退化個風險係會特別高啲嘅咧？
15: 咁啱啱就完成咗亞運啦，連我哋好多香港隊成員都好
13: 好好成績。
15: 咁其實好多時候咧，喺一啲大喐動或者重心轉移嘅運動就會高風險啲嘅，例如啲譬如可能球類嘅運動，因為你要突然間急停、轉彎、轉向。咁譬如羽毛球啊，或者啲籃球啊、足球啊，甚至而家新興嘅
13: pickleball
15: 都會容易啲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你話如果淨係我主要係跑步嘅，或者係一啲單車隊嘅成員，當然佢受訓 training 嘅時候會有唔同嘅受訓嘅練習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比較係唔係突然間要轉向急停嘅運動，就比較少啲有勞損嘅情況。

0: 性。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如果係有啲類風濕性關節發炎或者啲免係免疫系統影響到嗰個發炎嘅，其實最緊要就係揾翻醫生去睇翻，同埋用翻適當嘅藥物咯。
1: 嗯，咁點樣及早發現自己個膝關節可能有啲問題咧？即係會唔會係我平時本身膝頭唔痛嘅，但係突然之間我 feel 到膝頭哥好似有啲痛喎，係咪已經要開始有個警號俾自己？
2: 係唔緊要，痛少少，頂住先，
1: 係咯，頂住先啦，
2: 頂痛噶嘛。
0: 其實都係，其實就算痛都已經係一個身體俾我哋嘅第一個訊息啦，就係、是、啊你要去留意啦，你要注視呢個問題。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就係、是、可能你會隻腳覺得唔穩陣啊，即係頭先講緊運動創傷啦，可能好多時候除咗痛之外咧，就係、是、我突然間我跑我想追巴士或者追地鐵，整一隻腳好似唔係好聽使嘅咧，好似隻腳好似有啲鬆鬆地嘅，呢啲可能都係已經有一啲韌帶受傷嘅病徵。咁當然你話去到再年紀大啲嘅，可能佢要坐低起身嗰下，慢慢要我有啲好多病人都會話。我唔可以呢譬如巴士落車我唔可以當一個站就先落車，因為我落唔切㗎，因為我要起身可能要企十零秒我先至可以落到行到嘅。咁呢啲都係一啲早期嘅病徵，就係、是我哋叫 starting pain 啦，即係起身嘅時候就會有痛症。咁另外就係、是、可能係會有啲僵硬嘅情況啦，即係可能係我覺得隻腳好似突然間好僵硬，我喐唔到喎，咁呢啲都係一啲病徵啦。
2: 嗯，頭先我咪講咧，就話痛頂住啦咁樣，好多時咧我都唔覺得呢一個即係中國人嘅精神咧，就係好頂得痛，唔好少少嘢就去睇醫生啦。臨床上係咪見到好多病人其實都嚟到，哇！而家我真係好痛，頂唔住去揾醫生嘅時候，其實問一問佢，我都痛咗即係成個月以上噶啦，起碼。
0: 其實都係㗎，因為我哋嗰陣時曾經去外國受訓啦，外國嘅病人咧的而且確係早年即係年輕啲啦，同埋佢痛嘅時間係好短，就已經好快去睇醫生。咁亞洲人尤其是香港人咧，其實通常都年紀大嗰啲咧，都係去到最尾即係頂唔順啦，真係可能先叫小朋友啲即係自己小朋友啊，即係喂我搞唔掂啊，你可唔可以帶我睇醫生啊？咁其實係佢哋都比較嚴重啲先去睇醫生嘅。
1: 嗯，咁膝關節退化其實會唔會有一個治療嘅黃金期㗎？
0: 其實就冇嘅，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膝關節退化或者痛症咧，最緊要係醫好咗嗰、那個功能性，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講緊佢係去唔到落街嘅，或者可能係痛到佢好影響嘅，咁所以我哋主要膝關節治療，我哋圍繞住個痛啦，我哋幫到個病人止痛啦。第二就係恢復翻佢嘅功能啦，即係我哋講緊佢可能佢要湊孫嘅，可能佢人生嘅目標就係去旅行嘅，咁可能因為痛症佢去少咗啦。有時啲病人都會話：，我同啲屋企人去旅行咧，我坐喺度幫佢哋看守袋啦，你去哋行啦。咁因為佢其實問清楚，原來佢哋唔，你估佢好中意看守袋咩？其實就唔係嘅，因為佢見到可能要行100級樓梯，或者佢要行一段長嘅路，佢哋唔係好想行，因為會痛啊嘛。咁呢個都係個功能性嘅情況啦，咁所以都係圍繞住呢兩樣嘢啦，即係可能係痛症嘅控制同埋佢嘅日常生活，如果佢影響得佢好犀利嘅咧，就去要去治療嘅目標就係呢兩樣嘢啦。
2: 係，咁當然啦，咁考慮用啲乜嘢治療方法之前，梗係要確定咗佢而家到底個狀況係屬於乜嘢嘅程度咁樣啦。咁一般嚟講，要做啲乜嘢嘅檢查嚟確定呢件事嘅咧？
0: 咁首先一般見到醫生，我哋首先都會問症啦，睇下佢個情況啦。第二就做身體嘅檢查啦。咁睇下佢頭先所講隻腳會唔會因為有啲骨質增生而影響咗個膝頭個腹個關節個幅度有冇變形嘅情況啦，兩邊。即韌帶嗰個鬆緊嘅情況，咁之後就會有啲影像嘅幫助啦。通常 X 光都可以見得到噶啦。X 光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個大髀骨同小腿骨中間有個空間嘅。咁其實我哋就用呢個基礎咧，去分別到佢究竟係邊個階段嘅退化。早期啲嘅兩邊個空間，其實因為 X 光個軟骨係見唔到出嚟嘅，因為佢就係見到骨嘅啫。咁中間個空間就代表個軟骨個厚度啦。咁如果佢係兩邊係相約嘅話，我哋就叫做第一個階段啦。跟住慢慢越去差嘅時候，去到骨貼骨啦。咁即係個軟骨完全冇曬啦 ，X 光見到個骨完全貼住大家嘅話咧，呢個就係最尾個階段啦。咁當然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俾到我哋一個參考價值嘅啫。頭先都所講骨科嘅手術啊，或者要做任何治療咧，都係要睇下佢冇影響到個病人嘅即係嗰個生活嘅。如果有啲病人係話其實我

0: 關節 X 光好差，但係我都唔係好行嘅啫，我就係同啲街坊街里去飲下茶啊，
1: 都係樓下嘅活動範圍。
0: 我又唔係好影響到，咁其實係咪真係需要治療又未必嘅，所以就好要即係、要去睇。
1: 好個人化。
0: 好個人化㗎，因為睇下佢嗰個日常生活嗰個情況啦，佢有幾影響到佢而去，每個人都唔同咯。
1: 但係咧，如果從 X 光裏邊見到嘅話咧，通常好多時會唔會都係兩隻腳都有呢個問題出現啦？定係人嘅肌就得意咁一隻腳痛會用另外一邊就咗噶嘛？咁樣見到嘅現象會係點㗎？
0: 其實有一部分嘅病人咧，的而且確兩膝關節照 X 光係差不多嘅。有啲人咧可能係原來係以前真係受過傷嘅，所以一邊係特別差啲嘅。咁所以係唔定嘅，所以有一部分嘅病人可能就係其實有時啲兩隻腳 X 光都係咁差，但係淨係痛一隻嘅喎。咁有時佢處理完一隻之後咧，隔咗一陣咧，就原來第二隻腳又痛翻啦。有好多時候，覺得係佢哋諗，即係或者佢哋覺得邊隻腳痛啲，咁我哋就去處理嗰隻腳先咯。
2: 咁如果真係發現佢係其中一邊有事啦，但另一邊咧其實都唔算話退化得好犀利，咁會俾啲乜嘢嘅建議佢啊？即係叫佢就住啊，咁就翻行路嘅姿勢定係點樣啊？
0: 咁當然就唔好就嘅，因為如果就咧就會影響埋你會
2: 另外一邊
0: 啦。咁所以其實都係非手術性嘅治療方式最緊要咧，其實就係、是我哋知道減重，其實好多時候咧，重量係會影響到嗰個膝關節嘅負荷嘅。咁我哋知道原來減輕個磅數咧，其實對個膝關節個痛症同埋個負荷都有幫助。咁第二樣嘢就係肌肉嘅訓練啦。其實呢兩個咧，即係減重同埋四頭肌肉嘅訓練咧，係最幫到膝關節痛嘅病人嘅。咁當然之後仲有啲手術非侵入性嘅治療啦，例如口服藥啦，或者有一般嘅可能 supplement 即係啲補充劑啦，咁可能坊間都聽過有好多，例如葡萄糖胺啊，或者呢個骨膠原蛋白肽嘅補充品，咁其實呢啲都係補充品嚟嘅，佢唔能夠將佢逆轉嗰個退化，所以其實就算佢食 supplement 好或者各樣好都，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減磅同埋練翻個肌肉咯。
1: 係，頭先你講嘅話啊，簡單地，如果你話啊處理個痛嘅話，俾啲止痛藥啊，可能消炎止痛咁樣。咁若果病人話啊都 OK 啊，我食咗消炎止痛，係間唔中咧都會有痛嘅，咁但我食呢一個口服藥就已經可以處理到，咁其實都可以俾佢繼續安然咁樣用呢個方式去度過咗呢一個時期嘅喎，係咪咧？
0: 安然度過咗一個急性發作，
1: 係 OK。
0: 咁但係就都唔建議長期服用呢個消炎止痛藥。其實因為佢個唔好處就長期食嘅話咧，會影響個腎啦，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個胃嘅。咁當然我哋亦都會俾胃藥病人去食啦。即係如果有長期需要食消炎藥，咁但係始終呢個都唔係解決方法嚟嘅。呢個可能你個病徵好咗。但你本身你個膝關節嘅病情，即係個退化係冇得以改善。咁如果淨食藥又唔做運動又唔減重，其實咁就又係本末倒置啦。
1: 係，即係基本上都要睇翻個根源所在，係啦，處理個急性。頭先你講嘅服藥可能真係消炎止痛，咁但係仲要就係睇翻個源頭喺邊度啦。咁翻嚟咧，一陣間我哋繼續都會講下咧其他唔同嘅治療方式啦，咁樣。咁因為咧都有一啲可能真係注射類固醇啦、玻尿酸啦，或者係血小板嘅濃縮血漿啦，咁乜嘢時候會用到呢一啲嘅即係注射方法咧？甚至乎若果情況太差嘅時候啦，會唔會需要做呢個關節置換嘅手術啦？咁當然大家有睇我哋聽我哋精靈一點都知道有半膝關節置換同埋全膝關節置換啦。乜嘢情況選擇邊一樣呢？轉頭翻嚟繼續有楊醫生同我哋詳細講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说，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达的邮包，检查之后在包裹入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个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9点，升149点，总成交1087亿几。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毫；长飞光纤光缆157元，跌29.7；腾讯控股440.8，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28元。4.28元，跌了3.4仙。恒生中国企业84.2，跌是升了4.2。建滔积层板47.82，跌4.43。阿里巴巴107元，是跌了4仙。智普611.5，跌了21.5。中芯国际60.95，跌了2.4。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12829点，跌4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4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229点，跌135点。港金报39,270元，比上日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72美元，卖出4,18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 M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 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咁就系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咧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畅顺。咁另外而家葵涌和宜合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跟住梨木道公園嘅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多車㗎。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4: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5: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6: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7: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精靈一點啊！今日嘅節目主持有葉允兒同埋廖恆欣嘅阿 Ann 你好，
1: 阿 V。
0: 咁啊，我哋講下呢個膝關節退化咧，有啲乜嘢嘅手術方面咧可以幫到手啦？咁啊，揾翻我哋嘅骨科專科醫生咧，就係楊鼎基醫生出嚟先。Hello， 楊醫生。
2: Hello。
0: 係啦，頭先都講咗啦，如果真係一啲嘅即係唔係話太嚴重嘅問題，而哦嗰下有發炎啊、有痛嘅唔舒服啦，就用口服藥去幫咗先啦。咁但係頭先提到啦，有唔同嘅一啲嘅注射啦、透明質酸啊，有呢個血小板嘅濃縮血漿啊，甚至乎即係類固醇嘅注射啊咁，咁呢啲喺乜嘅時候我哋需要考慮或者醫生會建議病人去用嘅咧？
2: 通常我哋講緊類固醇先啦，因為始終如果個病人係好急性、好痛、好腫嘅，咁我哋通常就會建議病人抽水，即係膝頭嗰度我哋抽翻啲水出嚟，跟住如果佢係好興嘅，我哋可以打翻啲類固醇落去啦，咁就減低個炎症。但係通常我哋都留意咧，類固醇本身唔可以成日用嘅，因為類固醇本身咧個本質就會令到個關節。頭先嗰個椰子肉啦，那個關節面會變薄嘅，咁所以我們通常建議就一年唔好打多過兩次。咁跟住頭先所講啦，另外有啲注射嘅，例如啲透明質酸啊，或者即係叫高濃度血小板 PRP 啦，呢啲我哋都會建議係一個即係如果佢有膝頭哥痛，但係食咗藥啊，做完物理治療練咗肌肉都冇好，我哋可以考慮使用。咁透明質酸就係一啲潤滑劑，我成日最鍾意就係用 WD-40 去比喻。咁其實即係要令到嗰個窗門啊、窗教、門教喐得順咗，但係個教仍然都係舊㗎，佢唔會因為噴咗啲 WD-40
0: 變咗新嘅，
2: 係啦。咁所以佢亦都有佢嘅壽命嘅。咁喺研究話到可以大概六個月至一年到啦，即係話佢個效用。咁唔代表你話我要記住一年再打一次，咁其實我哋都提病人就你冇病徵可以唔需要再打嘅。咁下一個就係講關於高濃度血小板啦。高濃度血小板其實我哋知道以前讀biology 生物學呢，我哋血液有三樣東西啦，有紅血球、有白血球、有血小板。咁我哋知道紅血球同白血球呢係引發發炎嘅，佢有啲發炎因子喺度。咁但係調返轉高濃度血小板，血小板本身除咗我哋止血之外呢，其實佢係減低個炎症。咁我哋就會希望用返佢嘅咁嘅特質，我哋打返落膝頭嗰度，令至到佢嗰個炎症減少。咁所以呢兩樣嘢文獻講其實兩個都係50-50啦，即係有啲可能係發覺係 work 嘅，有啲係唔 work 嘅。咁但係就算 work 呢，我哋都要提返病人記住要減磅同埋做四頭肌肉嘅訓練。
1: 咁如果真係呢再嚴重啲啦，真係要做手術呢，其實有邊幾種嘅手術治療嘅呢？
2: 通常就係去到手術，我哋有一啲比較即係用啲微創啲㗎啦，或者一啲真係去講緊換臼嘅手術。微創手術通常喺退化性關節肺炎係冇乜作用嘅。我哋知道就算攞啲清創啊，或者刨走咗啲發炎嘅東西呢，其實喺文獻上都冇一個正式話係有幫助。咁所以如果真係去到咁差嘅情況，就應該要考慮做返膝關節置換嘅手術。咁其實膝關節頭先講有好多唔同嘅關節面啦，有內側、外側、有波羅蓋嘅關節面。咁如果佢淨係影響咗一邊嘅，可能就係內側嘅關節面，我哋可以考慮做一啲叫半膝關節嘅置換，或者俗稱半臼啦。咁個好處係咩呢？就好處就係淨係處理咗有問題嘅地方，我哋可以保留返靚嘅地方，例如啲韌帶呀、波羅蓋嘅關節面呀、外側嘅關節面。咁、那個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講個臼雖然好靚，但係呢自己嘅嘢先係最靚嘅。咁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係可以用到半膝關節置換嘅話呢，呢、這個效果都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如果個膝關節影響到其他地方嘅，例如個外側關節面或者個波羅蓋關節面，咁可能就要用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啦。
0: 咁我諗好多病人下一個問題就係話啦，既然我而家真係即係都要做半膝關節置換嘅話呢，我明白嘅，醫生解釋得好清楚，就係最好保留返自己原本嘅嘢，咁係 very good 啦。咁但係我又驚如果做完半膝關節置換之後，好快嗰啲原本 ok 嗰啲嘢佢變成唔 ok， 咁點算呢？倒不如咁啦，楊醫生，唔好諗咁多啦，一嚟就全膝關節置換啦，係咪都唔少人咁樣問你呢？
2: 都有㗎，因為始終還掂都要做啦，我都想做一次嘅，咁不如 一筆都換曬啦。咁其實所以去翻根本嗰、那個病人嘅選擇好緊要，唔係講緊佢選擇，係我哋選擇個病人邊個手術係適合佢呢個好緊要。因為半膝關節置換咧有條件嘅，佢咧主要係局限於內側嘅關節面，又或者咧嗰啲韌帶係健全嘅，尤其是條前十字韌帶係健全嘅話咧，係可以考慮做半膝關節置換。但係如果佢多過個關節面，即係比如好似一間屋有三間房。你只係得一間房係比較差啲嘅，其他好靚㗎喎，咁冇理由去打爛下成間屋，鋪過曬電線去裝修，可能只係處理一間咪得囉。但係如果你成間屋三間房都係比較融融爛爛嘅，咁可能就值得我哋做一個大維修啦，我哋真係去處理曬就係用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啦。
1: 咁用返呢個換屋嘅比喻啦，咁換屋啦會唔會有啲乜嘢嘅風險嘅呢？
2: 其實所有換關節都有機會有風險嘅，咁一般嘅流血啊、傷口發炎、細菌感染都會嘅。咁但係仲有啲咩風險呢？就係覺得係同女士多少少，男士少啲啲嘅。咁呢就係骨質疏鬆。因為如果你諗下佢擺咗落去嘅時候，有機會如果佢骨質疏鬆嘅，他唔係話即日會骨折，係有時可能去到年紀再大啲啦。可能有時有意外跌親，咁就可以喺嗰啲位置度骨折，呢個都係有機會嘅風險啦。
0: 咁當然啦，做手術嘅時候咧，而家科技好咗好多啦，同以前咧我諗好唔同。以前聽到就話哇，好似一個非常大嘅手術，留院亦都要真係好多天，或者要瞓五六日床先至可以落得地。咁而家技術啊或者科技好咗嘅時候咧，無論半膝關節或者係全膝關節置換，係咪都可以用機械臂嚟到輔助，變咗成件事後續，即係我哋叫落得地嗰時間又會縮短咗好多咧？
2: 係嘅，我覺得除咗機械臂之外咧，其實我哋對於個術前術手術入面和手術後的護理都很重要。我們手術前其實準備個病人，如果準備得足夠的話，其實我們在手術後那個復康都會快了很多。我們現在用了很多方法令到止痛、止血，令到它減少了輸血的風險，減少了痛症的風險，這個都是有份令到整個手術變得安全和復康快。至於機械臂，因為機械臂我們知道其實它比較精準做一些切割面，亦都可以在手術前和手術中我們去評估一些軟組織啲筋腱啊，嗰、那個拉力嘅情況，咁我哋就可以減少傷害咗附近嘅軟組織。我哋以前我哋可能要解開佢啊，鬆令到佢比較平均翻。而家我哋就唔需要做呢個步驟。咁因為你傷及少啲嘢，咁、那個痛又會進一步減少，那個康復都會變得快啲啦。
1: 咁機械臂呢一個手術咧，係咪適合所有嘅人㗎？
2: 都唔係嘅，因為其實咧機械臂第一就係佢本身個經濟都係要翻要翻個經濟嘅需要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嗰個即係要睇翻佢嗰個成個膝關節個構造係咪適合可以用到佢。但係絕大部分現在我哋其實可以透過 X 光啊，甚至有啲係可以用 CT 電腦掃描去預先已經見到成個骨個形狀，咁從而去計劃我哋可唔可以用到機械臂。咁但係而家開始隨住技術嘅進步，大部分我哋都可以做得到㗎啦。
0: 楊醫生啊，咁總有病人咧，可能兩隻腳嘅情況都比較差啲啦。會唔會有啲係一隻腳需要做全膝關節置換，另外一隻狀況好啲嘅，即係頭先你講嘅，只係一間房有問題啫。咁另外一隻腳就做半膝關節置換咁樣㗎啦。
2: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哋嘅科技啊，或者我哋去對個膝關節嘅認識多咗咧，我哋真係可以去tailor make 即係可以俾唔同嘅病人有唔同嘅選擇。因為以往可能淨係得全膝關節嘅時候，咁可能即係好似得套餐 A、B、C 俾你揀，咁其實而家我哋就發覺唔係，原來佢個膝關節個狀況唔一樣，我哋可以就用啲即係為咗佢度身訂造去做一個嘅置換啦。
0: 咁即係可以真係可以做到頭先我講嘅嗰個狀況啦。但係若果兩隻腳真係都需要去做膝關節置換嘅手術啦，同步做係咪都 OK 嘅咧？
2: 其實而家就好 OK 啊，係啊，其實都最緊要嗱，我哋手術都要安全嘅啫。咁其實我哋如果我哋手術前 確保咗個病人個身體狀況係 OK 嘅，其實就基本上同步進行嘅兩膝 置換手術都是 OK， 而那個康復其實也可能是會好一點，因為他以往的做了一隻做第二隻，其實他有另外一隻腳影響著他，即是未做那隻腳呢有機會他會、即是有痛啊有各樣的情況會影響到個復康。而家兩隻腳一起換的時候呢，我有些病人是可以說、啊、其實而家兩隻腳都不痛、啊、行路還可能行得順暢了。
1: 咁呢個膝關節置換手術呢其實會唔會有年齡限制，即係會唔會話、啊、年紀大到某一個歲數啦就唔可以做㗎。
2: 咁呢個都係去返嗰個手術個風險啦，如果佢本身唔係淨係年紀嘅，如果佢本身有好多內科嘅問題、可能佢有心臟呀、腎臟嘅問題，咁亦都影響到個手術個風險。如果當然年紀都會啦，如果你去到比較年紀大啲嘅、年長啲嘅、可能佢90歲或者各樣以上，佢、已經係即係本身個手術風險都極高啦，咁手術就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囉。
0: 同埋真係要睇下啦，每個即係可能唔同嘅長者啦，佢哋身體總會有少少狀況，可能三高啊，以及頭先你提過嘅可能真係或者腎臟啊、肝臟，甚至乎即係心肺功能啊，即係嗰啲心臟係咪真係都健全健康咧？呢個都好多條數要計啊，何醫生。
2: 係啊，因為始終我哋最緊要就係令到病人可以安全地做完個手術。咁所以就要真係評估翻每個病人佢本身自己嗰個狀況先去決定咯。
0: 係。咁半膝關節同全膝關節咧，佢換咗之後咧，用嘅年期係咪而家都真係比以前舊一代嗰啲係長咗㗎啦？
2: 其實喺醫學文獻見到啦，其實半膝關節大概可以維持到15至20年，超過九成嘅存活率嘅，即係每10個人做有9個人都可以維持到15至20年。咁而呢一個嘅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咧，其實都係20至25年，大概90%嘅存活率啦。咁所以基本上比起我一開始，或者好多病人聽到話只係會維持到10年嘅時候，其實已經進步咗好多啦。
1: 咁平時如果係比較輕微啲嘅話咧，會唔會係可以用啲輔助工具係可以即係、就是、有效保護佢嗰個關節㗎？
2: 我諗你意思係帶住嗰啲
1: 護膝啊
2: 啲，其實我哋知道護膝唔可以幫到個膝關節嘅，好、
1: 哦、
2: 多時候咧佢會令到你，即係當然你急性整親嘅，但係護膝就有幫助，可以幫你做一啲隔力嘅控制啊，減低腫啊。咁但係如果長期用咧，其實就會影響到嗰個肌肉添，咁令到你用唔到肌肉，仲會即係仲差啲嘅、
0: 有樣嘢咧都想問下楊醫生啊，我諗你都留意咧，而家網上邊咧有時有好多一啲嘅即係叫新科技嘅物品啊，有啲咧就係嗰啲造行架咁樣啦、你去行山又好啦，係後生都好嘅，咁你帶咗咧就可以健步如飛咁樣上山。對於你有啲可能老人家啦，膝關節嗰個活動能力唔係咁好啦，或者有初期膝關節嘅退化啦，其實呢一啲咁樣嘅成個嘅造行器，我成日覺得好似幾重下嘅，要佢哋要用嘅話咧、我哋即係活動之餘帶上去就冇問題啫。其實對於病人嚟講有幾大幫助，有冇即係呢方面嘅即係數據啊或者測試啦？
2: 數據我諗暫時都未有，不過我都見到嗰啲片嘅。其實呢個最擔心係老人家唔係好識使用，跟住咧仲跌親，因為佢戴上去啊，其實佢好似你咁講，佢都要有翻咁上下重量。其實佢唔係好即係懂得點用嘅時候咧，個風險仲大過佢用。咁另外其實我哋知道你用咗係舒服咗，但係咁一定係有啲嘢你行山你要用啲嘢去行㗎。咁其實你唔用你自己肌肉，就用個機器去幫助嘅時候，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得不償失咯，即係你可能你做到你想做到嘅嘢，但係你個肌肉又冇得以訓練，其實都唔係太好。
1: 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係想預防啦，即係預防呢個膝關節退化啦，其實日常我可唔可以食啲補充品嘅咧？
2: 可以嘅。
1: 葡萄糖胺嗰啲得唔得㗎？
2: 嗱，葡萄糖胺係好傳統嘅，嗰時咧去。加拿大去睇到咧，佢俾寵物都有葡萄糖胺。咁其實葡萄糖胺係文獻亦都清楚記載，佢係唔能夠將個退化變為即係有任何修復嘅作用嘅。咁另外坊間亦都有啲叫做 collagen 啦，即係骨膠原蛋白肽啦。咁其實佢哋做過研究咧，就分咗兩批嘅病人，一批就飲骨膠原蛋白肽，一批咧就飲一啲叫安慰劑，即係冇料到嘅嘢啦。咁佢平衡做咗一個實驗啦，就係大家照咗個磁力共振，半年又照一照，一年又照一照，佢哋發現咗喺飲呢個骨膠原蛋白肽嘅病人咧，喺個關節個磁力共振有啲改善。 咁但係飲安慰劑咧冇改定冇改善，不得止仲差咗添。咁所以似乎呢一個咧喺影像上係有好嘅文獻嘅見到，而反而葡萄糖胺就真係暫時都見到係冇乜太大作用。
0: 嗯，同埋咧，我相信咧就係、是、嗱都話啦，即係嗰個要磨到嗰、那個椰肉嘅部分咧，有時候我哋正常去用個關節嘅時候都會有啦，逐漸。但係點樣去可以強化周邊啊？我哋叫做外圍嘅，譬如肌肉啊嗰樣嘢，都係靠頭先楊醫生提咗好多次嘅運動啦。咁係咪適量？嗱，有人話咧，膝關節如果痛緊嘅時候咧，就唔好上落樓梯啊，唔好做啲負重運動。呢、方面有冇啲小提醒可以俾我哋嘅朋友們咧？
2: 其實都啱嘅，因為我哋如果膝頭哥痛，我哋就盡量避免負重嘅運動。但係避免負重嘅都唔等於唔做運動。其實好多時候咧，可以喺健身室或者就算喺 gym room 度踩健身單車啊。或者有時有啲蛙艇機啊，或者舉沙包啊，其實坐喺度嘅時候咧，你個膝頭哥冇承受咗你本身嘅身體嘅重量，咁亦都可以練到個四頭肌肉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訓練。
0: 係啊，同埋咧，其實好簡單喺屋企，即係當然要睇翻係啦，自己嗰、那個即係活動能力同埋安全為主啦。咁、就算長者們咧，你可能扶住張凳咧，壓下腳啊，咁樣即係坐低起身呢啲咧，其實都對即係周邊嘅肌肉都有所幫助㗎。咁所以大家記得啦，今日楊醫生都提過好多次啦，即係減重啦，同埋做適量嘅運動咧，都可以幫助咧成個人嘅身體咧同埋膝關節嘅。咁、今日咧唔該曬骨科專科醫生咧，就係楊鼎基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希望大家都關注。多啲啦，唔好咧，成日覺得自己頂痛要死忍，係啦，頂硬上咁啊，唔使頂㗎，咁啊有問題嘅時候咧，就交俾醫生去做翻一個全面嘅檢查啦。今日唔該曬楊醫生
2: ，thank you。
3: 有好多人話一日要飲八杯水，你有冇試過？如果飲得唔夠水，又會有啲咩後果呢？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nalia， 究竟一日是不是真的要喝八杯水的？
4: 其实呢以人而定的，看看你个人的体积有多大，你多高啊，多肥啊，多瘦矮。不过一般来说呢八杯，但其实就不只是水的，你其他东西都要包埋的，譬如有喝咖啡啊，果汁啊那些，即是容量大约是八杯，我当你的杯是250，因为杯也有大有小的。
3: 那喝水的时间又应该怎样分配呢？
4: 其實按需要嘅啫，就唔係話一定要。不過我諗朝早一般瞓醒覺成晚咁長冇飲過咧，應該就點都會飲啲嘅。咁亦都睇下你嘅工作啦，你嘅環境啊啲，譬如你係出汗多啊或者熱啊嗰啲咧，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啊都已經想飲啲。所以我睇按人而定嘅呢樣嘢。
3: 飲水量男女老少係咪應該有啲唔同㗎？
4: 其實冇乜分別嘅，不過當然你話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咁淨係個差別，即係個體重啊、高度啲都會已經唔同啦，所以佢需要嘅唔同啦。但好多嘢要睇佢內臟功能，譬如個腎功能啊嗰啲唔好啊啲，就未必可以飲咁多水咯。咁亦都譬如後生年輕嘅好活躍嘅做好多運動，佢可能需要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好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啊去分辨嘅。
3: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4: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因為主要你夜晚動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已經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咧，咁我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3: 飲凍水抑或飲暖水會好啲咧？
4: 但一般嚟講咧，溫和嘅水其實最適合嘅，因為點解咧？第一，過凍嗰時咧，佢經過個喉部可能刺激，尤其是啲氣管敏感咧，會容易啲咳啊啲。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譬如你啱啱做完運動好熱嗰時，你想散熱，咁啊變咗凍嘅好咯。咁熱嘅嚟講咧，飲得太急又驚可以受唔到，即係壓親。咁所以我諗和暖嘅水可能係最適合。
3: 飲清水、礦泉水、蒸餾水邊種好啲咧？
4: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溶體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囉。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呢，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嗰啲過多囉。
5: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另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港的邮包，检查后在包裹里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正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商务部话，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关税框架积集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对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1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12871点，跌4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升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咗2.8仙8。腾讯控股440.6元。升4元，长飞光纤光缆156.7元，跌29.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7.86元，跌4.39元。 阿里巴巴107.3跌个1，智谱614跌19.5，中芯国际61.15跌2.2。美元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4，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2。日经平均指数66,179，跌184，港金报39,105，比上日收市跌1,0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92美元，卖出4,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杏花村区啦有突发事故噶，现时影响到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喺杏花村区啦，由于有突发事故，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现时圣泰道去小西湾方向啦，跟住救世军为你夫人纪念中巷呢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黑街系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00，黑街介乎湾仔道至到交加里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黑街噶，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作为国家境外最大另外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嘗試咗 Afrobeat 嘅曲風啦，佢一路都好想試下將廣東歌融入其中嘅，最後得出呢一首帶住夜晚氛圍嘅作品，演繹出兩個人互相探索嘅節奏。作曲張慈豪 ，Tima Jono 填詞 T-Rex 張慈豪，編曲 Jono 監製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张智豪落活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如
6: ，IT 技术行业个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5: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7: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0: 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大家留意住天氣啦吓，咁啊，哇，中秋過後呢啲秋老虎啊就走出嚟啦。室外氣温咧高企係32度，相對濕度67%，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係生效嘅。Hello， 繼續有廖恆欣同埋葉韻兒喺度嘅 ，Ann 你好。哇，你知唔知有冇聽過秋老虎呢件事啊？
1: 我冇聽過
0: 秋天嘅老虎啊，即係講緊咧，即係中秋過後咧呢啲情況咧，正常啦就會涼噶啦。咁但係咁啱咧，擲住呢啲时候咧，好多时都会有呢一啲咁热嘅气温出现咧，咁就叫佢做秋老虎啦。大家要留意呢一只秋老虎啊，唔好谂住，哎呀，真系可能就天气会凉咗啦，但系其实都系当头晒仲系好热噶吓。咁啊，职安方面啊，我哋都要留心下呢方面嘅资讯啦。职安精灵学堂咧，今个礼拜咧就讲下，如果你系职业司机咧，就要非常之留意啦。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呢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下。今日咧系讲啲乜嘢话题咧吓？
1: 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就系关于驾驶安全啊，系第一集。
0: 咁啊，即系听日有第二集啦。
1: 系啦，
0: 咁啊，剧情今日就讲到咧，嗱，阿全同阿明两兄弟咧就一齐咧都喺啊呢一个即系做的士司机嘅啦。咁啊个的士司机嘅爸爸系啦，咁佢爸爸做的士司机嘅，咁啊庆祝生日啦。咁睇到最近咧新闻就话咧，喂有交通意外啊，咁佢话好担心阿爸咧成日喺路面嗰度即系做嘢啊嘛。咁啊，想阿爸喂，不如咁啦，早啲退休啦咁。不过咧，爸爸就讲翻咧，嘿，其实我平时揸的士嗰阵系一定会好注意安全嘅。咁啊，叫两个阿仔就放心，放心，唔使咁担心佢。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驾驶安全一。
4: 阿爸，生日快乐啊！
5: 哈！你哋今日都好乖喎，特登翻嚟同我食饭啊！
6: 有咩紧要得过阿爸生日啊？
5: 知你哋有心噶啦，你哋唔入去厨房帮阿妈手，
4: 阿妈嫌我哋入去会搞乱档。
6: 系啦，老豆，我同阿哥依家都出嚟做嘢啦，你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啦，有冇谂过退休啊？
4: 系咯，老豆，我见久唔久就有啲交通意外嘅新聞，我哋啊成日担心你揸的士安唔安全，不如啊早啲退休享下福啦。
5: 哈，你哋都有阿爸心啊，不过咧我中意做嘢嘛，日日坐喺屋企啊好闷噶。你哋放心啦，我揸车咧就好安全噶，就好似每日开工之前我都会检查架车嘅状况。包括车身外观啦、轮胎气压啦、水箱水、玻璃水、鼻沥油同机油等等，我哋车队啲车啊会定期检查同埋维修，确保部车唔会因为机件故障而造成意外噶。嗱，如果发现有问题咧，都会同上头报告，再交俾专业维修人员跟进噶。
6: 咁都好啲，同埋老豆啊，你唔好咁心急啊，揸车嘅时候一定要睇清楚路面嘅状况，应该同马路上其他车保持至少2秒距离，先至有足够时间判断同安全咁刹车。如果天气差或者落雨，就要预留更大嘅刹车距离啊。
4: 仲有啊，如果唔舒服就记得要休息啦，食咗药或者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因为药物会令驾驶者视力模糊、感觉疲累或者神志不清，严重影响集中力同判断力噶。酒精咧仲会严重影响司机判断速度同距离嘅能力，尤其系视力同反应都会减慢噶。
5: 唉，你哋放心啦，老豆啊不老都有遵守呢啲驾驶嘅安全守则嘅。不过咧，你哋唔好净系话我、啊，如果你哋要揸车啊，都要注意安全啊。
3: 职业司机每日开工驾驶前应该检查车辆状况，仲要定期检查同维修，而开车嘅时候亦要考虑路面状况同马路上嘅其他车保持足够嘅刹车距离。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讲真阿 Ann 有冇压力先？
1: 有啦，点会冇啊？工作梗系有压力噶啦。
0: 系啦，我觉得啊，香港人咧点样都有啲压力嘅，家庭啊、自己生活啊、工作上面咧唔多唔少。喂，但系每度少少集合埋嘅时候咧，就变成多多噶啦嘛。
1: 再严重啲惊爆煲啊！
0: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我哋要快啲咧，讲下点样可以处理压力，促进精神健康先。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请嚟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处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钟小姐嘅
2: ，Hello，Hello，
0: 好 ，Hello 啊，喂，我哋头先讲话压力梗系要吓嗱嗱声去即系拆解佢啦，咁但系有时我哋话咧有压力又未必系一件好坏嘅事，系咪即系都会有正反两面嘅影响噶啦吓？
2: 是啊，其實壓力來講呢，就主要是我們身體感覺到一些威脅啊，或者挑戰啊，那個身體上面就出現一些反應，就讓我們去應付這個挑戰啊，定還是逃跑的。那如果在短期之內呢，壓力其實呢有些正面的效果的，它可以加強我們警覺性啊，增加我們譬如做事的動機啊、動力啊，亦都可以提升我們面對挑戰時的表現的。不過如果當那個壓力呢成為一個長期或者持續的問題呢，那它就會可能很損害我們的身心健康。
1: 嗯，那怎樣我才知道自己是可能壓力過大啊，或者是已經是很嚴重呢個壓力？
2: 咁其實呢如果係壓力大嘅時候呢，我哋或者係持續嘅壓力呢，咁有一啲常見嘅症狀呢，咁可以大家參考一下嘅。咁譬如話喺生理方面呢，咁好容易出現譬如頭痛啊、啲肌肉崩緊啊，或者成個心跳覺得跳得好快啊，又或者係腸胃不適啦，例如皮肚瀉啦、便秘啦，同埋個人覺得好似筋疲力竭咁，或者最常見呢即係有啲係失眠啊或者睡眠嘅困擾嘅。咁而喺情緒方面咧，咁嗰個人咧就容易出現好似容易沮喪啦、煩躁易怒啊，或者係一啲不堪負重，即係或者負擔咁，好似好辛苦咁啦。咁同埋可能會出現一啲持續嘅焦慮同埋一啲悲傷嘅。咁至於喺嗰個認知方面咧，咁就會出現可能都集中唔到精神啊，做唔到決定啊，同埋會變得健忘，即係好似好冇記性咁樣樣啦。咁至於喺行為方面咧，咁佢嗰個食慾會改變嘅。嗱，有啲人壓力多咧，即係大咧，佢就會食好多嘢；有啲就係食唔落嘅。
1: 嗯，
2: 咁亦都會出現一啲拖延行為啊，社交退縮，即係話佢都唔願意同人哋交往啊，又或者缺乏一啲動力，乜嘢都唔想做啊。咁有啲人咧會出現咧係飲酒啊、食煙啊，或者使用藥物係增加嘅。咁如果另外都比較常見咧，可能會出現一啲抗貨啊，或者缺勤咧，就會增加呢啲情況嘅。
0: 嗯，明白。若果咧，當然啦。可能單一事件出現令到有呢一啲壓力症狀，我哋都要去正視啦。如果你話件事係長期地出現，或者咧有長期啊過大嘅壓力咧，對我哋嘅健康咧都會影響住嘅喎，係咪免疫系統都會響警號嘅咧嚇？
2: 係啊，其實如果持續嘅受壓咧，其實佢會妨礙我哋身體嘅運作，會影響我哋身心健康，就會增加啲風險嘅。咁譬如話喺嗰個身體健康方面最常見啦，就係如果持續嘅壓力咧，其實好多時會影響我哋個免疫系統啦。咁即係話好容易染病啦，會令到我哋。咁另外就亦都會影響嗰個心血管系統嘅，譬如常見嘅就話令血壓升高啦，咁就會增加啲心臟病啊或者中風嘅一啲風險。咁而喺嗰個譬如生殖系統方面嚟講咧，如果長期受壓嘅話咧，其實嗰個可能都會降低我哋一啲性慾，而誘發一啲性功能嘅障礙。咁而其他方面，而家都有即係唔少嘅文獻指出咧，譬如持續嘅壓力啦，或者長期嘅壓力咧，都同一啲肥胖啊、糖尿病啊、進食失調嘅風險增加都有好大嘅關係嘅。
1: 除咗生理嘅狀況之外啦，心理嘅狀況啦，係咪都會有影響咧？我自己有時壓力大嘅話咧，可能都會難瞓啲，係咪？係咯，都關事啊。
2: 係啊，其實。

0: 力增加，咁就成为一个恶性嘅循环会出现咗啦。
1: 咁除此之外，会唔会日常都系会好攰之类呢？
0: 有噶，其实如果持续嘅压力咧大咧，咁可能有啲人会出现咧一个倦怠嘅情况出现。咩叫倦怠咧？佢喺个情绪啊、身体啊、精神上咧好虚竭，但其实可能乜都冇做嘅，但系佢成件事佢净系觉得好攰，乜都唔想做，冇晒精神咁，冇晒动力，咁所以咧佢嗰个工作效率会降低，同埋亦都会产生一啲疏离感嘅人同人之间就会出现呢个情况。
1: 疏离感即系点啊？我唔想接触人。
0: 即系系啦，冇错啦，我唔想接触人，唔想同人讲嘢，觉得好烦咁样。有乜都唔想理咁样样咧，咁渐渐咧就变咗佢同即系其他人嗰个交往就会少咗，就孤立咗自己出嚟啦。
2: 嗯，同埋咧最担心就系咧佢用咗啲错误嘅方法啦，谂住咁样可以咧消减压力啊。常见嘅会有啲乜嘢错误嘅方法咧？
0: 嗱，比較常見咧，即係佢壓力大嗰啲人就會去飲酒啦、濫藥啦，或者佢使用一啲唔健康嘅方式應對壓力。比較常見咧，都係譬如包括一啲暴飲暴食啦，譬如食好高糖分嘅嘢咧，佢覺得係減壓啦，甚至無疑有啲係一啲即係唔安全嘅性行為啦。咁久而久之咧，其實佢會進一步影響嗰個身心嗰個健康嘅咁。咁如果嗰個壓力犀利嘅時候咧，有啲人甚至會出現一啲自我伤害或者自杀嘅念头添嘅。
2: 系，好啦，讲到呢度，我谂大家都好想知多啲。如果真系发觉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啦，有呢、這、一个即系头先上述讲到嘅一啲嘅症状出现啦，咁样点样去减压？有啲咩好嘅方法咧？
0: 嗱，其实可以从譬如话建立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开始啦，譬如维持一啲恒常嘅运动啊、充足嘅睡眠啦，同埋均衡嘅饮食咧，都能够促进我哋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都要如果過度使用一啲數碼媒體咧，其實好即係研究啲指向咧，就話比較會容易增加我哋嘅壓力，同埋干擾嗰個睡眠，亦都會影響嗰個精神健康。所以咧，我哋即係適宜限制屏幕嘅使用嘅時間啦，亦都頭先提過啦，就盡量避免飲酒啊、食煙或者即係使用其他嘅物質咧，都係好緊要嘅。其實如果我哋擁有一啲健康嘅日常習慣咧，對預防同埋處理壓力咧，都係非常緊要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譬如话可以安排一啲休息啊，或者预留一啲缓冲时间咧，都能够减压噶。咁即系咩意思咧？譬如话我哋唔好将啲工作咧排到密密麻麻啦。咁喺活动同活动之间咧，咁我哋加翻啲腾出一啲空间，预留一啲缓冲时间。又例如譬如我哋约咗人即系有啲约会，咁我哋可以提早啲出门，就唔好令到自己好急赶，咁就可以减低啲压力。因为如果我哋个日常生活节奏咧就即系慢翻啲落嚟咧，咁我哋就会成个一个人就会松容啲啦。
2: 系啊，如果你话食完饭翻嚟，其实一点到两点系食饭时间，两点翻到嚟，但系即刻两点钟就开会，咁、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压力嘅来源嚟啊吓。咁有冇啲咧，即系轻松啲嘅练习咧？平时我哋可以多啲做，令到自己咧可以快啲进入一个放松嘅情况咧。
0: 其實都有好多嘅，譬如話我哋可以練習一啲鬆弛技巧啦，例如其實譬如冥想啊、深呼吸練習啊、瑜伽啊、靜觀，咁大家就揀自己適合或者中意嗰個嚟去進行啦。咁呢啲都能夠舒緩我哋嘅壓力，改善嗰個睡眠同埋調節嘅情緒嘅。如果簡單啲，譬如多啲做自己嘅一啲喜愛嘅活動，譬如有啲人出去睇書啊、聽柔和嘅音樂啊、散步，其實呢啲都能夠幫我哋放鬆嗰個心情咧，減低嗰個壓力嘅。
1: 除此之外咧，会唔会系有时都要了解自己多啲啊？即系要接受，可能自己有时真系做唔到某一个工作范围嘅嘢啦，要可能勇敢啲讲 no， 呢一个系咪都系其中一个办法啦？
0: 系讲得啱，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即系都想譬如话其他朋友啊、亲人咧开心啦，咁于是咩都say yes 啦，就样样都话得啦。咁但系其实有时自己都顶唔顺啦，觉得好辛苦嘅，咁结果咧就会影响到自己好大压力。咁所以喺适当嘅时候咧，有需要嘅时候，我哋都要 say no， 即系唔好啦，避免咧过度承担一啲责任咧，等自己都有一定嘅时间去休息咧，先至能够即系令自己嘅身心系安好嘅。
2: 同埋我觉得都要学识调节嗰个期望同现实之间个落差。有时会觉得咁样又好沮丧啊，令到自己又好大压力㗎喎。
0: 是啊，其实好多时呢压力就唔系人哋俾我哋，好多时系我哋自己俾自己。尤其是自己真系觉得那个自己有个期望喺度啦，但现实又做唔好到喎。咁所以有时我哋调节自己个期望或者一啲想法呢，都系能够好即系可以减低嗰个压力嘅。譬如有时候我哋要评估下自己嗰个时间有几多啊，几多资源啊，睇下呢啲情况系咪可行啊，反思一下。咁定立唔好将个标准定得太高呢。咁嚟讲呢亦都接纳有啲事情呢唔系事事都能够尽善尽美，咁先至能够减低嗰个

0: 精神壓力。除此之外咧，咁我哋嘅人都要保持一啲彈性，就即係都因應個情況變化咧，都要作出一啲調整，唔可以話誒呢啲係咁噶啦，唔變得咁你就會即係個壓力就好大啦。同埋有時我哋喺思想方面就唔好成日得我應該點做，我應該點做，咁好多時會令到係自己俾咗自己好大壓力。如果你可以將嗰啲説話就變啊，我想咁樣，我希望咁樣咧，咁、那個壓力咧亦都會係隨之而降低嘅。咁、我哋亦都可以試下避免同人比啦，因為成日比即係同人比嘅時候就會覺得唔開心，亦都覺得有壓力。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冇必要咁做，就自己盡量減少啲就會比較好啦。
1: 係，同埋我覺得啦 ，Anna， 如果揾人同自己傾偈咧，都要揾啱對象，因為咧、我哋要揾啲正向能力強啲嘅朋友。如果唔係大家一齊坐喺度放負，咁啊大件事啦，係咪咧？即係阿鐘小姐。
0: 是啊，其實如果你話譬如你自己個情緒麻麻地啦，咁你想揾人呻下咧，咁就真係適宜咧揀一啲咧，譬如正面少少嘅朋友去分享啦。因為有時如果你負面，佢又負面，事實真係會咧令到大家就一路都比較沮喪。咁所以揾一啲相熟嘅朋友，信得過嘅，分享你自己嘅感受同想法，其實能夠減低個壓力咧，同埋都減低個孤獨感咧，個抗逆能力係會高咗嘅。
2: 嗯，咁如果真係可能我嘅壓力好嚴重啦，我同咗好多朋友講，都好似都冇辦法舒緩到喎，咁係咪即係都應該考慮下揾專業人士去協助呢？
0: 是啊，這個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來的，就是當你覺得那個壓力都自己難以承受了，或者是持續的枕住都是這樣就解決不到了，而它也可能有些就會影響個日常生活，譬如上班又回不到，或者又集中不到精神，那就適宜找一些專業人士協助。剛才我講過，如果壓力太大的時候，有些人會出現一些自我傷害或者自殺的念頭的，那就應該尋求一些緊急的服務以確保自身的安全。
1: 係，同埋咧，其實政府都好啦，設立咗呢一個咧精神健康支援熱線，仲要係24小時咧都提供呢、這、一個或者係 WhatsApp 啊或者係電話。咁啊，鍾姑娘又同我哋介紹一下。
0: 係啦，咁如果譬如大家遇到一啲譬如情緒嘅困擾咧，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去情緒通18111118111。精神健康支援熱線是支援12種語言的。
1: 或者大家如果覺得有些不開心，或者留意到身邊的人不開心，不知道怎樣幫他的話，只是簡單跟他傾下偈啊，有些什麼技巧呢，大家都可以上到去就是陪我講的網站呢，其實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資訊。我覺得平時即你好像看劇一樣，看看埋啲資訊可能真的有一天用得着呢，是不
2: 是？是啊，那個網站又是什麼呢？
1: 系啦，咁啊，
2: 鍾姑娘咁啊，讲一个网站，
0: 就系 www.shallwetalk.hk， 就系可以去搵喺呢度去上去搜寻相关嘅资源嘅。
1: 系啦，总之咧，陪我讲，有人听系嘛，打开自己嘅心咧，咁开心先至会可以入嚟噶嘛。记得啊，万大事咧，总会有呢个解决嘅方法嘅，因为咧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嘛，系咪？今日咧，多谢晒卫生署健康促进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贤群鍾姑娘，唔该晒钟姑娘，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近期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尔综合考虑战俘及其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7点，升177点，成交金额1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跌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六跌2.4，腾讯控股440.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34升5.6，长飞光纤光缆157.2跌29.3，建滔积层板47.82跌4.43，阿里巴巴107.6跌8毫，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1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9,105元，跌1,0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56美元，卖出4,17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 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上乡道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就喺学园街，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至于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就跟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现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奶路臣街，受影响的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奶路臣街，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慢车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噶。在港岛区方面，较早前在杏花村区盛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的支路是因为突发事故一度封闭了，现时唯一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的。盛泰道去小西湾方向跟着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学校这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即是近着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就近着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在九龙区方面都是西九龙走廊，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一段都是挤塞的。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少少。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都是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南区嘅黄竹坑径有挖掘工程，直至下午5点，跟住寿神山15号呢一段啦系封闭咗，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的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8: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4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家要去旅行就由他去，不复你信息就由他不复，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就由他们这样想。这样不是压抑情绪，亦都不是装作不在乎，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别人的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概念其实和很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他啦。
7: 不过只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如果由他啦这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啦，我什么都不理，那就走歪了。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他啦，但是等我来。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9: 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10: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9: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0: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1: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好啦，嚟到咧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继续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二啊，系啦，今日有二啊，点解咧？因为希望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快啦，踏入十月嘅时候咧就系乳癌关注月啦。咁啊，作为妇女或者系关心妇女健康嘅男士们咧，都需要知多啲嘅话 ，N
1: 系啦，咁就可以透过我哋实践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同埋咧及早去睇下个筛查，咁就可以预防啦，及早发现同埋治疗乳癌啦。
0: 是啦，咁我哋请嚟啦卫生署非传染病处嘅高级医生郑家俊医生同我哋倾下。Hello， 郑医生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啦，每年嘅十月咧都系乳癌关注月噃吓。
2: 系啊，冇错啊，咁每年嘅十月咧都系乳癌关注月啦。咁而呢一排咧，癌症其实都系城中一个热话啦。因为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咧就都举行咗世界癌症大会嘅。咁卫生署咧亦都趁住呢个时候啦，就嚟到十月，亦都想呼吁翻全香港嘅妇女咧，要实践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同埋咧进行风险为本嘅筛查，咁就可以预防或者及早发现乳癌啦。
0: 嗯，咁都要俾大家知道啦，譬如一啲嘅数字啊，乳癌方面啊，喺香港嚟讲，譬如致命癌症系排第几位咧？每年新症有几多咧？
2: 乳癌咧，其实系香港女性咧最常见嘅癌症嚟嘅，而喺致命癌症方面咧，亦都喺女性系排喺第三位嘅。咁我哋睇翻2023年嘅数据咧，香港都有成5600宗嘅女性乳癌新症左右啦。咁而2024年咧，就有大概850名嘅女性咧系死于乳癌嘅。
1: 咁其实乳癌嘅成因系点样嘅咧？
2: 其实乳房本身咧就系由乳腺嘅组织啦、脂肪啦，同埋一啲结缔组织去构成嘅。咁如果乳腺的細胞一路譬如說隨著年月累積了一些基因的變化，當它們有些失控的分裂的時候，就有機會會形成惡性的腫瘤，亦都即是乳癌。
0: 生活因素會不會都有這個影響，或者一個遺傳病史這樣？
2: 其實都會的，乳癌的風險因素其實都有很多的，不過就可以簡單地分為幾類。第一類就是跟其他癌症都很相似的，就是一些個人的生活習慣方面，譬如說缺乏一些體能的活動，或者是經常吃煙、喝酒，或者是更年期之後肥胖等等，都會增加乳癌的風險的。另外一些就是譬如說家人或者是個人曾經患上過卵巢癌、一些其他乳房的疾病，或者是原位癌，又或者有些相關的家族病史等等，其實都會增加了乳癌的風險的。最後一類就是生理上面，譬如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又或者從來都未生過小朋友的，或者是第一次生小朋友的年紀比較遲，即是說可能30歲之後才有第一胎，又或者從來都沒有餵哺過母乳的，又或者青春期的時候比較早出現月經，說的就是12歲之前，又或者是比較遲才抽經，即是說55歲之後，這些都有機會會增加乳癌的風險的。
1: 那有沒有說哪一個組別是比較高風險，即是會不會說可能以前家人有，可能自己又會容易一點有呢？
2: 是啊，沒錯的，其實也都有一小撮的婦女有機會那個風險是特別高的，譬如說已經確認帶有一些即是致病性的基因突变，又或者本身他家真的有比较多位的即是家人是有乳癌或者卵巢癌的病史，又或者部分人因为其他的医疗情况，在10岁至30岁之间在胸部的范围是有接受过放射的治疗，这些都会属于是特别高风险的组别的。
0: 咁同埋呢，如果有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屋企个家族病史已经知道啦，有呢、這个BRCA1 或者 BRCA2 嘅话呢，咁呢个系咪亦都要再推前啲，可能做一个即係检查会比较好啲呢？
2: 是的，都沒錯，即是其實這些情況，譬如說說 BRCA1、BRCA2 這些就是比較即是可能比較多人知道的一些乳癌的致病性基因，那這些呢都要更加早是去開始做回一個篩查的。
1: 咁除咗做篩查之外啦，其實自己平時又可以點樣去觀察啊，或者睇下自己會唔會有乳癌嘅風險呢？
2: 咁其實呢，早期嘅乳癌呢都未必會有任何症狀嘅，咁婦女呢本身都應該要對自己乳房平時嗰個外觀啊，又或者係觸感呢要保持熟悉啦。如果發現一啲異常嘅變化嘅，譬如話乳房或者隔底呢有一啲硬塊，或者個乳房呢見到一啲點狀嘅粒痕啦，又或者呈現一啲好似橙皮咁樣嘅紋路嘅話呢，又或者留意到佢嘅形狀同大細最近有明顯改變呢，咁亦都即係要去留意返，要睇醫生同埋確定個 成因啦。另外咧，亦都有機會係留意到自己個乳頭附近，譬如話出疹啊、凹咗入去啊，又或者一啲異常嘅分泌物，或者成日都無啦啦流血嘅話咧，都應該要盡早去睇醫生。
0: 咁當然啦，我相信咧，有時婦女覺得好似就算好姊妹都未必會特別好同佢傾呢方面嘅嘢噶嘛。咁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坊間上面嘅乳癌風險評估工具，我哋可以用得到？先幫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個狀況有幾高風險先咁樣啦。
2: 是的，因為其實呢乳房即係乳癌的風險呢，其實都會同不同的人種呢有些影響的。咁為了呢更加準確咁樣幫助香港的華裔女性呢去了解返自己的風險啦。咁政府呢幾年前已經委託港大呢做了個香港乳癌研究的。咁並且呢以此為基礎，就幫44至69歲的婦女呢就建立了一個乳癌的風險評估工具的。咁呢個評估工具呢亦都已經確認了呢係適用於香港的華裔女性啦。咁而完成佢嘅過程咧，都係只係需要三分鐘左右嘅啫。咁使用者咧，只係需要答翻自己嘅年齡啊、第一次生育嘅年齡啦、身高啊、體重呢啲個人因素咧，就已經可以了解到自己嘅風險有幾高啦，同埋亦都會獲得翻相應嘅預防啦，同埋篩查建議嘅。
1: 咁如果我係用完呢個工具啦，評估咗之後，咁就原來我都算係可能一般或者係中風險嘅女仔、婦女，咁又可以點樣做啊？
2: 咁其實一般風險婦女咧，之前我哋就有個第一階段嘅乳癌嘅篩查先導計劃嘅，咁嗰個已經完成咗，並且相關嘅服務咧已經係恆常化噶啦。咁如果以而家嚟講咧，其實就係喺啲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地區康健站咧，就係可以去嗰度接受翻一啲婦女嘅健康服務嘅。咁當中咧就會包括呢個乳癌嘅風險評估啊、篩查等等嘅。咁如果想使用呢啲服務嘅婦女咧，其實就要先登記做康健中心嘅會員啦。咁另外亦都要有醫健通嘅，咁中心方面咧就會去做翻個評估同埋配對翻家庭醫生，咁如果發現有需要咧，就會轉介翻去一啲樂言站嗰度接受服務嘅。咁其實咩樂言站咧，就係而家基層醫療處咧就將呢啲服務點咧就叫做樂言站啦。咁而家有三間，就分別位於係港九同新界咁樣嘅。咁其實自從上年嘅六月咧，已經係分階段投入咗服務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嚟緊十月頭開始咧，長者健康中心各方面嘅服務亦都會開始整合去地區康健嘅網絡入面啦。
0: 明白。但係咧，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聽到啦，啲女士們就，應該都唔會輪到我嘅，咁應該我嚟屋企
1: 廣告都係咁。
0: 嘅高風險嘅群組，我應該唔係啦。我屋企人，尤其是近親嘅女士，都冇呢方面嘅問題。咁我可以咧，就即係推遲啲先啦，或者推下，即係越推越遲噶啦。喺呢方面係咪都即係前線嘅同事都會有呢一個反應，話俾你哋聽，佢哋都可能即係盡量都唔使做啦，或者未到我掛咁樣嘅呢啲聲音咧？
2: 其實都會㗎，即係有時候可能又覺得自己年紀仲係比較年輕啊，又或者係身邊冇乜相關經驗嘅屋企人啊，咁可能就好容易忽視咗自己需要做篩查嘅呢一個需要啊。咁其實政府咧，自從舊年六月開始咧，已經開始我哋第二階段嘅乳癌篩查先導計劃嘅。咁其實呢個計劃咧，就係針對翻一啲特別高風險組別嘅婦女啦。咁我哋就透過同三間非政府組織去合作啦，就俾一啲35至74歲，並且屬於高風險患乳癌嘅女性居民咧，就係去資助翻佢哋做篩查嘅。咁參加者嗰個資格方面咧，其實相對咧，當然話明高風險個門檻咧就會高少少嘅。簡單嚟講咧，就我哋會分成兩類啦。第一類咧就好似頭先講過，譬如話 BRCA 1啊、BRCA 2啊，又或者啲其他基因突變咧，已經係有確認到自己有呢啲基因突變嘅婦女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比較常見少少嘅，就話家族入面咧個乳癌或者卵巢癌的病史是特别强烈的。入面一些仔细的即是参加者资格呢就比较难在这里列出来啦。但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家里发现有比较多位直系啊、旁系亲属都有这些癌症的，又或者他们当中有一些确诊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甚至有些亲属两边乳房都有乳癌，那就值得去我们网站那里看一看呢，会不会其实已经符合了我们高风险那个计划的参加者资格了。
1: 咁如果會唔會可以提供一啲少少嘅預防癌症嘅小貼士俾大家咧？
2: 預防癌症方面呢，其實正如我哋衛生署不嬲呢都係推廣嘅，就係、是、奉行返一個健康嘅生活模式呢，就係、是、永遠都係第一重嘅預防方法嚟嘅，即係包括係多做運動啦、健康飲食啦，保持返一個健康嘅體重，同埋唔食煙飲酒嘅。咁另一方面呢，篩查呢就係、是、第二重嘅預防方法啦，就係、是、為咗萬一有癌症嘅話呢，就可以及早捉到佢。因為需知道呢，雖然呢乳癌呢都算係眾多癌症入面、即係生還機會比較高嘅一種啦，但如果去到末期，即係第四期嘅話呢，其實五年嘅嗰、那個、生存率呢已經係講緊只係得三成左右嘅。相反，如果我哋喺第一期、第二期嘅時候就捉到佢呢，係講緊九成幾呢嘅五年生還率嘅。咁所以做篩查呢亦都係非常重要。
0: 嗯，明白。咁大家好多时都会听过，我哋节目都经常讲啦，就係、是、可以做一个呢，即係 2D 或者 3D 嘅乳房造影嗰个检查呢， X 光。咁大家话哎呀好痛㗎，啲姊妹话做完之后好痛㗎啦。允儿呢就最近真係真真正正自己试过去做。我发现呢真嘅，讲真
1: 好痛。
0: 喺唔係喺整个过程里面，我仲要系做 2D 嗰隻嘅。因为我医生评估之后呢，我属于一个低风险啦。咁所以呢就又冇任何嘅病征啊、或者古怪嘢嘅，正所谓，咁所以佢就建议你可以做咗 2D 先啦，咁样，咁啦，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系我系好怕痛嘅一个人嚟嘅，但系我系完全觉得吓、做完啦，唔痛啦，咁样，咁当然啦，成件事我谂大家医护人员会提醒你点样去放松配合啦，咁跟住咧即系好嘅手势咧，都会令到你咧成件事里边咧就稳妥，咁你照完发觉，咦，原来好简单咁样就完成，同埋我亦都同一时间做埋嗰个 DEXA 嗰个骨质密度嗰个检查啦，咁我觉得即系成件事咧，唔知点解啦，自己疑惑咗，担心咗好耐，又惊痛，又唔知点啦，咁结果咧好快就已经做。完全冇嗰种大家觉得惊到好紧要嗰啲痛感系冇啦。至于即系我自己话痛感我好强嘅人都冇啊，所以即系郑医生，我觉得大家真系唔需要喺度挂住，哇好痛嗰个担心喺度先咯，嗬。
2: 嗯，係啊，咁其實你話做緊即係預防 X 光檢查就有一啲不適咧，都唔出奇嘅。但係呢個不適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短暫啦，同埋相對於佢帶俾你嘅即係健康嘅益處咧，其實就係、是、可以話係微不足道嘅。咁所以其實最緊要亦都係即係定時去做翻篩查啦，咁就可以防止到癌症即係一路推進到一個比較遲嘅時間先至發現啦。
1: 嗯，即係最緊要就唔好驚啦，即係應該係及早去接受呢一個篩查啦。
0: 係，頭先你都提過啦，有關計劃嘅詳情咧，咁大家都可以應該睇翻計劃裏邊一個網頁啦，攞到相關嘅資訊啦。會唔會咧啊？有啲朋友仔都係中意打電話去問多啲嘅，咁有冇電話可以查詢到關於譬如今日我哋所講嘅呢個話題相關乳癌篩查先導計劃嘅資訊咧？
2: 可以啊，除咗喺網頁嗰度之外咧，亦都可以打俾我哋嘅我哋嘅熱線啦，就3586-3088去做翻查詢嘅。
1: 嗯，咁除咗系电话号码之外，会唔会系有时可以文书上都有一个电邮地址可以向你哋查询噶？
2: 电邮都可以噶，咁就系breast screen 啦，即系 breastscreen@dh.gov.hk 嘅。
0: 系，所以咧，妇女们，我哋嘅姊妹们啊，就唔好再
1: 唔好谂谂下，系啦，估估下去试下做筛查啦。
0: 头先郑医生都讲咗啦，咁到底咧边一啲系属于比较高危啦？譬如你头先讲到嘅一啲不良嘅生活习惯啦，又或者一啲生理上边嘅即系因素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评估一下，估计一下啊，到底自己属于高风险定系低风险，或者你唔知嘅话，唔紧要，交俾医生咧去做一个详细嘅检查，咁就最稳妥啦。今日咧唔该晒啦。卫生署非传染病处的高级医生郑家信医生讲了这么多，我们当然不是只是10月才是乳癌关注才留意的，长时间都要留意一下究竟自己身体上面会不会有刚才讲到的一些问题出现。麻烦郑医生，
2: 麻烦
0: 好，拜拜。

0: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0: 朱曼子，
2: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嘅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系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嗰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唔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说，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都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是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至于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4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5。 0.1 跌3仙，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31.1，阿里巴巴107.8跌6毫，建滔积层板47.58跌4.67，智普620元跌13.5，中芯国际61元跌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47，澳元5.503，加元5.54，新西兰元4.443，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元，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啦、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同真工业大厦，咁亦都影响埋国瑞路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梨木道近住石荫商场，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电话机房噶。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要暂时封闭，龙尾就在碧街噶，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反方向去大角咀就慢车，龙尾在必加街。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啊，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科达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顺和中心。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挤塞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啦，就是青山系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大埔仔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天桥，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去金钟啦，近住中银大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上去花园台，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十八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在印度版图的扩张，驻守在印度的英国官兵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喂，好滚啊！呢几日真系好滚啊！
4: 咁滾喺呢度就報下天氣先啦。室外温度攝氏32度，好滾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好在個濕度就唔係太高，相對濕度67%。不過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繼續生效㗎。大家喺外面工作嘅朋友咧，即室外嗰啲啊，
3: 要補水啊，
4: 係啦，冇錯，小心啲。
3: 喂，最滾就係我咁滾，點解你即係嘴角帶住微笑嘅咧？
4: 咁即係見到人辛苦，我哋呢啲啊最 happy 㗎啦。
3: 我呢幾日真係除咗個天氣，真係明明過中秋都咁熱，即係咁滾之外咧，咁呢兩個禮拜都俾濃濃嘅運動氣氛包圍住啦，亞運啦。咁當然阿勤你有冇睇啊？
4: 有，我到今朝都有睇，唔怪之得你今日又著件新嘅 jacket 翻嚟啦。
3: 哦，其實我比較少著啫，呢件都一啲時間㗎。係
4: 咩？幾靚喎！
3: 係啊，
4: 陣間影低佢，我哋唔記得影相頭先啱啱。
3: 陣間大家留意翻啦。咁最滾係乜嘢咧？即係除咗個天氣好滾之外咧，其實我呢幾日啦都有睇住唔同嘅運動項目啦。咁特別我自己本行啦，羽毛球啦。
4: 係、哦。
3: 我覺得嗰個安排本身，我已經覺得今屆有少少。麻麻地，
4: 點解咧？
3: 因為咧，我哋好少而家好少比賽咧，會一日打兩場波噶啦，同一個項目，即係譬如男子單打、女子單打咁樣。因為羽毛球係一個好大付出同埋好大虛耗嘅一個項目啦。咁通常有時一啲比賽而家都打80-90分鐘一場噶啦，咁你連埋熱身啊，連埋 cool down 3個鐘頭到啦一次。咁所以我哋好少咧會打完一個之後，咁然之後個復賽咧即刻又打嘅。
4: 哦，即係唔會好似劍擊咁樣咧，就 keep住一日咧就會出個獎牌咁樣嘅，
3: 因為咁樣就對個運動員好唔健康嘅，同埋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受傷。
4: 啊，即係如果譬如我又係單打又係雙打又係混雙嘅話咧，
3: 就有機會啦。
4: 係啦，你就自己攞嚟嘅啫。
3: 咁呢個
4: 係
3: 自己選擇啦。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咧，又要顧及團體賽啦，又要顧及個人嘅單項啦，咁所以咧喺個人單項嘅第一日裏邊咧，賽會就要求一啲選手咧就同一日裏邊打兩項，咁都算數。另外最滾嘅地方就係咧，咁我又睇到伍家朗就打韓國一個姓崔嘅選手嘅，咁我場比賽咧已經係當日夜晚嘅凌晨12點啦。
4: 哦，係啊，我都有聽過呢、這個，即係搞到好夜啊。
3: 係啦，咁已經係當日佢哋嘅第二輪啦，咁樣。咁另外最滾嘅地方就係、是，大家都好落力咁去打嗰場比賽啦。咁打到去第三局啦 ，which 咧，我件事已經打咗去1個鐘頭噶啦，已經。然之後咧，韓國嘅選手咧抽曬筋兩隻腳，你見到佢面部扭曲，跟然之後跪曬地，跟然之後已經唔得。咁個球證咧，
4: 佢係咪都係之前已經打過其他比賽？
3: 打咗一場，兩位選手、包括伍家朗同埋姓崔嘅呢位韓國選手咧，各自都打咗一場噶啦。咁所以呢個已經係當日嘅第二場嚟噶。咁喺咁大虛耗裏邊咧，咁而姓崔嗰位選手咧，佢直情就喺第一圈淘汰咗一位有種子嘅中國嘅球手啦。咁都係激戰嘅。咁然之後咁佢面部都抽搐曬，對腳都抽搐曬。然之後個球證咧仲係咁入佢，你快啲開波啦，快啲開波啦。跟住然之後，咁個球員就即係好痛苦跪曬喺地下度，結果個球證俾咗張黃牌佢。
4: 哎哟，
3: 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唔體恤，而喺佢俾完黃牌嘅下一秒，個球員就同佢講：我唔打啦。
4: 哦，係啊，
3: 係啊，
4: 我想問係咪我哋係有直播噶嘛？應該有伍家朗喺度嘅時候。
3: 冇直播，因為太夜啦，因為凌晨12點啦，冇直播，咁就
4: 電視台都收工，佢哋都未收工。係
3: 啦，咁即係我就覺得啊，點解作為球證你冇啲同理心？係嘅，你可能覺得佢拖延時間，你可能覺得佢盡量揾辦法令到自己打到場比賽咁樣，你都係勸喻佢，但係都唔爭我一分半秒啦。同埋你即係你有一個 common sense 去判斷我個人到底係唔係扮嘢啊？定係點樣？咁所以你咁冇同理心咁俾咗我張黃牌咧，當時我係哇睇住現場，我係覺得好滾嘅。
4: 咁我想問其他嘅隊伍，即係好多，即係唔係淨係韓國隊啦，即係香港其實都係 suffer 緊呢件事噶嘛，
3: 啊、
4: 即係承受緊呢個痛楚噶嘛。咁佢哋有冇向當局即係或者大會反映？
3: 我哋事後都睇到，因為都冇，因為 大会啊，或者各个嘅教练咧，通常都系好阿 Q 精神或者好正向啊，诶，个个都系一样嘅赛程噶啦，你系咁，你嘅对手都系咁。
4: 但系点解佢要咁样安排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少有嘅安排嚟噶嘛？点解要咁做咧？
3: 可能佢哋要想喺最短嘅日子里边完成最多嘅项目，咁所以就将啲项目拍埋晒一齐咯。因为唔系好多大型嘅赛事咧。会将团体同埋个人项目摆埋一齐嘅，起码奥运就唔会有团体项目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个大目标都系希望运动员有最好嘅表现啦，咁有适当嘅休息啦。即系譬如好似阿嘉朗咁样，佢嗰晚打到十二点几，虽然嚟退赛啊，咁佢都打咗两场，加上
4: 真系退咗赛，真系冇打，
3: 真系冇打退咗赛。但系第二日，嘉朗晏昼两点几又开波，即系其实佢嘅休息系好唔充足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咧，咁啊赛制都系咁嘅算数啦。但系啲球证都仲系啊咁冇同理心，即系喺我一刻咧，我就真系困咗啦。
4: 嗯，日本嘅安排就系差。
3: 系啊，所以真系。少少嬲啊！
4: 系啊，唔好嬲啦。
3: 不如搵人出嚟氹翻我开心。
4: 哦，系啊系啊，佢翻到嚟，我都好开心啊！真系你唔好讲笑啊！
5: 我翻嚟啦，唔该晒行队长帮我手。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一句口号 slogan。王成日话一仔倾硬唔食嘢，但系小姐中意话搞掂食碗面，但系冇食面，唔知佢讲乜。
4: 突然间觉得唔系好开心，顶心惨啊！开始系嘛？
3: 好可爱啊，姐姐。
4: 系佢成日都问我点解，即系佢有好多疑问嘅，对于香港人啲口欠。
3: 系。
4: 咁佢就成日都问我，系咪香港人好中意食面，所以就成日都会讲搞掂食碗面。咁我话咗俾佢听，其实系押韵，但系佢又唔明白，咁可以点解释咧？
3: 你有冇抄翻呢句嘢嘅点？
4: 来源
3: 系咪虫虫姐姐喺一个劇集？
4: 唔系嘛？我细个即系你未出世嗰阵，我已经搞掂。系咪你未出世已经搞掂食碗面啦？我都唔记得。各位亲爱听众，如果你知嘅话咧，你可唔可以写低？
3: 我第一次听就系喺大台嘅电视剧集里边，应该系听到虫虫姐姐。
4: 虫虫姐姐系咪都系跟我哋坊间嘅？因为
3: 可能系
4: 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流传开去嘅嘢咧，其实系唔知点解会出现嘅。即系譬如我围村，我突然间有一句唔知咩出现咗咧，突然间你可能。平时围村僆仔讲开嘅，跟住你会发觉喺住喺城市嘅表弟表妹，突然间有一日佢嚟到你屋企玩嘅时候，佢哋又喺度讲紧嘅，咁我点解会漏咗出去嘅咧？真系唔系好明嘅。
3: 咁你细个或者到而家有冇俾呢啲咁嘅口钳或者呢啲咁嘅 slogan 一两句围绕住你咧？
4: 我觉得咧，即系呢啲 slogan 咧系喺人嘅生活里面咧。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
3: 唔多唔少有啲嘢，
4: 因为人类咧系中意咬住呢一啲嘢咧去显示自己嘅存在嘅，我觉得系喺唔同嘅季节，我会有啲唔同嘅嘢揸手噶啦，即系搞掂食碗面呢啲就
3: 即系春天要食柿咁样，
4: 唔系又或者夏天咧，我成日都会记住咧，认识登革热，齐来把蚊灭啦，
3: 哦，
4: 系啊，即系呢啲啊，即系政府有好多呢啲宣传噶嘛，咁至于啊。当我啊喺当年我都唔记得咗系几多年之前咧，我加入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时候咧，我一路 keep 住系记得香港电台第一台系新闻时事知识台嘛，系咯，即系呢个口号都系对我嚟讲系相当之重要，每日都系牢牢咁记住喺心底啦。咁但系咧，仲有另外一样嘢，
3: 我以为你纯粹想住帮香港电台买嘢广告，然之后就敷衍咗我就算数添，今日
4: 唔系，因为其实咧呢、這个即系港台嘅呢个口号咧，我相信所有即系一台嘅口号应该系话，一台嘅口号咧系所有一台嘅听众咧都系牢牢记住喺心底，所以要掟佢出嚟先，
3: 不得了啦，
4: 肯定先。咁但系咧，即系其实你讲到电台嘅口号咧，我觉得如果讲影响我最深嘅，真系电台口号。以前嘅嗰个年代咧，无论港台呢一边又好，对面街我咁舞会都好啦，其实佢哋。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啲嘅口號掟出嚟噶嘛，即係唔知點解會做啲，譬如你而家隔離二台係咪仲仍然係有音樂有快樂咧？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就係有音樂有快樂啦。OK，我最叫做最 update 我自己嘅。
3: 你而家都係有音樂有快樂噶嘛？你盤住呢個宗旨噶嘛？
4: 冇錯啦。

0: 咁样嘅，
1: 嗯，
0: 咁个时间系几多点咧？嗰、那个活动嘅时间可能啊，可能系咪两点定系三点至五点咁样啦？我唔记得咗，咁两点，总之系喺当时我。仲系晏昼嘅时间，当时仲喺二台就做紧手下流程。当时二台嘅手下流程系晏昼三点至五点，所以咧个活动开始嘅时候咧，我哋系做紧节目噶。咁到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群拉裤甩咧，就去翻一号录音室，就去回嗰班嘅听众朋友嘅咁样啦。咁跟住好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好似系有少少游戏要暗，系咪游戏要玩咧？我都唔系好记得。总之咧，喺台上面主持嘅咧就系李志刚。唔係空手道嗰個，係啦，隔離咩？然後
1: 想知詳情聽翻上個禮拜三節目啦。係
0: 啦，同埋 Albert O 係啦，同埋 Albert 佢哋兩位做主持，咁然之後就介紹啊手下留情嘅主持，咁我啦劉偉恆啦，同埋啊好似係一個，好似係一定係唔記得咗邊個啦。總之我同劉恆一齊都喺度啦。
1: 係。
0: 咁然後咧就講開十大中文金曲。
1: 嗯。
0: 咁當時咧就大家講得好開心啦，咁啊講講講啦，咁然之後咧突然間咧我就話，我記得咧十大中文金曲喺我讀書嗰個年代有一句口號嘅咁樣，
1: 係咩咧？
0: 就係、是、領導樂壇齊步向前，跟住全世界哇咗出嚟，因為好多人都唔記得咗有呢一個口號，而我講完出嚟之後咧，大家就係咁樣，跟住我仲好記得咧，當時咧。就有啲喺席間咧，樓下都有啲同事坐咗喺度嘅，佢哋就喺度笑，指住我嚟笑。個笑係咩呢？就係、是、出自你真係上一代嘅人，
1: 冇翻咁上一輩份。
0: 因為連呢啲你都仲記得，我真係好記得當時嘅嗰啲，即係喺電台界發生嘅所有嘢咁。
1: 係
0: 啊，
1: 嗱，你嘅 slogan 啊，就係嚟自電台界啦。咁我年資尚淺，但係咧，我成日都覺得咧，電台或者電視台咧，係好容易產生到口號，又好容易令人記得嘅。
0: 係收到收唔到嘅點？
1: 係啦，冇錯。咦，我今朝先見過佢。咁咧，
0: 鄧子峰師兄啊，你見到？
1: 系啦，咁咧，我细个咧就都会睇好多电视啦。当时嘅娱乐唔系好多，咁其中咧，我谂大家都会记得有个口号咧，就系、是、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啦。
0: 哦，即系落雨先嚟。
1: 系啦，但系咧，我哋
0: 咧，即系落雨 ，sorry。
1: 全部人咧都唔记得呢个口号嘅。讲真，冇人会记得，但我哋全部记得前传，就系、
0: 是、
1: 你头先讲嗰个啦。
0: 打波即系落雨。
1: 咁其实佢系有个故事嘅，咁一开始就系踢波啦，然之后踢波突然间落雨啦，咁然之后就个细蚊仔出嚟，打波先嚟落雨。
0: 即系四眼仔嚟噶嘛，系啊。
1: 咁然之后嗰句就系、是，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0: 系。
1: 冇人会记得，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好啦，那个故事转眼间咧就去到佢哋继续咁啊落雨啦，冇得踢啦咁样，跟住之后就收咗雨咯。第二日咁啊，继续踢波啦。
0: 系
1: 咁，然之后嗰、那个短头发嘅好瘦嘅男仔咧就走出嚟，咁我四眼对就同佢嗰四眼嘅小朋友咧就继续同佢一齐踢波。咦，
0: 你
1: 又
0: 点知
1: 今
0: 日会
1: 好天
0: 噶？
1: 希望在明天啊嘛。我哋就记晒啲。首先咧，细个嘅时候咧，因为系我中一嘅时候咧播嘅。這個由社會福利署的青少年廣告啊，咁咧我啲同學個都話好似嗰個唔係四眼嗰、那個希望在明天嗰個小朋友，因為我以前又係咁樣 skin head， 又係成日踢波，跟住
0: 穿嘴咁樣，
1: 又係好頑皮嘅，我唔會認你嗰、那個穿嘴嗰個嘅，係啦，又係咁樣啦。一來，二來咧，我哋冇人會記得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而個 slogan 係變咗做咩咧？個 slogan 就係、是、總之咧。总之咧，我哋遇到啲咩功课啊，遇到啲咩测验啊，遇到啲咩唔如意嘅事咧，就会同人讲，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0: 系啊！
1: 然之后咧，隔篱就梗会有一个同学仔冲出嚟，希望在明天啊嘛。
0: 系
1: 啊，大家咧就会即系咁样咧，变咗一个即系对联啊，定还是系即系上联同下联咁样咧？每次都会咁样对咗嘅。
0: 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口钳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嗰啲叫咩啊？反射動作嚟㗎嘛，只要你發現有一啲嘢係同你本身嗰個預期係有落差嘅時候呢，個天就係等於唔鍾意你㗎嘛。係
1: 呀係呀，同埋呢大家都真係會呢對住你。其實呢我覺得呢我哋今日呢個成個題呢就係講口號㗎嘛。跟住我想喺度諗呢個題嘅時候呢，其實口號係咪真係要一兩句嘅呢？好似呢其實我同梁禮勤呢平時講嘅口號呢，其實大部分都係嚟自周星馳嘅戲嘅。
0: 係，咁有周星馳嘅戲，你邊個口號你自己係覺得最勁啊？你記得最清楚啊？
1: 攬埋一齊做大流丸笨。
0: 哦，啊呢、這個係喎，呢、這個
1: 係啊，總之好多時候我哋攬
0: 埋一齊。我最記得嘅周星馳嘅對白係

0: 你以为你匿喺呢度我就揾你唔到咩？冇用噶。
1: 冇错。跟然之后咧，你就会开始讲侧边嘅，譬如我杯 dry martini 啦，
0: 系
1: 啊，同埋嗰个猪肉佬啦，我把刀等等，
0: 冇错。
1: 咁所以咧，讲好多口号性嘅嘢咧，好多时我哋细个都系俾啲广告啊、电台啊等等咧，浓浓咁样包围住。
0: 因为佢不停 loop 啊嘛，同埋我谂特别系嗱，而家咧后生嗰一辈佢收到嘅嗰啲 message 咧，其实就嚟自网络嘅、嗯。我觉得可能系嚟自网络嘅讨论区里面，因为佢哋系咪叫讨论区，又或者系啲社交媒体。里面啦，因为有好多嘢会传嚟传去，咁、
1: 嗯、
0: 变咗有啲嘢对于我哋呢一辈可能系接收主流嘅媒体啦，所谓即系譬如大气电波啊、电视啊、电台啊嗰啲咧，未必咁容易收到嘅咧，我哋好难跟嘅。例如系有啲四个字嘅英文字母嗰啲咧。Outfit of the day
1: 出唔出得㗎？你講嗰啲諗清楚出得街先知喎。
0: 唔係，我而家係撈緊一啲
1: 出得街
0: 嘅嗰啲，係啦。又或者譬如我係咩啊 A 零啊，係咪啊？
1: 係，
0: 即係有啲叫嗰啲叫咩嗰啲戀啊，唔係嗰啲唔係叫戀愛，嗰啲係叫咩啊？
1: 潮語啦，
0: 即係嗰啲A 零係 available。咩咁樣嗰啲
1: 啦，
0: 係啦，第幾次係啦，第幾次有戀愛經驗啊？我 ready 啊？咁嗰啲嘢，我有冇男朋友啊？咁之類嗰啲，佢哋全部都係好簡體咁樣。譬如聆傾咧，係我叫做比較近期學識嘅一個嚟嘅，即係唔同你傾偈
1: 啊
0: 嘛，類似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要收呢一啲嘢嘅話咧，其實你就真係要將自己嗰個活動空間咧移咗去網絡上面咧，你先至有機會接觸到，跟住先去 learn。但係啲後生一輩咧係唔需要嘅。
1: 係，你知唔知我第一次接觸到呢啲四字嘅英文口號係幾時啊？
0: 係幾時啊？
1: 就係2000年代頭咧，當我哋要去申辦2006年嘅亞運會主辦權嘅時候咧，個口號就係 Hong Kong for sure。
0: 哦，即係 H。哦，唔係，
1: 但佢唔會咁樣濃縮咗啦。但
0: 係
1: 第一次我有一個香港發起嘅一個英文嘅口號咧，你係好記得，當時全程都 Hong Kong for sure。
0: 哦，咁如果我哋要諗起我哋今日嘅嗰位嘉賓咧，我哋個口號會係啲咩咧？救人要緊啊，就係、是。
1: 救傷貨書啊，因為我哋今日嘅達人咧就係救傷達人啊，林玉義醫生啊。
0: 係啦，咁林醫生咧，佢就係嚟自聖約翰救傷隊嘅，咁都會一路咧喺呢三日裏面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咧，佢點解會成為一位咧義務嘅救人嘅達人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和周嘉怡会面的时候说，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到巨灾债券发行、綠色和轉型金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訓等領域。陳茂波今日將會出席亞投行年會相關活動，深夜啟程回港。海關檢獲懷疑含有第一部毒藥的400支針劑，估計市值大約29萬，拉了一男一女。海关人员在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内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拉了两个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个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个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韓國總統府要求烏克蘭政府就公開朝鮮戰俘被移送韓國事件道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時候說，烏方近期將兩個朝軍俘虜送到韓國。韓國總統李在明其後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烏方違反保密協定，令人遺憾，但烏克蘭總統辦公室消息人士反駁說，雙方並未約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以综合考虑战俘和他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加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5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8升5毫，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54.6跌31.9，阿里巴巴108元跌4毫，建滔积层板47元跌5.25，智普617元跌16.5，中芯国际61元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元，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47美元，卖出4,15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花园道天桥下行去金钟方向啦，近住中文大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花园台。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系上亚厘北道近住礼宾府噶。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咁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挤塞嘅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接近土木工程处拓展大楼。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这个方向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反方向去大角咀就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较早前葵涌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的坏车都离开了，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邻近的梨木道去梨树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就排到过去接近石荫商场的。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的意外都是处理好的，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红隧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都车多，龙尾在连翔道，弥敦道去尖沙咀就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旺角道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生活。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肖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梁礼勤、
9: 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9: 港式达人，
8: 救伤达人林玉义医生。
10: 阿勤啊，前排咪同你一齐去睇波嘅，
11: 系
10: 当然啦，你同佢睇波，梗系会车翻你走啦。
11: 系
10: 我咁 nice， 咁啊喺车场除咗见到我部靓靓嘅车之外咧，有冇啲咩发现啊？
11: 哦，咁當然呢就係有好多令到我哋好安心嘅朋友呢就會駐場啦。咁如果萬一我哋有啲咩頭暈身興呢，搵佢哋呢就一定幫到手啦。
10: 今日嚟到我哋嘅救傷達人啦，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高級助理總監行動林玉義醫生。
11: 林醫生你好。
12: 喂，你哋好。
10: 林醫生而家真係好犀利喎，我哋去親呢唔同嘅地方，譬如演唱會啦、大型項目啦、運動會等等啦，經常都見到好多你嘅同事啦，或者見到你嘅同袍啊。以前我覺得冇咁多㗎喎。
12: 以前呢可能比較分散啲，大家冇咁留意。咁但係自從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呢、因為我哋同啟德體育園呢有個協作計劃、基本上喺嗰度舉辦嘅活動呢都是由聖約翰救傷隊提供急救服務的。
11: 其實不止啟德的、因為在很多不同的活動裡面都會見到聖John的同事都在這裡。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他們永遠都笑容滿面的。對於一個冇事冇幹在旁邊走過的一個市民來說、我覺得有一份這樣的親切笑容呢其實是很安心的。如果萬一不小心真的有些頭暈身興的時候，他們又會很關懷，令到你冷靜。我覺得這方面呢都相當之重要的。
10: 其實這個不是訓練的內容來
11: 的，
10: 親切的笑容令他們安心。
12: 即是親切的笑容呢其實可以給到市民信心啦，其實也都給到自己信心。因為我們當值的時候呢就是要令到市民很安心地去參與這些活動或者是比賽。其實在我們的日常訓練之中呢，關懷傷者啦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10: 當然制服團隊呢他們就有很多很多東西要訓練啦，但我知道林醫生你作為醫生呢你都很多東西需要訓練你才成為醫生。我想問你小小個是不是已經立志我要成為醫生的啦？
12: 其實好慚愧，我細個都係同一般小朋友一樣，鍾意跑嚟跑去啊，踢下波啊，都冇話真係好想好想去做醫生，亦都冇奢望過可以做到呢一個行業嘅。
11: 咁你最初你其實自己有冇諗住啊，我大個我要做啲咩嘢咁，有冇呢個咁樣嘅？
12: 其實呢我就好鍾意砌模型啊，砌嘢啊，又好鍾意數學嘅。所以呢我細個嘅時候呢係夢想咗一個工程師嘅。
10: 係囉，因為頭先你講完啊，你鍾意砌嘢同埋鍾意計數喎，咁我就諗起啊貝月銘啊，即係建築師啊、工程師嗰啲啊。咁點解後尾冇向到呢個方向發展，反而而家變咗行醫呢？
12: 呢個呢其實真係因緣際會啦，亦都好多得我一位恩人啦。 当年我中学会考嘅成绩平平啦，唔系特别好。
10: 咪先，医生讲一讲平平先啦。嗱，十四分就我哋叫做平平啦，即系可以平稳中到中六。三十分嗰啲唔系平平啊，医生解释下平平系。
12: 太耐啦，因为当时系中学会考啦，咁啊大部分都系攞 C 啊咁样样啊。
10: 我当你十八分啦，六科 C 啦，系啦。
12: 咁因为有一位恩人就介绍咗我去一间好嘅中学去读预科。
10: 嗯。
12: 当时校长佢话你读拜科啦，唔好拣啦。咁我神父，因为系一间天主教学嚟噶。
10: 系。
12: 我想读咩事？唔好谂啦，读拜科啦。咁
11: 但点解佢要你读拜科呢？佢睇得出你系拜科方面嘅一个可造之才。
12: 其实因为读 mass 嘅同学中学会考成绩系叻好多嘅。
11: 哦，
12: 我系争少少。
11: 但你就中意 mass。
12: 系啊，咁、结果其实我都系自修 mass 嘅嗰两年。
11: 嗯嗯。
12: 其实我心我未死心嘅。
10: 你唔信我读到，我读俾你睇。
11: 但系我又觉得 OK 喎，咁我中意嘛，你唔好理我中意嘅，我就去咗先啦。年青人就系咁噶啦。
10: 系，即系我就当羽毛球系课外活动，林医生你就当数学个 mass 系课外活动咁样。系。
12: 系啊，咁后来因为 A level 考又真系几好成绩喎。好啦，即管试下啦。因为佢当时呢我哋有两个科目要考，一个系牙科啦，就需要先考一个技能嘅测试㗎 ,aptitude test。
10: 嗯。
12: 咁我都考咗㗎啦，咁亦都 pass 咗㗎。呢个 A-level 放榜嘅时候，我问我爸爸你想你个仔做医生啊定做牙医啊，咁我爸爸就你自己諗啦。
11: 嗯。
12: 咁我就拍拍心口就报咗医科。我觉得做医科嗰个范畴会比较阔啲。即一个医生可以睇晒。
11: 全科啊，内外全科。
10: 嗱，你最尾就有两个选择啦，一个系牙医，一个就系全科嘅医生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属于医生嘅种类啦。咁你系喺边一刻或者有边一个人触动到你？你觉得咦，我都系应该要向 medical 啦，我要向医呢方面进军啦，未来嘅路。
12: 其实当年都有一啲亲戚啦，系读紧医科嘅。
11: 哦，
12: 咁大家接触咗来往咗，咦，又真系好似几有趣味喎、呢个科目。咁当然知道难入啦。
11: 嗯，
12: 咁难入就点咧？俾心机读书咯。
11: 系讲到好简单，但系呢个真系最基本系、
12: 啊。
11: 你想征服佢，就要有呢一个心态先。
10: 嗯，嗱，我哋知道读亲医咧，一定系全部都系精英啦。最初要 pick up， 即系同一班精英一齐读同一科，吃唔吃力先？
12: 系好吃力，可以即系好老实同大家讲咧。入到医学院咧，系另外一个世界，同读中学真系好唔同。读大学咧，冇人话俾你听要读几多书，你要读几多嘢。我哋考过会考啦，
10: 系
12: 有 syllabus 噶
10: 嘛，系啦，有范围喺度嘅。
12: 原来冇嘅，冇人话俾你听你要知几多嘢嘅，咁就好迷茫嘅。其实第一年。都唔怕讲俾大家听咧，当年咧我系有睇过心理医生嘅。
11: 哦，因为你即系适应到，
12: 因为太紧张啊，
10: 太大压力啦，
12: 自己唔知道自己有问题。
11: 系，
12: 咁啊睇喺学校睇校医，咁我就好好彩咧，嗰位医生系有心理学嘅文凭。
10: 嗯，
12: 咁佢解释完俾我听，佢话同学你冇病喎、你下次同我约个长啲 appointment， 我同你倾下偈啦咁样。
11: 哦，
12: 咁啊医生得啦，我知道咩事啦。我唔使揾你啊，我搞掂。
11: 即系之后你冇同佢倾偈嘅，
12: 冇再需要同佢倾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即系初初你嗱，所有医学生都系咁嘅，读下打下读下就自己发觉自己好多病嘅，
10: 嗯，
12: 自己怀疑自己好多病，咁、但系即系当你认知咗啊，原来唔系身体嘅病，只系适应上嘅问题啫，咁、都系翻翻转头啦，咪又勤力啲读书，多啲同同学请教下，多啲同师兄请教下。咁咪慢慢慢慢就過咗呢個階段啦。
11: 咁係咪真係話林醫生你初初入去大學嘅時候你係冇乜其他朋友同你 share， 係咪咁樣？
12: 有嘅，但係自己可能唔係好識去同
11: 即未打開晒自己咁樣。

0: 醫科當年是要讀幾多年的？
1: 我那年代是五年。
0: 五年，然之後是不是再要加一年
2: 實習？
0: 實習，
1: 冇錯，一年實習。
0: 咁我哋知道你讀完啦，當然你是成功咁畢業啦。如果唔係，今日就成為唔到醫生啦。但喺成個過程裏面，我哋知道讀全科啦，但好多人咧會預先揀定全科裏面咧，我係眼啊，我係內外啊，我係乜嘢嘅咁樣。你當時讀緊書嘅時候有冇？我是要向呢個方面發展，我要讀多啲呢啲咁樣。
1: 讀書嘅時候，頭先我講過啦，我都係比較喜歡啲手作嘅嘢，
0: 係，
1: 所以我係中意一啲見到嘅用手做嘅科目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就慢慢就偏向去外科嗰一邊比較有興趣啲啦。
0: 外科有咩咁吸引到嗱？我知道即係外科即係可能
2: 其實都有好多
0: 同聽眾講，可能大家知道骨科啊，呢都係外科啦。嗰啲有啲乜嘢好吸引到你咧？
1: 簡單講，外科呢去治療病人主要都係開刀，
0: 嗯，
1: 這個即係最直接簡單啦。因為內科呢就內科醫生會做好多檢查，跟住開藥啊，去醫個病人。咁我就鍾意比較見到摸到睇到，同埋我用對手去縫合佢啊，
2: 整返好，
1: 係啦，醫返好佢啊。咁所以呢就偏向咗外科呢一邊，因為骨科呢以前其實是外科系的一個分支來的，後來才獨立了出來變成獨立一個專科。
0: 嗯，我想問林醫生，你小時候喜不喜歡砌機械人的？
1: 喜歡的。
0: 所以你喜歡外科是不是？
1: 是啊。
0: 剛才我們林醫生形容到呢，就是摸到掂到個病人的基本那個痛處啊，或者他有問題的地方，幫他砌返啊，嵌返，或者幫他調教返好。咁同我哋男仔細個呢玩模型啊，玩砌機械人啊，
1: 差唔多架
0: 都係咁樣。
1: 不過呢因為因為屋企其實環境就麻麻地，我哋就冇咩玩具啊。
0: 嗯。
1: 我係同啲同學呢喺啲山度執啲柴枝呢可以搭一間屋。
0: 喔、
1: 哦。搭樹屋呢呢樣嘢呢
2: 係。
1: 而家好多人只係想像到㗎嘛。
0: 啊。
1: 喺我個年代我真係做到㗎。
2: 但是你是住哪裡的？為什麼你可以，即是你住新界地方還是怎樣？
1: 我在長洲長大的。
2: 哦，在長洲大
0: 的。現在最大間的樹屋你剩出是容納到多少個你呢？
1: 兩個到啦，啱啱夠。
2: 好大
0: 喎、啊。因為可能各位聽眾而家望唔到啊，阿林醫生喺我哋隔離，佢係六尺高㗎。
2: 其實林醫生應該同你差唔多。
0: 係啊，差唔多係平頭咯。
2: 係啊。
0: 係 啊，不過林醫生就即係苗條啲啦。
2: 係、
0: 啊。所以我諗兩個林醫生就等於過半我啦，咁樣。
2: 咁、啊、其實林醫生嘅童年可以話係定咗一啲你將來嘅一啲路向。
1: 可以咁講，喺性格上其實都有啲傾向。
2: 是
1: 喜歡做啲咩嘢，
2: 所以最後就揀咗骨科，就覺得最適合自己
1: 啦。係啊，
2: 嗯。
0: 所以問林醫生，你咁啊畢業咗之後啦，咁啊去咗做實習醫生啦，咁樣係咪都一帆風順係入到你想入嘅骨科或者外科裏面一路服務成為你第一份工作呢？
1: 我就真係又係好好彩，當年我嘅啟蒙老師啊，周一牛醫生。
0: 哦，
1: 佢系我老板
0: 阿旭，
1: 系啦，
0: 嗯，
1: 咁我做完 houseman 之后，我翻去佢office 敲门，
2: 吓，
1: 我医生周医生，你可唔可以收翻我？好啊，咁就收翻我第一年，
2: 即系实习完之后就再去揾下周医生
1: 啦。
0: 如果想问林医生，如果冇呢一下嘅毛遂自荐，你觉得会唔会咁顺畅？会定系要排队嘅咧？一般
1: 其实当年咧系要等呢、這个當年都是醫務衛生署啊，中央派位。咁、
0: 哦、
1: 如果你唔自己去見定工先呢，其實都幾渺茫。
0: 咦，同而家派學校都差唔多喎、
2: 啊。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冇自己主動去敲門見定工先嘅時候，萬一佢派落嚟嗰個未必係我心儀嘅科啦，咁我都要照做㗎喇喎，一係就唔做㗎喇。
0: 或者等第二個 offer。
2: 同埋冇理由唔做㗎嘛，你讀咗咁多年係咪？
1: 係冇得唔做。除非你做完實習，因為當年都仲係可以嘅，就即刻出嚟做家庭醫生囉，
2: 哦，
1: 普通科醫生囉。
0: 係、
1: 哦。咁、啊、我亦都有啲同學係即係好早就去咗私營市場。
2: 即係自己執業啦。
1: 自己執業嘅。
2: 係、哦、
1: 啦。始終我都係好希望去做一個專科醫生。
0: 咁、啊、出咗嚟工作啦，我哋做嘢耐都知呢，幻想永遠都係美麗嘅。咁、啊、你即係你讀緊醫我幾年咁辛苦，你嘅希望自己嘩。
2: 大展拳腳啦。
0: 大展拳腳行醫啦。咁、嗯、後尾好好啦，真係做到一個外科醫生，係咪你想象中嘅一個醫生咁樣？
1: 其實就喺整個訓練嘅過程啦，由醫學生去到當年我哋做實習啦、
0: 嗯，
1: 都不斷係個經驗話俾你聽， 呢个工作系相当辛苦嘅。
2: 嗯，
0: 系。
1: 亦都当年工作环境，唔知大家记唔记得40年前嘅伊丽莎白医院？我一毕业就去咗伊丽莎白医院噶啦。
0: 哦，
1: 系冇冷气嘅。
0: 嗯，
1: 咁大家可能想象一间医院冇冷气噶啦，今时今日通地都系帆布床嘅。
2: 哦，
1: 我哋就系咁喺呢啲咁嘅环境之中咧打拼出嚟嘅。咁亦都因为咁嘅训练咧。其实我哋好 tough 嘅，我哋好捱得
2: 嘅。冇冷气嘅医院，我唔系好想象到啊。
0: 系咯，因为
2: 其实啲病人都会好辛苦。
1: 其实系辛苦，夏天系好辛苦，同埋好多帆布床咯。
0: 嗯，
1: 因为就系
2: 帆布床即系加床啊，你意思
1: 系啊？因为嗰阵时都未有医管局，咁慢慢有转咗医管局之后咧，其实衷心讲一句，医院嘅环境系逐渐改善咗好多。
0: 系，但林医生，你头先都提过不止一次咧，其实你哋系无论喺读紧医嘅时候，实习嘅过程，甚至出嚟即系开始行医，即系开始执业啦，咁样你都系困难重重而培育咗你一啲好 tough 嘅性格。你可唔可以讲一啲，其实做医生有啲咩咁困难，或者有啲咩特质，你觉得一定要有咧？
1: 一定要挨得啦，同埋好多时大家都觉得哇，医生行出嚟有个光环啊，
2: 嗯，有风咁样噶，系 啊，吹
1: 咁，但系其实往往好多时我哋做咗嘅嘢。第一，尤其是今日啦，个环境啦，病人嘅要求高咗啦，
0: 系，
1: 有时病人未必会完全理解你做嘅嘢，
2: 嗯，
1: 亦都未必话一定会好感激你，咁有时有啲嘢真系会自己活声吞咗佢就算噶啦，
2: 嗯，
1: 虽然你系用心用力去帮呢个病人，
0: 嗯，
1: 但系都调翻转讲，帮到个病人嗰份满足感咧，系冇嘢可以代替，冇嘢可以比喻得到嘅。咁由我喺公立医院工作啦，直至到后来我离开咗医管局啦，咁就去咗私营市场啦。咁其实都有部分病人一路同我都有联络嘅，
2: 嗯，
1: 甚至会有病会翻嚟搵我啦，或者系有朋友会介绍翻嚟睇我啦，
2: 嗯。
1: 其实嗰份感情咧，大家真系好真挚地去建立出嚟嘅。
2: 作为医护人员，你经常都会面对到好多可能我哋意想不到嘅一啲场面啦。
0: 嗯，
2: 即系我成日都听嘅就系，医护人员一定咧要 keep 你嗰个心理质素要好，其实同运动员一样，有好多嘢可能要处变不惊，又或者唔好过分投入自己嘅感情。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到头来你帮唔到人之余，你自己仲会 hurt 咗嘅。咁呢一个训练对林医生嚟讲，你觉得困唔困难呢？
1: 我谂呢一点咧就对我嚟讲就唔系太困难，因为我都唔知点解有时做起嘢嘅时候我可以好抽离，咁呢个系好处，亦都系有啲弊处，因为可能有时系即系唔系咁人性化，
2: 嗯嗯，
1: 咁但系当接触个病人嘅时候咧，我哋其实都系真系要交个心俾病人，咁遇到一啲唔理想嘅情况啊。或者是一些我们预期不到的可能并发症啊，
2: 嗯，
1: 真的要保持镇定咯。那这个在急症医院这么多年的经验呢，都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好的训练，就是真的可以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比较上淡定，有时真的要停一停，想一想，补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九成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亦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到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个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升458点。部分港股嘅系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2,858点，跌四百五十八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6，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腾讯控股440.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阿里巴巴107.9，跌5毫；建滔 欧积层板47.02元，跌5.23元；中心国际61元，跌2.35元；智普615.5元，跌1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1，瑞士法郎9.454，澳元5.509，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850元，跌1,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98美元，卖出4,15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荃湾体育馆。咁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荃湾体育馆。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有意外啦，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另外喺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过咗金钟噶啦。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高士打到西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上亚厘北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坚尼地道近住波老道。至于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嘉乐撒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梅船处嘅车龙排到深水湾道。另外在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是挤塞的。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比较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荔枝角的琼林街和永康街去金泉街方向都是车多，龙尾都分别排到接近大南西街的。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车多，最后是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2: 主持黄超雄、
1: 李丽。
3: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星期一的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还有我身边的拍档黄超雄 Jacky。
4: Hey, hello Lily， hello 大家好
3: 啊。先跟大家讲下这个亚运的最新消息啦。在这个名古屋亚运壁球方面的赛事，混双的决赛就由两队港队的组合内讧 Jacky。
4: 是啊，昨天进行的比赛来的，结果就由这个经验较为好的这个邓铭康和李嘉怡的组合以直落两局就击败了，都可以称之为这个师弟妹的击败了。这个黎出蓝和谢依林就拿到这个混双的金牌，当然啦，即系两pair嘅我哋港队嘅组合都是之前有好好的发挥，先至可以回师决赛嘅。
3: 是啊，冇错啊。咁其实咧，琴日咧亦都系较早前咧女单嘅铜牌咧，陈善玉咧亦都系攞咗个铜牌啦。咁、另外咧，其实今日咧壁球喺女团小组赛里边咧，啱啱我哋知道咧，港队咧就以3-0咧赢咗韩国。
4: 希望佢哋即系保持住咁好嘅势头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女团方面咧都可以即系继续去呢个竞逐奖牌啦。咁啊，讲完寻日嘅赛事之后咧，讲下今朝啊，咁有一场乒乓球嘅女子双打嘅四强阶段，有少少可惜啊，咁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啦，杜海琴同埋吴咏琳呢个女双嘅组合，哎呀输咗波啊呢啲。
3: 系啊，冇错啊，咁啊局数咧就以4-0咧就输咗俾日本嘅张本美和啦，同埋早田希娜，咁但系咧佢哋咧亦都系可以获得呢个铜牌噶。
4: 咁啊当然对于即系乒乓球队嚟讲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接住落嚟咧喺紧接住亚运会之后啊，佢哋都仲有一系列唔同嘅比赛啦，包括即将就会去到北京打呢个大满贯嘅赛事，咁所以乒乓球队嘅各位咧都会系非常之繁忙。最后都再讲埋今朝另一项嘅项目啦，都系我哋喺呢个亚运会攞到一面嘅铜牌，就系嚟自电竞项目啊呢啲。
3: 冇错啊，咁啊代表港队出战咧呢个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嘅项目啦，分别有郭浩华啦、邓恒展、李嘉庆、江子健、徐心琪同埋谢家轩啊。咁佢哋咧其实一路咧都系过关斩将啦，分别咧喺分组赛里边咧击败咗上届铜牌得主嘅泰国啦，跟住咧就击败咗印尼，去到晋级八强。咁跟住咧，亦都系赢咗同组咧另一队嘅老窝，咁啊连续咧赢咗两局之后咧，就入到去四强啦。
4: 不过四强就面对住上一届赛事嘅银牌得主马来西亚，咁所以就最终咧系以呢个场数0-2就告负。咁喺呢一个四强咧，佢哋嚟打呢个 BO3 嘅，即系三局比赛入边咧，要攞两局先至为之赢。咁但系呢一个铜牌咧，都系计喺早前咧呢个叫做。电竞入面嘅竞技武术团体赛系其实有三款唔同嘅格斗游戏啦，一个嘅组合团体赛攞到面铜牌之后咧，我哋港队喺电竞项目嘅第二面奖牌嚟嘅。
3: 咁呢一面奖牌咧，亦都好特别啦，因为咧电竞咧将会系咧亚运里边咧最后一次咧系亚运当中嘅项目啦，咁之后咧就会由呢个亚洲电竞与智力运动会咧接棒噶啦。
4: 咁啊，即将咧会喺2027年啦，咁到时咧应该就会喺科威特就上演第一届嘅赛事。咁讲完一啲亚运嘅相关消息咧，接住落嚟，我哋今日喺直播间都仲有两位嘅嘉宾都会带嚟一啲同亚运息息相关嘅资讯。
3: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咧学校咧除咗着重学生嘅成绩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学校咧系非常之鼓励咧学生去追佢哋嘅运动员梦噶。我哋之后咧就会同两位嘉宾倾下偈啦。
2: 黄超雄，
1: 李丽。
5: 动力飞射，
3: 好开心啊！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咧嚟到现场嘅，分别系有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嘅黄家荣校长啦，你好，
6: 你好，
3: 以及咧系咧天水围循道卫理小学嘅老师张俊乐老师，
6: 好，你好。
3: 其实呢我哋呢都知道呢两位呢都系一个好热爱运动嘅人啦，亦都系好鼓励学生呢去体育运动啦，追求自己嘅运动员梦啦。知道呢你哋亦都系举办咗一个关于亚运有关嘅展览，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决定呢？
6: 哦，其实系咁嘅，我去到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出任校长之后呢，发觉学校呢 嘅老師啦，同埋學生咧都卧虎藏龍，
4: 嗯，
6: 甚至乎達到一啲世界級，
3: 嗯，
6: 嚇，唔單止喺體育方面，其實好多藝術啦，唔同嘅範疇亦都有好高嘅造詣。加上咧，教育局咧亦都有喺七個學習宗旨裏邊咧特別強調咧世界視野同埋國民身份認同啦。所以今年咧，我哋就創立咗呢個嘅天巡世界視野學院，
4: 嗯，
6: 而有六個範疇嘅，其中咧一個重要嘅範疇咧就係同今日呢個節目有關嘅咧，就係奧林匹克與體育啦。咁，
3: 嗯，
6: 我哋希望咧小朋友咧可以足不出户咧留喺天水圍咧，其實都可以接觸到一啲世界級嘅議題。今次嘅亞運展咧，正正就係頭先我提過嘅奧林匹克與體育呢個板塊嘅重點項目啦。
4: 咁，嗯，喺，嗯，個展覽入邊咧，其實就當然展覽就需要有展品啦，亦都即係會定咗唔同嘅主題啦。咁同學仔們即係或者其他嘅家長啊，甚至其他嘅朋友有機會去參觀嘅話，可以喺呢一個展覽入邊係會揾到一啲點樣嘅唔同嘅元素咧，校長。
6: 哦，多謝 Jackie 先。咁其實咧，呢個展覽咧，主要嚟講個主題咧有兩部分嘅。喺亞運期間嘅咧，個主題叫做迎亞運撐港隊啦。喺亞運之後咧，呢個展覽咧都未完結嘅。咁第二階段嗰個主題叫做亞運為經，學術為偉。咁啊，講翻呢排亞運會啦，啱啱頭先大家報道過亞運會嗰，那個港隊獲得好好成績啦。咁其實咧，我哋我啦，李副校長啦，同埋我哋嘅課活動主任咧，阿曹老師咧，都分別喺唔同嘅亞運會咧擔任過唔同嘅崗位啦。
4: 嗯，
6: 所以我哋都咧攞翻我哋當年嘅一啲制服出嚟咧，做一啲展覽啦，同埋有唔同屆嘅紀念品啦。咁呢個咧，亦都希望咧為香港隊嘅運動員打氣啦。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是，學亞運為經，學術為偉咧，其實亞運會裏面咧有好多嘅學習嘅元素噶。咁譬如嗰個起跑器，其實咧同物理科有啲關係噶。咁，嗯，我哋有啲跨科組嘅活動啦，咁亦都會俾啲學生咧作一啲作文嘅題目啊，我最喜歡嘅亞運會運動員啊，咁啊希望透過亞運會咧去作為一個平台咧，有一啲跨科嘅學習。咁譬如經濟科或者旅館科。咁其實呢亞運會好多商機啊，選手村，不過今年個選手村就差啲啦，其實之前嗰啲選手村係房地產項目嚟㗎嘛，
4: 嗯，
6: 其實亞運會好多學問喺入面嘅，我哋透過呢啲活動呢希望學多啲嘢喺小朋友。
3: 是啊，没错。其实即是运动项目延伸出去都有很多不同的经济或者文化效益在这里。那王校长，我知道你之前其实也都是港队跆拳道教练，以这个身份也都是参加过亚运和奥运。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中其实大队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事，你今次在个展览当中有没有拎到什么珍藏出来呢？
6: 哦，多謝 Lily 啊！咁其實咧，今次嘅亞運會呢個展覽咧，我覺得我最印象深刻，亦都同你嘅題目有關嘅咧，就係2010年廣州亞運會嗰啲紀念章。
4: 哦，
6: 啊，呢啲紀念章咧，其實我有一個廣州嘅朋友送俾我噶，
3: 嗯。
6: 不過嗰屆咧，其實我係未做港隊教練噶，嗰屆我係現場觀眾咧，睇到咧當屆嘅港隊教練阿蔡 Sir 咧個英姿咧，我覺得咧非常之迷人啊！嚇，咁我喺現場睇阿蔡 Sir 帶領贏咗第一場32強。去到16強呢，其實打和，跟住呢再加時再判優勢之後才輸嘅啫，爭少少入到8強㗎。咁所以呢我都覺得香港嘅跆拳道呢可以更進一步㗎。咁到咗2014年嗰屆呢，就係去爭取亞運資格嘅時候呢，要其實呢奧委會定個規則呢，就係要8強呢才可以獲得亞運個參賽資格㗎。
4: 嗯，
6: 但我睇我個現場觀眾睇到其實爭少少㗎，咁我嘗試去寫信去俾奧委會啦。咁其實呢我哋嘅運動員好出色㗎，不過爭個少少呢就做唔到啦。咁亦都提供咗其他嘅資訊俾佢，最後批咗我嘅運動員去參加。
4: 哦，
6: 而我嗰屆帶領運動員呢亦都過關斬將啦，去到爭銅牌嗰場呢一路領先中華台北，去到最後3秒輸咗。咁但係我哋都冇氣餒啦，繼續加油，去到上屆巴黎奧運會呢，正式我哋有第一個嘅香港運動員呢去到奧運。所以第二樣最珍貴嘅展品呢，我覺得就係2014仁川亞運會我嗰套呢港隊嗰套制服啦。
3: 嗯，
4: 咁講到去巴黎奧運，當然就係盧偉峰啦，亦都算係我哋即係香港跆拳道第一人啦。咁亦都即係近年見到品勢隊亦都有越嚟越好嘅成績，咁所以都戥跆拳道隊嘅上下咧感到非常之開心。咁我問下張 Sir 啦，張 Sir 咁你係小學部嗰邊嘅老師啊，咁其實即係 對於啲展品，應該即係中學生可能話睇文字啊，或者佢相關一啲即係其他唔同嘅資訊會了解得多啲啦。咁但係喺小學部即係真係更加小朋友啦。咁佢哋見到呢一啲相關嘅展品，佢哋嗰個反應又會係點樣為主啊？張 Sir，
7: 其實佢哋反應都好熱烈嘅，因為始終我哋都好似中學咁樣啦，好多嘅中學借出咗一啲唔同嘅展品啦，同埋一啲相關嘅一啲嘅報導、一啲嘅資訊俾我哋去小學嗰度去展出啦。亦都問中學借咗嘅起跑器啊、啲跨欄嘅欄啊，俾擺喺小學嗰邊俾小朋友去睇啦，佢都好有興趣咧，即係踩上去去問你點樣用嘅。但係當然咧，我哋小學生就未去到即係唔同嘅學科物理嗰方面，我哋嘗試俾佢體驗啊多啲為主，所以我哋都好多唔同嘅一系列嘅活動，即係我哋會推出俾小朋友去參與。即可能我哋会邀请啲家长同小朋友朝头早嘅时候临上堂前啦，一齐去做运动先。其实我哋最想就系继续去带动翻呢个运动嘅气氛，延续落去咁样咯。
3: 嗯，嗱，讲起张 Sir 咧，其实我同张 Sir 咧就好有缘分啦。我今日见到个嘉宾咧系张俊乐老师啦，因为咧我同张 Sir 其实系以前跟同一位嘅田径教练练跑啦，咁所以张 Sir 咧可以话系我师弟啦。咁而家问一问张 Sir 啦，咁而家副校长啦，即系李少良教练咧，我哋以前嘅教练啦，而家就以田径队。港队嘅教练身份咧，就系参与呢个名古亚运啦。咁张 Sir 咧，你以前都系跟李 Sir 练习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佢嘅教导风格系点样嘅咧？你从佢身上学到啲乜嘢咧？
7: 其实讲起李 Sir， 都跟咗李 Sir 差唔多有十多年以上啦。咁其实李 Sir 系一个好有耐性嘅教练啦。我哋其实一路都知道咧，佢喺即系工作上面、学校咧嘅都好繁忙，但佢仍然去坚持咧，佢每一个夜晚，即系一个星期，我哋可能大概会练阵时三四日啊，佢都会落到嚟啦，佢会睇住我哋啦，即系佢对我哋运动员系不离不弃啦，即系我哋阵时无论喺运动方面有困难或者学业方面有困难，佢都会去主动去帮我哋啦。即系其实喺佢身上就会学到，即系点样去坚持自己。做翻中意嗰样嘢啦，其实都明白佢辛苦，而且喺佢身上都有学到点样去将呢样嘢延续到我自己身上，去帮我而家嘅小朋友咁样咯。
3: 咁你觉得会唔会可能咧，对于你嘅教学咧都有好大影响？即系因为其实我都知道每一位老师咧嗰个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但系其实你哋去大田径队，亦都系用紧你哋课余，其实系可以话系收咗工嘅时间，再去教一啲学生。
7: 其实我都觉得虽然是辛苦，但我觉得是值得，即是未必讲他的成绩是不是真的去到很标青，是不是可不可以去到即是达标啊。

0: 同背景嘅，咁而家亦都係投身喺呢個教育界別入面啦。總有個感覺咧，即係我哋體育人啦嚇，即係我都自稱為其中一份子啦。講嘢咧有時會即係比較即係直來直往一啲啊，又有時又冇咁有啲修飾嘅字眼啊。其實大家喺即係兩位喺教學工作入邊，會唔會都即係唔介意用呢一種比較體育人嘅通去同啲學生去溝通啊？還是都需要即係拿捏翻個位置，拿捏翻個唔同嘅一啲修飾嘅方法，令到學生們會容易即係吸收一啲咁樣咧？
1: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即可能要保持我們的同理心，即我們要去明白各個小朋友都有不同的，各個小朋友都各有需要，我們怎樣去找一些方法去幫他們，所以我們有時溝通同一些小朋友，我們都會去了解他們多一些，去明白他們多一些，樣就不會直接可能真的有時去到直接就去罵，我們純粹是跟他們去有個建立一個好的關係，首先跟他們溝通好先。
2: 反而我覺得我自己體育人的背景呢，去帶領學校呢還有優勢、哦。咁譬如我將帶領奧運亞運的經驗呢放落去帶領學校㗎、哦。咁譬如上年嘅時候大家都要準備文憑試啦，咁我哋長假期呢就會搞一個叫溫習營咁樣，好其實好似呢香港隊喺度集訓咁樣啦，咁我哋一齊溫書一齊休息啦，咁另外中間亦都會請啲唔同學校嘅人嚟呢，好似打 friendly match 咁樣呢，一齊去練聯校嘅一啲阿魯嘅練習啊，咁亦都有陣時呢會請一啲嗰科攞五星星嘅導師嚟呢教下我哋啲學生，好似我哋請一啲外籍教練做一啲客籍教練去指導佢哋，咁其實啲學生咧會感受到我哋嗰個衝勁啦，其實佢都會搏盡啲去準備考試噶。
0: 咁真係令到大家即係感受到嗰份熱情同埋嗰份熱血嗰個投入感啊，應該都即係對於所有事情咧都一定係有個正面嘅幫助嘅。我哋個話題又翻翻去個展覽本身先啦。咁頭先已經聽到啦，哇，有好多即係可能係即係以教練身份去出戰呢個亞運啊、奧運會嘅一啲服裝啊、一啲嘅配套等等啦。咁但係去到具體啲嘅，係咪有啲嘢可以俾學生去玩下嘅咧？令佢哋即係可以更加即係透過你個遊戲嘅方式啦，去吸引佢哋有個學習嘅動力。
1: 其實我們小學 都參考中學，我們都會有一些反應棒，即我們會用一些反應燈，即給小朋友玩一下，因為其實有時候可能反應燈是我們運動員作為練習一些可能反應的一個工具媒介，給小朋友去嘗試一下，都純粹是一個體驗，而且我們會有 我們有個 AI 的逆站，就是給小朋友有時候去做一些高抬腿的動作立定跳遠，我哋可能透過 AI 嘅分析，即係可能睇翻啲動作啊，而且幫佢計算下佢哋嘅數量咁樣，即係吸引佢哋去做多啲咁樣咯，都係。
3: 都幾有趣。咁喺中學方面咧，即係除咗透過展覽之外咧，同學可以透過啲乜嘢活動咧，即係令到佢哋對運動更加濃厚咧嘅興趣。
2: 其實咧，我哋有兩樣嘢啦。第一個咧，我哋做咗一個報警咧，就係話朱婷咧，即係呢個嘅國家隊嘅排球隊隊員咧。跳高殺球的最高點三米幾嘅，我哋做咗個位置喺度咧，等下睇下啲嘉賓嚟到可唔可以跳到嗰三米幾嘅。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啊！
3: 有冇嘉賓成功挑戰到？
2: 有男嘅排球隊嘅成員咧係做到嘅，係啊，係啦，我哋自己學校嘅個成員。
3: 其實我好欣賞咧，就係因為黃校長你咧係本身自己都好中意體育啦，亦都好支持運動嘅發展啦，所以咧即係見到咧，你上有時可能要去帶隊咧，因為其實都要離開學校好一段日子啦，你都可以俾到佢咁樣做啦。咁其實校內啲同學仔對於體育個氣氛又係點嘅咧？因為我知道其實天巡都係一間好出名田徑同籃球好好嘅學校。
2: 其實同學好中意體育運動啦，同埋佢哋都會，我哋成強調一樣嘅個轉化呢個概念啦。佢哋喺運動裏面嘅堅持咧，希望佢哋轉化到去讀書嗰個層面度。可能讀書有時悶，有時想放棄，我哋又出去咧跑個圈翻嚟咧，又精神翻，又再大家一齊拼過。我哋強調一個叫轉化呢個概念咯。
3: 咁如果有同學仔同你講啊，校長，我想成為一個運動員啦，你會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2: 其實同我哋今次個亞運展嘅主題第二部分好重要嘅咧，就係話亞運為經，學術為偉。其實依家嘅運動員咧，唔再係以往咁樣做一個波牛咁樣咧，淨係識運動嘅。咁譬如而家體育學院嘅所謂嘅全職運動員咧，練25小時之外咧，係容讓運動員咧係可以不多於10小時嘅去進修去讀書嘅。其實讀書會令到個人聰明嘅。咁大家都見到咧，推行咗呢個政策之後咧，呢幾屆嘅奧運。

0: 運咧個獎牌數字不斷飆升咧，即係我都唔能夠完全排除咧有呢個嘅幫助喺中間嘅。
1: 嗯，絕對都係嘅，即係運動員佢了解嘅即係相關嘅資訊啊、知識多咗，可能即係喺即係比賽嘅場上邊靈光一閃啊，可以引證到一啲以往學過嘅即係本身係一啲理論嘅知識啊，原來真係可以運用到喺場上邊，可能就係咁樣啊，令到個成績都越嚟越好啊。咁講到最後咧，咁如果學生們真係有個需要啦，話我可能要即係冇咁多時間翻學，可能我要提早放學就去例如去練習啊，去比賽啊等等。咁其實學校係咪喺呢方面都好歡迎咧？又會點樣去定一個即係有條界線啦？即係冇可能即係一年入面你有大半年都完全唔喺香港嘅，咁好似又有啲困難。大概個即係定義會係點呢？
0: 其實我哋會 case by case 去處理嘅，按返嗰啲佢哋嘅賽事嘅重要程度啦。譬如佢如果真係準備奧運亞運嘅話呢，我哋會有一啲酌情嘅空間啦。但如果譬如一啲可能只不過一啲簡單嘅浮制賽呢，其實我哋會盡量放學嘅時間呢啲同學趕過去佢哋嘅訓練嗰度嘅。
2: 係，咁我見到呢其實即係學校呢都係好願意去配合即係學生嗰個體育發展啦。咁但係同時其實呢都唔係叫大家忘記學業嘅，因為即係其實而家好多運動員呢退咗役之後呢，佢哋亦都好多好多嘅選項啦，可能有啲係做咗老師啦，有啲係做咗教練啦。咁我見到其實最好嘅例子呢就係黃校長啦同埋張 Sir 今日呢都分享咗好多俾我哋聽。咁都見到呢其實即係學生透過呢個亞運展覽呢可以培育到自己嘅運動興趣之外呢，亦都可以呢透過有其他學科呢擺埋落去一齊融合。
1: 係所以即係透過校園呢個平台呢，令到一眾嘅即係年輕人對於運動產生一個熱情先，咁之後我哋即係香港體壇嘅人才呢都一定係會越嚟越多。咁今日喺度再一次多謝天秦中學嘅黃校長以及就係小學部嘅張 Sir， 多謝兩位，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翻嚟本港，彩图呢一个既系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嘅重要路径，亦都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应有之义。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喺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同大宗商品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另外，陈茂波话，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嘅额度等。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说，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

0: 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元，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元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7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元，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9美元，卖出4,14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亦即系之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系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大河道，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繁忙啦，龙尾去到洋屋道噶。至於較早前江樂道中去西環方向近住大會堂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稍為車多少少。隧道情況方面，西隧的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在海港政府大樓，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灣仔運動場，告士打道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嘉寧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管道出口，後些小黃竹坑入口一段都車多，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对出一段慢车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麦当劳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洋屋道，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另外啱啱亦都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乐伦街的意外都清埋场㗎啦。挤塞的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今日我哋请嚟冠中巴士执行董事黄卓添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智慧出行嘅睇法。你好，黄生。
2: 系你好，
1: 欢迎你啊。嗱，咁啊，你哋之前咧就同呢一个嘅数码港啦，仲有益航智能咧就合作喺数码港海滨区域嗰度咧做咗个空中的士嗰、那个即系试飞啦。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咧？
2: 其实项目就基本上完成咗嘅。咁我哋之前八月底嘅时候咧，其实都做咗一个空载嘅飞行测试啦。咁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跟数码港和益航智能就是签署了很多一些叫做合作备忘录。那2025年的11月呢，政府的监管沙盒 X 推出了之后呢，那我们都申请啦。那去到2026年4月的时候，其实都成功获批的。那就是刚刚8月底正式叫做首航啦，我们叫首飞啦。现在这一刻首飞那个部分已经完成了啦。那我们在香港那段时间呢，就飞了差不多100次的飞行测试，大概7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啦。那但其实我们选用的那款机呢，就我们叫 EH216S。那其实这款机都是很成熟的。那我们在国内它叫攞齐四证啦。它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都差不多做了90,000次的飞行。那有超过1000次的载人飞行啦。咁所以佢个技术成熟度啊，同埋安全记录都系我相信数一数二嘅喺国内嚟讲。咁我哋今次成个测试咧，主要都系当然同民航处嘅咁啊合作啦。咁其实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测试，都可以主要收集翻香港啲独特嘅地理环境啊、飞行资料啊，譬如温度啊、能见度啊、风速啊、降雨啊、湿度等等。咁同埋就住啱啱讲嘅一啲情况，会唔会对架机有影响咧？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就住呢个测试去希望成功睇到或者見到，亦都將翻呢啲咁嘅數據同翻民航處去分享翻啦。咁希望呢啲數據都幫到民航處喺未來嘅一啲叫所謂低空經濟嘅發展咧，都會有一啲參考咯。
1: 飛完之後初步嗰個結論啊，或者頭先提到即係會唔會對空中的士有咩影響？譬如濕度啊等等呢啲，初步有冇咩結論係點樣咧？
2: 暫時結論都係滿意嘅，同埋成功嘅。咁我哋同民航處都當然好多緊密聯繫啦。咁我哋就住今次嘅首飛，其實佢哋都係因為始終呢一個測試都係喺一個叫監管沙盒 X 嘅一個沙盒嘅一個步驟入面嘅。咁呢一個步驟其實都係為咗未來去準備啦。當日我哋喺現場都聽到副司長講，其實嚟緊都會有啲修例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就住呢啲低空飛行器喺未來嘅特別係載人同埋載重嘅情況下，我哋去點樣做應用啦，同埋落地嘅。咁所以長遠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我哋所謂沙盒 X 嘅呢一個項目咧，攞到嘅數據可以俾到多啲參考，俾到民航處去就住佢下年嘅修例嘅時候，會有更加明確嘅方向咯。
1: 你哋咧就做開地面交通工具啦，咁啊巴士啊等等，同埋自動駕駛，即係之前都有啲嘅測試。點解即係會同內地嘅一間公司做呢方面個合作或者測試咧？
2: 應該咁樣講啦，其實智慧出行就大勢所趨嘅，講咗都好多年嘅。咁其實喺我哋個公司嘅定位，傳統嘅巴士業務同埋載客嘅業務其實就從來冇變過嘅。我哋都一路係做緊呢一方面嘅發展啦。咁至於智慧出行，其實我哋由2020年、2021年其實都開始去積極去睇下參與下。其實智慧出行呢一個字咧，好闊啊！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個公司嘅認知，其實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啲國內又好或者係外國嘅先進技術能夠帶到喺香港，係可以將呢啲先進嘅技術融入到傳統嘅交通行業咯。咁其實正正我哋冠中巴士喺香港其實60年啦，已經咁都係一個好傳統家族式嘅營運嘅公司啦。咁我哋希望就係透過智慧出行一啲先進嘅技術，可以融入到我哋本身傳統嘅業務，提供一啲更加有效率、安全嘅出行服務俾我哋嘅乘客咯。咁啱啱講到其實國內嘅技術同埋國內公司，我哋會用得比較多啲，最主要係喺國內，佢係真係有好多地方去做到參考，亦都好多數據去令到我哋去睇到用到喺香港去融入到嘅。睇國內嘅技術咧，我哋因為始終容易去到嗰啲地方，咁我哋可以更加親自可以見到國內技術佢點樣去做落地， 同埋部署，希望就係透過我哋本身喺香港營運嘅經驗啦，我哋營運嘅網絡啦，可以將呢啲唔同嘅技術可以喺香港做到應用同埋商業化。
1: 嗯，明白。嗱，先講下頭先嗰個空中的士先啦。嗱，真係落實個時間上或者一個條件配合上都仲有啲距離，同即真係要飛到。
2: 我相信係有一段，仲係一段距離嘅。咁但係我哋都好開心見到政府好積極就住建立呢個沙盒 X 咧，係俾到我哋特別我哋營運商啊，或者係技術提供方係有一個好明確嘅條件同埋好明確嘅思路去佢為未來而去做呢樣嘢，因為始終低空經濟是一個好新同埋係一個完全，我諗唔單止香港嘅，其實甚至乎國內又好或者外國，其實都係一個好新嘅領域。作為本地營運商嘅一部分啦，我哋都見到有個沙盒 X 可以俾我哋去參與，去所謂投資，跟住去到之後見到其實政府都好積極去為咗呢一個低空經濟嘅領域去做一啲法例上嘅修改，或者係會問翻業界嘅意見啦。咁時間當然咁希望越短越好啦。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其實由一個完全未有低空空間嘅呢個法例嘅監管。政府要去做好多一啲修例，其實都係好複雜嘅事嚟嘅。當然，我哋為咗未來一啲所謂新嘅交通出行嘅模式，咁我哋都會做多啲準備啦。我諗我哋都係特別會同民航處都係咁合作啦，因為佢哋俾到好多好寶貴嘅意見我哋嘅，特別喺商業落地同部署啊、安全啊等等航線啊、安全嘅管理啊呢啲等等，其實民航處都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我哋啦。咁所以我諗我哋希望2027年都係繼續同佢哋積極咁合作。
1: 即係如果真係法例成功修改，哪些地方先做一個空中的士，或者那個航線上會是怎樣？
2: 我想地方和航線就真的好看回民航處想法啦，因為始終佢都香港都會有一部分的禁飛區啊等等不同的。咁我這個就住個地方，其實我們都會跟民航處會有溝通的。我想簡單講，可能譬如香港的東邊或者南邊，就不是那麼近機場，可能相對地會簡單一點的。咁你見我們今次的選址都數碼港啦，目標當然真的做到點對點出行就是一個最理想的商業模式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當時都有諗到一樣嘢，其實一啲叫旅遊觀光或者一啲景區觀光都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嚟嘅。咁所以我諗喺航線同埋地方做呢一個測試，都會係同民航處會有多啲溝通，因為始終呢一個都係同佢哋本身個法例會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咁所以呢個都係等翻同佢哋去討論會好啲。
1: 明白，即係可能將來嘅方向就係行同旅遊相關嘅一啲嘅即係空中出行。
2: 係冇錯，因為都係同翻我哋嘅公司嘅理念同埋本身營運模式都係相近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做開一啲點對點嘅載客服務，咁所以都係做好多旅行嘅旅行團啊、旅行嘅一啲相關景點嘅服務，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呢一個喺我哋公司嘅部署嚟講，低空經濟去做旅遊相關同埋一啲點對點出行，都係會同我哋本身集團嘅營運係會相近啲咯。
1: 嗯，明白。而家係咪即係有唔同嘅地方都喺度做緊一啲自動駕駛相關嘅測試？
2: 是的，其實我們最一開始在21年已經在錦繡花園做過最第一個的項目，那當時其實個項目是跟政府一個智慧交通基金去配合，當時的項目其實就是一個測試的性質的項目來的，因為始終21年講回到5年前，其實個技術等等都是一些偏向舊少少的自動駕駛的公司或者方案，去到其實今時今日呢，我們國內的合作夥伴民源智行都是一個非常之成熟，在國內甚至乎在外國不同的國家沒有記錯好像有9個國家，其實他們都已經做商業化全無人的營運服務的。所以在我們現在這一刻來說，我們在機場有不同的項目，我們在西九文化區有個的都是有個示範項目，另外以我所知民遠之行在大學站都有一個開放道路的試驗項目，所以希望年底前這四個項目都會真正見到會行到一個所謂全無人的營運的模式。現在這一刻他們都是我們在運輸署的框架裡面，我們就叫做現在是開放道路的全無人測試，咁希望在年底前就會完成曬呢啲步驟啦。
1: 完成咗之後，其實真係幾時會多啲聽到或者可以嘗試感受到呢啲即係自動駕駛？
2: 應該會是年底的時候會有多少少，我想大家新聞會見到啦。咁另外真真正正可以俾到公眾可以上車的，我估計都是年底，當因為其實去到最尾完成曬所有測試，都是要同翻運輸署去做個所謂審批啦。咁呢、這個我哋同運輸署都係緊密聯絡啦。其實呢兩年我哋都睇到運輸署就住呢個自動駕駛進展啊，喺業界嚟講真係好大嘅 step， 因為佢哋首先25年3月有一個我哋叫 COP 啦，一個自動駕駛申請嘅框架。其實呢一個框架係正正是俾到我哋營運商去睇到一個申請線路 申請嘅步驟，同埋點樣真真正正每一步去做到全無人嘅方法嘅。咁其實係好清晰嘅。咁當然去到27年年尾，我哋希望透過就係唔同嘅項目，更加可以俾到運輸署或甚至乎公眾有信心，就係其實呢啲嘅產品，即係呢啲嘅車輛係行自動駕駛嘅時候，係提供到一個安全嘅出行模式俾到市民。我希望27年我哋會有多啲同運輸署溝通啦，譬如就住 COP 會唔會有一啲叫做修改啊，或者係提升，令到自動駕駛嘅公司或者係我哋營運商會可以更加有效率去將我哋本身嘅路線改成自動駕駛啦。因為其實去到最後都係要講翻點樣商業化同規模化到呢件事。
1: 頭先咧你提到即係市民嘅信心，好老實講，譬如我哋而家對於嗰個自動駕駛嗰個體驗咧，其實都好少嘅。而家香港發展一個自動駕駛嗰個技術個情況係點樣，同埋即係有冇話有咩挑戰啊、困難咁樣咧？
2: 技術嚟講就已經好成熟嘅。成熟個意思係因為經過咗咁多年推進呢件事，其實國內佢有好多地方已經行緊啦，即係佢有好多經驗啊，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去投資一啲 AI 大模型嘅分析啊、仿真嘅系統啊、模擬嘅系統啊。因為其實一路以往係自動駕駛要證明到佢係一個安全嘅出行模式咧，需要喺條路不停咁行。咁呢一樣嘢當然係固然之重要啊，咁但係你冇可能同一時間有幾百架車去測試噶嘛，咁所以即係呢間公司咧，佢哋都喺後面做咗好多一啲用 AI 嘅分析，同埋用 AI 建構個大模型。即係譬如佢用 AI 去構建咗同一條路線或者同一個區域，而係用好多一啲模擬仿真去不停去 train 嗰個大腦，即係嗰個自動駕駛嘅系統，變咗去透過呢一個 AI 嘅仿真咧，會有更加多嘅數據去證明個自動駕駛嘅系統係能夠適應到香港嘅唔同嘅路況，甚至乎唔同嘅場景啦。即係譬如無啦啦有架車衝出嚟啊，有路口啊、意外啊等等，呢啲佢哋都可以擺到喺 AI 個仿真入。咁所以隨住時間進程，你會見到其實自動駕駛嘅公司佢會放到好多資源同技術放落去，去令到佢安全個指數提升。因為始終我哋嘅目標都係全無人啦，全無人嘅容錯率係好低，即係佢係 99.99% 嘅，唔可以錯噶嘛，因為佢冇司機喺度，同埋我哋唔會做一個遙佢控制噶嘛，即係我哋遙佢唔會控制架車。咁所以呢間民遠智能對個安全嘅係數係極之高。
1: 即係譬如我上架車嘅時候，我安唔安全呢？係咪即係可以順利去到目的地呢？咁其實即係點樣去說服市民或者增加大家信心？
2: 咁呢個就好老實講，就真係要有多啲車喺條街度俾大家試啦。國內又好或者香港，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就係譬如某啲區域去開放成個區域係做一啲叫自動駕駛嘅指定嘅區域啊，或者你唔使下下淨係指定路線啦。其實有啲區域香港，我覺得係值得研究做呢樣嘢。譬如而家我哋政府都成日講到北都嘅發展啦，其實河套科技園雖然而家係好多 construction 咁，但係之後其實正正就係可以喺翻譬如河套區呢一個科技園度做一啲自動駕駛片區嘅想法，跟住就可以放唔同嘅自動駕駛嘅車輛等市民去試啦，或者係河套區我哋可以做一啲點對點嘅服務啊 ，serve 翻喺河套區嘅員工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值得去思考同埋去慢慢放開點樣去令到多啲嘅公司能夠入到嚟。咁但係放開還放開，其實我覺得有樣嘢都要必須要保障，就係其實運輸署都做得好好，就係即係佢入場個門檻其實好高嘅。咁呢個門檻高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即係我哋呢一兩年都用咗好多資源去保障我哋嘅技術，同埋我哋啲車係能夠喺香港係做到呢一個自動駕駛功能。咁但係去到尾就係當個門檻我哋達到啦，但係又我哋想規模化咧，其實去到最後就係希望可以喺我哋落地部署嘅時候，有一啲初期嘅一啲叫做測試咧，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做咗或者達成過，希望就可以將初期測試嘅時間縮短。咁我哋如果可以直接進入到全無人嘅測試咧，其實會幫到我哋去更加大範圍去做一啲叫做落地部署咯。點解我哋會咁有興趣去想法去做呢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本身自己係營運商啦，交通網絡同埋交通工具都係比較多唔同種類嘅，即係我哋有巴士，我哋有小巴，有出租車，即係轎車。咁所以喺我哋去做應用嚟講，其實係會唔同啲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自動駕駛呢一樣嘢去做一啲大型嘅規模化同埋商業化。
1: 但如果你话即系27年开始就有比较好嘅进展嘅话咧，真系要落地或者商业化，市民真系比较容易达到，咁你觉得系要几耐？
2: 如果我去睇，就希望係27年年尾之前，我哋真係可以將到自動駕駛嘅車可以放到喺我哋所謂公共交通工具嘅層面入面，即係譬如我講緊係專利巴士嘅入面，我哋會放到入去啦。我哋可能會有啲非專利巴士，我哋會有啲叫廠巴或者係翻放工嘅路線啦，我哋都會考慮將一啲我哋現有行緊嘅都可能會轉成自動駕駛，因為其實本身自動駕駛都係好適合做一啲點對點嘅服務啊，或者係比較短途最後一公里嘅呢個模式。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睇翻本身自己集團入面嘅路線去慢慢規劃咯。即係好坦白講，我哋而家呢刻都會有幾條路線都已經規劃咗係會轉做自動駕駛嘅。咁但係呢一部分就當然我哋會同翻運輸署去討論。
1: 嗯，明白。除咗你哋咧，都有內地公司佢哋即係自己入嚟做自動駕駛啦。咁佢哋分享經驗咧，就係每一個地方咧嗰個法律體系啦，同埋交通規則都好唔同啊。變咗你每入一個新嘅城市咧，其實都要重新適應。你覺得香港喺呢方面嗰個最大挑戰
2: 係
1: 啲咩咧？
2: 最大嘅挑戰其實就係睇每一個公司最後你個目標係做啲乜嘢啦。
1: 嗯，
2: 即係我諗我哋個目標好明確，就係希望可以商業化到。商業化嘅意思係真係再下取酬係啦。好啦，要再下取酬，其實最簡單就係首先本身你嗰條路線或者係你本身係有一個政府認可容許你再下取酬嘅牌照去做呢樣嘢。咁呢一個唔使去爭論嘅，即係呢個其實係好明確，政府都係俾曬條件同埋係有曬呢啲牌照喺度你去睇嘅。咁我覺得喺我哋作為營運商嚟講，完全唔會有呢一個嘅考慮。咁至於你話技術方嚟到香港，佢哋成日講水土不服啦。其實水土不服可能係就係因為本身技術公司喺香港未必話有太多經驗，甚至乎大部分呢啲技術公司佢哋主要嘅嗰啲工程師都係喺國內啊，佢哋唔係太熟悉有太個市場，或者唔係太熟悉我哋香港嘅一啲規矩，甚至乎啲路牌都唔同。咁但係其實呢啲係用時間就會克服到咯。
1: 嗯，但我想問下香港其實好多路又好窄。做自動駕駛都幾難下㗎喎，應該係咪？
2: 我明白你講呢個意思，但我就唔係好覺得有呢個情況會出現啦。因為其實自動駕駛本身佢有好多一啲，佢用 AI 嘅模型去做，佢哋叫做 prediction， 佢會做預測。而呢個預測唔係講緊用人眼咁簡單，佢係用多個鏡頭，佢會用佢哋叫做雷達啦，佢會用感知嘅一啲嘅數據庫去俾到個自動駕駛系統有一個嘅決定，究竟嗰個位佢點入點樣出，佢得定係唔得。其實呢一個係經過咗好多好多嘅演練，好多嘅佢嘅數據嘅分析 ，train 到呢一個我哋所謂叫 AI 司機啦。呢個 AI 司機，所以其實佢背後有好多嘅數據，係令到佢喺唔同嘅路況、唔同嘅一啲地方去做到呢一個決定咯。即係因為我自己喺國內真係試咗好多次，錯過好多次。其實香港司機同埋香港嘅路況係好好嘅。國內其實佢哋一啲路可能佢會有好多啲我哋叫做電雞啊，細嘅電單車嗰啲摩托車，其實佢哋哇周圍飛嚟飛去又唔戴頭盔。咁反而調翻轉，反而香港我覺得整體司機都係容易啲估到佢點樣揸車咯，係啦。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國內去做測試比香港做測試更加困難。
1: 嗯，咁頭先你都提到希望最終嘅在下取酬商用化啦，但你哋譬如前期都應該即係投入唔少資源，見你話2021年已經開始做一啲智慧出行，點樣衡量嗰個回報同埋即係將來個票價競爭力咧？
2: 投資我哋說實在又唔係話好多，個原因係我哋唔係嗰間去所謂燒錢去提升技術嘅間公司，即係我哋都係去做落地營運啊，去部署啊，攞住佢嘅產品嚟到香港，我哋係做好多嘅測試，又會反饋翻俾技術方，等佢去做一啲叫提升啦。咁我哋反而最大嘅投資係去到而家啦，真真正正啊準備落地啦，我哋要提供安全員啦，我哋要有一個我哋叫做營運嘅控制中心啦，我哋要有好多嘅一啲可能 server 啊，或者係電腦。或者要请一啲我哋叫遥距嘅安全员啦，即系背后喺电脑睇住架车嗰啲啦。咁我哋嗰度反而投资系大咗嘅。咁不过好彩就系因为我哋有啲唔同嘅项目而家都系落紧地啦，咁我哋都有啲叫做资源或者收入去平衡翻嘅。所以长远其实好坦白讲，票价呢一刻我就冇乜点谂票唔票价，反而即系我哋而家面对一个最大嘅情况就系、是香港嘅成本都系偏高啦。咁譬如我哋去营运一架车辆，我哋最贵当然系个司机人工啦。咁另外而家嘅油价又咁高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调翻转就系唔系话希望透过自动驾驶去提升收入，其实反而就系点样去用自动驾驶去将一啲路线减嗰个成本啊。即系好简单，就系可能我哋有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路线其实系必须要开嘅， 咁但係譬如夜晚甚至乎可能晏晝，我哋有一啲地方或者一啲路線佢嘅乘客載客量都係好低嘅，咁但係又要開，咁我哋希望就可能用自動駕駛去取代嗰啲班次。理論上長遠就係如果能夠減到個司機，減到嗰個油咧，其實慳翻嚟嘅成本正正就係多咗收入啦。
1: 都真係好老實講，即係如果你將來全自動化或者真係大家更加多用 AI 啊等等，個人力方面其實都真係少咗啊嘛。譬如你哋而家喺度部署員工嘅培訓啊，或者將來請人嗰個情況又會即係點樣部署咧？
2: 咁樣講，我唔會認為會完全取代曬所有嘅司機嘅，其實佢係多少少係輔助公司去為未來發展同埋會揾到更加多嘅機會咯。因為簡單講咧，自動駕駛就冇可能去做一啲好繁忙嘅路線，即係反而我哋目標就係希望透過自動駕駛去放喺一啲成本好高嘅，即係冇乜人坐、收入好低嘅路線，跟住而將即係我哋嘅司機會調去一啲真係多人坐嘅路線，將嗰度嘅可能班次甚至乎車會增加，舒緩到一啲人嘅壓力啦。咁另外透過呢一個自動駕駛嘅發展同埋進程，本身入邊都會有多咗一啲工種喺度，即係譬如啱啱講到測試員啦、安全員啦、維修啦。而家其實電車咁普及，越嚟越多我哋都會啲同事去成為一個能夠 qualify 嘅修理電車嘅同事啦。咁另外我哋背後我哋有好多監察啊、安全員啊、遙距安全員，其實慢慢我哋都會將某部分我哋嘅司機都可能轉型做翻一啲相關嘅工種。咁所以我又唔係好睇到，即係我自己呢一刻就覺得唔會係有個好大嘅所謂取代人類嘅諗法啦。反而即係喺我哋佢公司去諗，就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嘅自動駕駛嘅進程，去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機會去俾到啲司機去做唔同嘅工作咯。
1: 嗯，明白。AI 都非常盛行啦，即係你哋成個集團喺一啲 AI 相關去管理嗰個智慧出行方面，嗰個技術個情況係點樣？係咪都用好多 AI 系統而家？
2: 是的，咁都啱啱一開始講到，其實智慧出行就一個好闊嘅一個嘅字，公司定位就好簡單，就係將先進嘅技術融入喺我哋傳統嘅一個交通網絡。唔單止自動駕駛，我哋其實有 AI 嘅司機監察系統係放咗喺我哋嘅車入面，幫我哋去提前預知到有冇交通事故嘅出現啦。譬如可能黑眼瞓啊，或者我哋有啲最佳例子，最近就係可能有個司機個面容扭曲，即係好唔舒服，佢想暈想暈咁，其實嗰個係 AI， 佢係會即時通知翻我哋個後台，而我哋係立刻打俾個司機，就問個司機：，哇，你係咪唔舒服啊？不如停低架車，你快啲睇醫生啦、啊！咁我哋最近都遇過兩次 ，actually， 都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可以變咗事前預防咯，就唔係下下哦撞完車之後就睇 CCTV 再去分析點解會發生意外咁。
1: 嗯，明白晒，咁啊多谢晒啦，冠中巴士嘅執行董事黄卓添啦，同我哋分享咗啦智慧出行啦，同埋觉得几时啦开始有一个无人驾驶嘅一啲车辆咧喺香港落地噶。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落油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张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是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了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睇两场，认为半价优惠有吸引力。好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睇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及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律政司宣布就仲裁条例的擬議法例修订展开为期一个月持份者咨询，到10月27日结束，计划出年年初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出年年内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有关条例建议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速度与便利性、保密性、适用范围和公平与公义。律政司发言人说，以法例修订是确保香港仲裁框架紧贴国际最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令仲裁更便利，用于解决各类争议，提升香港作为领先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此举将会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劳工及福利局话，而家有超过38万个外籍家庭雇嘅佣工系喺香港工作，已经喺唔同渠道收集雇佣双方对规定最低工资同膳食津贴嘅意见，会充分考虑双方意见，以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喺各项因素之间作出审慎、客观同平衡嘅决定，确保任何调整幅度切合实况，并喺短期内公布结果。局方在社交网页发文说，政府制定和检讨外佣政策的时候，一直致力在保障外佣合理权益、顾及雇主负担能力以及维持香港对外佣的吸引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以配合本港家庭照顾需要。一个旅客携带大约9000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月和罚款2000元。官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在阿联酋迪拜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0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判刑，表示监禁判刑是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42 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毫0.4仙跌3.6仙，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仙跌5.23，中芯国际61.05仙跌2.3，智普622蚊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07，瑞士法郎9.439，澳元5.504，加元5.54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蚊，跌1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37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翻，龙尾排到过去洋屋道。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啦，交通畅顺翻噶啦。喺九龙嗰边啦，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行车线开翻噶啦，龙尾啦系。消散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至于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少少，后车少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银影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系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14，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10: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1: 脑部嘅一啲损害咧，其实可以喺我哋嘅眼睛眼底嗰度咧反映出嚟。
1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言不尽，风不息，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18: 大家好，何巨业你好。
19: 大家好，梁家永你好，
18: 欢迎收听今日由何巨业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下一观塘海滨花园对开共享水域打算会扩阔；二香港回收废纸实现全面本地制浆，唔需要再依赖出口。何巨业有种意见就话咧，而家香港好多嘅海滨用地咧，都系爱咗嚟做货物起势区，同周边嘅商业同旅游用途就唔系好协调。譬如话油麻地避风塘咧，近住西九文化区同埋九龙站商业区噶，有成两公里嘅海岸线，但系就冇办法俾市民同游客使用。好啦，观塘避风塘就近住邮轮码头同九龙东商贸区。亦都未能发挥旅游经济嘅协同效应，同唔同意呢啲观察？
19: 我同意。好耐之前咧就真系完全断缆噶，你叫做啊，两者系完全分离啊。不过近年咧已经有所改善，尤其是我哋呢个海滨，我哋又改善咗好多。我哋已经连接咗港岛，而家想连接埋九龙嗰边都连埋，连埋咁你就黐住海滨。就以前我哋拍油拍嗰啲货等啊嗰啲地方咧，上落起社区有机会就接触得更多啦。咁问题在于接触到啫。是不是用得好呀，你个问题喎。
18: 咁我同意你讲嘅，必须要肯定咗一啲成绩先。
19: 係呀、啊。
18: 嗰个我哋个海滨嘅发展係而家普通市民都享受緊嘅。
19: 喂，好好㗎。而家好多人。
18: 东朗嗰度已经系一个明显例子。
19: 东朗啦，好吸引人啦。九龙嗰边而家都多咗好多游客。夜晚喺度观赏，嚟緊打通埋九龙，跟住如果有个海底行人隧道行埋去香港仲好。
18: 係嗱，咁为咗推动本港海洋经济，善用九龙东同观塘海滨水域资源呢，日前有立法会议员就联同好几个工商同海事专业团体呢，就搞咗一个研讨会，叫做游艇经济启航九龙东研讨会。咁有与会者呢就话避风塘观塘避风塘的上下岸的设施已经是非常完善，不用大量新建工程，政府亦都可以参考中环海滨引入非政府机构和商界合作的模式，用公司型合作的形式来管理，将避风塘交由市场去推动发展，既可以减省跨部门的压力，亦都可以尽快提供大量的泊位。在这个同时呢，讲到观塘避风塘呢，海事处就话呢，政府打算将观塘海滨花园对开，海滨花园是个屋苑来对开的共享水域呢扩阔一倍，去到200米乘1000米，即是220公顷啦。在非台风期间呢做水上体育活动的用途，同时呢重整泊位的布局，期望今年底就落实安排。据说船只泊位会由现时处于避风塘的中心改为靠近启德一边，而扩大的共享水域出年亦都可以举办龙舟世锦赛。究竟怎样可以发挥观塘避风塘的潜力，可以办什么国际大型水上体育活动，甚至推动游艇经济呢？听众可以打电话来发表意见，电话号码 1872311 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2。
19: 梁家榮，剛才你提到嗰度呢，即係我哋擴闊個水道，其實個意思呢就可能大啲聽眾可能我哋就講多兩句啦、
18: 嗯、
19: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過呢海濱道、
18: 嗯、
19: 海濱道呢而家一條呢高架天橋呢就好緊要，嗰、那個東九龍嗰條呢以前經過觀塘邊嗰條呢就而家個天橋好緊要好塞車嗰條、
18: 嗯、
19: 下面呢就其實已經改造咗呢比較公園嘅海濱公園，其實對出嚟嗰個呢就個避風塘啦、
18: 嗯、
19: 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去嗰度遊㗎，遊嘻嘻㗎，去放狗啊，去嗰度活動啊，對出嚟嗰個原本嘅避風塘呢，其實當年我哋呢個起動九龍東係、
18: 嗯、
19: 啊，嗰陣呢我哋就規劃係做咩呢，最終一個方案就是水上活動中心，整個避風塘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水上活動中心。
18: 講了很
19: 久了。講了很久，因為那裡親水，現在那裡整條海濱走廊呢就被人玩、嗯、那裡就是海濱花園了、
18: 嗯、
19: 就一路呢就可以連埋海濱又有花園那解。那所以嚟緊呢對岸呢就是什麼，就是那個郵輪碼頭。咁所以兩者中間夾住呢嗰、那個水域點樣用好佢嘛。
18: 係好值得研究㗎，咁聽眾朋友可以參加討論，電話號碼 18723111,18723111, 或者文字 WhatsApp 嚟 6891-1002。呢個時候我哋請嚟香港遊艇協會會長何偉樂先生。何先生。
20: 係兩位主持好。
19: 係呀，
18: 頭先你講嘅話就政府計劃呢就將呢個觀塘海濱花園對開嘅共享水域咧，擴闊一倍到20公頃。咁另外咧就係嗰啲停泊位咧就有所調整。咁有關嘅安排、擴闊嘅安排同埋嗰啲停泊位嘅安排，你有咩睇法？你覺得應該點樣做得好啲？
20: 哦，我哋覺得其實政府而家就都好好肯用呢個觀塘避風塘啦，因為之前嗰十年咧，其實都係咁擺啲遊艇喺度啦，就好雜亂無章啦。咁佢而家再 reorganize 過呢，我哋覺得係好事嚟嘅第一。咁、
18: 嗯、
20: 但係呢我哋有少少意見呢，就係因為佢個共享水域呢、
18: 嗯、
20: 就頭先你就咁講啦，就會喺觀塘海濱嗰邊啦。咁嗰度係絕對一個好方便嘅地理位置啦，又方便用啦，又可以睇到彭龍洲，係好好嘅。
18: 嗯。
20: 但係呢佢對岸呢就舊啟德機場嗰度呢有個消防局嘅。咁嗰度呢就做咗個 Water Sport Council。就水上活动中心，咁、
19: 嗯、
20: 但系中间咧就会停泊游艇嘅，咁、
19: 嗯、
20: 会唔会佢哋可以将个水上活动中心会摆埋喺呢个海滨嗰边会方便啲咧？因为第一，咁你揸船泊船嘅人咧就会知道，哦，净系海边嗰边系海滨嗰边咧系有共享水域嘅，咁、
18: 嗯、
20: 我哋会小心啲右手边嘅 ，for example， 咁我哋揸船咧就唔好靠咁右啦。咁但系如果你喺中间嘅时候咧，你共享水域啲人咧，水上活动中心啲人玩水嘅时候，会唔会唔小心漂咗去中间啊？同啲游艇去争嗰个航道啊？或者佢唔系想有心过去嘅，但系佢哋会漂咗过去啊？或者爬咗过去啊？会唔会即系衍生一啲危险咧？呢个系我哋个协会系比较concern嘅。咁就算佢做咧，佢系咪应该做好少少嗰个分隔措施咯？我哋就会建议。
18: 嗯
19: 喂，我想問一下何生，其實呢有樣嘢呢就係、是、我哋回顧少少歷史先，因為呢嗰度打對面嗰度呢就其實就係一個郵輪碼頭旁邊有一塊好大嘅發展用地，而家預留咗呢第時呢做一個旅遊，一個好重要，上面有旅遊購物又有酒店嘅原油，不過嘅經濟問題而家擺低啦，而家做咗個青年嘅即係一個疫地啦，疫站啦。咁嗰度其實原意呢，如果整體咁睇呢，嗰水上活動中心擺佢近啟德嗰邊，即係嗰塊而家仲係待發展嗰塊地嗰邊，其實係咪即係可以更加仲整合到第時個活動空間大啲，其實原意呢就可能係成個避風塘嗰度呢可能活動水上活動中心為主，而泊遊輪都可能部分。咁而家整體嚟講係咪你嘅意思就係話、啊、可能而家要整體再調整成個佈局呢？
20: 其實好簡單，我諗一係你喺曬左邊，一係喺曬，一係喺曬海濱嗰邊啦，觀塘海濱嗰邊，一係喺曬啟德嗰邊，咁就唔會大家船同埋共享水上活動啲人去爭咯，即係唔係去爭嘅，去大家影響到大家咯。
19: 問題就係整體嚟講，如果個調整咗之後，會唔會其實嗰個擴展用到嘅地方會少？其實有冇辦法都可以共用到呢？就算而家喺嗰邊，再加埋泊遊艇，咁遊艇都有水道預留嘅，咁會唔會有陣時呢個管理上面可以處理得到嘅？
20: 嗱，咁就頭先兩位主持都講過啦，如果佢政府可以俾呢、這個 公營同即係俾私人去投標或者去私人去管理咧，咁私人去管理啲遊艇或者私人去管理啲水上活動咧，咁佢哋會自己去安排咯。咁所以如果可以用公司型形式或者私人去形式去營運咧，就會方便啲。因為嗱，共享水上活動咧應該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嗰邊去負責啦，咁泊船嘅海事處去負責啦，咁水上活動中心嗰邊咧應該係文體旅負責啦。到时有咩協調係比较複雜囉，呢个係我哋担心嘅啫。
18: 咁大家都有时都係根据一啲共同遵守嘅規章制度去行事啦。咁目前都有个叫做共享觀塘避風塘指引㗎啦，咁趁呢个机会呢个指引有啲乜嘢地方可以修订令到大家有所遵循呢？
20: 其實個指呢個係指引嚟嘅，大家都去盡量去配合啦。咁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因為有時揸船嗰個又或者係用緊個水體嗰個，即係船同車，車你可以揼個壁話停就停。
18: 係啊，
20: 船你冇得話停就停噶嘛，就算你停咗車，隻船都會向前行噶嘛。咁你爬船嗰啲，你可能好受個風向去影響噶嘛。咁我係個跟個指引跟個航道行，但係漂咗過去。就怕影響到邊個都唔好囉，即係呢個係抗爭咁解啫。
18: 係係。咁你哋係遊艇協進會啊，咁講返即係自己嘅份內嘅嘢先。要發展呢個旅遊經濟嘅話，遊艇經濟嘅話呢，觀塘避風塘有冇咩特別嘅潛質可以即係盡量發揮而而家未曾做到呢？
20: 有啊，其實首先咁講啦，即係如果好即係好開心政府而家去搞個觀塘避風塘啦，點解呢？因為我哋而家越艇南下啦，開始啦，咁好多遊艇佢好需要搵啲方便嘅地方去停泊㗎嘛。咁如果你觀塘可以俾到啲外國遊艇，即係或者國內又好外國遊艇停咗去咁方便嘅地方，咁佢會引即係會引入咗好多外來嘅遊艇啦。咁佢嚟到停喺度，佢咪就係停喺度㗎嘛，佢要補給㗎嘛，要消費㗎嘛，要維修㗎嘛，保養㗎嘛。咁你帶動成立嗰個周邊經濟啦。咁觀塘海濱就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空置率比較高啦，嗰啲工業大廈、商業大廈嗰啲。咁如果你做旺咗嗰個地方啦，咁好多遊艇嘅相關嘅業務啦，譬如話出租船啦、遊艇管理啊、遊艇維修啊，咁啲人都會喺度設翻個 office， 因為佢落去觀塘避風塘係方便㗎嘛。咁呢個係遊艇嘅生意啦。咁就算我哋啲外來遊客嚟到，咁附近有啲酒店啊，咁而家係啟德嗰邊有啦，咁觀塘就唔係咁多啦。咁但係佢哋會補給，就係話超級市場啊、街市啊，咁啲船員落到嚟，咁佢哋都要搵嘢食啊，茶餐廳，即係老闆可能食啲貴餐廳嘅啫，喺尖沙咀中環啊。咁但係啲船員佢嚟到，佢都會佢唔會周圍走嘛，船員佢一定會喺返附近去搵餐廳食嘢㗎嘛。咁都會帶動埋嗰邊周邊啲生意經濟囉。
18: 嗱，而家我哋講緊觀塘避風塘，一方面就係點樣舉辦大型水上體育。

0: 多次人都系多次人，单位嚟够唔够一个所谓嘅集群效应咧，聚得埋先有你所以产生个产业效应噶嘛。如果唔系，其实系咪有第二啲地方个规模更大，会仲有意思啲咧？
1: 其实我谂地方就唔一定太大嘅，咁我唔一定下下需要有500个、600个泊位嘅，因为你见譬如话新湾游艇会，咁佢都系得嗰200几个泊位啦，咁康湖居系300几、400个啦，咁样即系佢哋。大部分香港游艇會的規模都是300-200个位嘅啫。
0: 係係。
1: 咁你觀塘其實你而家我哋粗略估計大概有300几个嘅。
0: 有300几个，可以擺曬，定係話預留曬頭先講嗰啲空間之後，仲有300几个？
1: 預留曬所有空間之後再300几个。
0: 哦，咁就唔細喎，係嘛？
1: 唔細㗎。第一，咁當然你第一點規劃啦。第一，第二就係話你因為船都分大細㗎嘛，喺度車咁車有私家車定貨車定係拖頭先。咁你視乎翻你拍。乜嘢類型嘅船啦，就會好影響嗰個泊位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就係話觀塘嗰、那個地區啦，咁佢擺中小型嗰、那個遊艇咧，係絕對適合，所以300几个位咧係冇問題嘅。咁你300几个位，嗱你一隻船攞小極，你都2个船員啦。咁你300个已經600个人啦，你翻工都600个人啦，仲未計維修保養其他嘢。咁你600个人，你已經有個規模喺度，可以做到好多嘢咯。
0: 明白。所以如果真係有發展到呢啲嘅遊艇中心啦，其實再黐埋即係鄰貼嘅啟德嗰邊，第時會發展一個旅遊即係核心基地㗎嘛，連再黐住即係我哋遊輪碼頭咁樣。咁嗱，往後嚟講係咪一個好完整嘅生態鏈喺嗰邊，就唔係喺觀塘，反而並非觀塘海濱道嗰邊呢？
1: 其實係你成個啟德、九龍灣、觀塘呢三邊囉。
0: 因为第时
1: 都会有影响咯。
0: 因为第时都可能会有一条跨住嗰、那个避风塘，可能有条桥噶，连得埋去观塘，咁就黐埋一齐噶啦，可以。
1: 就算你其实我哋都有做过 study， 你唔、就算冇桥，即系有桥系最方便、最好、最快大镬。就算冇，你可以有啲细嘅船，即系好似国内咁，有啲河由一边岸去另外一边，而家系电动船嚟啫嘛，
0: 都一样上岸好方便啫，最紧要上岸
1: 方便啫嘛，系咪先？你唔又平靓正，讲真，有时唔使塞车添。
0: 明白。
2: 除咗呢、這个观塘避风塘呢一个地方讲嘅发展游艇经济之外咧，阔啲嘅范围，对于香港发展游艇经济，你有啲乜嘢补充意见可以俾大家参考啊？
1: 咁我哋觉得其实。我哋咁多年以嚟，点解冇乜大型游艇嚟香港呢？因为都系嗰个死结噶啦，就系我哋唔够游艇泊位，即系尤其是系大型游艇，因为啲大型游艇咧，佢哋每年要做一个检验嘅，
0: 系
1: 如果佢验唔到船咧，佢哋就个船级制验唔到船咧，佢哋就出唔到牌嘅。咁但系我哋香港系唔够船厂，
0: 系。
1: 同埋唔夠地方去做呢啲嘢。
0: 我哋以前好多船廠，而家就即係結咗業好多。
1: 結咗業好多，第一。第二，我哋香港啲船廠呢都係比較係3米以下嘅船廠。
0: 哦，做唔到大船。處理唔到大船。
1: 係啦，香港而家就係得一間船廠喺青衣就做到大船嘅啫。
0: 係。
1: 咁其他都冇㗎啦。咁啲外國船嚟到，喂我要排隊，喂我下個月先有位呀，咁人哋趕唔切㗎嘛，做唔到個檢驗，咁所以人哋唔嚟啦。咁做咗大灣區遊艇自由行之後呢，咁我哋希望可以香港借助內地嗰、那個地方啦，同埋船廠啦，咁可以做到佢哋嗰啲做檢驗呀，做 check 嘢呀，簡單維修呀咁樣。咁啲船大船啲老闆通常都會留返香港，因為始終香港水體呢就好玩嘅，第一第二真係自由嘅。咁第三就係佢哋好多商業活動都係留返香港嘅。就唔好少去珠山呀、珠海呀、中山呀嗰啲。嗰啲你真係做做維修啫，你唔會去做嗰旅遊㗎嘛。
2: 咁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遊艇嘅廠或者維修啊等等嗰啲工序都依然其實老實好難喺香港做，都係要靠大灣區其他地方㗎啦，係咪呢？
1: 30米以下嘅遊艇可以留喺香港囉。咁30米以上嘅你都冇位擺嘅，咁你就希望借助大灣區嘅船廠去做維修保養囉。
2: 可以或者打個譬如就係前鋪就廠，廠就係大灣區，我呢度就鋪㗎嘛。咁嘅貼紙咁嘅就譬如啱唔啱
1: 啊？絕對啱。咁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因為你如果我哋冇船廠冇維修，咁啲外國船係嚟唔到㗎嘛。佢嚟我補給唔到㗎喎。
0: 但係我哋同步又要推動，我哋有冇人手喎、啊、你就算有個硬件有個空間，你有冇我哋足唔足夠嗰啲技術人員啦、甚至乎係做呢啲相關

0: 產品嘅銷售嗰啲人士呢？
1: 坦白咁講，我哋業界真係唔係好夠我哋嘅精英喺度嘅，因為始終我遊艇比較細啦，呢個行業。第一，第二就係話過去咁多年，我哋遊艇都係冇乜點同政府去有一個部門去處理我哋遊艇啲問題。咁冇一個由政府可以帶動啊，有啲譬如話啲培訓啊，我哋可以 VCC 會唔會幫到我哋啊？即係啲大學會唔會有啲課程幫到我哋咧？咁暫時係未有嘅。咁我哋都同頭先我所講嗰啲機構咧，就搞緊啲課程啊，希望可以培育更加多嘅做遊艇相關行業啲從業員咯。
2: 何偉樂，一個普通人嘅問題，可能唔少人都有個印象，玩遊艇梗係富貴嘅公子先玩得嘅，實情啱唔啱咧？
1: 唔啱。
2: 嗱，點解？
1: 第一我唔係公子啦。咁第二就遊艇。你由十幾萬一隻快艇，你可以去滑水，可以去釣魚，到你二十億一隻遊艇都有嘅。
2: 係，唔聽過你咁講，即係或者大家都可以諗下，整翻隻遊艇，或者就算唔係整隻遊艇，都玩下遊艇都得喎。
0: 可以嘅，可以。
2: 多謝你，何偉樂，香港遊艇協進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第一幕，喜迎国庆种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勾勒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金和红烟花好似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香港电台第四台将会同步直播音乐，公众可以收听，加强视听感受。警方汇演当日是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五点休馆。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2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4强止步，为香港攞得1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攞到今届2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1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2金，其中在女子1米板的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4名，国家队选手黄宗元在男子1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6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都系慢车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高尔夫御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 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都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7: 何巨业，我哋头先新闻报告之前咧，就讲到咧，就话我哋。这个观塘海滨花园对开的避风塘呢，就扩阔它的共享的水域。
8: 是
7: 其实呢，观塘海滨花园是一个很值得游览的地方。
8: 是
7: 啊，本地人固然真的在那处玩啊，
8: 中秋节很多人在那里玩灯笼
7: 即使是对游客来讲都很吸引。
8: 是啊，
7: 香港旅游发展的网页呢都有很详细介绍呢，观塘海滨花园的是一个好去处来的。
8: 没错。
7: 刚才我一时口快呢就噏错了。噏多咗句，其实再噏多咗句，嗰度一个屋苑，实情咧，我都系毒害咗，俾人毒害咗。
8: 香港我哋屋苑嘅名称咧，就到咗迷惑咗好多人。
7: 好多屋苑咧叫乜乜花园，实情就其实都谂落都奇怪。
8: 佢个真花园嚟噶，
7: 香港好多花园，嗰啲屋苑嘅花园咧。一条草都冇噶嘛，其实
8: 冇错啦，
7: 就叫花园。
8: 佢系海滨侧边嘅花园。
7: 我唔讲嘢，你自己误导咗自己。
8: 系，冇问题，大家明嘅。
7: 好啦，咁啊，讲到关于呢个避风塘，观塘避风塘嗰、那个出边嘅共享水域嘅扩阔问题咧，刚才我哋就同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倾过啦，咁啊嘅。重点会是讲游艇经济的发展。咁实情有啲乜嘢水上嘅大型活动可以喺嗰度搞呢？咁我哋而家呢就请嚟观塘区议员啊，柯创盛议员嘅。柯议员你好。
9: 两位主持人，观众大家好，你好你好。
7: 先讲观塘避风塘现在有啲乜嘢水上活动会搞，你预期有啲乜嘢大型啲嘅活动其实可以值得喺嗰度搞呢？
9: 其实观塘避风塘咧系一个弥足珍贵嘅地方啊！我哋见到其实政府都对于善用水体，以至乎发展到游艇经济咧，其实都有好多好长远嘅谋略啦。咁观塘避风塘咧，其实我哋而家现时咧有好多唔同嘅水上活动嘅，包括我哋早轮搞一个嘅独木舟啦，以至乎到一啲嘅即系水上嘅同乐日，俾到市民咧，其实都一个咧假期或者平日咧可以亲水体或者即系落水去接触一啲水上 運動嘅一個好嘅一個嘅機遇啦。咁再者就係話，其實避風塘過往咧，如果未做避風塘之前咧，基本上你會發覺到咧，其實成個海濱咧都係一啲叫做貨物裝卸區嘅一啲設施嘅。咁啊，透過完善嗰個海濱發展之後咧，成個海濱亦都可以即係還俾市民咧一個叫消閒啊，或者喺嗰個唔同嘅緩跑嘅好地方咯。
7: 咁作為個貨物裝卸區咧，以往喺個經濟發展上面有佢嘅需要，但係隨住時代嘅發展，呢啲作業可以唔一定喺呢啲地方搞啊，嗬？
9: 係啊，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如果我哋要將觀塘避風塘以至乎到成個海濱發展咧，係能夠配合即係社會嘅需要咧，最重要係點樣能夠即係與市民咧係叫做連結嘅。貨物裝卸區咧，其實過往俾市民嘅印象咧就係撈撈搞搞啦、污糟邋遢啦，以至乎到影響到嗰個嘅水體發展啦。咁所以其實當年咧，我哋喺區議會或者唔同議會上面咧，同政府部門都夾手夾腳咧，就係將貨物起卸區咧係遷移到一個叫做更加合適嘅地方啦。咁呢個做法咧，反觀今日嚟睇咧，其實係一個叫做正確嘅做法嚟嘅。我哋會見到其實而家觀塘避風塘嘅水體以至乎到海濱嘅發展咧，都能夠切合居民嘅需要啦。不過反而長遠咧，我哋諗下咧，即係我點樣能夠進一步即係善用呢個水體，令到遊艇嘅泊位以至乎到咧係避風塘附近嘅一啲硬件建設咧，可以係更加切合到用家嘅需要咯。
8: 呢個正正想探討嘅問題，就正正咧就係其實頭先我哋討論緊遊艇經濟，但係咧成個頭先嗰個避風塘位置咧，之前我哋即係十多年前，我頭先都提過，喺一個水上活動中心，即係我哋一個市民嘅聚散地，喺度享用自然資源嘅地方嚟嘅，難得。你香港嗰邊有維多利亞公園，九龍呢邊咧以前嗰只體育園未有噶嘛，本來期望呢個係一個水上中心咧，俾大家娛樂。嗱，再加埋個海濱花園，其實喺乜嚟講，喺今時今日，你覺得個重點應該點樣？點樣平衡？你一個公民，即係社會，我哋喺九龍區啲市民喺度做啲享用自然，同埋個旅遊經濟，即係嗰個遊艇經濟，點樣平衡翻咧？
9: 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從三方面去考慮或者思考嘅。第一方面就點樣能夠令到嗰個水體咧係可以再進一步咧係即係還水體於民啦。咁當中講緊就係話嗰個叫做嘅硬件建設，你會見到其實而家觀塘避風塘咧係冇乜硬件嘅建設嘅。當中包括譬如我哋舉辦活動，我哋要面對緊一啲嘅朝航晚拆嘅情況啦，嗰啲嘅譬如水上嘅岸上泊岸設施啊，或者水上嗰啲工具咧，其實冇嘅。我覺得呢點我哋可以將佢優化啦、升級轉型啦。第二個咧就是、對於嗰個接駁嘅安排，你會見到其實而家我哋要由觀塘碼頭出到去避風塘嗰個位咧，係需要透過啲小艇接駁嘅。咁而呢個小艇接駁咧，目前嚟睇咧，其實都未成為一個常規化嘅。咁呢點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即係政府所講善用水體，提供一啲水上工具，方便到去避風塘或者去遊艇嘅朋友可以善用咧？第三個咧，就是游艇嗰个泊位嘅硬件嘅完善。你会见到咧，其实我哋喺铜锣湾或者香港仔嘅游艇咧，其实个泊位系比较奇离，亦都系有晒规管嘅。咁我喺观塘避风塘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可以即系将呢个嘅避风塘嘅硬件一啲泊位啊做好咗，令到佢有系统易于管理咧，能够令到咧成个嘅避风塘咧都俾市民觉得，游艇經濟可以發揮到嘅同時咧，亦都係井井有條，易於管理。我覺得呢幾方面做好嘅同時咧，就會令到我哋成個海濱發展咧，係起到一個長足嘅進步嘅。
7: 講翻嗰個共享水域發展一啲大型嘅水上活動，除咗話可能會搞呢個龍舟世錦賽之外，喺區議會嘅討論當中，有冇構想過有啲乜嘢大型嘅水上活動實在可以喺嗰度搞啊？
8: 突破啲嘅咧，
9: 我哋系啦，其实我哋自己都有探讨过嘅。头先所讲，基本上个水体善用咧，系做一啲嘅大型嘅，譬如水上活动，咩龙舟赛嗰啲咧，系可以切合时代需要啦。但系实际上点样系能够令到呢个水体可以更加善用咧？我哋自己喺地区咧都收集咗唔同居民嘅意见嘅。其实街坊都从两方面睇嘅，第一就佢真系用得到。 玩得到，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咁、呢個就頭先我所講嘅，即係環水睇漁民啦，可以提供啲親子互動啦。第二個就係話一啲嘅大型嘅一啲，譬如燈飾嘅裝置啊，以至乎到一啲叫節慶嘅一啲叫做展啲叫做展示咧，其實居民都想嘅，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咧，其實個海濱咧係好難得可以做得到係即係俾居民用到。再者咧，居民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嘅善用水體擴大嗰個安排咧，都能夠將呢樣嘢咧打通去到茶果嶺，去到油塘嚟麗港城嘅一個叫做海濱長廊嘅發展。因為你會見到其實而家成個海濱咧都出現咗一個叫斷絕禾蟲嘅做法嘅，即係俗語所講，我哋由啟德過嚟啦，嚟到觀塘我哋可以接駁到啦，未來我哋可以接到到去茶果嶺啦。咁但係點能夠令到沿線去到油塘鯉魚門咧？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地社區入邊咧居民嘅一個主流意見嚟嘅。
7: 另外咧，日前嗰個遊艇經濟啟航九龍東研討會，你有冇參加？
9: 我有啊，我有参加，我都是成员的一份子。
7: 是这个研讨会有什么重要的结论可以跟市民分享一下吗？
9: 这个研讨会呢，其实最终就集合了不同业界的朋友、议会同事，以至乎一些叫做地区的一些的领袖呢，去做一个交流。当中大家重点呢讲紧呢，就是希望政府呢就藉着首五年规划啦，以政府到施政报告的重点方向呢，是发挥进一步呢我们海滨和游艇经济的功能。大家有一个共识呢，就是希望呢能够透过有规划有策略的做法呢，带动整个海滨呢是可以叫动起嚟，亦都透过啲唔同嘅经济活动啦，即係譬如举例我哋一啲 F&B 餐饮啊、我哋一啲大型活动啊，喺海滨咧能够令到除咗平时係消闲跑步好地方之外咧，都可以发展多啲叫本土经济、以至乎一啲唔同嘅项目啦。再者咧，就希望透过推动游艇经济咧，令到我哋观塘避风塘嗰个位置咧，就成为一个专属嘅或者一个叫做易于管理嘅游艇泊位。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咧，亦都係帶動到咧，即係整個嘅即係水上活動或者水上嗰個經濟嘅發展咧，係一個叫做正面嘅作用咯。
8: 係，頭先你講咁多啦，其實區議會有冇個短期嗰啲嘅建設項目可以體現你頭先想提出嗰啲嘅改善咧？
9: 區議會咧，我哋喺稍後咧都會諗下點樣透過唔同嘅事務委員會咧去作出跟進啦。咁當中我哋其實有一個就係促進經濟發展嘅小組嘅。咁呢個小組上面咧，我哋都即係值得去探討一下咧整個海濱嘅發展，同埋我哋未來嘅活動咧，我哋都係咪可以咧喺海濱度咧係多啲籌辦啦，以至乎令到海濱一帶或者我哋頭先所講嘅商貿區啊，以至乎到咧係個遊艇泊位或者遊艇嘅水體運用咧係做得更好嘅。
7: 好多谢你，观塘区议会柯创盛议员。接住落嚟有 Uncle Seal。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近最近有网友叫萧叔叔讲一讲，作为一个陪审团的团员啦，讲个誓词咧。那個英文你可以講得好少少，因為總係有知道幾難讀嘅話。那個宣誓，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個宗教背景或者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我哋叫做一個 oath， 一個 juris oath， 我哋會話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A L M I G H T Y， 呢個有啲網友唔識讀 Almighty 全能的上帝咁啊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might 係重音嚟嘅 ，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后面就冇乜难处啦。Give a true verdict. Verdict 咧系个 V 字音嚟嘅 ，so verdict, verdict, verdict. Make sure 咧佢系个 voice 嘅声音嚟嘅。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至于如果你系冇宗教背景或者唔系有个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你咧就會讀一個叫做 juris affirmation， 咁啊呢個聲明啦，中間有啲字可能難少少，我哋下一集再講。
13: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15: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是会减57%。
16: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9: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0: 1872311，
21: 自由风，自由风，
22: 自由风，自由风。
7: 听过 Uncle Show 之后咧，时间到咗5:50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在5:20生效的。目前氣溫是31度，相對濕度是73%。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明日最低氣溫是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云量比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先前我哋讲咗好多关于观塘呢个避风塘嘅一啲嘅发展啦。接住嚟咧，我哋想讲下另一个项目咧，就系香港嘅废纸回收嘅发展啦。环保署就话咧，香港回收嘅废纸咧，会由星期四开始咧实现全面嘅本地制浆，唔使再依赖出口。嗱，呢个有咩重要性咧？就话咧，可回收废纸嘅种类亦都由传统嘅三纸，即系纸皮、报纸同埋办公室用纸，扩充到其他嘅杂纸，例如纸袋啊、包装盒啊、包装纸啊咁。形容为呢标志住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到本地资源化，嚟符合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实现废物资源化、减量化同埋无害化嘅目标。哇，好宏伟喎。
8: 哇，呢个系喎。如果我哋讲香港制造嘅废纸，香港自己处理返咁就好啦，就唔好將啲废物输出去第二度。而家你好多返去内地㗎，等内地再处理。
7: 諗落都几衰嘅，
8: 其实好衰嘅，最好自己我消化返佢，又变返个可用嘅资源啦。呢个就真係我哋环保嘅目标啊。咁但係我想问一句啫，而家第一个嘅纸张制造厂，咁又系咪即系食得晒呢？
7: 係啦，佢用量咁够。
8: 係啦，即系问下
7: 有冇咁大个肚腩？
8: 唔知。我个胃够唔够消化？呢个真系要谂啦。
7: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环保公司董事啊，系阿黄永浩先生，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3: 啊，主持你好，
8: 先生你好。
7: 实现呢一个全面嘅本地制浆，无需依赖出口，呢、這个系咪标志性发展咧？你觉得？
23: 當然係啦，呢、這個其實已經係計劃咗即係好幾年㗎啦。因為我哋過往香港呢冇一個末端嘅工業嘅回收，全部都依靠出口。咁所以如果當出口嗰陣時批文啊，或者係其他地區唔收，甚至係其他地區因為市場嘅價格減低嗰陣時候呢，我哋就處於一個好被動嘅情況。所以我係覺得而家我哋一個叫 close loop， 即係一個可以環保自己香港
8: 內循環
23: 產業鏈。係啦，內循環可以做，所以我認同呢個方向嘅。
7: 嗱，好啦，咁另一方面就話一般市民嘅觀感去睇問題啦。個回收紙嘅從傳統嘅三紙，即係紙皮、報紙、辦公室用紙，就擴展到其他雜紙、紙袋啊、包裝紙、包裝盒啊、包裝紙啊咁。老實啦，好多市民咧將嗰啲廢紙交去回收咧，老實實有幾多人淨係三紙啊？其他好多紙袋、包裝紙都掟埋落去嘅。
8: 係，
7: 實證呢個轉變又係咪一個好嘅標誌性發展咧？
23: 主持人你覺得好啱啊，即係以前呢我哋都係講三字嘅，亦都有啲市民可能唔記得啦，擺落去啦，咁但係其實呢就做咗以往嘅雜質，因為呢喺以前出口嗰時候呢個海關標準只可以有三字嘅啫，但係而家唔使囉，我哋香港呢自己有本地嗰個回收產業呢 就唔需要即係、就是、有個內地標準，亦都唔會話有一個即係、就是、質量嘅降低，就變相咧，即係頭先主持人都講啦，胃口大咗。咁究竟係咪真係值得曬咧？我俾個數據大家，我哋而家香港咧每年大概即係、就是、回收50萬噸廢紙，而呢一間環保園嘅紙廠咧，年產量可以達到70萬，即係話我哋仲可以回收到20萬一啲我哋平時唔回收抌落堆填區嘅廢紙，咁所以咧係有效解決到我哋過往咁多年嘅問題。
7: 好啦，另一個咧就係標誌性發展還發展啦，但係實際個操作業嘅操作係咪即係可行咧？呢、這個亦係大家關心嘅、
8: 嗯。
7: 當局就話咧，按照廣東省最優質亞通紙同紙板嘅收購價格走勢，定期檢視同調整指定採購價。目前嘅指定採購價咧已經由今年7月9號嘅每公噸1200蚊。港紙上調到而家每公噸1295.51嘅港紙，但係有廢紙收集同回收服務嘅承辦商就話咧，呢、這個回收架構除咗下游回收商嘅運輸同打包等成本之後咧，其實難以做到所謂以指定最低價，即係每公斤6.5毫紙嚟採購廢紙嘅。嗱，先請你解釋下咩叫指定最低價先。
23: 哦，指定最低價咧就係而家環保署咧會俾咗一個指導價，咁因為咧呢間紙廠咧係進駐咗環保園，呢個係政府嘅物業，咁所以咧佢進駐咗之後咧，佢要遵守環保署嘅最低指定價，呢個係第一樣嘢。咁、
8: 嗯、
23: 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嗰、那個以往係出口嘅，咁所以咧佢我哋九成幾咧都係翻內地嘅廣東省啦，咁所以咧環保署亦都係參考翻內地嘅指價。去即係叫做 re-engineering 啊，翻翻如果香港嗰個價錢係幾多？咁當然我哋要靠翻好多嘢嘅喎，因為咧我哋如果香港運翻內地咧，又唔使海運費啦，嗱又唔使報關費啦，咁所以咧呢個某程度上嚟講咧係一個透明嘅價格嚟嘅。
8: 嗯，咁係咪即係加咗咧？意思嚟講，將嗰啲成本唔使啦，咁就變咗可以俾翻嗰啲嘅中間嗰啲嘅收集商啊，或者前線嗰啲嘅即係收廢紙嗰啲人士咧。
23: 是啊，主持人你覺得好啱，真係是啊，因為呢而家我哋就而家叫做垂直 vertical integration 啊，喺商業嚟講，咁、即係以往我哋嗰、那個就係、是、呢由街角鋪去收啲公公婆婆或者十方姐嘅紙啦，跟住仲要交去一啲新界大嘅打包場去打成一個磚，嗰、那個磚可能係講緊係一噸重啦，即係再運返去碼頭俾出口商啊，因為又要申請嗰啲批文啊，又要海運費啊，一路運上去先至到最尾個紙廠，咁中間隔咗幾層嘅。咁而家唔係咯，咁其實而家除咗打包場自己本身，甚至街角鋪自己本身，如果你有物流嘅話，你直接就可以直接去到終端嗰個打樽嘅紙廠。咁所以中間係即係少咗幾個關卡啦。咁當然嗰個毛利會增高，但係我亦都認同因為一個產業嘅改革啦，咁未必各個行家咧即時可以受惠得到，因為佢可能以往係一個出口主導嘅模式，而家變咗係內銷嘅模式，咁我亦都係覺得行家係需要一個時間去調整咁樣咯。
7: 嗱，但係令人關心嘅就係前線嗰個回收有冇足夠誘因，令到啲人去回收翻啲紙翻嚟，呢、這個重要喎。你點睇呢個發展啊？
23: 呢、這個分兩方面㗎啦。第一咧，我哋希望咧，即係我自己作為業界，希望咧就係、是香港有終端嘅。回收紙廠能夠提高個回收紙價，令到咧一啲前線嘅可以直接交到終端，咁中間咧佢嗰個毛利會提高咧，就可以直接間接咁提高個前線嘅收紙價。咁呢個需要時間嘅，因為唔係話即刻。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呢個紙廠啦，或者係商業模式咧，只係其中一個 puzzle， 即係其中一個拼圖。咁其實咧，你大家主持人都留意啦，即係環保署都係即係最近嘅五年計劃啦，無論喺綠在區啊，甚至佢增加咗一啲嘅3000個智能回收點啊，未來咁亦都係會有24/7啊，即係24小時嘅無人站嘅回收，咁希望咧增加多啲誘因咧，俾市民更方便去回收紙嘅。咁加上啦，而家除咗三紙之外啦，其他雜紙都收到，就希望喺呢個種類上都增加到咯。
7: 好多謝你，環保公司董事黃永浩先生亦都結束咗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啦。接住落嚟交通消息，再見，
8: 再見。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係有交通意外㗎。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荃灣西港鐵站，同時反方向去屯門亦都係車多慢駛㗎。龍尾就去到麗景港鐵站，亦都影響埋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車多。 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慢车噶，龙尾就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黄珠路接近农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陈茂波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如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是最新周年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当局表示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供应，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卢志清报道。
2: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营房屋比例方面，继续以逐步迈向6:4比为规划基础，在294000个单位当中，出租公屋和六字居占176000个，118000个是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3: 减的部分呢，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呢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2: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3: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简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然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4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2: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 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和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揀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若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黄贝文报道。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属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即将迎来11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由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陈晓君报道。
5: 入境处数字显示，刚刚过去的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0,000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30%。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内地民众只要由今日起至到星期三额外请多三日假，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的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的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50%几，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了价，10月1日至到3日，很多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6: 人民币汇率最有利于他们的消费，餐饮、中高端的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品、电子产品，酒店住宿他们都比较是肯去订，因为订房状况都几理想的。咁同埋文化体验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贡，佢啲地方都应该消费应该有帮助嘅。我哋系乐观嘅。
5: 渔护署喺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期间，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系统显示国庆日已经爆满。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喺同一个节目话，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嘅人未有出席，建议渔护署参考内地同类地质公园嘅经验，研究实施收费 或者按金制度。
7: 其实他们大概80蚊至到100蚊收费不等，粗略计呢，譬如在内地或者同我们本地有十几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个礼拜里面又有礼拜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呢点都会有这些基本收入，用在一些地区去改善保育、okay. 教育、宣传，这些资源是很应该的。
5: 方国山又说，上午10点至到下午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收费，例如上午收费较高，下午就收费平一点，以有效分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预计当日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烟花，人数同往年相若。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任浩峰报道。
8: 超过30000枚烟花，11国庆当晚8点会由3艘等船发放至维港上空。市民可以到尖沙咀、红磡、中区、湾仔等维港两岸观赏。警方预计人流达到26万人，同往年差不多。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是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至于压轴的旭阳高照庆华年，会发放大量红色和金色烟花，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起分阶段封路。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休馆。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
9: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亦即是香園圍口岸咧，會喺晚上嘅10点關閉；落馬洲口岸咧，就會喺晚上嘅10点30分關閉；而羅湖口岸亦都會喺午夜嘅12点關閉。港鐵當日咧係唔會延長服務時間嘅。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嘅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嘅服務資訊。
8: 警方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针对救生设备和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入境处打击非法劳工，寻日同今日共拘捕4名以访客身份来港的女子，介乎20至31岁，他们涉嫌提供化妆、拍摄和导游服务，将会被控违反逗留条件。入境处表示，被捕的其中一人是化妆师，声称单次收费700港元，其余3名被捕人士是摄影师兼导游，收费介乎400至600元不等。处方说，他们在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以廉价收费作招来，需要收取订金，声称提供到主题乐园等地方规划行程、租用摄影器材以至造型指导等一条龙服务。处方在行程之中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和道具等。调查人员早前乔装顾客预订服务，在他们来港提供服务时作拘捕行动，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近日被发现共有3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拘捕1名34岁本地男子，他被暂控1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沙田警区刑事调查组总督察吴玉佩表示，已经检取相关影片，会调查影片用作乜嘢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
10: 警方在2026年9月25日期间就接过一名健身中心的职员报案，就说顾客在更衣室内发现了怀疑的 深紅攝錄機。咁呢個健身中心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啦，其實總共設置有兩個女廁啦，一個男廁啦，同埋四間獨立嘅，亦都係男女均可使用嘅更衣室。而喺呢四個更衣室入面咧，其實係分別有獨立嘅淋浴空間啦，同埋一個更衣嘅位置嘅。咁喺人員接報到場之後咧，係仔細搜查過上述嘅所有廁所啦，同埋更衣室。咁啊，最終咧喺三間獨立嘅更衣室內就發現咗總共三支嘅深紅攝錄機，亦都係檢取咗三張嘅記憶卡嘅。咁我哋透過數碼法理鑑證啦，就喺嘅卡當中咧係檢取咗相關嘅影片，亦都係從中迅速鎖定咗疑犯，亦都係展開咗拘捕行動嘅。咁喺行動中，我哋成功拘捕咗一名34歲嘅本地男子，亦都喺佢屋企咧係檢取咗一啲相信係與案有關嘅電子設備。咁啊，該名男子已經係被暫控咗一項嘅規淫罪，案件會係聽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嘅。警方重申，規淫係一宗嚴重罪案嚟嘅，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監5年。關於受害者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調查當中其中一樣嘢嚟嘅，因為我哋都需要時間去仔細檢驗我哋檢取到嘅影片。咁除此以外咧，就係剛才講話影片嘅作用啦。咁呢個都會係我哋警方嘅調查方向之一。咁啊，暫時就未見到喺網上有相關嘅影片嘅。暫時根據警方嘅調查得知咧，其實呢一啲嘅針孔攝錄機咧，係透過一個內地都頗知名嘅購物網上購物平台購買嘅。
1: 柴殿鳳被殺及肢解案，原定今日是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喺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日至到23日在纽约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日，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有8点成果共识，包括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降税安排，对香港经贸带来乜嘢影响呢？阵间嘅新闻特写环节会请嚟香港富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同大家分析一下。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报道说这座基地长期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作战基地，曾经用于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动是十分好，有关人士被长时间监视，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首相贝安德就呼吁民众在事实查清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2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夺得1面铜牌，港队亦在电竞项目增添1面铜牌。而在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2金，分别在男女子1米板赛事夺冠。李俊杰报道。
12: 亚运直击，
13: 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4强赛事的3号种子，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4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就先赢1局11比6，港队好快就再输2局5比11和4比11。落后紧3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4局初段一度领先2分的，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一度追平5比5，但是气势未能够持续到最后，再输1局6比11，港队最终以直落4局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为港队夺得1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今届赛事第2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比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1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就再攞到2金。先讲女子1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说是2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5跳当中有3跳的难度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其中他在第2跳就拿到 65.1 分的高分，但是到第4跳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就稍为失手，只是拿到33分，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就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2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3的，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1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4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第7名。男子1米板赛事方面，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黄宗源在6跳当中有5跳都排名第1，最终取得 442.75 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就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柏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牌，认为属于正面信息，将会减低不明确因素。他认为今次共识并非中美贸易形势根本性改变，业界仍然会以谨慎的策略应对。记者陈乐谦访问了何立基，听下他的意见。
1: 香港的出入口商呢，当然是欢迎这个安排，因为这个是会减低了一些不明确的因素，而且包括的范围都几广的。香港这几个月呢，我们见到我们的最主要的升幅出口全部都是一些飞机货来的，那是那些比较高价值的那些晶片啊，高价值的那些通讯设备啊。咁呢扎呢其实喺嗰个今次嘅協议里面呢就未咁清楚地包括咗嘅。咁所以对香港嚟讲呢就我哋欢迎啦，亦都会有啲正面嘅影响啦，但亦都未必好大嘅会係帮到香港。香港而家最近呢几个月嘅升幅呢係因为国内好多啲港口。而家係擠塞啦，即係上海啊、寧波啊，甚至鹽田啊咁。咁有部分貨咧係分流翻咗嚟香港
2: 嘅。咁譬如話香港嘅相關嘅業界方面咧，有冇為今次嘅達成共識之後咧，有冇話特別作出一啲調整啊，或者係作出一啲嘅準備啊咁樣咧？
1: 我諗短期內咧，即係如果你有單有訊問，呢個肯定係。香港嘅甚至喺即係我哋大灣區嘅生產商啦，我哋嘅出口商啦，都係會樂意見到，亦都比較容易去接呢單，因為預計嗰個困難會少啲啦。但係亦都唔會話即係會係覺得呢個一個成個貿易形勢嘅轉變，而仍然都會用一個比較謹慎嘅一個態度去接單。佢嗰個訊息出嚟呢都係話係中美係有意思係去改善返啲關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出口商就會睇返下究竟一個短暫嘅正話一個根本性嘅扭轉。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採取一個更加保守嘅一個嘅策略啦，因為你中美嘅角力啊、糾紛啊，相信係唔會係因此有個根本性改變。呢、這個咁樣嘅貿易模式嘅改變咧，都已經係行咗幾年啦，唔會話變就會變翻去。咁但係好部分咧就會由國內直接出口啦，咁亦都可以有部分係香港去出口嘅。咁但係個百分比我相信唔會十分大。因為嗰、那個剛才我講個貿易模式咧已經成咗型，當然亦都會考慮到呢個會唔會係特朗普考慮佢中期選舉，亦都係去減低佢個國內嗰個反對聲音，因為生活指數嘅上升啊，通貨膨脹嘅上升啊，對於即係去爭取選票一個嘅做法咧，咁會唔會喺中期選舉之後又會冷淡翻咧？咁我哋都依啲我憂慮，但係。無可否認呢啲都係一啲正面嘅訊息啦。咁呢個就會俾到即係而家中美國嘅盟友啊其他中國嘅貿易夥伴呢可能一個正面嘅訊息關係呢可能都會係有改善嘅咁。咁呢度亦都希望係減低到其他嘅我哋貿易夥伴。可能受到的限制了。
2: 今次的八点共识之下香港出口界怎样可以更好发挥到香港的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还有譬如说你们会不会更加看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呢？
1: 香港外联外通的优势是绝对的，有些议题就会是未来我们会见到是越来越重要。我会觉得香港在未来你除非有很大的环境转变，不是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我哋當中去轉運，無論係呢啲高增值嘅貨物啊樣嘢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啦。如果唔係，香港亦都唔會喺過往嗰幾個月嘅出口增長咁理想啦。
0: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陈茂波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

0: 三至四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20取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00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至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775亿元，但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300点，收市报4,296点，跌近0.4%。不过内房、石油股、汽车同埋内需股都向好，润地、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都升近3%至近4%。AI 相关无AI 相关股份普遍受压，包括光通讯、晶片股、AI 大模型。长飞光纤光缆急跌近17%，中制郁创跌超过12%，Minimax 跌9%，智普跌近2%，华虹宏力跌近50%，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个别医药和黄金相关股份都受压。贸发局将香港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成果会为香港等的经济体贸易带来好处。由赵家俊报道。
3: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嘅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嘅商务关系同营商信心。
4: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双方会将优先延长呢样嘢，其实商务部系有一个分析嘅，佢话会留俾双方更加多嘅空间啊，进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长效机制啊之类咁样。咁呢个其实不单止系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系一个我哋叫 mechanism 啦，机制嘅呢个建立。我相信呢样嘢系对包括香港在内啦，叫做全球主要经济体嚟讲，都系一个好事嚟。
3: 本港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庞铭话，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嘅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同基础设施嘅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唔错嘅增长。但佢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收报6.7128对1美元，较上个星期四收市升3点，中间价就创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报6.7399对1美元。 市場人士說，中美元首峰會結束，關注焦點重返中美經濟基本面，聯儲局10月再度加息的預期升溫，中美利差倒掛的程度增加，人民幣外部壓力上升，加上國慶長假期臨近，套息需求或者會拖累即期的匯價表現。本港8月份的楼价止跌回升，差估处的数据显示8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 0.1%， 按年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有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的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由张思文报道。
5: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6: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的楼价也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场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即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的情况底下，其实香港要大幅加息的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在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5: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本港有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的 ETF， 另外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港交所说正是推动各资产类别的生态发展，会继续大力拓展指数业务。证监会说期待更多的具创新性 ETF 产品来香港上市，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由赵家俊报道。
3: 八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隻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7: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3: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说，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 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事。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0.5%，总成交金额有1,774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2，跌5.23；中芯国际61.5，跌2.3；智谱622蚊，跌11.5；小米集团25.86，跌4仙。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利特米、皇庭智家、Republic HC、伟进集团控股、恒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海纳星空科技、纳森美控股、金海医疗科技、港深智能管理、长丰药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13，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6，人民幣 6.711， 英鎊對美元 1.326，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港金報38,770元，比上日收市跌1,370元。倫敦金每安司的賣出價4,158.18美元。港匯指數報 100.7， 無升跌。
8: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9: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住蝴蝶谷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是有坏车，现时慢线是封闭，一带车多。咁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另外近住环宇海湾就曾经都有另一宗嘅意外，不过啱啱都亦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范围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龙尾在观塘警署。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邻街是车多，龙尾在培正道。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跟住御港湾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是车多，龙尾接近青山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分别在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跟住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 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1: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2: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宠物的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好像人类这样说出来告诉你，宠物的主人就需要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发现一些早期病征，并且尽早带他们去求医的。市面上也有一些应用程式可以帮到手的。今集就请来手机 App Petter Life 创办人萧卓永谈谈。你好，月娟。
13: Hello, 你好。
5: 睇返呢，即係你公司呢研发出嚟嘅应用程式，透过啲拍摄宠物嘅排泄物嘅相啦，分析佢哋嘅健康嘅情况㗎喎。咁当初呢做呢一个研发呢有啲咩原因
13: 㗎？最主要係因为我同我細佬以前細个养隻狗啦，咁佢就喺大概6-7岁嘅时候就过咗身啦。虽然佢最后过身个原因都係因为佢生 cancer， 但就有少少都令到我哋觉得啊，如果我哋会早啲可以发现到，会唔会可以即係早啲知或者去减低佢嗰啲痛楚呢。咁於是就开始想去做一件产品係为宠物去做啦。咁点解係影排泄物呢？咁因为我哋即係参加咗啲孵化器计划啦，咁都认识咗啲兽医。咁当时候呢，佢哋即係就同佢哋一起傾呀开会，就发现其实佢哋都好鼓励啲宠主去影低可能他们每日便便或者记录他们排泄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由这样东西开始去慢慢做。
5: 由你当时参加的孵化计划到现在发展了多久？
13: 今年就是我们踏入第三年。
5: 应用程式具体的操作的情况是怎样，还有根据哪些标准去到厘定那个排泄物健不健康呢？
13: 其实我们的 app 呢就是很简单，都是播放一些宠主自己可以在家都做到的一些动作，例如是每次去放狗或者是妈妈去完厕所之后，就我们的 app 啦打开翻影像，就会用拍摄的功能去看翻那个便便的情况，做翻个记录， AI 又做翻个分析啦。我们本身呢这个操作呢其实都是跟兽医业界应用的一套他们的一套叫 Bristol Stool Scale 啦，去做一个 AI 的 training， 同埋去开始研发一啲我哋自己嘅数据库啊，又或者去 train 成个 app 咁样咯。
5: 咁其实系咪净系猫狗先适用咧？
13: 暂时系嘅。
5: 会唔会话嚟紧咧都会考虑扩展去到其他嘅宠物都可以用到咧？
13: 我哋之前都有啲机构去联络我哋啦，去讨论啊，会唔会可以应用到喺某一啲其他嘅品种啦。咁但系因为始终屋企居住嘅宠物最主要比较多嘅都系猫狗为主啦，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嘅空间同埋即系可以发展嘅地方，咁所以暂时可能都会 focus 咗喺猫狗为主先咯。
5: 研发嘅时候啦，到而家为止啦，大概系发展咗3年左右啦。嗰阵时咧，人工智能咧相对未咁好似而家咁普及嘅。咁做一啲研发时候咧，会唔会话个挑战咧比起而家更加大啊？
13: 我觉得而家同以前有唔同嘅挑战啦。咁可能我会讲以前咧比较上系因为咧AI 唔够普及，咁所以当我同兽医或者 even 宠主去讲 AI 嘅时候，根本佢哋都未知究竟咩系 AI， 点样去做啊咁样。咁去到可能啲兽医嘅合作，佢哋更加会唔知你做紧咩，即系会觉得我哋有少少阻住佢哋做嘢咁样啦。即系喺一开头嘅时候，咁相对上呢几年过去咗啦，见到嘅其实而家 AI 越嚟越普及啦，就是、因为佢太普及啦。咁其实又相对上会变咗我哋有啲可能系你当危机或者竞争，就系、是、可能会多咗啲公司去做啦，亦都会有机会其实啲宠主直接就问 AI， 其实咧佢哋可能都会觉得都解决到佢哋嘅问题，前后都有唔同嘅一啲即系挑战咁样咯。 始終我哋本身個 AI 咧係我哋嘅數據庫啦，咁就係分咗一啲可能健康同有疾病嘅寵物咁去 train 我哋個數據庫，所以其實喺個準確率度咧，其實我哋相對上咧會比較，我哋會話高啲，係因為我哋一嚟啦，本身refer 嘅一啲數據一定係我哋揾咗獸醫去驗證㗎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單單做一次性就咁 upload 張相就去答佢個問題，反而係我哋係有好似建立咗自己嘅一個寵物嘅 personalized 嘅一個 assistant 啦，嚟講佢好知道個寵物而家嘅一啲情況啦，佢知道佢有冇睇過病啦，佢知道佢平時有冇食開咩糧啦，近排個趨勢係點。咁所以相對上見到我哋嘅個 AI 嘅回覆，或者我哋可以帶俾寵主嘅一啲 insight， 會比起一啲通用嘅 AI 會更加好同準確咯。
5: 既然咧而家人工智能咧，大家嗰个应用都多咗嘅时候啦，有冇话咧你哋喺进一步研发嘅时候咧，有一啲方便带嚟咗咧？
13: 都有嘅，我哋公司都会用好多唔同嘅 AI 啦，无论系做一啲 development 定系公司内部啦，咁其实都相对上令到我哋可能推一啲新嘅产品，或者我哋做研发上，其实都会即系帮轻咗啲同事咯。兩部分啦，第一 part 就係可能寫 app 方便啦，因為我哋本身另外一個 co-founder 佢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電子工程嗰啲出身，佢都係自學去寫 app 啦。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可能有啲新嘅功能我想推，其實佢會快咗好多，係因為佢會利用 AI 一齊去幫佢寫啲 app 啦。咁同埋亦都比起以前係即係嗰啲 bug 嘅情況咧，其實 AI 而家都識自我修復。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大程度上令到我哋推動去再發展新功能或者一啲。想做啲新嘅嘢嘅时候，佢会帮轻咗好多咯。
5: 咁嚟紧有冇啲咩嘅新功能咧，更加可以帮到啲宠物主人咧，去尽快咧意识到咧即系宠物嘅健康情况啊？
13: 我哋其实而家啱啱就嚟紧会推一个系关于猫砂盘嘅一啲镜头、摄像头啦，就系放喺个猫砂盘。因为而家我哋仲系个 app， 始终都要需要人手去打开只 app 去影低咁样。咁我哋嚟紧就希望连呢步咧都可以自动化啦，再帮啲主人更加轻松咁样去即系。監察寵物嘅健康，咁呢個係我哋第一步啦。咁跟住九西嗰邊咧，我哋都有啲寵主有講話，佢哋想揾啲係可能影到佢哋關節啊或者步行啊，即係呢啲嘅即係監察啦。咁其實我哋本身已經有做咗呢一個嘅技術，只係因為我哋始終係 startup 啦，人手冇話去到大公司咁多，可以一次過做好多個 project。咁所以可能就會去到下年年頭就會再去將呢個產品或者呢個服務再去宣傳或者再做更多嘅 expansion 咁樣。
5: 咁你提到咧，即系猫猫嗰啲镜头啦，同埋狗狗嗰啲步行监测嗰啲咧，会唔会系一啲实体嘅一啲嘅量度嘅仪器嚟噶？
13: 猫猫嘅会系嘅，咁狗仔嘅话，暂时应该都系 app 度会可以做到。你當有個功能就是影佢可能行路，跟住可能行30秒咁睇翻佢而家嗰個步行嘅情況係正常啦，定係已經有啲夾腳咁樣？即係我哋係咯，即係都係一啲靠拍影片就可以做到嘅一個技術嚟嘅。
5: 經過 AI 初步嘅睇過之後咧，發現到原來咧有一啲嘅患病風險嘅時候咧，咁你哋嗰個 app 咧係可以點樣做啊？
13: 我哋其實而家咧就會係即係除咗我哋有機會叫佢，可能一次睇完之後，可能唔係一啲好嚴重嘅情況，咁可能叫佢，你觀察多一日，或者可以直接就攞我哋份 report 咧，去平時睇開嘅一啲家庭獸醫啦，或者我哋有自己 refer 一啲獸醫俾佢哋做跟進嘅。咁我哋之前 on and off 都有同啲唔同嘅品牌，可能係保健品啊、食品啊去合作，希望都可以推薦翻啲適合嗰只寵物嘅腸道健康嘅產品俾啲寵主。
5: 關於呢一份報告啦，點樣幫到啲寵物主人咧，去更快啦，去俾到個獸醫知道個寵物最新情況啊？
13: 咁因為我哋個 report 咧，其實係揾獸醫去 draft， 即係 generate 出嚟嘅。咁因為我哋唔係獸醫啊嘛，咁所以都想揾翻獸醫去話俾我哋知，有啲咩數據係真係喺個診症度幫到佢哋咧，或者佢哋覺得有咩 format 適合佢哋去睇咧，或者係做啲 consultation 嘅時候，點樣嘅一個呈現嘅模式對於佢哋嚟講係最 user friendly 咧？咁就所以就有一個我哋叫做 pet friendly 嘅一個medical report 可以俾翻獸醫去做個 follow up 咁樣咯。
5: 因为其实咧，即系从一啲排泄物啦，咁啊，包括一啲粪便啊，或者啲呕吐物当中啦，咁系可以诊断到啲咩嘅病症咧？
13: 其實我哋而家都大概睇到有60多种唔同嘅一啲即係有機會有嘅一啲疾病或者係風險報告啦。咁可能一啲腸胃炎啊，可能有啲急性嘅 RTT 啊，或者可能有機會係某啲癌症，佢有啲初步同腸胃相關嘅病徵，我哋會見到。但係我哋因為始終唔係一個即係 medical 嘅 device， 咁我哋只會話我哋留意到佢有機會有呢啲疾病嘅一個風險咁樣去即係保障翻我哋嗰度。
5: 唔係話就咁睇一張相或者睇一日嘅排泄物咧就可以診斷到，可能係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拍攝個照片嘅習慣咧，先至可以診斷到呢啲咁嘅情況。
13: 係啊係啊，我會話呢個先係即係一個啱嘅重主要做嘅一個 behaviour 咯。
5: 即係下載呢個程式咧，咁就不收費噶嘛。咁你哋個盈利模式係點樣咧？
13: 我哋而家有同啲唔同嘅寵物品牌啊，或者獸醫有啲合作啦，某部分會係一啲廣告嘅或者commission fee 呢啲 program。咁但係我哋都會揀選一啲即係見到係可能有 scientific background 啊，或者係啲獸醫都會推介嘅品牌方去合作啦。嚟緊都會推一個新嘅產品，咁嚟緊呢啲可能就會開始會有啲premium 嘅 subscription 咁樣去俾翻啲寵主去用咯。
5: 即係做咗3年啦，咁其實咧相關嘅研發嗰個費用咧已經回咗本未啦？
13: 因為我哋其實係 start up 咁樣去認識啦，咁所以我哋即係有去 join 一啲唔同嘅政府啊或者一啲私人機構嘅一啲 incubation program 啦，咁其實好大部分嘅即係營運費用或者好大部分嘅呢個開支其實都係 through 呢啲 program 咁樣去 support 住我哋公司咯。即係我唔會話佢好多錢咁樣啦，我會話可以俾到啲香港想創業或者啲年輕人佢哋有啲 idea 佢想去 launch 嘅時候，可以攞一筆呢啲費用咁去做一個嘗試咯。咁我覺得即係去到最後啦，其實佢都係一個好短暫，可能 let's say 1年或者3年嘅一個 support。咁去到之後係咪可以成為一間即係真正嘅公司去自負盈虧咧？咁就好睇即係啲 startup 呢3年你做嘅即係試錯啊，或者你去試呢個產品可以做到幾遠。
5: 經過呢幾年有啲咩經驗可以分享呢？
13: 我覺得好多時候呢，我哋本身自己可能喺個團隊啦去諗一啲 idea， 會覺得哦呢個幾好，呢個唔錯，或者呢個唔夠好，即係呢3年裡面發現究竟呢個產品個市場即係 buy 唔 buy 或者中唔中意你，最好就係真係早啲拎出嚟去俾啲人去試，俾啲人去 comment， 好過我哋好似閉門造車咁成日自己諗完或者覺得要等到個產品好完美先拎出去。我覺得呢個係尤其是喺 AI 嘅世代啦，所有嘢都快咗好多啦，應該要快啲拎出嚟整個市場話俾你知究竟你個產品適唔適合或者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5: 咁暫時嚟講咧，你點樣睇咧應用程式去睇一啲寵物嘅健康情況嘅市場啦？嚟緊嘅發展你點睇咧？
13: 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參加好多即係可能其他國家嘅一啲 program 啊，或者一啲 event 啦，見到咧其實用手機或者用一啲即係比較 AI 呢啲去監測寵物係一個大趨勢嚟嘅。點樣可以即係增加個準確度啦？可能 AI 或者令到個主人嘅黏性高啲，這個就係我覺得係咁多唔同國家嘅一啲做寵物科技嘅 startup， 大家都喺度研究或者喺度即係拆解緊嘅一個好大嘅議題咁樣。最主要就係、是、都係聆聽翻寵主嘅需求啦，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當啲寵物係小朋友啦、屋企人啦，咁但係因為唔係每一個小朋友都係一樣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算係 launch 一啲貓啊或者狗嘅功能，我哋都會去想聆聽多啲，即係究竟寵主係點樣睇，或者可能有啲係已經有患病嘅，佢哋需要嘅功能又會有啲唔同喎。咁我哋都盡量去即係去啲唔同嘅活動去接觸啲寵主，希望可以第一身咁樣去知道佢哋究竟需要啲咩。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覺得係啱，亦都應該要花時間去做嘅事咯。
5: 患病嘅寵物啦，同埋即係冇患病嘅寵物嘅主人啦，佢哋個需求有啲咩唔一樣咧？
13: 有啲咧患病嗰啲咧。其實醫生本身都要佢哋可能要餵藥啦，跟住要影翻佢嘅一啲排泄情況，甚至乎係記錄翻佢可能一啲活動啊，或者有啲咩異常。咁其實呢啲咧就同可能一啲比較健康，佢哋就唔使啦，可能就咁好簡單，你一日叫佢影一張相，佢都其實已經覺得啊好多嘢做啦。咁所以呢啲就要去取捨，究竟有邊啲功能係我要再加上去，令到一啲患病嘅寵主佢哋都用到，亦都係可以即係幫到佢，令到佢成個康復嘅過程。唔好咁難受或者唔開心咧，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啱啱我覺得一個好大嘅例子，去睇到兩批唔同嘅寵主需求咯。
5: 咁要即係滿足佢哋嘅需求啦。其實嚟緊一啲嘅新嘅數據咧，去收集咧都好緊要。咁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即係收集到更加多有用嘅數據咧？
13: 我哋其實最主要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咧，我哋自己本身都會同好多可能就醫嘅診所啊，或者學校嗰啲都會去做一啲唔同嘅 project 或者合作，因為始終都想去即係增強我哋個傳授性啦，或者可能令到啲獸醫都會認識我哋個品牌啦。第二部分咁，我哋其實以往都係會用啲可能event 啊、活動啊，去吸引啲蟲主嚟，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做嘅。咁但係而家始終嗰、那個social media 亦都係比較強啦，我哋都會 leverage 一啲新興嘅 social media 去睇下可唔可以喺網絡都可以收集到一啲更加快同更加多嘅數據咯。
5: 嗯，明白明白。唔該晒Eugene啦，講翻咁多咧，關於咧點樣透過呢個應用程式啦，即係從嗰啲寵物嘅排泄物嘅照片啦，能夠分辨出啦一啲寵物健康嘅信息啊，咁啊，從而咧都幫到啊啲主人咧進行下一步嘅行動啦。咁啊，同埋咧即係嚟緊咧一啲嘅產品啊或者服務嘅新發展噶。我話今日咧唔該晒 Pet Life 創辦人蕭卓永接受訪問噶，唔該晒你。
13: 好 ，Thank you Connie。
5: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及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拣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別和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周嘉怡和卡塔爾財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資和企業界人士會面。陳茂波與周嘉怡會面的時候說，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且期望雙方合作擴展至巨災債券發行、綠色和轉型金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訓等的領域。陳茂波今日將會出席亞投行年會相關活動，深夜啟程回港。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晚上8點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警方說，根據往年經驗，有大約260000人在維港兩岸觀賞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處理相約的人流。警方當日在九龍和港島將會分別在下午5:00和4:00分階段封路。警方說，當日的陸路口岸不會延長開放時間，其中落馬洲口岸晚上10:30關閉，羅湖口岸午夜12:00關閉，港鐵當日不會延長服務時間。警方說，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檢查有沒有足夠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沒有船員和乘客名單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00，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坏车都离咗场噶啦。咁现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慢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区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方向，龙尾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青沙公路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咁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10: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2、1，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4: 主持林永文、李曼芬、伍文生。 十八好时光。
15: 好，星期一咧晚上嘅十八好时光啦，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刘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6: 大家好，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7: 当年笑得万分感激，李万分，大家好。
15: 大家好。过咗个周末咧，见到两位咧好开心啊，亦都同听众咧我哋咧见面啊。咁啊，不过咧有啲天气消息同大家讲下先。
16: 好。
15: 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不过咧今日咧行程紧密啊，咁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呢一个第一个行程啦。
17: 好。
18: 区区有睇头。
15: 好啦，我哋第一个行程咧系啲乜嘢咧？我哋要介绍一个咧艺术展览俾大家。咁呢一个咧艺术展览咧就系由香港耀能协会主办，残疾人士艺术发展基金赞助 ，Has Lab 策划嘅。咁呢个展览咧就叫做艺常啦，艺术个艺啦，日常生活个常啦。咁啊展示咧艺术家同残障人士咧喺当代艺术之中咧创作嘅潜力啊。咁佢哋咧会先一齐咧行美术馆啦，交流对作品嘅感受，咁再一齐咧。翻翻去中心咧，做唔同艺术媒介嘅创作嘅、哦。
16: 系啊，今次咧，我哋亦都邀请咗咧，就系咧展览主办当中嘅代表啦，就系、是、咧香港耀能协会成人服务副总监文敏霞心啊。亦都请埋咧，就系咧学院啦，提供咗咧请到咧就系学员们咧提供艺术培训嘅机构啊，代表啊，就系咧共同嘅创办人就系咧白双全咧嚟到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噶噃。
15: 系啊 ，Hard Lab 嘅共同创办人白双全啊，咁我哋先同咧心埋倾下先啦。
19: Hello，Hello，Hello， 你哋好。
16: 你好啊，心埋你好啊，可唔可以你同我哋分享咧今次嘅展览嘅目的啦、理念啦同埋主题啊？
19: 好啊，冇问题。其实今次个展览咧个名叫做艺，跟住中间有一个斜洞，然后叫常。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是、想同大家分享日常，就系、是、等于艺术现场啦。因为咧艺同埋常中间嗰个斜洞，其实系一个有旋转门嘅一个动态视觉效果嚟嘅，象征紧艺术同埋日常两者系有独立啦，有彼此又有关联。而其实个常咧唔单止系指紧日常生活啦，亦都系代表紧我哋中心嘅学员啦，系可以恒常自信咁样喺度表达佢自己嘅谂法同埋啲嘅感受嘅。咁而我哋成个展览咧，亦都系会将个常字调转咗去到处理嘅，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反思啦，亦都去到谂一谂啊，其实我哋身边嘅日常事物会唔会唔系就系局限于美术馆，而系可以走入去中心啊、社区唔同嘅一啲场景。所以成个展览嘅主题系用概念杂货店做一个主题，以譬如时光金曲隧道啊，以足感士多啊呢啲为副题啦，咁希望将学员嘅创作视作系日常嘅亲产，强调其实艺术唔远嘅，而系可以大家都可以参与同埋可以好好创作嘅。
17: 咁森麻啲作品咧，其实佢哋嚟自边一啲朋友仔，边啲群体噶？嗱，呢一次展览咧，一共展出几多件嘅作品咧？当中咧又包括啲咩嘅类型咧？
19: 我哋嘅朋友仔其实系来自我哋香港耀能协会下辖九间中心啦，咁就有包括系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同埋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嘅，咁总共都有大概超过200位嘅学员参与啊。成个艺术培训期系18个月啦，咁学员喺接受咗超过500个钟头嘅训练嘅，而作品嘅类型真系好多元化，有超过大概100件嘅陶泥公仔啦，有用歌曲做主题嘅啲手绘画作啊。有啲灯罩嘅艺术品啊，同埋好特别嘅就系仲加咗一啲有音响装置嘅陶瓷动物，总数系好玩嘅成件事，总数大概超过800件，而个作品嘅内容咧都系围绕住学员嘅生活点滴啦，同埋佢哋中意嘅一啲嘅事物咁样嘅。
15: 系咪咧？展览咧都有分为咧唔同嘅区域噶，咁啱啱你就介绍咗一啲作品啦，咁同埋呢一啲嘅区域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咧？有咩特色咧？
19: 我可以简单地讲话其实我哋主要系分为四大区域啦，咁而呢四大区域咧，其实佢嘅展出嘅内容同埋个主题都好唔同嘅，成个主题咧系用概念杂货店做成个定位啦。咁首先第一个区域咧系有时光金曲隧道，唔知道大家咧平日中唔中意，譬如听下歌啊咁样。咁我哋咧嘅艺术家好好啊，就揾咗一啲好受我哋学员欢迎嘅歌，譬如我哋有其中一个系有拣到以前啲古典旧少少嘅流行金曲啦，或者系现代少少嘅歌曲咧，一边播，然后一边咧由学员去到画翻嗰个 MV 嘅嗰个画面出嚟，嗰度差唔多超过300张嘅作品，然后就拼凑成一张 即係一首歌曲嘅首區嘅 MV 咁樣咯。咁然後另一個區域就係藝術生產進行中啦。咁其實係想講緊嘅就係、是我哋嘅學員咧，其實佢喺我哋嘅中心度會有一啲藝術嘅訓練啦。咁但係其實藝術同埋訓練唔係分割嘅，佢平日喺我哋中心都可以做呢啲嘅訓練。咁所以譬如我哋嘅肢體傷殘嘅學員會比較擅長可能係陶瓷啊。咁所以喺個區域裡面咧，就係、是、呈現緊我哋學員平日做陶瓷嘅樣貌啦，係點樣啦？每一個陶瓷都代表緊唔同嘅象徵咁樣。咁而另外一個區域咧就係、是、觸感士多啦，觸感士多就啱提到咧，就係、是、加咗一啲音效裝置嘅啲陶瓷動物啊。因為我哋有啲中心咧喺天水圍嗰邊啦，咁、學員咧有時候成日都會見到唔同嘅動物，咁誒就用咗陶瓷喺度製作呢啲動物出嚟，然後就仲加咗一啲嘅音效落去。咁大家賣個關子，如果大家去呢個展覽區域度睇咧，你可以撳一撳嗰個動物咧，咁你就會聽到一啲好特別嘅聲音嘅咁樣。所以大家又可以係啦，除咗無論係視覺上面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喺聽覺上面係可以俾到大家有多少少嘅呈現咁樣嘅。
16: 真係好特別啊！好啦，不如亦都同阿白相傳傾下偈啦。
20: Hello, 大家好。
16: Hello, 你好啊。其实当初呢同埋呢个嘅耀能协会啦一起合作嘅契机系啲乜嘢呢？咁同埋呢你哋嘅理念呢又点样一起可以合作得到呢？
20: 最初嘅时候呢系同耀能协会呢去有次去参我哋工场。咁后来就安排咗我哋一起嚟去睇美术馆啦咁样。咁我哋去美术馆呢就发现呢工场里面嘅学员呢其实佢哋呢都好有能力，即係例如我哋去睇呢個 M 加美術館嘅時候呢，其中一件作品呢係一塊空白嘅一個水墨畫咁樣。咁我哋俾時間俾學員自己去睇嘅，即係大概十分鐘時間你自己睇啦，搵啲你鍾意睇就睇啦。有一個學員呢叫阿霞，佢對住件作品呢一睇都睇咗成兩三分鐘，好投入。咁我哋就發現其實原來學員呢佢只要我哋俾啱嘅時間啱嘅方法同好嘅空間俾佢呢，其實佢都可以好識欣賞藝術品，然之後甚至佢可以講出嚟啦，甚至佢可以自己畫出嚟。咁由呢個開始我哋就開始做一啲設施啊，多啲唔同嘅 program 去俾佢哋去試去做囉。咁今次呢個 program 呢係我哋做咗差唔多一年半嘅一啲嘅活動，我哋包括睇去睇咗唔同嘅展啦，唔同嘅展覽啦，唔同嘅美術館啦，跟住翻到中心咧，就做咗唔同嘅藝術媒介嚟到去做一啲嘗試啦。跟住就我哋同唔同嘅藝術家咧一齊嚟到做一啲唔同類型嘅藝術創作咯。
17: 咁我想問啊，相傳啊 ，Hash Lab 咧為咗學員咧提供邊啲嘅培訓咧？咁佢哋又會點樣去配合學員佢哋嘅情況去調整當中入邊嘅內容㗎？
20: 我哋個其實最大嘅理念係我哋相信咧，我哋嘅學員本身咧，其實佢本身已經有 potential 咧嚟到去做創作嘅，所以我哋會額外要嚟到加好多嘢嚟到去訓練佢。即係例如我哋帶佢去美術館咧，我哋基本上就係咧，首先做一啲肢體運動嘅，伸展自己啲手腳咁樣，然之後我哋會做啲大叫練習嘅，令到佢哋對個空間本身咧冇咗一種好驚嗰種感覺。咁跟住咧，佢去到個美術館裏面咧，佢就會好個人咧好似釋放咗咁樣咧，好自由去 explore 咯。我覺得呢一步係最重要嘅，即係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其實係有呢個能力咧嚟到去做呢啲觀察啦、繪畫啊，同埋呢個講解嘅。咁我哋俾對一段時間俾佢之後咧，其實佢慢慢無論講畫同埋睇咧，佢都做到嘅。
15: 剛才咧你都有提過咧佢哋一啲嘅長處啦，咁仲有冇其他嘅特質？又或者喺個過程裡面咧，你哋會唔會從佢哋嘅特質裡面咧，你哋都有嘢咧攞得到嚟咧？你哋都有啲嘢咧喺佢哋身上面學到噶嘛？
20: 我覺得佢特質好多嘅，即係例如咧，佢哋雖然做嘢做得好慢啦，咁但係咧同時間調翻轉，佢哋可以享受。喺嗰個好慢嘅時間裏面咧，成個人好安定嘅咁。咁我哋嘅過程裏面就去觀察到底佢哋每個人特質係邊度咯。咁例如有個婆婆啦，個婆婆個名叫做四嬌婆婆咁樣啦。我哋發覺好得意啊，佢就係咧，我哋做陶瓷啦，咁但係咧佢隻手其實比較弱啲嘅。要佢嚟到做一個好精緻嘅杯咧，其實比較難。咁但係咧，我哋觀察一樣嘢就係咧，當佢自己隻佢自己時間定落嚟嘅時候咧，佢隻手掂到少少水，然之後掂到啲泥嘅時候咧。佢人好舒服啊！佢基本上喺嗰個掂住嘅時間裏面咧，佢人就好 focus 喺嗰個時間裏面嗰個感覺咯。咁我哋就發覺，呢種存在嘅感覺其實係可以同觀眾去 share 嘅喎。咁呢個特質就係佢嘅特質咯。咁我展場裏面有其中一件作品咧，就係咧阿四嬌婆婆咧 佢掂住嘅唔同嘅物件咧，嗰啲時間。咁佢就話俾佢聽，哦，嗰、那個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杯掂咗咧，大概三分鐘咁樣啦。嗰、那個嗰支筆掂咗咧，2分45秒咁樣。嗱，呢啲就係我哋可以從呢啲作品裏面見到佢個人嗰、那個。那個存咗、那個好舒服存在個狀態，
16: 哦，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你哋咧觀察得到啦，學員參加咗咧呢一個嘅藝術培訓之後咧，佢有咩轉變啊？阿心麻講先啦。
19: 好啊，我覺得最主要有三部分嘅，如果去總結嘅話，第一部分一定係佢嗰個審美嘅判斷力啊，係好大幅度嘅提升咗嘅，因為學員佢去美術館啦，咁然後會睇啲作品啦，咁然後去到做一啲嘅討論啦，咁所以佢成個嘅審美判斷啦，佢可以分辨到自己點鍾意啲乜嘢啊，然後點睇個作品啊，呢部分係能力係提升咗嘅。而第二部分就一定係個自信心啊，因為其實以往我哋好習慣地學員好似係被動接受訓練嘅，但係成件事我哋今次依一個計劃，我哋嘗試咗唔係去被動接受，而係去主動去創作，唔受身體嘅限制，佢可以想畫啲乜嘢，佢可以想點做啲乜嘢都可以，能夠以自己嘅視覺，能夠以自己嘅嗰種美感獨特性去到表達，依一樣嘢係非常之珍貴。
17: 好容易就係。
19: 係啊，而最後就係啱啱阿雙全所講啦，嗰份專注力啊，因為我哋都有唔少學員係肢體傷殘啦，佢哋可能上肢即係可能手真係喐動唔到，我哋有啲學員係用腳畫畫嘅，係啊，係真係好有才華。我啲學員佢用腳畫畫咧，你估唔到地，佢真係會畫得好
17: 細緻啊！仲
19: 係啊，嗰個山水嘅景色啦，佢可能腳震，但原來佢腳震正可能就係佢嗰個不足嘅嗰、那個佢嘅獨特之處咯。而成個過程裡面咧，係會好欣賞我嘅學員嘅嗰份專注力同埋個毅力，係我哋都覺得佢參加完嗰個藝術培訓之後，好正面嘅影響咯。
15: 商場咧，好快問埋商場。
20: 我哋其實成個 program 嗰個概念就係點能夠提升佢哋嘅審美自信。咁所以其實佢自信好緊要嘅。咁我哋見到佢哋去完美術館翻嚟之後咧，對睇藝術品有自信啦，但同時間翻返日常嘅處境裏面咧，佢都有相應嘅一種自信增加咗嘅。咁我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最大嘅收穫。
15: 好啊，非常之好啊！今日咧多謝兩位啊，心麻啦，同埋咧雙全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你哋，
16: 多謝曬，
15: 唔該曬。
1: 十八好時光，遇到好街坊。
15: 是啦，遇到好街坊，不如我哋呢一節呢講下貓貓啊，係啊，最鍾意呢動物㗎啦。咁講起社區啊街坊呢，可能大家呢都會只係諗起人啦、啊。咁、但係呢譬如呢喺我哋附近呢都會有一啲呢社區動物呢一齊喺社區裏面呢陪我哋成長㗎喎，都係我哋嘅好街坊嚟㗎。
16: 係啊，冇錯，喺大埔呢就有大埔街坊陳偉彤呢就發起咗一個社區項目啦，就叫做大埔貓故事计划啊，其实记录咗咧大埔人同埋咧喺社区当中嘅猫咧一啲真实嘅日常生活啦，佢哋个课题噶。
17: 系啊，团队咧除咗会访问社区入边咧有养猫嘅家庭之外咧，亦都会咧落场考察社区猫噶，希望咧透过了解猫星人嘅生活啦、足迹啦，同埋背后嘅小故事，咁啊更加可以咧切身切地咁样去谂啊，为咗呢班猫猫街坊咧，缔造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嘅生活空间啦。
16: 系啊，陈伟同咧佢就提到啦，大埔咧本身系一个咧城乡共融嘅地区嚟噶，居民咧好多时咧为咗适应啦，同埋咧亦都好欢迎啦社区当中嘅动物咧一齐咧去共存同埋共活嘅，令到咧佢就谂到，不如透过呢个猫猫嘅故事啦，连结翻咧呢一个咁有爱嘅社区啦。
21: 我就係 Tiffany 啦，咁我就係計劃嘅小隊長嘅，住喺大埔呢區都有20多年啦。我3歲嘅時候就同長輩一齊搬入嚟住啦，生活都係圍繞呢區，我對呢區都好有歸屬感嘅。大埔貓故事呢個計劃。

0: 都可以有一個同理心去了解彼此嗰個嘅做法啦，同埋一啲温馨嘅故仔咯。咁都想正能量啲，同埋係咯，就唔係咁批判嘅。大埔嘅街坊大部分都係愛護動物嘅，咁有啲係佢自己有養啦，咁而貓咧亦都係好受歡迎嘅。咁譬如因為我哋墟市啊或者啲鋪頭都成日會見到有貓出現啦，譬如喺海濱公園啊或者吐露港一啲海邊亦都有流浪貓，咁有人去餵佢啦，咁亦都有啲街坊係啊經過見到有貓咧就會想同佢哋玩啊，或者去影相啊，咁所以其實都係友善嘅整體嚟講。咁而大埔區咧都是一個比較多綠化的地方，公共空間又闊落，亦都有新舊交替啊、城鄉啊，多元化的環境，所以都可以為貓提供到一些不同的生活空間。相對於香港的其他很繁忙的市區，大埔是會比較一個悠閒的地方，所以人都會願意慢下來，還有就可能交通方面都比較不繁忙的街道、公園那些都適宜貓貓去生存。我們大埔區就是街坊之間互相守望，譬如這個墟市有貓是在新年期間中了這個老鼠膠，新年的店鋪又關門，有街坊就會去聯絡義工去救那隻貓，這些都是靠街坊之間口耳相傳，還有那個在網上群組的一些一呼百應。
1: 我們交通和新聞環節之後會繼續跟大家探索大埔貓貓的故事，是不是很想知道呢？記得黐實我們，不要走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员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员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员工验收并且移交。名古亚运乒乓女双决赛，国家队组合黄曼玉、拐曼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黄曼玉和拐曼在今场赛事未有受到太大考验，首局先以11-0为大胜揭开序幕。第二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作出调整，但是都无法收复失地。黄曼玉和拐曼丢时再赢13-11，这对国家队组合之后再以11-4和11-9连取多两局锁定胜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都仲是繁忙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绕去油塘和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排到过去儿童医院。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入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繁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常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在考明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街市至到沙田街市是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兆 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仲系慢车少少啊。不过后面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啊。
5: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0: 港台電視三十日，國劇八三零，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飾演的國榮，後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國威收為養子而步入仕途，無論登基前後都功績卓越，事必躬親，臨終前更將統一大業托付趙匡胤。
0: 國劇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日。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8: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2: 十八好时光。
13: 过后咧，翻嚟啦，喺电台第一台咧嘅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啦 ，Phoebe 喺度啊，
14: 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喺度，
15: 有我好醒神嘅李敏芬，大家好，
14: 大家好，
13: 系啊，咁我哋咧喺新闻之前咧，咁我哋就介绍咗咧大埔猫故事计划啦，小队长咧陈伟同阿 Kevin 咧就介绍咗计划嘅背景，同埋咧大埔社区咧点适应咧社区动物噶，
15: 系啊 ，Kevin 咧喺计划当中咧都经历咗唔少难忘嘅画面噶，佢最喜欢嘅咧。就是大埔居民和貓貓之間那種獨有的相處模式，因為貓貓總是可以在這個社區裏面很安全很安心地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
16: 譬如說林村養貓農場那裡，他的貓是有些神出鬼沒的，因為他是比較怕生保，因為平時都很少有這麼多訪客外來人，咁而佢啲貓都係喺鄉郊嗰個環境度自由自在咁樣，咁佢哋翻嚟食嘢咧就會嚟噶啦。咁而我哋永遠都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咁樣，慢慢咧佢哋都好奇嘅，都會有啲會行近啊。咁而佢哋呢兩夫婦都有分享啲貓之間相處啦，例如佢同其他唔認識嘅貓，我餵咗另一隻貓，我原本只貓呷醋啊，即係呢啲係一啲好細微，同埋嗰個先生咧本身係一個比較文靜啊、嚴肅少少。但是他一讲到猫就说啊，我只猫识扮牛蛙叫的，即是好像讲他自己小朋友那样，是直情是那个通都会转埋，即是讲嘢那个音调和很温柔啊这样。 譬如生貨鋪阿張老闆都係啦，咁一個大男人嘅形象，咁但係一講就話啊，中意貓嘅人係個心地都會善良嘅，同埋養貓係會改變一個人嘅性格嘅，即係啲受訪者有好多金句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令到我好深刻嘅。另外個人層面咧，就係因為我透過呢個計劃啦，咁認識咗貓社，就成為咗佢哋嘅義工啦。暫時都有翻去幫佢哋清潔啊，或者係同啲貓貓去餵食啊嗰啲啦。咁喺呢個義工服務入邊咧，都認識咗其他嘅義工嘅。咁有啲係住大埔啦，有啲有養貓、養過貓、冇養貓，唔同年紀。咁喺佢哋身上都聽到好多故仔嘅。係呢啲都係我一啲意外收穫嚟嘅。我會希望社區嘅人都多一份同理心啦，因為我哋都係愛護動物嘅，亦都係鍾意貓，而每個人養貓都有佢自己嘅想法啦。咁我哋唔係貓，我哋唔會知道每一隻貓最想點樣，但係都希望貓可以係有選擇嘅，找到一個他們適合他們生存的空間，無論他們是怎樣的性格，有些貓是會喜歡在家裡被主人去愛惜，有些貓是喜歡自由奔放的，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生存空間，繼續在大埔這個社區裡面享受他的貓生。
10: 我哋听晚咧会继续啊听下大埔嘅猫故事噶，更加咧会邀请到啊喺社区当中一啲唔同爱猫嘅朋友们啦，点样可以喺社区动物共存共活噶？
13: 好啦，我哋咧跟住咧会去下一个咧嘅环节嘅，因为咧我哋嚟到呢一个区区有睇头啊，咁咧我哋咧区区有睇头咧，我哋今次咧，我哋就会讲下长衫同埋旗袍，
10: 系、
13: 大家有咩画面会浮起咧？
10: 哇！即刻谂起啲电影桥段啦，《花样年华》张曼玉好靓啊！
15: 我谂起六个字，我妈教我个黄蜂腰曱甴肚。
10: 唔该晒。
15: 我谂起我以前隔篱屋个姐姐咧，佢真系着旗袍翻学噶。
10: 哦，系喎，系喎，有啲学校都系噶。咁其实咧，长衫咧唔单止可以喺电影入边见到嘅艺术品啦，由以前咧，女士们其实咧着住长衫啊，落街买餸咧，呢啲基本嘅穿搭嚟噶啦。嗱，到咗今日咧，已经变成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噶啦，都系咧好多香港人咧生活嘅记忆嚟噶。
15: 系啊，最近咧中西区有一个以长衫为主题嘅展览，中西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啊！华常雅韵香港中式长衫展览啊！
10: 冇错，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就系第13届中西区文化艺术节统筹委员会活动执行总监林振峰先生 Kevin 同我哋倾下偈个噃。
13: Hello Kevin， 你好，
15: 欢迎你。
14: 大家好。
10: 你好啊，你好啊。其实咧， Hello.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次呢一个嘅华常雅韵啊，呢、這个长衫展啦当中啦，无论系策划咧或者目的咧系点样噶？
14: 嗱，其实咧今次嘅展览咧就系由中西区民政事务署、中西区区议会同埋第13届中西区文化艺术节统筹委员会合办嘅活动嚟嘅。咁、个目的就系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咁亦都系我哋中西区文化艺术节嘅重点活动之一。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认为咧，喺呢个时候推广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嘅项目咧，就非常之合适啦。
10: 系，
14: 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拣咗咧，系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呢个项目咧，嚟作为今次展览嘅主题嘅。
15: 咁除咗静态嘅展品陈列之外啦，今次展览期间咧，会唔会有啲咧配合主题嘅工作坊啊、导赏团啊或者讲座咁等市民咧可以咧体验一下长衫工艺嘅魅力咧？
14: 嗱，呢个当然有啦。咁我哋其实喺成个展览入边咧，我哋都分开咗有3个唔同嘅部分系可以俾公众市民参与嘅。咁第一样咧就系一个体验工作坊啦。咁咧当中入边咧又会包括咗有一个叫做花楼嘅工作坊，同埋一啲长衫书签嘅工作坊嘅，就是、希望系俾大家咧系可以亲手去尝试一下点样去制造一个花楼同埋一个长衫书签嘅过程嘅。咁、工作坊嘅日子咧会系喺10月1日国庆嘅大日子啦，咁同埋嚟紧嘅2个星期6日嘅。咁咧参加嘅时候咧都需要进行呢个网上报名嘅。
10: 好，收到。
14: 第二个部分咧就会系我哋喺展览期间咧，喺逢星期二同埋星期五嘅下午1:15至到1:45咧，都会有一个系艺术表演分享会嘅环节嘅。咁我哋亦都系请到咧嚟自区内嘅学校系嘅同学咧系为我哋进行表演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系到场欣赏同埋支持同学们佢哋嘅演出嘅。 咁而第三部分呢就亦都會係有一個公眾導賞團嘅環節，咁就亦都會係喺逢星期二、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呢都會有嘅。咁每場呢大概就20分鐘左右，咁呢就現場呢亦都會係播放呢紀錄短片《華常雅韻師傅說》。咁當中呢我哋都訪問咗幾位資深嘅長衫同埋花柳師傅，好值得大家去細心欣賞嘅。
10: 好啊。
13: 嗱，今次呢嘅展出長衫呢都好多元化喎，即係好多元啦個款式。咁當中呢都包括好多呢珍貴嘅私人珍藏啦，同埋師傅嘅手藝作品啦。咁喺籌備同埋搜集呢啲嘅展品過程裡面呢係點
14: 㗎？咁今次我哋嘅展覽入面呢就分別包括有男裝、女裝同埋童裝嘅長衫嘅，咁亦都仲有傳統裁縫嘅工具啦，同埋一啲花柳嘅珍品嘅。咁而喺展覽嘅期報當中呢有四件長衫呢就係由資深嘅師傅以傳統嘅工藝特意為今次嘅展覽呢係重新打造嘅。咁做工呢亦都十分精緻，所以欣賞嘅朋友呢千祈唔好錯過呢四件特製嘅展品啦。
10: 好啊好啊，啱啱都提及過啦，會呢邀請學校喎，分別呢就有英華女學校啦、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啦，仲有呢就係聖保羅男女中學。其實點解會邀請佢哋一齊呢去參與今次呢個展覽嘅呢？
14: 其實呢因為中西區入面呢有三間學校呢都係用長衫嚟作為一個校服嘅，咁而三間呢都係百年傳統嘅學校嚟㗎啦，咁歷史相當悠久，咁今次呢亦都好榮幸能夠邀請到佢哋呢係借出一啲長衫嘅校服啦，同埋一啲舊相，咁大家呢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呢喺校服嗰度呢係點樣一路去作出一個演變嘅。咁而其實呢好多年輕人呢而家日日呢都仲係著緊長衫返學，咁同時呢件長衫呢亦都變成咗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啦。
15: 中西區呢本身都係香港嘅華洋雜處啦，由傳統同埋現代交融嘅核心地方嚟㗎。今次呢你哋揀中西區舉辦呢個中式長衫展，背後其實咪有啲特別嘅地區文化或者嘅歷史意義喺入面呢，我哋可以揾下㗎。
14: 冇錯啊 ，Fanny。咁其實咧喺香港嘅長衫入邊咧，有不變嘅一面，亦都有演變嘅一面。咁呢個過程咧，亦都係一路見證住中西文化喺香港融合咗超過100年嘅時間㗎啦。咁好似50年代咁啦，師傅就會將中式同埋西式嘅剪裁嚟結合，發展出香港經典嘅立體剪裁款式嘅。咁而中西區咧本身亦都係一個華洋交匯嘅地方啦。咁喺呢度作出一個長衫嘅展覽咧，亦都可以話係最適合不過啦。
15: 係，真
13: 係。中式長衫咧嘅製作技藝咧，一早已經係列入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啦。咁喺今次嘅展覽裏面咧，你哋係點咧透過展品同埋互動元素咧，同公眾咧呈現咧呢一项嘅传承8年嘅工艺细节啊？
14: 嗱，咁其实咧，我哋今次嘅展览咧，透过公众导赏团咧，会同各位参加嘅市民咧，去讲解一下女装嘅长衫点样由大裁变成小裁，再发展到而家嘅立体剪裁嘅。咁当中咧，亦都会介绍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点样一步步咧系列入非遗嘅名录嘅。咁个时间序就包括喺2014年，我哋就已经列入咗嗰个清单啦。咁亦都喺2017年咧，系列入咗呢个代表名录嘅。咁更加咧喺2021年咧，系列入咗呢个国家级嘅名录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各位市民想亲身感受一下咧，咁大家可以嚟到现场去欣赏一啲传统师傅嘅手艺之余咧，亦都希望有机会参加到工作坊嘅时候，自己可以一尝去制作呢个花柳嘅技术嘅。
10: 好啊。
13: 系啊，最后咧都想咧问一问你啊，咁啊今次嘅展览举行嘅地点啊、日期啊，同我哋再讲多次啊。
14: 好啊，咁其实咧个展览我哋就由而家开始咧，一直会去到10月11号嘅。咁每日嘅时间咧就会由朝早嘅9点去到晚9点。地点咧就会系喺金钟嘅太古广场 L 一层嘅 Park Court 位置嗰度嘅。咁入场同埋所有嘅活动咧都系免费嘅，
10: 咁
14: 有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10: 好啊，
13: 多谢咧 Kelvin 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多谢你 Kelvin， 倾到呢度先，多谢 ，thank you，
15: 唔该晒。嗱，温馨提示大家呢一个华常雅韵香港中式长衫展览咧，做到10月11号啊，展览期间咧会设有好多唔同嘅艺术表演嘅分享会啦、花柳啦、长衫珠纤嘅体验工作坊啦，亦都咧系有唔同时段嘅导赏团噶，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把握时间去睇下。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13: 好啦，跟住呢就要介绍一个十年一届嘅吉澳安龙清照啊，就即将举行啦，犀利啊！
15: 犀利！
13: 咁啊，长春社咧会联同咧乡村啊，即将举办咧日月同乐吉澳打照艺术游噶，咁联同咧艺术家同历史学者啦，精心策划啊吉澳在地艺术历史导赏路线，咁同时咧有多个艺术啦文化工作坊咧俾大家参加噶。
10: 系啊，嗱，今次主办咧更加安排咗两团咧各有特色嘅，而且咧好面向嘅导赏团。嗱，承上启下，无缝连接。届时咧，参加者咧就可以置身喺一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项目当中嘅，即系希鹏搭建嘅技艺当中啦。嗱，了解咧传统嘅建筑特色啦，又可以一气呵成去感受到咧中华文化艺术同埋咧历史嘅精致，务求咧令到大家可以享受到节庆同埋艺术城乡共乐啦。
15: 嗯，即刻揾嚟嘉宾同我哋倾偈啦，欢迎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 Desmond， 仲有非牟利组织乡村嘅创办人史嘉欣。Hello 两位
10: ，Hello，Hello，Hello， 你哋好。
15: 哇，我哋嘅老朋友 Desmond，Hello， 哇，犀利啊！我哋知道咧，你呢一次嘅艺术游咧好劲，系专啊吉澳安龙清照所打造嘅文化复育嘅活动嚟噶，噔噔噔噔嗱，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呢一个吉澳安龙清照咧有咩特色咧？点解要咁保育佢咧？
14: 哦，好啊，咁首先咧讲下先啦，因为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即系新界都有好多地方会举行太平清照嘅咁样，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咧就是、长洲太平清照啦，长洲嘅，咁但系其实咧新界都有好多地方都有举行嘅，咁而這個呢一个咧安龙清照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咁主要咧就系、是、一啲嘅客家人同埋水上人咧主导嘅一啲嘅一个照会嚟嘅，咁而佢比较特別嘅咧，就係咧，佢哋會喺其中一日裏邊咧，會舉行一個叫安龍嘅儀式。咁喺傳統嚟講咧，佢哋咧就相信咧，即係每十年咧，佢哋啊需要咧將佢個龍脈咧注入一啲嘅生氣啊。咁啊，所以咧就有一個嘅安龍嘅儀式。咁呢個咧亦係咧其他即係太平清照咧比較少見嘅一個儀式嚟嘅。咁啊，所以咧都係非常之特別嘅。
15: 好珍貴啊，十年一次啊！
10: 好啊好啊，跟住又同阿史傾下偈先。Hello， 阿史你好。
18: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10: 你好啊，其實咧今次咧藝術遊咧當中包括咗啲乜嘢活動㗎？另外咧就係咧喺個藝術遊裏面咧邀請咗啲乜嘢嘅參加嘅持份者咧？
18: 哦，我哋今次藝術遊咧其實係好多面向嘅，除咗有視覺藝術嘅裝置喺島上邊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表演，咁表演咧有舞蹈啦、巡遊啦，同埋有音樂活動嘅。咁我哋今次特別在咧，我哋就係可以喺打照之後，咁就可以借用到呢一個大氣棚，咁氣棚裏邊咧，咁我哋就可以舉行唔同嘅文化藝術活動。咁希望咧，我哋用藝術啦去即係介入呢一個咁重要嘅歷史打照傳統活動裏面，咁可以做到一個傳承作用嘅。咁我哋今次嘅藝術遊活動呢其實都有好多好正嘅藝術持份者嘅，係啦，咁例如有一位叫做林南嘅視覺藝術家啦，咁佢香港都一個好著名嘅一位女士，一位藝術家嚟嘅，咁佢就利用咗一啲環保嘅物料，咁就喺吉澳村嗰度呢就將一間過百年嘅一間廢棄咗嘅屋咧，注入咗一個新生命。咁另外咧，咁講音樂啦，因為我哋即係今次可以借用咗呢一個大氣棚去做唔同嘅表演活動。咁我哋今次咧，其實成個計劃咧都希望可以推動到呢一個深港嘅文化交流，咁同埋即係同內地嘅一啲藝術家有多啲嘅聯繫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我哋就邀請咗一位內地著名嘅民謠歌手叫做小河，咁佢咧就會嚟到香港，咁佢就會咧喺吉澳同埋沙頭角咧，首先去進行一個叫做尋謠計劃。咁呢個其實佢喺內地已經做咗好多年，亦都好成功嘅一個音樂嘅一個案例嚟嘅。咁係點樣呢？咁佢就會喺呢啲村落啦，去尋找一啲童謠，咁將啲童謠咧再轉化咗一啲好好聽嘅音樂。咁今次咧，我哋會聯同吉澳嘅林村長一齊咧，喺呢個戲棚裏面將佢哋尋謠翻嚟嘅成果咧，就喺個戲棚裏面用吉澳人嘅聲音咧去唱翻俾大家聽。
15: 阿史，我仲想問一下咧，我哋有呢個藝術導賞團噶嘛？咁我哋會欣賞到乜嘢嘅作品咧？又會係邊個去帶領呢個導賞團啊？
18: 首先咧，咁我哋咧喺吉澳村咧都有喺唔同嘅地方咧就設立咗一啲即係藝術裝置啦。咁首先頭先講嘅林南嘅嗰件作品，咁我哋會欣賞到啦。咁另外仲有一位藝術家叫做李文生，咁佢咧都有一件作品咧喺呢一個吉澳 上面咁大家可以欣賞到，咁喺我哋嘅藝術導賞嘅時候都會欣賞到佢嘅作品嘅。咁另外咧，咁其實仲有一啲作品咧係喺我哋五月份呢一個沙頭角跳島遊嘅時候已經創作咗噶啦。譬如另一位香港嘅一位著名嘅藝術家啦，叫做黃仁葵先生。咁其實佢喺島上面咧就創作咗兩幅壁畫。系啦，咁亦都系好融合、好融入呢一个自然环境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就可以欣赏到呢几件咁有特色嘅一啲叫做在地艺术创作啦。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可以用艺术呢一个切入面去欣赏到吉澳另一个风光。咁今次呢一个艺术导赏游咧，其实好特别嘅。咁我哋带领嘅朋友咧，就系我哋嘅社区艺术大使。
10: 系。
18: 嗱，咁呢啲社區藝術大使咧，其實就係我哋早前啦，咁我哋就係做咗一個藝術大使嘅訓練計劃，係啦，咁我哋就邀請咗哇都好多40多位嘅朋友，咁佢哋就成為咗我哋嘅藝術大使，咁今次咧就由佢哋咧將我哋即係喺今次藝術遊，即係邀請咗唔同嘅藝術家啦，或者一啲唔同嘅即係表演藝術嘅朋友創作咗嘅藝術品咧，就由佢哋嗰把口係啦，就帶領大家咧喺島上面下嚟下去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欣賞到唔同嘅創作啦。
10: 好喎、啊，係啦，咁當中咧仲有啲乜嘢嘅導賞部分啦，同埋咧有乜嘢嘅係自行探索部分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9: 當然可以啦，咁其實除咗有藝術嗰部分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一啲嘅喺吉澳裏面有好多重要嘅歷史古蹟嘅景點喎，咁啊包括咧就有嗰個嘅吉澳嘅公立學校啦，咁啊其實咧依間學校咧其實都有好耐嘅歷史噶啦，咁啊個建築咧起碼咧都要喺50年代已經落成啦，咁啊但係因為咧即係喺千禧年左右嗰陣時候，因為收生不足咧就停辦咗啦，咁但係喺依一個嘅依間學校咧係孕育咗咧即係吉澳裏邊咧即係唔同。即係年齡嘅一啲嘅，即係吉澳人啦，咁所以大家對佢都好有回憶。咁啊，我哋希望趁住一打電話嘅時候咧，都介紹到依一間學校咧，俾佢哋認識咁咯。
10: 嗯，好啊，
13: 係啊，Desmond 啊，都想咧問一下啦。其實想透過咧今次嘅藝術遊咧，點樣喺活動裡面咧，即係帶出嗰個鄉郊保育嘅訊息啊？
19: 啊，咁啊，今次咧其實都好難得啦，藉住咗喺嗰個打照嘅時間嘅前後裏面啦，舉行呢個嘅藝術遊啦。咁我哋好希望咧，即係大眾嚟講，可能有一大部分嘅人可能對藝術咧覺得好似好虛無、好難理解咁。咁但係咧，我哋透過結合埋當地在地嘅一啲歷史文化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更容易咧去理解到呢啲藝術。品背後嘅一啲嘅文化嘅內涵啦，以至於咧佢可以理解到咧就係呢個嘅吉澳裏邊嘅人情味啦，同埋一啲嘅故事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藝術同歷史咧係一個好有機嘅結合，令到大眾咧可以更加認識到呢個吉澳呢個地方咯。
13: 好啊，多謝啊，多謝阿史咧同埋 Desmond 咧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啊，
10: 多謝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琴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的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话，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同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以实现口岸同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 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现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柯士甸港铁站方向啦，跟住181个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跟住弥敦道。九龙系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男女跑马地嘅黄泥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嘅9点直至听朝6点，近住天主教圣梅厄尔坟场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噶，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系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9: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收音 ready，
11: 镜头 ready，
12: 演员 ready，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听礼物的声音，
16: 礼物有奖品啊！
17: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16: 未。
17: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16: 精拎一点
17: 港式生活馆，
16: 手下留情
17: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6: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8: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
10: 1989年作品吴千峰。
11: 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0: 朱曼子，
18: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埋位埋位。好，又一个新嘅星期嘅开始啦，大家好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啦。
1: 大家好，我系阿一。
2: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0: 系啦，咁啊，即系正所谓啊，中秋过后啊。就冇艇搭啊，
1: 系
0: 啊，我哋年年都要讲一次。
1: 唔系，其实早两日除咗系中秋节之外，都仲有一个紧要日子嘅。
0: 咩事啊？
1: 小弟生日咯。
0: 哦，系咩？
1: 系啊，
0: 而家先讲啊，
1: 而家过咗先讲得嘅。
0: 我做啲月饼剩啊，你上个星期又送咗月饼俾我，我还翻俾你啦。反正都未食晒，因为仲有啲即系剩翻嗰啲，大部分都系啲即系
1: 问津嗰啲
0: 奶，咪奶王啊嗰啲类似啦吓，咁有啲喺手嘅系啊。
1: 咦，我今年反而个月饼嘅嗰个销情比想象中惨淡。
0: 你讲你啊？
1: 哦，系啊，我屋企啊，
2: 即系滞销，
1: 唔系滞销啊，系冇来货，亦都冇去货啊，即系完全系屋企冇咩点出现过月饼，好似净系有位亲戚俾咗两件我咁样嘅啫。咁然后我自己又买咗两件俾老人家，系买两件啫，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咁咪。好似冰皮啊嗰啲啊奶王都冇咩点出现过啊，今年唔知点解好奇地啊，反而
0: 系好啦，咁啊一哥稍后补翻份礼物俾你，
1: 可以可以，
0: 俾30秒你讲下生日愿望啦，
1: 过咗啦，过咗就唔啦，
0: 减肥减肥成功，
1: 希望出年有人记得咯，
0: 呢个节目好凉薄嘅。不嬲都好少講節目主持人，這個呢就是你要怪就怪梁禮勤，
1: 是
0: 因為梁禮勤呢就不嬲喺即係佢成日都話冇講呢啲啦，即係總之佢我仲永遠都唔知佢幾多歲啦，又唔知佢幾時生日啦，咁我哋好少呢
1: 維基
0: 冇㗎，維基冇㗎，
3: 冇啊，真係冇，
0: 真係冇㗎，真係冇㗎，係啊，咁我哋所以呢就向來呢我哋好少喺個節目度呢就即係高調地呢就為啲節目主持人啊慶祝生日咁樣嘅，咁所以你都唔例外
1: 㗎，明白嘅，
0: 所以你都唔會記得佢，放心啦，係啦，咁我哋講開呢個關於生日嘅。我今天有少少嘢讲。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即是一哥的生日就可以不记得，但是我老婆的生日就不能够不记得，是不是？所以即每一年呢就即係嚟到呢啲九月啊，即係咁嘅時間咧，咁我都要諗下張羅下究竟係搞啲咩？因為咧，阿饅頭媽咧就有一個特性嘅，佢不能夠重複嘅。我記得我喺節目當中講過啦，試過你有冇聽我講過呢個故仔啊？舊年食過一餐好好食嘅法國嘢，咁跟住咧，咁我出年啊諗住實冇死啦，但係佢食過一間同一間都黑面，你舊年咪理咗咯，直嗰啲啦，係啊 ，OK， 咁啊。咁一如以往，
1: 系我企翻饅頭媽嗰邊，咁生日大曬噶嘛，
3: 冇新
1: 你媽你媽，
0: 我點知佢可以重複啫？喂，佢哋做啲嘢咪又重複？
1: 我號稱廣播道公道白，我最公道，你媽
0: 新嘅呢個係啦。咁話說咧，就早其實都早上禮拜啦，咁啊為阿饅頭媽咧就慶祝今年嘅生日啦。咁啊通常我都係咁樣啦，即係都要搞盡嚇心思咁樣又要腦汁咁樣啦。咁啊安排咗一餐之後咧。咁我哋事后咧，就通常都会有啲检讨啊，即系觉得今晚好唔好食啊，或者觉得呢间餐厅咩性价比高唔高啊，抵唔抵食啊咁样样啦。咁不约而同咧，大家都话啊，其实都唔错，即系几抵食。咁啊，然之后咧，但系大家咧都不约而同讲咗一句啊，不过都唔系最好食。咁我哋就于是咧，就喺嗰程车嗰度咧，我哋就讨论下究竟人生当中啊，你食过有一啲乜嘢嘅餐，你叫到而家都历历在目嘅咧？啊，咁啊，于是咧，我就同阿饅头妈好开心，突然之间喺度咧就讨论翻啊，系啊，我人生我记得，譬如第一次去上海啊，好多年之前啊，咁嗰阵时代表对面街咧就去，好似参加内地嘅一个颁奖典礼，咁当时咧就即系大家有一班朋友食饭啦，有个朋友就带咗去食当时我人生第一次食嘅蟹。咁喺嗰个时候咧，即系而家你听到蟹粉小笼包，咁啊大家都觉得好正常啦，即系你肯俾钱嘅都有得食啦，简单一句。咁但系讲廿几三十年之前咧，其实蟹粉呢个 term 咧喺香港未系好盛行嘅。我仲记得当日食嗰个蟹宴咧，我而家讲咗流口水，唔好意思啊。嗰啲蟹粉咧系接近啊无限量供应嘅，即系一兜兜上嘅。总之就其实因为蟹宴啊嘛，即系佢捞饭咧任不禁制嘅。咁啊呢个第一啦，咁啊佢仲有好多唔知咩蟹钳啊，总之佢将个蟹咧就每一道菜都系同蟹有关嘅。咁你问我咧，到而家咧我都好记得，因为我系第一次食，我仲第一次喺上海食。咁嗰陣時嗰個感覺係非常之記得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同阿饅頭媽又各自數咯。咁又記得有一餐咧， 就好多年之前就同成班朋友咧就去入。去某啲地方啦，係啊，食拉麵嘅地方係啦，係一個冇錢啊，係嗰粒字 ，OK， 係啦，我冇講曬，咁總之就食拉麵啦。咁啊，聽講你知嗰個年代咧，就仲又係講廿幾年之前啦，仲係睇旅遊書嘅，
1: 係，
0: 咁就有一啲話，即係譬如話啊，去嗰度必食嘅拉麵，咁、不過咧就預咗你要排兩粒鐘嘅。咁我哋咧就大伙兒咧就唔知點解嗰陣時又咁有雅興咧，就為咗要排一碗拉麵咧，唔係香港開嗰間冇嘅，而家都冇嘅嗰間嘢。咁、然後大家就排嗰餐拉麵啦，排咗兩個鐘啦，有陣時又換下隊員排啊，咁總之我哋六七個人去咁樣嘅。咁啊排到之後咧，哇！嗰一口拉麵咧，我又覺得好好食，到而家我都記得嗰陣時，哇！嗰下哇一電話都響埋，真係勁到，即係嗰下嗰、那個好味咧係。而家都好記得嘅、
1: 哦。我想問有冇即翻兜再去嗰個地方再食翻個拉麵咧？
0: 一陣再講啦。嗱，咁跟住咧，就喺架車程上面咧，我同阿曼琳媽就一路數都好幾餐。譬如第一次去台北嘅夜市，食、到鹽酥雞，
1: 哇！
0: 食到滷肉飯，第一次。跟住咧去買咩 X 小月咧，食嗰個擔仔麵，人生咧。系冇食過一啲咁嘅嘢咧，哇！覺得好好食啊！於是咧，我哋就喺個車程當中數咗好多，大家都覺得哇，好好食啊，好好食嘅嘢。然後我哋發現有一個共通點嘅，包括咗就係已經係一啲好耐之前嘅事啦，
1: 全部都唔喺香港啦。
0: 又唔係，包括咗我哋仲係比較窮嘅年代啦、
1: 哦，
0: 又包括咗可能係新嘗試啦。未去過啦，眼界大開嘅嘢啦，同個錢未必有關係嘅，而嗰啲咧都紛紛成為咗我哋所謂人生中最好食嘅一餐啊！

0: 即上文就讲到咧，咁啊同阿馒头妈就好似即系回顾翻人生食过嘅历史一样咁啊，讲咗好多好多啦。正如头先所讲啊，发现咧原来喺我哋回忆当中嗰啲最好食啊，最记得嘅一餐咧，都系发生喺我哋年少无知或者所谓初出茅庐、天空海阔嘅年代啊。当我哋发现呢个世界原来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嗰阵，第一口咬落去嗰一下咧，你就会觉得好好食噶。
1: 我想问呢个系咪只限于食物咧？即系其他嘢会唔会都有呢个嘅情况出现咧？
0: 咁当然可以咁讲啊。嗱，我又冇再即系深究落去啦。
1: 因为深究落去可以讨论埋究竟系咪初恋永远是最爱的。
0: 呢首歌最爱的你啊！呢啲我搵人男人再讲啊。
2: 歌真系好中意放暗箭啊！
0: 我哋两个放唔到呢啲嘢嘅，反而我就系讲引申到今日咧，就系头先我咪讲话啱啱同佢去即系庆祝食嘢生日嗰一餐，大家都觉得啊好食，不过又未去到十分好食。咁而家咧即系人大咗，嗱，我唔知道系因为嗰个人到中年嗰个机制开始话俾我知，其实我哋已经不能够好似以前咁食啦，即系唔可以吓、即系暴饮暴食啊，亦都唔可以乜都摆落口啦，因为又惊痛风，又惊胆固醇。咁第二样嘢就
1: 系味觉退化咗咧，有啲人话可能
0: 都有呢个可能，因为我妈都咁讲噶，
1: 因为啲小朋友咧，即系早排同啲同事都有讨论啊，小朋友点解觉得啲嘢咁好食咧？因为佢味觉系新鲜啲啊嘛，
0: 系啊，
1: 咁去到人越大，点解会越食？越咸咧，就系你需要更多嘅调味去刺激咯，系啊，
0: 所以我哋有时候会夹硬摆啲好激烈嘅嘢落个口度，希望可以再突破到以前个盲肠啊。咁但系第三样嘢，亦都可能系呢个原因，就系因为嗱，即系唔系话自己好巴闭食尽天下美食，亦都唔系，实际上亦都唔系，但系因为人大咗咧，我哋可能已经都食过一次好好食嘅一笼小笼包，咁你再好难喺地球上再搵到一笼。爆超越哦，可能好食5%咧，好食10%咧，你好难再玩，好难再搵到一笼，或一倍啊！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小笼包，其实已经好难突破。再加埋你知香港啊，其实香港嘅嘢咧，你如果你游走世界各地之后，你会发现咧，香港嘅其实已经好好食，
1: 系系，
0: 即系你几难再搵到一嚿比香港好食嘅叉烧、烧鹅、餐蛋面咧，其实已经好难啊！咁所以你会永远就系停留喺几好食啊！好食啊！但系再有一个话，哇，实在系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嘢嘅几率咧，已经越嚟越低。
1: 因为嗰个同埋都关嗰个全球一体化事啊嘛，
0: 哦、
1: 即
0: 系
1: 越嚟越多过江龙会嚟香港投资嘛，
0: 哦、
1: 吸引人才啊，剩啊，咁佢嗰啲即系咁以前例如我哋食开，例如好似拉面系香港版本嘅拉面，到你真系去到人哋个地方食嗰种传统拉面，你又会觉得有啲唔同噶嘛。大家就系个全球一体化，我哋又吸引咗好多外来嘅朋友过嚟投资啊、创业啊，咁咪令到我哋其实好多嘢都好正宗咯。
0: 系啊，
1: 即系就算啱啱去馬拉嗰度，佢問啊，同香港食馬拉有冇分別？我、哦、其實海南雞飯香港都做得好好、啊，其實我又唔覺得咩分別、
0: 啊。冇錯，咁所以呢樣嘢咧，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其實希望可以尋求喺食物啦，即係味。

0: 好，今日咧小弟揀嚟嘅兩首嘅作品啦，都係同個最字有關嘅，分別係校長嘅《最愛的你》啦，仲有泰傑嘅《一生最美一次》啊。咁啊，呢個最好味嘅嘢究竟係應該幾時出現啊？同埋仲會唔會出現咧？我哋晏啲再講啦。咁今日因為有嘉賓啊，呢、這個嘉賓緊要啊，呢個最
1: 高嘅，
0: 最係咪咧？都可能女仔嚟講最高嘅，都係啊。咁亦都係可能係所有流程最出現得多嘅嘉賓，
1: 係
0: 有機會係。因為佢次次都預我嘅，即係多謝佢啊！
1: 哦，
0: 係啊，咁一陣間翻嚟咧就有梁詠琪有主持啊，咁啊今次咧就有好多嘢講嘅，我哋亦都會有主持 music show 嘅時候，我哋有兩首準備嘅時間嘅，係、
1: 哎、
0: 啊，好少可發生嘅呢件事啊，係、
1: 哦、
0: 啦，咁啊一陣間翻嚟咧就有梁詠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

0: 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比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话，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比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签署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和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即是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的工作安排，推进落实两地游艇跨境互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正系密锣紧鼓进行最后阶段准备工作，稍后公布粤艇南下实施细节。发言人话，有关工作安排为港粤游艇跨境互访建立制度化基础，系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重要里程碑。继港艇北上喺6月推出之后，亦都即将落实粤艇南下，将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交流互访。尼泊尔北部默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说至少4个人遇难。默乱县等多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过去的星期五至日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说，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一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说，超过10个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冇带齐防护装备。
12: 嗱，手套、护眼罩呢啲搬运危险品需要用嘅装备我都带齐啦。
11: 仲要记得行车嘅时候唔好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出錄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三十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在他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
3: 像情如龙虎榜，我只恨为家没有眼泪。
2: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G 梁永。

0: 个星期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呢位好朋友，哇！未开麦之前我都嚟讲啊，欢迎支持
1: ，Hello，
0: 支持你好嘛？我每日揸车过隧道就见到你啦，一个隧道口。嗰張
1: 演唱會
0: 大嘅海報啊，
1: 綠色啊，
0: 同埋地鐵站其實好多
1: 啊，係啊，我見到啊，係啊，好得意添，即係佢一邊係內容，一邊就係我個全身相咁樣。
0: 原來不經不覺三十年，我諗我都應該識咗你廿七八年嘅最少都。
1: 愛自己嘅專輯係咯，第三十年咯，係啊，其實我係十一月十一號出嘅，當年出愛自己呢隻碟，
0: 係
1: 咁，所以我其實攞紅館期嘅時候都喺度諗緊啊，如果攞到十一月就好啦。即係唔奢望 exactly 嗰日啦，但係起碼都係十一月，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彩，可以俾我揾到呢個期咯。
0: 係，當然唔係第一次開演唱會啦。咁啊，一個三十年嘅演唱會，今次會有啲咩嘅嘢，同埋會係點樣嘅形式咧？
1: 其實今次三十年咧，我覺得真心地想真心咁喺台上有好多，譬如好多説話。好多畫面啊，想同呢啲即係大大話話跟咗我三十年嘅
0: 跟咗你廿七八啦，
1: 即係關注咗我或者支持咗我咁多年嘅歌迷啦，或者啲朋友，其實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叫做啊睇住呢個當年一個妹妹仔拍戲戰戰兢兢咁又唱歌去香港去台灣，即係睇住我呢件事發生嘅。即係佢點樣？佢發即屎啊！我覺得好多人佢哋未必係好似歌迷咁樣去即係跟住你，但係佢哋都叫睇住我入行。好多人都仲見到我仲喺度。有時有啲朋友都會話啊，我其實我睇住你出道啊，我睇過你嘅戲啊，可能冇聽你唱歌，或者我聽你唱歌又冇睇過你戲，即係都有咯。咁我想趁呢個時間，即係好多嘢可以攞出嚟鬧出嚟，同大家分享感受又好，或者我會拍多一啲好似 documentary 咁樣嘅。嘅一啲片段嚇，咁會喺 part 同 part 之間會有啲驚喜俾大家。
0: 係，準備咗幾多啊？而家
1: 七八成啊，跳舞嗰啲未排嘅，即係我仲有兩三月時間。咁啊，嗰啲 documentary 啊，嗰啲已經係密羅緊鼓啊，係啊，做緊。
0: 咁啊，嗱，我哋講咗新歌先咧。
1: 好啊，好啊。
0: 温柔的存在，咁我第一次聽，當然我即刻聽到有花火嘅底喺度啦。啊，呢首歌點嚟嘅？
1: 你睇咗文案先，然之后先听歌，定系乜都冇睇就直接听？
0: 听歌先。
1: 啊，你乜都冇听
0: 歌之后，我再睇文案。
1: 哦，咁你听嘅时候有冇觉得自己幻听啊？定系觉得自己，咦，点解有花火咁嘅感觉嘅？咁有冇啊？
0: 我又冇觉得幻听嘅，我觉得应该系一个叫做 crossover 定系传承啊？
1: 系啊系，
0: 即系延伸啦，或者系啦吓。
1: 但系其实呢首歌咧个chord 咧系完全跟花火一样噶，
0: 系，
1: 所以咧两首歌可以搭住唱。即係我可以播住花火唱温柔的存在，
0: 哦、
1: 我可以播住温柔的存在再唱翻花火落去，
0: 係
1: 一首對唱咁咯。咁當其時作呢首歌，我就諗我點解要作呢首歌？
0: 你咩情況下寫呢首歌㗎？
1: 首先我係有計劃出碟先嘅，然後我已經諗咗個碟名就係叫做温柔的存在。
0: 哦、
1: 然之後我都諗緊，我寫一首新歌名都係叫做温柔的存在。其實係我幾年前，我冇同你分享過，我真係去禅修一啲你知阿嘉怡好中意禅修，我有同佢讲过，即系禅修嘅时候，我喺个大自然嗰度咧，咁我坐喺一花一草隔篱，咁我坐喺度打坐，我见到天空上面嘅云，佢会嚟，佢会走，佢个影子会落喺我身上，然后佢会走，突然之间即系明白咗一啲嘢咯。其实人同人之间都好似大自然咁样，大家互相陪伴。互相滋養是一種温柔的存在，但是又互相不打擾，又互不踐踏。總之我們就是共存在這個世界上，跟大自然的關係是這麼微妙，但是其實人和人都是這樣的，就是我和歌迷之間好像很遙遠，我又不知道你誰，你又可能只是經過屏幕幕前見到我，但好像認識了很久，好像一起共存了很久，生活了很久，就是這種陪伴都是一種温柔的力量，温柔的存在。所以我做這個碟的時候，我寫這首歌已經知道一定是叫做温柔的存在，而且是寫給歌迷。
0: 哦，寫給歌迷的，即是這個存在，即是這個關係。
1: 是啊。

0: 何谓温柔的存在，即是大家不即不会互相打扰啊，不激动啊，不吵闹啊，
1: 是一种恬淡咯。譬如我新专辑里面呢找了一位本地的书法家，他叫做艾宁，咁佢就帮我喺影封面嘅 background 寫咗一个淡字，係代表恬淡嘅意思。其实而家同我个人生嘅态度都几似囉，啲嘢简简单单平常心，即係所有嘢係去睇返事实嘅真相，即係呢一种淡係你要学识放低執着啦，或者分别心，咁去追求内心，向内观，追求内心嘅清明同平静咯，而唔系向外寻找快乐。呢一种心境就系你可以将外在好复杂嘅、好复杂嘅心境转化为好纯净、好单一、好真善美，你可以好清楚咁样睇得翻、
0: 嗯，
1: 有一种即系让个心好安定嘅一个空间咯。
0: 哇！我消化緊你呢堆字啊，即係我諗淡字呢，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我諗去到某一個階段呢、可能都好想追求嘅時候，其實你知香港啊，我哋好多嘢都好濃啊，
1: 好匆忙、
0: 好激烈啊，好劇烈啊，即周家怡成日講劇烈呢兩個字，即係我哋要好快啊，好忙啊，好多嘢做啊，要扯啊，咁呢種狀態就大家過慣咗啦，即係我諗去到某個人生嘅階段就會覺得喂咦，我哋都食得啲味精啊，啲好濃嘅嘢都太多、但係說來就容易啊，呢個淡字你覺得要去能夠達至呢個淡字，即係除咗即係譬如你嘅宗教可能會覺得要悟啊，要醒覺啊，但係好啦，你會點樣去追求呢個平淡呢、這個淡字呢？
1: 其實去返即係真相嘅本質上面囉、所有嘅嘢都係。譬如即係我哋成日有時講就係話，我同你講公事，你同我講情緒，呢個係咩比喻呢？就係、事情係事情，情緒是情緒，即是不應該混為一談。我們討論的這件事上面，如果你帶著一些情緒的話，它就不會是一個事實的本質的。即是一個稱上面，你稱緊一件事，你無情情走去壓壓它這樣，你加多了一些情緒上去，它的重量都不同了。我們應該要稱空一點，當你稱空一點，你的心清明一點，事實的真相會容易啲俾你睇得出，而唔係一堆霧喺度擋住咗你。嗰堆係咩呢？一啲雜念啦，一啲情緒啦，啲偏見啦，而影響你睇到事實嘅真相。咁呢樣嘢其實都係要，當然啦，要經驗啦。即係譬如花火嗰首歌講緊嘅都係一啲好奮不顧身嘅激情啊，或者奮不顧身嘅勇敢啦，叫做。但係其實都係一種執迷囉。係，但係到而家你叫我再即係寫返一首歌出嚟，而講到自己嘅人生觀啊，我嘅對生命睇法係淡囉，即係定囉、淡。
0: 我即刻諗返即係花火嘅歌詞啊，即係就係嗰啲風雪使我堅強堅壯，然後我就要不顧一切去燃燒。
1: 即係雖然我覺得自己做得好蠢，但我都相信自己做得對。即係喂，仲唔係執迷啊？即係但係你執迷嘅時候，你要諗清楚個事實嘅真相乜嘢囉。所以唔係真係一個奮不顧身就係、是、淒美就係好囉、
0: 但係呢，我哋特別係呢個行業呢就好衰嘅，即係佢有一種好特別嘅魔力。有陣時呢，當你平平淡淡嗰陣呢，你又想搵一啲刺激嘅，譬如可能你做演員，你好想搵一啲好高難度好大挑戰嘅角色，或者喂有啲冇做過嘅歌、或者有啲好大挑戰性嘅嘢，我即係又想奮不顧身去燒一次嘅。咁呢、個會唔會同温柔的存在或者呢個淡字啊，就會有少少叫做究竟叫做抵觸啊，定係有啲唔同呢？吓，
1: 冇啊，都係工作咋嘛，並冇其他嘢㗎。佢只不過係有一個工作嘅機會，呢、這個工作就要咁樣啦。咁你都係完成嘅工作啫，冇其他嘢喺度㗎。即係我唔參雜自己嘅人生落去㗎，唔需要㗎。即係譬如我要拍一套我要做壞人咁樣，一套電影咁，咁我咪喺戲入面做一個極致嘅壞人囉。咁唔代表我要加入自己嘅人生喺裏面㗎、或者我唔壞，我個人唔壞，我做唔到，其實係演戲嘅技巧嚟㗎咋嘛。你唔好同我講你嘅人格或者性格或者你嘅人生唔關事嘅。咁呢樣嘢自己要睇得清楚啲，睇事情囉，即係唔好加太多自己嘅偏見或者執著喺裏面，其實事情就簡單好多囉。

0: 呢、這個諗法係幾時參透㗎？定係
1: 咪就係心諗嚟？
0: 即係之前唔係咁嘅。
1: 其實仲摸索緊，我相信即係可能有啲人早啲已經好明啦。有啲人已經一嚟到細股成熟啦，咁有啲人就要經過下啲嚇挫折啊、經歷啊，咁啊或者有啲 mentor 同你嚇傾偈，你又可能會得著多啲咯。
0: 係，哇！我都消化緊你頭先講嘅嘢啊，我哋諗下。我哋系咪好多时都会，即系唔好讲我哋啦，我会唔会系好多时都将个人嘅情绪放咗落去工作啊、事件啊，咁、
1: 好容易噶，其实好容易噶，好容易会俾情绪带偏啊，好容易啊。
0: 咁你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情绪，唔好带偏咧？即系某啲事情，你叻唔叻噶？而家
1: 其实要练习噶，要练习。好似打坐，其实冥想打坐系冇分宗乜嘢宗教，系啊，冥想打坐系。將我哋嘅专注力回到去呼吸上面，然之后每一个当下就系一个呼吸，上一个呼吸同下一个呼吸都唔系当下嘅呼吸。咁你练习得多嘅时候咧，我初初都觉得好难。你一坐唔够十秒钟，哇，好多杂念啊！即系何谓杂念？就会有好多嘢谂噶嘛，谂下我仲未完成，喂呢个 project， 不如趁呢个钟头谂下。或者我啱啱同人唔知点样，或者我阵间有餐饭食咩，好多杂念咯，好难可以完全唔谂嘅。但系完全唔谂，咪唔系叫你发牛豆？喂，咁我系咪即系生命里面乜嘢都唔谂啊？其实唔系咯，其实冥想或者打坐系一个练习嚟嘅。即系打坐完之后，你可以继续忙翻你嗰啲好烦嘅事，但系你会发觉自己睇嘢系清晰啲嘅。譬如你讲情绪嗰度咧，唔系即刻做到嘅。我而家有时都做唔到，我又人嚟噶嘛，我梗系会有嬲啊，会有系啦，
0: 眼瞓啦。
1: 嗱，呢啲都系生理上嘅反应啫。咁但系情绪系讲紧你觉得嬲，你觉得沮丧，你觉得绝望，即系呢啲感觉。
0: 委屈
1: 呢啲感觉，甚至乎好嘅嘢，你觉得兴奋，你觉得骄傲，你觉得个人我而家哇好兴奋啊，点样？其实呢啲都系情绪咯。咁我哋知噶。嚟嘅时候我知道咗就要放低佢㗎喇。我有时都係喺禅修打坐中學習，其实点样去學識做返自己嘅主人，即係唔好讲控制情绪呢件事咁技巧性，其实都係做返自己嘅主人啫。喂，讲呢下唔开心，佢嚟咗，嘩，搞到你呢乜都瞓唔安，食唔落，諗做唔到正经嘢，一路呢件事喺前绕住你。其实我要學習请佢走囉，即係请呢个情绪离开，呢、這个杂念要离开，然之后就问返自己我做緊啲乜嘢。哦，我做緊正经嘢，我而家喺边，我喺屋企，哦，我做緊个媽媽，我唔可以俾呢啲嘢缠住，我要佢返我个小朋友嘅身上，佢叫我要听佢讲，而唔係諗緊自己嘢，然之后佢讲几次你都听唔到佢讲咩。即係呢啲嘢係要 practice 囉。唔容易，我而家都學習緊，我有时都会迷失嘅，
0: 系我谂呢个系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学习。第一，你就要同自己诚实先啦。
1: Yeah，
0: 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唔诚实，我唔系嬲啊，我唔系小气啊，我唔系俾你激亲啊。
1: 呢个好难噶，
0: 好难噶，
1: 因为我哋有自尊心啊。
0: 系啊，
1: 好难向自己向，好难向软弱低头。所以有时我首歌都有讲咧，即系脆弱系一件咩回事？可能以前会觉得。我唔想打搞你啊，唔想打搞人啊，好似成日好似自怨自艾，冇病呻吟，我冇嘢 ，OK 啊咁样，哇唔得啊，情绪病就咁嚟。
0: 所以要搵人倾嘅，
1: 要，
0: 同埋最紧要对自己诚实，
1: 诚实要承认咯。
0: 系啊，呢、這个即系你如果唔对自己诚实咧。你過唔到嗰啲情緒，
1: 其實你都幾誠實啦，我覺得你個人都
0: 一時時。
1: 我聽你嗰啲，你喺教會嗰啲分享啊，剩啊 ，OK 啊，
0: 一時時啦。
1: 所以你係一個，即係你係一個通透嘅人咯。
0: 系，
1: 你系噶，
0: 系咩？我成日揾你倾偈噶，
1: 所以你系一个通透，你系一个通透。
0: 我会揾人求救咯，
1: 即系舒畅，你会承认你有问题，你会承认你处于个困境，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噶。
0: 系啊，系啊。咁我谂做咗咁多年人咧，有阵时都要第一样嘢，你对自己坦白先咯。
1: 嗯，
0: 呢个咁即系都系对自己嚟讲，都系一个温柔嘅存在嚟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唔承认啦，对自己唔温柔啦。
1: 你里边嗰种打交咧，打到伤晒咧，外边啲人仲系以为你冇事。
0: 系，
1: 但其实里边已经系哇，自己同自己打交打到好伤咁样。
0: 嗯，
1: 何必咧？内耗喺呢啲就
0: 系
1: 内耗。
0: 系啊，咁啊，对自己其实睇到嘅，即系睇到个样啊，睇到个状态啊，瞓唔着啊，呢啲好多时候都系咁样而嚟。
1: 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乐游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场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睇两场，认为半价优惠具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睇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和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亚运乒乓 男单决赛，由两个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3面金牌。争取卫冕的黄楚钦成场比赛处于下风，先后以5-11、8-11失守两局。第三局黄楚钦落后到7-10的时候，连取3分，追到10-10，吊时输11-13。局数领先到3-0的林思栋势如破竹，第四局再赢11-5，夺得冠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说，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什么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节，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8: 我哋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嚟系我哋金融其他部分。今次唔系一个质嘅变化，只不过喺我哋现有已经收人民币嘅情况之下，我哋更加多场景去使人民币。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12: 咁依家出咗个报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系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系外感风热啦，脾气两虚嘅。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公司。最近有網友叫蕭叔叔講一講作為一個陪審團的團員講個誓詞那個英文怎麼可以講得好一點，因為總是知道多難讀的話。那個宣誓，如果你本身是有一個宗教背景或者 Christian background 的呢，我們叫做一個 oath, 一個 jurist oath, 我們會說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A-L-M-I-G-H-T-Y, 這個有些網友不懂讀 Almighty, 全能的上帝，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might 是重音來的， 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後面就沒什麼難處了， give a true verdict, verdict 是一個 V 字音來的， So, verdict, verdict,verdict, make sure 它是一個 voice 的聲音。 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至於如果你是沒有宗教背景或者不是有個 Christian background 的呢，你呢就會讀一個叫做 Jurist Affirmation, Affirmation, 那就是這個聲明了。中間有些字可能難少少，我們下一集再講。
1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可以 DM 萧叔叔。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支持嘅两手准备。好啦，咁今次嘅同阿支持嘅呢个对谈咧，我哋亦都玩一啲新嘢咧，就系、是好似我哋一齐做 music show 咁样样啊。咁啊，你拣一首你嘅歌，我啊拣一首你嘅歌，咁我哋啊播下歌啊呢段时间。好啦，你先啦，第一首。
1: 第一首咧，我拣荷花，你有冇拣？
0: 冇拣，点解拣呢首咧？荷花，
1: 荷花其实我好中意个曲咯。我觉得荷花是一首佢个词啊，林夕嘅词亦都好浪漫，好有诗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听呢啲好有诗意嘅歌。咁但係奈何呢，有时个市场呢未必会接受一啲咁慢啊咁有诗意嘅情怀。所以我自己通常呢，你话我自己个人喜好啦，我通常都会揀一啲呢啲 side track 囉。好有个人好有诗意嘅歌。
0: 出荷花嗰阵大约系一个咩嘅状态嘅你嚟㗎？
1: 荷花嗰阵时我记得系应该系 G for Girl 嗰啲唱片。咁应该就系准备要开第二次演唱会嘅。
0: G for
1: Girl？ 第一次呀、啊、第一就准备开演唱会。
0: 呢一年呢，先啦，荷花。
1: 荷花系2000几年啦、
0: 啊。即系都系出咗道大约十年到。
1: 冇。
0: 即系几年嘅时间。
1: 出咗到六七年啦。
0: 系仲系喺一个即系忙得不可开交同埋没有私人时间嘅状态。
1: 系嗰排一路搭飞机瞓觉嘅时
0: 候。咁而家咧，你再听翻会觉得点噶？
1: 而家再听翻，仍然系一首我心目中嘅。即是我自己最爱歌的头五位来的。是啊，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因为它是一首很简单一个钢琴，然后即是谢谢过去，令梦中荒野盖着荷花，哇，是很有画面的字，好像一幅画那样。
0: 嗯，
1: 我很喜欢这些歌的。

0: 咁今日我嘅第一首咧，好冷门嘅呢首歌，我有啲怀疑我喺呢个节目度播过未嘅呢首歌。呢首歌咧系喺你第二张嘅国语专辑入边嘅一首好 side track 嘅歌，但我唔记得有冇拍 MV 嘅，叫做《戒指》。
1: 哦，
0: 我想讲呢首歌咧，对我嚟讲，哇，你有冇唱过噶？喺现场，
1: 你有讲过俾我知。
0: 啊，我好中意呢首歌。
1: 我 side track 现场有唱过。
0: 呢首歌咧好特别嘅，喺我喺商台做嘅年代咧，我已经好中意呢首歌。第一次听，觉得呢首歌好好听。但系嗰阵时未结婚，未有成家立室，任何嘢都未有，唔知道戒指嘅意义系咩，我就觉得呢首歌，哇，呢歌词真系写得好好。可以读几句俾大家听啊，即系手中的戒指圈不住爱情的流逝。第二句咧就係手中的戒指留不住時間的流逝。哇！我當時我覺得好有畫面呢首歌，咁我就以前咧我就做通宵節目嘅，我成日播呢首歌，咁我就專登咧每一晚咧我都會朗讀翻呢堆歌詞出嚟嘅。同埋咧，其實佢前面咧係一幅係一個古仔嚟噶嘛。佢話我仲記得嗰日咧就落住毛毛雨，你喺我手心嘅上邊咧就寫咗我愛你。雖然咧心係苦嘅，臉係濕嘅。但系我都尽量会笑一笑，将嘴角扬起。哇！我觉得直情系嗱，你都系分咗镜嘅，
1: 系分镜镜头，系。
0: 即系我当时我仲未识你添嘅嗰首，因为你系第二张国语碟啊嘛，
1: 系
0: 即系洗脸嗰只碟，我都未认识你。咁我记得好似我啱啱识你嗰阵，我就话俾你，我好中意戒指呢一首歌。
1: 你讲过好多次，你讲过好多次。你講好多次俾我聽，我有印象。呢首歌我都有印象，係你唔係第一個同我講鍾意呢一隻碟入面呢一隻歌嘅人嚟嘅，而且都係男仔嚟嘅，係啊，都係男仔。即係可能男仔啦，鍾意聽女仔就係好似輕輕咁樣淡淡然講一個故事啊，即係好脆弱咁樣講個故事俾你聽啊咁啊。
0: 係，當然啦，即係而家我哋大家手上都戴住一隻戒指，我冇咁細嘅，而家冇咁細嘅，但係我又覺得啊，佢入面都寫咗一啲幾值得論下嘅一個意境嘅，即係戒指究竟代表乜嘢咧？
1: 同埋其實喺歌詞嗰功力上面咧，你都睇到咧，係即係填詞係每一句都唔係空泛嘅，每一句都係有畫面嘅。學你話齋，係一個分鏡嚟嘅。
0: 咁啊，今日所以我就揀咗呢首戒指啊。
1: 好啊。

0: 好，唔該曬 Gigi 同埋劉偉恆嘅兩首準備啊，分別揀咗荷花啦，同埋啊劉偉恆揀嘅呢一首戒指啊。好啦，輪到小弟啊，即係關於 Gigi 梁詠琪嘅一首準備啦，睇個時間。因為喺我同德國人嘅嗰個成長年代，你最早認識 Gigi 係
1: 我最早認識應該真係我中學嘅時期，
0: 唔係我哋認識佢啊，即係
1: 我嗰年代
0: 佢啫，佢唔識我嘅。
1: 係啦，冇錯，我哋嗰年代哇，一聽 Gigi 就哇正啊，好好聽啊，因為就係 Today， 因為 Today 係我哋嘅神曲嚟嘅，真係每年嘅畢業，甚至睇到師兄師姐，甚至你的師弟都係會播一首 Today。
0: 係去到我仔啱啱嘅嗰個幼稚園嘅畢業禮嗰啲。K3 嘅同學仔都係用呢首歌嘅，
1: 冇錯。
0: 咁小弟就即係當然嗰陣時認，即係知道梁詠琪呢位嘅歌手都已經係一個都頗高嘅一個地位啦，
1: 知名度高啦。
0: 咁但係真正即係叫做我自己睇佢作品，其實好多時咧喺電影嗰度嚟嘅，即
1: 係
0: 絕世好婚啊，絕世好 bra 啊，又或者係呢咕呢咕新年財啊，甚至乎再早嘅百變星君，即係同阿星爺嘅合作咁樣啦。好啦，咁對啊呢個，因為我其實真係坦白地說嘅，我細個真係唔係好聽過，咁電影都會間唔中喺大台啊，或者阿 K 佬嗰度會睇到，咁自不然會睇到阿 Gigi 嘅演出啦。咁睇咗咁耐都成日認住一樣嘢嘅，即係我今日揀嚟嘅呢首歌啊，就係短髮。因為我成日認住呢，嗱點解話喺我印象中我認識嘅女孩子入面呢，我覺得冇咩邊幾個係比起 Gigi 更加適合短頭髮嘅。
1: 係
0: 嗱，坦白地說啦，我唔知佢有冇聽到啦，我係曾經睇過一套電影，覺得咦入面個女主角長頭髮好靚喎，究竟佢係邊個嚟㗎？我找了一找，蛤，那個是梁詠琪來的，因為我看不慣她長頭髮 的那個即角色造型、
1: 哦、
0: 那那套呢就應該就是少年賭神，即是她
1: 同黎明啦，
0: 同黎明那套啦，還有鎮宇那套，即
1: 是
0: 原來那個梁詠琪來的，哦，她長頭髮又有另外一種味道，但是在我心目中她永遠都是短頭髮的。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我細個嘅一個叫做認知啦。我哋回歸返好似阿 Gigi 同埋阿隊長咁樣，即係講下啲歌詞入面嘅即係啲感受，覺得好靚啦。其實我去到後尾先發現有短髮呢一首歌啦。咁其實你問我呢，我最早都覺得哦，咁係一首短頭髮嘅歌，我講下即係變髮型啊，頭髮亂了嗰啲啦，係咪？但當我再細心去抡歌詞嘅時候呢，其實第一下未觸動到我嘅，即係我為咗個男朋友去剪咗個
1: 短頭髮，
0: 長頭髮飛即係剪短頭髮啦、嗯。直至到真係試過有一次嘅有位女孩子，
1: 哎呀又有故事啊！哎呀，
0: 咁嗰位女孩子呢，應該冇記錯嘅話呢，就應該係唔講幾時啦，係啦，費事透露太多。咁單方面嘅追求嘅，
1: 係
0: 佢追求我，
1: 哦，
0: 係啦，咁
1: 喺你侄喎，
0: 係啦，都有段時間嘅叫做即係糾纏啊，係啊，剩啊咁樣啦，咁去到最尾我都話唔係，我真係對你冇太大嘅感覺。咁我記得呢，去到我哋嘅嗰個叫做通訊軟件嘅最尾一張嘅照片係咩呢，就係佢影咗俾我睇，佢剪咗嗰把嘅長頭髮，佢話要離開香港去第二個地方生活啦。
1: 我一過真係
0: 跟住之後我嗰晚咁啱啊，真係唔知點解電腦個 playlist loop 咗呢一首歌出嚟。
1: 嘩，你真係相盡天下少女嘅心。
0: 咁啱嘅。
1: 好差好差啊，真係。
0: 跟住我就明白，哦，歌詞入面講嘅嗰種為咗自己即愛過嘅人去剪頭髮啦。

小弟真係冇 Google 嘅，但啱啱一熄咗咪之後嗰句又出返嚟啦，春蠶到死絲方盡，但後面嗰句都係唔記得，我只記得好似係李商隱嘅啫。究竟成首詩係點呢？睇下會唔會一熄咪嘅時候我又記得返嚟。

0: 好，所以小弟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嚟自 Gigi 梁咏琪嘅短发啊，咁啊今次就真係 Google 啦，
1: 係
0: 成句係春蚕到死丝方尽，嗱呢句记得，
1: 係啊，
0: 跟住嗰句係蜡炬成灰泪始干，哇，转头返
1: 大好青年又俾你糟蹋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的原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系地盘工头，相关。

0: 影片在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四个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到欧洲，其中部分人在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02 点，跌3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11 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1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1.64 美元，卖出 4142.1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好啦，咁啊，听晚就继续有 Gigi 啦。咁我哋头先咧上半场咧就讨论紧一个题目嘅，
14: 就系人越富贵啊，越觉得啲嘢食难食。
13: 冇错，系你话
15: 富贵咗，
13: 唔系系你话咩？嗰啲咩味蕾又开始迟钝咗，啊食啲味又要浓啲。唔系，我想问下两位后生仔先啦，即系你哋有冇呢种感觉系啊？即系嗰、那个。經即係 econ 咧，咪有一個 term 叫做 marginal 咩
15: benefit 咩，
13: 係啦，即係邊際效益咩減慢咁樣噶嘛，即係話咧，你越食得多嗰樣嘢，再令到你有嗰種嘅即係效益啊，
15: 開心啊，
13: 係啊，嗰啲咧就越嚟越低嘅，有冇你哋有冇呢種感覺先？定係你哋仲未食夠咁樣噶？
15: 我真係有嘅喎，知道咩 marginal 點唔好啦，唔好
13: 再講啦，唔知咩嘢啦
15: ，point 唔知乜鬼啦，但係真係越食咧。就會發現啊，好似厭厭地啦，開始覺得好辛苦啦。因為我有一個經歷嘅，係 OCam 嘅時候啦，我諗係因為我以前大學嘅 OCam 咧係要走出去學校嘅，去到另外，因為我學校細啦，咁所以係 book 咗類似一啲西貢户外康樂營咁樣嘅，咁一大班
14: 即係度假村嗰啲啊，
15: 度假村啦，係啦，跟住一大班人就喺度玩 OCam 啦，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哋玩 OCam 玩一個遊戲，就係、
13: 是、
15: 類似收賣佬咁啊。但係咧，依、這個收賣佬咧係一個網上直播嘅收賣佬，因為我哋嗰時好興網上直播啊，開 live 啊咁樣，望住個 cam 咧就喺度要求啊，或者想收到啲咩食物，或者今日咧我個 mission 咧就係譬如收到阿麥嘅麥樂乜。咁就要
14: 嗰、那個雞塊，
15: 係啦，嗰、那個雞塊十隻咁樣，咁跟住就喺個直播嘅 live 度就要求啦。喂，有冇人可以俾十隻我啊？
14: 但睇直播嗰啲咩人嚟㗎？
15: 睇直播都係 OCam 入面
13: 即係一個 private 嘅，
15: 係啦
13: 嘅 live 嘅，係啦。
15: 咁務求咧就即係好似收賣佬咁，我要抽鎖匙，咁有抽鎖匙送到你門口咁樣啦。咁嗰陣時咧，我就真係阿麥嘅一啲雞塊，咁我就要求十隻。咁我就喺網上面要求十隻啦，即係個 live 度，咁真係一呼百應。
13: 正所謂咩一方有事咩百方之援，
15: 八方之援，真係八方之援，每一個人呢都十隻，跟住我哋隊呢有十隊㗎嘛，有十隊都支援我，十隊乘十即係有一百隻，咁啊
13: 擺曬喺面前。
15: 即係送到去嗰、那個康樂中心個門口啦，要我出去十次。我來回咗十次，然之後攞咗十兜嗰啲雞塊，然之後我仲要食曬，因為唔可以嘥食物㗎嘛。第一啲遊戲就唔鼓吹唔鼓勵啦，即係唔好。
13: 咁你最後
15: 玩食物
13: 吞吐咗幾多塊啊？
15: 我吞吐曬啊！
13: 一百塊？
15: 唔係，咁當然有朋友一齊，
13: 我送咗俾佢。
15: 正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齊分享嗰一百。
13: 你自己你估計你當日劈咗幾多粒咧？你自己？
15: 我起碼都有三十四十都要真
14: 係。哦，咁唔係好多啫，係嘛？
13: 三十四十隻甩夾喎，
15: 都好多啦。跟住就係咁樣啦，食到真係我以前係極度鍾意食呢個雞塊嘅，但係而家都去到一個地步厭惡咗少少。
13: 所以呢即係又講返我頭先呢未第一句小弟咪講話叫正所謂中秋過後冇艇搭啦。其實呢我想講呢我而家係好小心喺中秋前呢再披露小弟鍾意食月餅呢件事、哦、因為呢以前呢真係試過嘅。咁因為我真係食鍾意食月餅呢件係真事嚟㗎嘛，咁而我以前喺即係全盛時期大家都聽過無數次呢啲都市傳說啦，就我成個食㗎嘛，咁由於呢講得好開心啦，又好熱烈啦，啲聽眾又好開心啦，咁所以呢以前啦，即係唔係講呢度啊，呢度唔做呢啲嘢㗎我知道，咁啲聽眾呢佢好熱烈地呢係將月餅我鍾意食嘅雙黃白蓮蓉係送去辦公室，即係送、
14: 哎、
13: 我試過一年呢係收到六七盒啊，
14: 六一盒有四件嗰啲个，
13: 冇错啦。咁你即系
14: 唔系好似阿一嗰啲咁孤寒，就系一罐都
13: 系啦。一方有事， 八盒月饼，咁结果咧就系堆积如山。咁你谂下，一个正常人啊，点可能喺一个中秋佳节嘅前后啊，食30个双黄白莲蓉咧？我成日但系我心底里系觉得唔好意思，
14: 唔可以浪费啦，同埋
13: 唔可以浪费，同埋因为真系啲听众啊或者爱戴我哋嘅人咧送俾我哋，亦都分唔晒，即系阿老可已经即系搞唔掂啊，梁丽琴都搞唔掂。咁我屋企系冻咗好多喺度，最后咁梗系食唔晒啦。咁所以而家咧，我要好小心嘅，
14: 可以攞去捐。嗰時有冇呢啲㗎？即係提早攞去捐，
13: 都嚟面，因為咧你知咧有陣時收嘢有分前後，可能個中秋節嗰一兩日先至一次過寄嚟喎，咁啊焗住係要A同事攞啊，咁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幾好意思嘅，咁所以而家我淨係同阿一哥講，上個星期大家有聽節目知道，我就一哥講，一哥啊，公司有冇月餅嚟啊？
14: 一件夠啦，講到清楚，
13: 八方八方有時一哥支援啊，
14: 但係因為咧即係小弟係可以叫做。即我對於飲食嗰個要求其實唔係好高嘅，即我成日都話，我覺得好食嘅嘢，係啦，我果腹為主，即我覺得好食嘅嘢咧，通常都未必真係好好食嘅，而我覺得難食嘅嘢咧，就真係應該好難食嘅啦。咁同埋我係可以，我係真係可以好似老夫子咁咧，即一年365日可以食，稍微誇張咗啲啦，可以連續兩個禮拜食一樣嘅嘢。其中一個最經典咧就係COVID 期間，因為 lockdown 喺屋企兩個禮拜咧。我記得我係每日嗰個就係嗰個印尼嗰個撈麵啦，型多摩需要你嗰個啦，再加兩隻煎蛋同埋兩條腸咧，我係食足兩個禮拜咯，我日日都可以食一樣嘅嘢，咁所以喺我人生之中咧，
13: 仲未爆標咧，好嘢，
14: 所以喺我人生之中咧，我真係覺得好食嘅嘢咧，其實真係唔係叫做好多嘅，即係例如你話哦，去到外地食咗嗰碗拉麵，喂，都有經驗過嘅。但你問我即係去到嗰種隊長頭半個鐘嗰個比較話要好食100倍呢，或者好食1倍啦，唔好話100倍咁誇張啦。我其實人生諗下好似真係冇咩幾可係因為一個好特別嘅經驗去令我覺得，或者例如今次帶你去五星級酒店呢個嘅焗雞出名好食嘅，咁我都係覺得同我屋企樓下嗰個餐廳嘅嗰個焗雞有咩分別呢，咁樣我係呢種人嚟嘅，咁但係我成日唯一覺得啲嘢好食嘅嗰幾次經驗呢，好多時都係自己去製造個畫面出嚟嘅。咩叫自己製造畫面呢？我諗起呢個題目嘅時候呢，
15: 幻想，你一定係幻想多。
14: 我係諗起一碗沙爹牛麵，即沙爹牛麵，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食沙爹牛麵，我已經覺得嘩，原來沙爹牛配麵係咁好食嘅。即個原因係因為我屋企由細到大都唔俾食牛，咁我第一次食沙爹牛麵，再加呢個嘅暗烈飲杯茶餐廳嘅奶茶，應該係中一嘅時候，就係去呢個嘅屋企附近嘅一間叫泰安，中學附近嘅泰安茶餐廳。咁先發現
13: 冇咗㗎啦，而家
14: 冇咗㗎，執咗粒㗎啦，係執咗好耐㗎啦。咁跟住之後先至發現，嘩，原來常餐係呢樣嘢嚟嘅。咁但係你知常餐對於我哋嚟講，每個香港人都一定有食過㗎嘛。係
13: 啊，
14: 但我人生食過最好食嘅沙爹牛麵，唔係啱啱提嘅嗰間餐廳，係喺西環。咁點解會無啦啦覺得西環嗰間茶嗰、那個喺一個嘅市政大廈，即係嗰啲熟食中心入邊食嘅一個沙爹牛麵，覺得咁好食呢？是要歸咎於我前一晚做過啲咩？我前一晚係踩咗
15: 撇，
14: 同
15: 邊個一齊添？又係嗰啲喺西環有個女朋友。
14: 唔係，
13: 大家踏住拖鞋，嗰碗垃圾啲後面特別好食。
14: 唔係，其實係因為前一晚做完好勁嘅運動啊。因為咧我記得又係夜晚12點開始踩單車，踩到第二朝6、7點，終於由呢個嘅太古兜咗個圈，兜到去西環。咁啱啱好撞正佢哋就係熟食中心開6、7點嘅時候，個 friend 就話：喂，聽講話呢間都幾好食㗎喎，有冇興趣上去試啊？跟住一試，你知就係做完運動，通常我覺得啲嘢好食嘅時候就係你做完運動，可能捱咗好耐肚餓，然後忽然嗰碗嘅沙爹牛麵，同埋嗰間嘅鋪頭個沙爹牛麵呢，個有趣地方係你可以無限添加嘅。
13: 吓咩面定系牛先？
14: 放牛唔系，你都要加钱，但你可以添加。
13: 咁呢个唔系叫无限添加，但
15: 你以为你沙爹有放题啊？
14: 我知唔系，但你嗰个无限添加你要
13: 俾，有边一间茶餐厅唔系无限添加？你俾钱嘅话，
14: 你斋添加牛嘅，你唔系添加面。
13: 你有钱嘅话，你咪嗌多碗正面同埋嗌多啲牛咯。
14: 唔得，唔係，但係佢可以加好多嘢，即係例如你可以加個雞排又得，加個豬頸肉又得啦。咁你知通常做完運動之後狼死起上嚟，我記得我嗰日係加咗三份嘅沙爹牛，再加到個雞排同埋豬頸肉。諗下嗰碗平時我哋茶餐廳嘅、那個、
13: 幾萬個卡路里，
14: 幾萬個卡路里
15: 成啊！直頭
14: 係啦，就一嘢逼曬喺嗰兜面嗰度。但係因為正就係因為踩完單車嘛，做完運動，哇！大滿足啊！所以咧，即係嗰啲睇完日出啊，再行幾萬級落翻嚟大嶼山啊，食佢嗰個早餐又係特別好食啊！以前喺中大踩單車出去食煲仔飯啊，又係嗰啲做完運動嗰啲嘢食先係最好食嘅。
16: 同你乾杯再舉住，突然間相看滿意。

0: 好，謝信嘅苦瓜。首先我係非常之認同咧，如果有陣時你想即係營造一種咧，你係食得好開心啊，好快樂啊，或者提升嗰一餐嘅好味感嘅話咧，其實係要製造呢一個場面出嚟嘅。我記得我呢個節目當中我成日都講啊，第一咧，譬如我知道今晚係食大茶飯或者食鋪飛咧，其實我係之前嗰兩餐我唔食嘅，即係我早餐唔食。中午餐唔食，譬如舉個例，上個禮拜中秋節啦，咁通常每一年咧，我哋有啲屋企人咧都好好嘅，佢就會請我哋一齊去食飯，即係一家人大家團聚啦。咁通常都會有好嘢食嘅，咁啊我咧就嗰一日咧中午我唔食噶啦，咁啊盡量中間又唔會掂任何嘅零食，然後就懷住一種啊好飢餓、好飢緊嘅心情去食咧，嗱起碼加30% 嘅嗰個好味道。咁啊另其中一次咧，即係呢件事嘅一個經典的例子，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咁話說呢，就小弟呢喺 N 年之前呢喺對面街呢就係、是、有參加呢個香港馬拉松㗎嘛。咁嗰時香港馬拉松呢就不嬲都係呢就火拍隔離呢就成為一個即係所謂嘅嗰啲即係伙伴媒體咁樣啦。咁個好處就係咩呢，咁首先呢我哋即係一定有得參加啦。咁第二呢就係參加完之後呢我哋係會得到去貴賓席嗰度食嘢㗎。
1: 哇，
0: 好啦，咁當年呢其實呢件事就係咁樣，咁我就跑 10K， 應該人生頭兩三次跑 10K 嘅啫。咁跑跑下呢突然間覺得好肚餓，好奇怪㗎，就係、是、一種直情係即係開始慌㗎，覺得個人好肚餓。咁呢就係、是、因為呢一種慌同埋好肚餓，我就好似嗰啲電兔咁樣
1: 越跑越快，
0: 突然之間就為咗我要食嘢啊，我要食嘢啊，我哋跑曬佢。咁就喺呢個順德嗰度呢突然間我加速就跑。咁我記得嗰時個終點呢就唔喺維園嘅，就喺呢個唔知金紫荊咁上緊嘅，總之就喺灣仔啦，因為喺會展衝線。我跟住呢就即刻呢二話不說呢咩影相啊做訪問乜都唔做，就衝咗上去貴賓席嗰度食嘢。好啦，咁當時呢其實呢就因為你知灣仔嗰度咪好多酒店嘅，係其中一間酒店 sponsor 咗一啲類似到會嘅物體。嗱，其實咧，
1: 即其實都係三文治啊、火腿腸仔啊，
0: 有點心食。
1: 哎呀，
0: 嗰餐點心咧，可能係我人生食過最好食，就因為我好肚餓，就好似咧 IQ 博士啊，佢見到所有嘢咧，即係開始變成一個樣已經係一嚿燒賣啊，得仔個樣係一個叉燒包啊，我成開始有呢種幻覺，即係阿老可都講過佢行毅行者咧，開始有幻覺啊，我成覺得所有嘢都可以擺入口。咁咧其實咧嗰個場面咧係一個好優雅嘅場面嚟嘅，係一個即係酒店搭咗個 marquee 喺度，
1: 一個波光咁樣。
0: 咁有啲咩田總主席啊、電台高層啊，跟住有啲嘉賓跑完之後就好優雅咁樣一個碟咧就攞兩粒燒賣，一隻叉咁食啊。但係咧，我直情係我淨係一盤咁樣攞咁滯。但係嗰一餐嗰啲燒賣啊，其實佢得幾款嘢喺度嘅，嗰啲三文治啊。嗰啲叉燒包啊，係可能係人生一次其中一次我覺得最好食嘅一啲點心嚟嘅。
1: 所以你講起呢樣嘢呢，我講多個快嘅。
0: 好啊。
1: 我試過有冇試過為咗一樣食物而喊啊？
2: 冇啊。
1: 我啱啱上半年試過一次。
0: 係。
1: 上半年發生咗一件事喺小弟身上。
0: 係。
1: 我咪去咗做手術嘅。
0: 係。
1: 咁兩個禮拜多啲就理論，即係手術後兩個禮拜係唔可以即係飲用任何嘅酒精類嘅嘢啦。咁終於即係睇完醫生啊又剩啊又覺得嗰排好啲，即係隔咗兩三個禮拜嘅時候，禮拜五即係終於放工。咁咪即係一個即係合理嘅範圍啊，即係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啊，即係飲酒要適量啊嗰啲啦。咁我淨係嗌咗一杯嘅，咁你知道平時唔係呢個份量，我嗰日飲一杯，相隔咗大概差唔多一個月，
0: 哇！
1: 嘅嗰杯啊，凍飲
2: 杯中物，
1: 嗰杯凍飲，我記得我飲咗一半嘅時候咧，係眼濕濕嘅，
0: 自
1: 己一個坐喺酒吧入邊眼濕濕，哇！就係呢種感覺啊，所以有時適當嘅飢餓啊，同埋忍耐啊。是令到美食更加美味的。
2: 我冇錯啦，我正正就係、是、即係好似一哥所講啊，即係為食物呢添加上一啲感情
1: 情 感,、啊、
2: 情感經歷落去呢，跟住嗰個故事係更加動人嘅。點解呢？因為我好記得
0: 故事更動人，
2: 因為中又係中七啦，啱啱 A level 完呢，我唔知係考緊中化定唔知乜嘢，應該係
1: 中化。你唔係要食維他命 C 嗰陣時咩？
2: 我係咪我唔記得，類似啦，係中化，總之係唔係會考就係 A level 㗎啦。 嗰陣時係考完中化嗰時呢，突然之間好辛苦，成個人呢係作病啊，即係有少亞健康啊，總之係真係要病㗎啦，個頭又痛，跟住鼻水又猛咁流，跟住好辛苦。我好記得以前我係最憎係食橙嘅，突然之間嗰刻呢唔知係咪反照啊，突然之間食個橙，即係食個橙添加維他命 C 啦，跟住啊好似就係以前係維他命 C 啦，跟住就返到屋企阿媽呢就即刻剝咗個橙俾我啦，跟住依個食個橙呢就係突然之間係最甜啦，亦都係最想食個橙啦，亦都係有維他命 C 添加咗落去啦，感覺非常健康啦，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呢，有埋個橙之後呢，最緊要阿媽突然之間即係喺你最辛苦最病嘅時候攤喺張床，突然之間佢端咗一碗餐蛋麵俾你，即係餐蛋麵看似係最普通，但係唔係咩珍馐百味，但係就係嗰份感情，亦都係你最病最辛苦嘅時候食嗰碗最有回憶嗰陣味。
1: 史提芬州食過最有回憶嘅食物係咩？施主
2: 叉燒飯，
1: 係五年燒雲飯，
2: 就係真係你會係會真係有嗰個感覺係食得出啊！阿媽依個出錢乜乜係有過過冷河嘅。亦都係
3: 快餐肉有冇煎過先？
2: 係啦，快餐肉係煎過兩面㗎，跟住仲有係嗰條腸係特登烘咗少少先係再煎，
3: 即係脆皮嘅。
2: 你脆皮嘅，你係食得出媽媽精心挑選，你精心炮製嗰個食物俾你，嗰種情感係出曬嚟。咁所以係我食過最記得嘅餐蛋麵。
3: 所以呢即係呢個今日我哋呢個討論呢證實咗一樣嘢，就係人係犯賤啦，
1: 人唔可以太幸福啦。
3: 即係要去到病啊，冇嘢你食啊，
1: 跑咗十幾個鐘啊，
3: 咩跑十 K 之後啊，跟住個人好餓啊，你食嗰啲嘢就覺得好食。
1: 哦，又真係喎，即係例如阿德仔講呢、這個，即係阿德國媽就係呢個嘅
3: 德國寶
1: 就係呢個嘅餐蛋麵啦。係，我屋企細個嘅時候，由老師係整呢個嘅兩款嘅，一係就甜粥，即係白粥。因為我唔中意食白粥噶嘛，我提過。咁但係咧，為咗氹小朋友食咧，就落好多砂糖落去煮嘅。
2: 哦，
1: 係啦，即係將個碗粥變到好甜。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牛奶加雞蛋，即係但係一路煮要一路攪勻，然後等啲蛋花起個鮮奶，再落少少糖咁樣啦。咁細個覺得逢親病咧都會有呢兩樣嘢食，係會覺得好開心嘅。咁我記得有一日又係無啦啦咧，唔係特登病，係有一日忽然諗係個人係正常嘅，正常嘅係冇病嘅時候，忽然諗起呢兩樣嘢食。
2: 哦，
1: 咁啊諗住自己整啦，即係好簡單啊嘛，你白粥加砂糖又或者牛奶加雞蛋啫嘛，自己整咯，
2: 整唔出。
1: 哇，完全唔係嗰回事啊！即係你要病呢你先會覺得呢啲嘢食好食嘅。即係人冇事冇講覺得呢啲嘩咁難食嘅。即係冇咩味嘅淡茂茂。真係人真係唔可以太幸福。
3: 係，咁你後來阿媽仲有冇炮製呢碗餐蛋麵俾你食
2: 呢？我冇啦，好少啦。因為呢佢知道德仔呢有時係會扮病呢，跟住整即係特登話哎我病病地可唔可以煎個餐蛋麵啊，或者煎隻蛋俾我食啊，佢冇啊。然之後佢以後
3: 睇通咗你啦嘛。
2: 冇錯，冇意思國際上要自己嚟啦。同埋因為阿媽呢係即係其實麻麻地鍾意煮嘢嘅。所以佢係想叫阿老豆煮多啲或者德仔煮多啲。所以嗰一次落廚呢都係真係係幾感動嘅。
3: 係係。好啦，我哋今日都餓得夠耐啦，即係計上個星期同阿陳浩源傾呢，我哋其實呢我一路傾嗰陣我都有啲餓地嘅，咁今日我哋都餓得夠耐啦，我哋應該可以去到嗰種即係見到啲嘢擺落口就會覺得好味嘅狀態，係啦，我哋唯有係咁樣呢去約束自己壓制自己、
1: 哦、所以回歸返即係頭半個鐘嘅題目，下次再饅頭媽生日之前你知點做啦，
3: 係點呢，
1: 餓翻兩日先，
3: 佢唔肯噶嘛，我自己餓翻兩日先就得，係咪？但係呢一招係有用嘅，即係餓到咁上緊，你嘅食慾大增，先至去食嗰餐飯咧，一定係好食啲嘅。唔信大家而家就去試下啦。好啊，今日差唔多啦，好，聽日見啦，
1: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嚟紧星期六同日分别是陆路出境和入境高峰。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供应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啟德醫院下個星期一起首階段投入服務，預計開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約2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詳細新聞內容，內地國慶黃金周將至，當局預計將會有744萬人次進出香港。10月3號星期六和10月4號星期日分別是陸路出境和入境高峰。至於國慶煙花匯演10月1號晚上8點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萬枚煙花，預計當日有大約26萬人在維港兩岸觀賞煙花，與往年相若。警方當日下午將會在多區分階段封路。任浩峰報導。
2: 为期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署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万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万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万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唔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同埋港铁都唔会延长服务时间。
3: 喺陆路口岸方面咧，当日咧系唔会延长开放嘅时间，亦即系香园围口岸咧会喺晚上嘅10点钟关闭，落马洲口岸咧就会喺晚上嘅10点30分关闭，而罗湖口岸亦都会喺午夜嘅12点关闭。港鐵當日是不會延長服務時間的，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的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務資訊。
2: 警方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針對救生設備和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且移交。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供应，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卢子清报道。
4: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比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置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5: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學生啦，可能專才嚟香港，佢哋會有一對於房屋係會有一個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個一加一減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個增長係好輕微。
4: 咁至於公營房屋當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係咪可以逐漸調整至6:4比？梁文廣認為中短期內難以落實，
5: 未來仍然有好多挑戰要處理嘅，包括減破房嘅規管啦、基層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個目標嘅，就係我哋綜合公屋嘅輪候時間，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縮短到係4年，甚至長遠我哋應該要翻3年上樓嗰個位。咁所以要達到呢啲嘅目標咧，理論上我哋嘅公營房屋嘅數量未必可以有一個好大規模嘅比例上面縮減。
4: 當局話已經覓得足夠土地滿足未來10年公營房屋目標，預計未來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過35,000個公屋單位，較今屆政府上任初期時相應嘅5年落成量增加大約73%，創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喺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另外，陳茂波表示，按市場發展，若果業務有需要，相信人民銀行樂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額度等。黃貝文報導。
6: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启德医院10月5号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转科门诊大楼设有香港最大的药剂部。医管局表示，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循序渐进转移至启德医院。运输署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有10条专营巴士和6条专线小巴路线行经启德医院。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增加接驳巴士，协助去错复诊地方的病人。崔慧欣报道。
7: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投入服务的包括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伊利沙伯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起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病人资源中心等配套服务10月起逐步开展。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下星期一启用，预计开院初期每日将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号朝早开始预约。大楼亦都设有香港最大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运输署亦都公布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以作配合，其中启德医院区有10条专营巴士和6条专营小巴路线。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首阶段交通安排覆盖大致足够，同时建议在伊利沙伯医院增设接驳巴士。
8: 开设的初期呢仍然呢就不排除有部分的街坊呢就仍然去了伊利沙伯医院。如果有一个接驳的巴士在 QE 能够接驳前往启德医院呢，对一些去错地方、记错地方，对他们呢就前往去新的地方呢都是有帮助的。即就算这些去错地方而错过了个复诊时间呢，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个特别的快的排队复诊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这个在搬迁的初期呢是需要考虑的。
7: 他期望未来启德智慧绿色运输系统可以进一步伸延至医院附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消息话，警方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丧礼，翌日安葬浩然，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及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连锁健身中心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近日被发现共有3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沙田警区刑事调查组总督察吴玉佩表示，已经检取相关影片，会调查影片用作乜嘢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
9: 警方在2026年9月25日期间就接过一名健身中心的职员报案，就说顾客在更衣室内发现了怀疑的针孔摄录机。这个健身中心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总共设置有2个女厕、1个男厕和4间独立的，亦都是男女均可使用的更衣室。而在这4个更衣室里面，其实是分别有独立的淋浴空间和一个更衣的位置的。在人员接报到场之后，是仔细搜查过上述的所有厕所和更衣室，最终在3间独立的更衣室内就发现了总共3支的针孔摄录机，亦都是检取了3张记忆卡的。我们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就在卡当中检取了相关的影片，亦都是从中迅速锁定了疑犯，亦都是展开了拘捕行动的。在行动中，我们成功拘捕了一名34岁的本地男子，亦都在他家里检取了一些相信是与案有关的 电子设备。该名男子已经被暂控了一项的窥淫罪，案件会是明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的。警方重申，窥淫是一宗严重罪案，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5年。关于受害者，这个是我们调查当中的其中一件事，因为我们都需要时间去仔细检验我们检取到的影片。除此以外，就是刚才说影片的作用。 呢個都會係我哋警方嘅調查方向之一。咁啊，暫時就未見到喺網上有相關嘅影片嘅。暫時根據警方嘅調查得知咧，其實呢一啲嘅針孔攝錄機咧，係透過一個內地都頗知名嘅購物網上購物平台購買嘅。
1: 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讀開案陳詞。法官宣布，由於其中一名陪審員因健康理由提出是申請退出，決定解散陪審團，押後至到星期三重選。案中三名被告分別為蔡天鳳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九成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话，李航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到23号在纽约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之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全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嘅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喺电竞项目增添一面铜牌。而喺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分别喺男女子一米板赛事夺冠。李俊杰报道。
11: 亚运直击。
12: 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赛事的三号种子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就先赢一局11-6，港队好快就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一度追平5-5，但是希西未能够持续到最后，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今届赛事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就再拿到两金。先讲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说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3.0或以上，其中他在第二跳就拿到65.1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3.5周抱失就稍为失手，只是拿到33分，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就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架，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一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第七名。男子一米板赛事方面，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黄宗源在六跳当中有五跳都排名第一，最终取得442.75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就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柏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在亚运乒乓球赛事方面，国家队组合王曼旭、拐曼在女双决赛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而男单决赛就由两名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三面金牌。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嚟紧星期六同日分别系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喺420000个单位，又预计未来5年公营房屋落成量系过去25年嚟嘅新高。启德医院下个星期一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西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
12: 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612点，跌216点，跌幅超过0.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36点，跌幅近0.5%。港股就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至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

0: Minimax 跌 9%， 華虹宏力跌近半成，是表現最差的恆指成分股，個別醫藥和黃金相關股份亦都受壓。貿發局將香港今年的商品出口增長預測大幅上調到最多47%，主要是因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科技的需求較預期強勁。貿發局又說，中美積極正面的磋商結果會為香港等的經濟體貿易帶來好處。由赵家俊报道，
1: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2: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先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咁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叫做全球主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1: 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5%， 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庞铭说，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本港8月份的楼价止跌回升，差估处的数据显示8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 0.1%， 按年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有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的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由张思文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4: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場仍然預計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即是不是一個長期一個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幾次，或者現在估計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明年可能都是會加一次的情況底下，其實香港會要大幅加息的機會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兩次的話，其實一個市場上都未必是一個最重要決定到個樓價會轉勢的一個因素，估計平穩向上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
3: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在本港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

0: 所跨市场指数的 ETF， 另外有五只的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和人工智能等的主题。港交所说正是推动各资产类别的生态发展，将会继续大力拓展指数业务。证监会说期待更多具创新性的 ETF 产品来香港上市，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由赵家俊报道。
1: 八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隻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2: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1: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说，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收报 6.7128 对1美元，较上个星期收市升3个点子，中间价就创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601 点，跌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1 点，跌4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642 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有1,774.8亿。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2元，跌5.23；中芯国际61.5元，跌2.3；智普622元，跌11.5；小米集团25.86，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港金报 38,770 元，比上日收市跌1,370 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136.82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7， 冇升跌。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 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少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說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蕭叔叔陪你一起學好英文。 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7: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9: 聽清楚，不用錯失。
10: 錯失錯失啲咩啊？
11: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聲吸引到咧。你有冇聽過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
10: 冇聽過喎。
11: 留意香港電台第一台視日快樂，精靈一點，港式生活館，手下留情同廣東廣西嘅節目時段，打電話嚟答啱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禮物。一台聽者有賞計劃等緊你。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咧，即系如果大家睇 Facebook 咧，个题目叫做《杜甫反战嘅诗词》。咁其实咧，呢、這个唔系100%正确嘅，因为喺杜甫嘅时代咧，应该系仲有词嘅，但系好似冇写过词呢、這个呢、這个。
1: 杜甫冇写过词，
0: 应该冇。我唔知啊，即系我所認識啦嚇，我啲杜甫專家啦，因為李白就寫過一兩句稱啊，寫過即係李白寫過一兩首詞嘅，咁但係咧，即係杜甫就應該好似冇寫過嘅，因為詞咧嗰陣時仲係好新生事物啊，啊，即係去到咁好啦，我啊講少少背景先啦，杜甫係人都知噶啦，其實佢咧就係709年出世，就768年咧就逝世，咁啊59歲啫。即系过掹都掹唔到60啊阴公，咁咧嗱，如果因为佢唐朝咧，其实就分开几个四个阶，一般嚟讲啊三个阶段啦，或者四个阶段啦。咁唐朝就系618年啊就开国嘅，咁唐太宗大家都知噶啦，咁喺佢在任嘅时候咧就好巴闭啦，贞观之治，即系我哋历史度都歌颂佢。
1: 津津乐道。
0: 系啊，咁嗱一死咗咧就俾武则天散咗佢个朝代啦，就系建立呢个周大周啊叫做。好啦，武则天死咗咧，咁翻嚟啦，咁亦都系即系李家嘅人咧，即系复兴咗唐朝啦。咁咧呢个时候咧就通常我哋就分做初唐啊，初时嘅初。咁但系因为咧唐朝巴闭咧，所以又叫做盛唐啊。咁咧就去到呢、這个，一般嚟讲咧就去到安史之乱就系755年啊。咁即系如果咁计咧，即系大约系130多年啊。就去到安史之亂呢，
1: 有人話安史之亂嗰陣死咗大概1/3嘅人口
0: 喎。係啊，所以即係之後嗰啲呢就叫做中唐或者晚唐㗎啦，都係跟住其實呢即係唐朝正式好嘅日子呢即係100多年嘅啫。咁之後呢佢又唔係話好太衰，但係即係安史之亂之後呢75年到763年之後咧，就已經
1: 好似某個西方國家都差唔多喎，有冇200多年？
0: 200多年
1: 係啊，差唔多。
0: 咁都捱到100多唔止嘅，長過呢一個唐太宗到呢一個安史之亂嘅，到而家。咁通常咧，即係呢啲足開始，所謂中衰啦，咁啊叫中唐啦。咁杜甫咧，你可以話佢一生咧，就係上半生咧都算係呢個盛唐嘅末期啊。咁但係咧，好不幸咧，就安史之亂就755年啦。咁嗰陣時佢咧就應該係大約佢係618年噶嘛，咁應該係30多40歲到噶啦。咁適逢呢次咁嘅亂事咧，其實都好凄慘啊！即係因為佢官又冇乜做唔到咩大官啦，即係冇乜揾食嘅本領啊。咁啊，成日都周圍去，都始終咧冇辦法揾到一餐即係好嘅官職。咁然之後咧，安史之亂
1: 大部分嘅人都流離失所啦，嗰陣。
0: 咁多數係啦，尤其是咧長安啊，即係如果我哋講到咧，就係70多年，即係當長安大亂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長安係當時唐朝啊嘅聯合國嚟噶嘛，乜嘢人都有噶嘛，又有啲呢個波斯人啊，咩人都有。咁安史之亂咧，直情成個城咧，好似而家加沙咁啊，搞打到。咁即係咁好啦，杜甫亦都係要走啦。咁但係呢，
1: 蒼夷咁樣。
0: 係啊，滿目即係一個城。
1: 可能或者有可能似邊個呢，似黎巴嫩啊。
0: 差唔多啦。
1: 因為黎巴嫩即係加沙大家未見過城市，但黎巴嫩以前係中東小巴黎嚟㗎嘛。
0: 啱啱。
1: 吃喝玩樂啊，一個西方嘅生活，突然間而家係蕩然無存。
0: 係啊，即係長安嗰時差唔多啦。如果你去過。咁所以講到杜甫嘅反戰詩呢，可以講分兩個時期。第一个时期呢，其实就由751年啊，即系751年呢，就系、是、大约53岁啦，吓、啊，唔系喎，佢喺751系啦，40多岁啦，
1: 佢712出世噶嘛，理论上
0: 709啊，
1: 709啊，
0: 即系42岁，咁咧嗰阵时咧就唐玄宗咧，其实咧佢早期啊。就是一個比較上有能力的領袖嚟嘅，做了很多好事嘅，有很多改革嘅諸如此類。咁而且國勢咧亦都係強盛。咁呢中國你知咧，歷代嘅封建王朝咧，國勢一強盛咧就
1: 作妖。
0: 作业啊，就话我要出征，我要做大国，我要咧就于是咧就要揾人咧出兵打呢个吐蕃啊。咁有啲人其实嗰个凡有啲人读吐蕃啦，咁亦都可有啲咧就讲吐蕃嘅。咁嗰阵时候咧，但系至于呢、這个即系凡系皇帝出征啊，要东征西讨有咩事大镬事发生咧，一阵间揾阿马丁圣格详细讲啦吓。咁啊，杜甫咧就喺呢个时候写咗，
1: 即系冇乜原因啊，即系好似而家咁样突然间，我要打伊朗咁
0: 啊。系啊。
1: 冇原因嘅，
0: 冇原因嘅，即系原因冇意义嘅。佢话你唔尊重佢啊，或者你啊侵扰嗰啲边疆啊，实有噶嘛，边疆实有一啲事件。
1: 跟住系咪都系好似伊朗而家咁啊？
0: 总之你想打佢咪打佢咯，一个大国想打个
1: 市。打到滑铁路噶嘛？
0: 一间揾马鼎盛同你讲呢样嘢。咁嗰时咧就写咗呢个《兵居行》啊。咁跟住讲埋啦。咁我查过咧，就跟住落嚟咧就安史之乱啊。咁安史之乱咧。就杜甫咧就寫過六首呢一個反戰詩嘅，就分別叫三吏三別，吏咧就新安吏、石壕吏同埋呢個潼關吏，即係吏啊官吏嘅吏啊，官僚嘅吏。咁別咧就係新婚別、垂老別同埋無家別，即係話你戰亂咧，即係新婚都好慘啊！你個老公可能去咗打仗，垂老咧老年遇著戰亂咧，亦都係好難過嘅。咁打起仗上嚟即係無家別咧，就更加淒涼啦，因為你自己屋企咧打到。荒草一片冇地方好耕嘅。其中两句呢我真係好鍾意嘅冇家别。佢話但對胡與李即係胡李嘅李。佢話即係屋企已經因為戰亂呢冇晒啦荒草一堆啲屋又冧晒。咁呢咁結果呢你返到自己嘅老家見到咩呢見到胡李。佢但見胡與李樹木路我提。佢胡李見到佢有人嚟呢佢可能喺度搵緊食㗎嘛。咁於是
1: 樹咩嚟
0: 㗎樹起啲毛呢即係有一種即係想打咁啦。咁
1: 即係嗰度已經變咗胡李嘅屋企啦。
0: 係啦。咁呢兩句呢就出自無家別嘅。咁海林你點睇呢
1: 我其實因為其實我細個係讀完小學其實就冇讀。中文咁，所以我對我只係知道《兵居行》咧，即係其實喺外國都好出名嘅，即係會話啊，即係世界上你要想知道古代嘅反戰詩咧，竟然就會提中國嘅依一個詩人杜甫嘅，
0: 杜甫
1: 係啦，即係咁佢就會即係
0: 講啊，
1: 講佢會講即係依個即係一個古代幾出名嘅反戰詩嚟嘅，
0: 係
1: 咁，但係通常我哋其實當時杜甫講嘅入面嗰一句嘅呢個武王，其實佢都係以古譯今㗎啦嘛，
0: 係
1: 咁依一句而家我就突然間覺得，依一句又可以倒翻轉頭，而即係嗰陣嘅武王係講緊即係講緊漢武帝啊，定係講緊依個嗰陣佢嘅皇帝啊？咁而家我哋睇翻嘅就係話，無端端打個仗嘅話，伊朗都好似喎，依家打到收唔到貨，係咪？啊，馬老師點睇啊？
2: 呢個題目咧，其實係好現代化嘅，
0: 啱，
2: 即係老百姓對戰爭嚟講。因为佢系战争嘅主要承受者，一个系要出钱，打仗系要即系花金山银山嘅，
0: 系
2: 武器装备当然贵啦，同埋你打人，人会打翻你嘅，人哋会炸或者会烧或者会毁灭你最值钱嘅东西，
0: 系啊，你打人人你都
2: 咁，但系啲钱边度嚟嘅咧？唔理敵我雙方都係國庫啲錢就係老百姓交嘅税啦。咁呢度係一個錢，第二個就係人。打仗呢要死人嘅，要搵人去死嘅。咁當然唔會係呢個總統嘅仔啦。有
0: 少啲
2: 英國嘅王子都去過。
0: 冇打死到。
2: 唔係佢去嘅唔係單人戰鬥人冇嘛。
1: 揸下飛機嘅。
0: 佢英女王都去過。揸下飛機。英女王都好似去過做後勤。
2: 佢唔會去第一線係步兵攞住個炸藥包去炸堡壘㗎嘛。
0: 唔會。
2: 咁一個出錢出命。仲有一個呢就係戰後係毀滅咗好多東西，以後戰後重建都係要壓喺老百姓身上面。所以首先你都唔好講呢個戰爭係正義定非正義。總之戰爭對老百姓帶嚟嘅呢 就是灾害。
1: 中税从何出啊？
2: 系啊，
0: 系诶，喂，你
2: 个诗人本身佢系生活喺呢个战乱当中，佢系身受其害，所以佢对呢个战争咧系好讨厌嘅，好厌恶嘅啊！佢系甚至喺诗里面质问，即系点解要打咧？啊！
1: 你打有冇问过我咧？
2: 当然唔会问啦。就算你系一品大官，佢都唔会问你打唔打好啊。佢只系问你你点样同我打赢啊？啊，打唔赢唔该个镬仔你嚟咩啊？就呢啲皇帝嘅心态系咁样嘅，
0: 唔系镬仔。
2: 杜甫咧，佢嗰个石壕吏，我系最欣赏嘅。
0: 系嘛？
2: 点解咧？个石壕吏首先第一句就。无头石壕村，
0: 嗯，
2: 有利夜捉人。
0: 哇！
2: 喂，有利夜捉人，首先
0: 即系官吏，
2: 吏做乜嘢咧？佢呢个吏系好细、好细、好细，系冇品嘅，
0: 系
2: 啊，
0: 即系冇官禄嘅，冇品。
2: 佢如果稍为有啲等级，都唔会去敲门啦，系嘛？咁夜，我唔好即系
0: 瞓下觉，
2: 喺度饮紧酒、叹紧、睇紧歌舞，
0: 系
2: 啊。咁嗰个吏咧，跟住就夜捉人，呢度嘅捉字又过瘾啦。
0: 系
2: 你如果嗰个石壕吏其实系入咗条村，
0: 嗯，
2: 啊入咗个石壕村咧，系成班吏，
1: 嗯，
2: 挨家挨户咁去拉人嘅。
0: 系
2: 佢呢个系非法嘅。如果系合法嘅话咧，应该官府系贴张告示，
0: 征兵帖。
1: 嗯。
2: 你哋屋企应该出丁，呢个系一个。
0: 系，
2: 你哋屋企应该出丁，
0: 系啦，
2: 有一个。你哋屋企应该出役，
0: 系
2: 服役，
0: 系
2: 又一个。呢个服役唔一定系打仗，
0: 或者做后勤。
2: 阿婆后尾唔走去煮饭啊，
0: 系
2: 急应河阳役又得被神吹啊，
0: 系
2: 啊，仲赶得切同你煮餐饭食啊。阿婆系咁讲噶，
0: 嗯，
2: 所以。杜甫佢喺
0: 咁啊，仲有第三句喺呢度，即系石壕吏咧，
2: 有好多句，
0: 唔系老翁
2: 倾嘅
0: 长走，哇！即系已经老翁啊，即系古代老翁都四廿岁啦，系嘛？
1: 嗯，
0: 仲要爬长走喎，即系老翁都要捉埋。
2: 佢知道咩事？佢知道咩事？因为唔系第一次噶啦，
0: 啊，一定啦。
2: 因为佢嗰个地方河阳系一个战地嚟嘅，系一个战区嚟嘅。
0: 系，
2: 总之系官府。嚟捉人又有知，
0: 系
2: 贼嚟捉人又有知，
0: 哦、
2: 即系如果贼打赢咗，佢入咗呢个地方，又系奸人佬啦，样样齐噶啦，系嘛？所以一敲门都知道唔系好事啦，
0: 咁啊，咁你咁老都唔怕啩？唔会拉我去啩？
1: 你点知啊？
2: 咁拉噶，
0: 都要拉。
2: 你翻到墙头，证明你做到嘢，系嘛？虽然你即系已经到咗退休年龄，啊，你仲爬到墙，咁你啊，
0: 即系都要当兵啊，都要
2: 役啊，服役啊，
0: 服役啊，做孤吏，
2: 抬下嘢啊，担下嘢啊，啊，或者揼下石仔啊，挖下壕沟啊，呢啲啊，你都要做噶嘛。
0: 啱。
2: 所以阿公就要走，
0: 系
2: 阿婆点解唔走咧？
0: 唔冇用，
2: 有个孙仲喺度，唯有乳下孙，
0: 系
2: 啊，仲食紧奶嘅孙，
0: 哎呀，
2: 个新抱咧仲喂紧奶嘅，恐怕仲系产妇，生咗冇几耐嘅，
0: 系
2: 佢如果走呢两个实死噶啦，死硬噶啦，冇得剩噶啦，吓咁阿婆咧系锡个孙，啊或者锡埋个新抱，同埋咧佢走系走唔甩嘅，知道啊。阿老爷识翻墙啫，阿婆翻唔到墙啊嘛，系嘛？咁总之佢就老虎出看门，佢就要开门啦。
0: 系
2: 啊，开咗门咧就阿支阿咗，又大嘈大吵，总之就
1: 拖住先。
2: 唔系老爷咧，首先话乜老爷咧？乜
0: 你一家之
2: 家徒四壁，家徒四壁一眼望晒
0: 啊！系啊，
2: 老爷跳墙走咗，走咗啦，追唔到啦。咁啊，一手执住阿婆，
0: 系
2: 走啦，唔使讲咁多啦。所以杜甫喺当其时睇到咧，佢都唔出声。
0: 嗯，
2: 因为佢系斯文人啊，嗰个差佬就唔会捉佢嘅，系嘛？
1: 无家鸡之力
2: 啊，唔系，
0: 喂，
2: 即係你係有身份咁，而且你唔係喺呢度㗎嘛，我嘅任務係拉呢條村㗎啫嘛，你老人家係過客嚟㗎嘛，拉你做乜鬼呀、啊啊、你仲有可能呢道普仲有仆人嘅，佢行條路出遠門唔會隻身嘅，但可能佢仲有隻雷仔，駝住嗰啲書，佢啲藏煲屁冚，係嘛？即係佢就作為一個第三者，同埋作為一個目擊者，即係睇戰爭當中嗰啲慘劇，阿婆跟住去咧，冇得翻轉頭噶啦，同埋。个诗里面所写嘅好多嘢咧，应该唔系佢耳闻目睹嘅，而阿婆
0: 讲翻俾佢啫。
2: 不分冇啊，不分青红皂白，俾个梨一插插走咗。
0: 哦，
2: 佢去想象。
0: 哦，
2: 就
0: 唔系、啊，但佢写到好似阿婆讲咁噶嘛，佢听父前致辞啊嘛，即系你哋捉人啊，阿婆就话冇捉啊，点解咧？嗱，我个大仔咧。一男就父书志，二男就身战死，我已经俾咗啲仔都去打仗啦，打死咗啊！
2: 即系我睇呢首诗咧，我系咁理解嘅，
0: 系
2: 听父前致辞咧，呢、這个系诗人嘅文学创作，因为个利咧。喂，捉完你仲要捉埋隔離喎，張三李四冚唪唥要捉嘅喎，聽你講咁多耶穌，唔好講咁多啦，老嘢捉唔到，捉阿婆捉走，然後佢呢個前置詞咧，一唔係聽新抱講嘅，一唔係咧就聽老翁
0: 翻
2: 嚟講嘅，
0: 就
2: 係啲事情咧、哦、就佢要反映出喺詩裏邊啲老百姓到底慘到咩地步？
0: 嗯，
2: 三個仔。拉晒去，死嘅死嘅，
0: 系
2: 唔知
0: 去咗边啊？
2: 仲有唔系？仲有一个唔知去向啊，又唔知生死嘅。
0: 叶成树
2: 有一个仲叻，仲可以即系有封信，
0: 即系未死，即系未死咯、啊。
2: 但呢封信又唔系寻日到嘅，都唔知几时到嘅。总之呢三个咧都系冇运行噶啦，
0: 即系死、啊、一个死紧啦。
2: 所以杜甫喺诗里面写得好清楚。
0: 嗯，
2: 你拉鬼晒。
0: 嗯，
2: 啲丁去
0: 系
2: 吓，咁啲、啊、田边个耕咧？
0: 系
2: 吓，啊全民大炼钢铁，冚唪唥上咗山斩柴，系嘛？
0: 咁边个？
2: 咁你乜田冇噶咯？
0: 系
2: 田冇收成，但系一样要交噶噃。
0: 啊，
2: 即系呢班利咧嚟捉人嘅，第二班利啊嚟收钱嘅，
0: 嚟收税、
1: 啊。人又冇，钱又冇。
2: 唐朝系有规定噶嘛？
0: 系。
2: 一个人有一百亩田俾你，即系个丁啊。嗰一百亩田咧，八十亩唔系你嘅，系、俾你耕完，你要交呢八十亩上面嘅呢个租税。
0: 系
2: 啊，二十亩咧永业田系俾你嘅，但系你攞咗呢二十亩田咧，你仲要即系服奴役啊，乜啊，冇白俾嘅。
0: 系，
2: 所以
0: 开田捉
2: 佢三个丁都冇晒啦，但系。永业田你唔理佢有几百亩啊，边个耕？老翁翻嚟，佢一个人点耕？
0: 耕唔掂，
2: 冇噶啦。跟住啲利，如果再嚟要租要税，冇嘢啊，卖田卖地，
0: 买
2: 间屋你拆佢啦，最多系咁嘅啫。
0: 喂，佢唔止，佢有三个仔，原佢应该唔止得一百亩。
2: 咁咪就係囉，
0: 永业
2: 田如果係加埋老嘢四个
0: 四百亩
2: 你行一转都一日啦。
0: 咁你計下如果八成係官田抽税都几系嘢喎，即係三百几亩税。
2: 交唔到㗎。
0: 冇可能。
2: 交唔到就算係三个丁都喺屋企辛辛苦苦做呢都係掹掹緊㗎啫。
0: 係。
2: 即係整个封建王朝以农业为主嗰陣时呢生产力係好低嘅。
0: 係。
2: 所以呢首诗咧，杜甫真系有好多深嘅嘢喺里边，
0: 同埋即系好少可
2: 佢冇讲明，
0: 我知好写实嘅一种写实主义嘢嘅。好啦，呢只歌咧就系 Beyond 唱嘅，叫做《Armani》啊。咁啊，听完呢只歌之后，我哋继续讲杜甫嘅反战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话，当日嘅陆路口岸唔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唔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话，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同船只超载，检查有冇足够成人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员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话，未来10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安葬在浩洋，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话，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28点，跌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1.03美元，卖出4121.5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今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安排了一架 B-2 的幽灵隐形轰炸机，带着四架 F-22 猛禽，又是隐形战斗机，低空飞越白宫。我看是超低空，哇，这么大架，咁啊，好犀利嘅，大家都知啦。呢、這个 B-2 咧可以带18吨弹药，航程11000公里，加上空中加油咧，全球到达啊！喺美国本土起飞，可以诈骗全世界。佢可以带16枚好重嘅核导弹，同埋 B-2 咧，佢因为隐形战机，佢雷达反射截面积咧，只有呢个0.1平方米至呢个1/1平方米，即系等于一只雀，甚至等于一个乒乓球咁啦。$24亿身价，呢个系2009年，家阵就唔止噶啦。咁呢个 F-22 咧，佢亦都系隐形嘅，雷达反射面积咧仲细啲，系1/1平方米到1/1平方米。即是手指甲咁上下大，咁啊睇唔清楚佢啦，导弹想打佢都可难以锁定啦。同埋呢个 F-22 呢，佢有一个靶炮嘅，就係叫超音速巡航。一般飞机超音速都能够做到，但係只能够好短时间。佢唔係，佢可以长时间咁样以1.5倍音速嚟飞。咁解放军啲专家咧睇到呢个新闻咧就会笑噶啦，话川普你啲旧嘢嚟，我哋一早知佢有咩把炮噶啦，但系我有隔呢、這个你有张良计我过长梯，我有啲新嘢可以对付你嘅，你又知道冇咧？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0: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蓝地球。
13: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70-80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 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衷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14: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石。有海立同埋我马恩智嘅，咁想补充少少嘢先啫，因为头先咧阿马鼎盛讲到呢个石壕里啊，里边就讲到河阳，咁河阳咧系古代好即系已经有嘅地方嚟嘅，即系而家咧大约喺河南省啊孟州市嗰度附近嘅，咁咧由于佢喺黄河上一个好重要嘅海渡口啊，即系过黄河嘅地方，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军事重地嚟嘅。即是说如果你要打入长安呢多数都要经过河阳。而且呢佢又近呢、这个东都呢个洛阳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 即是平安嘅时代就好啦嗰、那个地方就交通方便啦。
0: 是啦。
1: 打仗就大
0: 了。好地有地獄啦因为河上有啊。咁但呢所以石壕里呢这个呢即是点解佢要捉人呢因为嗰度可能是战事紧急。所以呢即係唉唔好理啦即係唔夠兵嘅老虎都周圍捉啦你睇而家俄羅斯就係咁啦。好啦今日講完呢樣嘢就等阿馬鼎盛繼續講落去啦。
2: 咁嗰、那個兵車行呢佢有好多金句。
1: 嗯。
2: 啊差唔多即係句句話都有骨頭嘅。
0: 係。
2: 佢、嗰句講得非常之好嘅就話爷娘妻子走相送仲、要牵衣顿足拦路哭。
0: 是
2: 啊这个讲明乜嘢呢是他本来这个是朝廷出兵、啊、大佬 是、是奉天讨贼的、啊、
0: 是
2: 你班友应该是十宋红军咁上下啦即是叫做咩父母送儿打东洋啊呢个妻子送郎上战场应该是咁先啱啊呢个皇师嚟㗎嘛。
0: 啱啱
2: 点解你即係牵衣顿足难路哭呢大吉利是过你吓我而家出兵喎、你哭丧啊
0: 係咪跟住就讲啊哭声直上干云霄啊哇喊到呢直情。
2: 个场面啊所以诗人就係诗人。
0: 有视觉、
2: 啊。你睇咗诗以后呢就身历其境。
0: 係。
2: 即係觉得呢场战争呢唔系人民要嘅唔系老百姓要嘅话知你去打边个打个陆山又好打史思明又好。
0: 咦嗰时七五一年未查。
2: 我
0: 都系打吐蕃啫。
2: 佢仲。
0: 即系更加无聊嘅你明唔明
2: 最衰呢呢个喺一阵先至讲呢个话题。主要就系讲老百姓呢系知道抽咗我啲仔抽咗我啲老公去呢
0: 系
2: 空多吉少。空多吉少我点解喊呢其实等于送丧咁真係送丧咁
0: 生离死
2: 咁咁滞
0: 係
1: 即係唔係好似呢个王昌龄话咩不破楼兰啊终不还啊
2: 嗰啲係你想一将功成万骨枯係你嗰啲事
0: 唔关我事
2: 因为佢后面有好多即係有关嘅解释点解要呢个牵衣顿足拦路哭呢最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即青海头嗰度打嗰啲呢我唔知咩仗啊你哋话真係可能打西藏嘅打啲藏兵啊土伯嘅、都未顶嘅。
0: 佢话
2: 青海头嘛。
0: 係个史书系咁记载嘛。
2: 佢话咩古来白骨都冇人收啊。
0: 哇
2: 即係我打仗嗰啲咁鬼英勇嘅你唔係话喺我个门口度贴一张咩光荣家属军属或者光荣烈属即係我啲亲人死咗啦咁光荣烈属唔係呢回事喎係古来白骨冇人收喎。
0: 死咗都冇个坟墓嘅阴公。
1: 所以。
2: 同埋呢度呢你可以睇出嗰一仗呢
0: 係
2: 打败仗。
1: 嗯、
2: 你打胜仗起码都收收马革裹尸还嘛。
0: 啱啊应该国状㗎嘛。
2: 哎唔好话国状啦嗰啲係将军先享受嘅啫。
1: 起码有渣。
2: 啲兵仔都起码執骨啦。係咪即係返嚟有交代啦。你要仔英雄牺牲㗎。佢死之前呢挥刀斩咗十几个人头㗎。唔係梗係讲呢啲说话啦。
0: 啱啊
2: 但係佢呢首诗就揭露喎古来白骨无人收。佢呢个系一个好长嘅历史嘅眼光。
0: 嗯。
2: 我话知你系咩仗总之死嘅人都系老百姓。
0: 系。好话。
2: 即系打赢打输都冇人收。
0: 同埋。
2: 即系你死你贱。
0: 即系某个程度呢其实打吐蕃都唔系第一次㗎啦。 即係由漢朝開始呢不斷咁打。但次次呢其實就冇乜意思嘅。
2: 春秋無義戰啊，嗰度秦朝以前都係咁，你打我我打你，點鬼知邊個係啱定唔啱啊。係咪
0: 同埋冇用嘅，你唔係打完一次之後。
1: 你嘅啱同唔啱我唔知道，但係你而家係令到我流離失所嘛，令到我屋企空曬嘛。係。係咪
2: 佢仲有一句呢，直頭就指住皇帝嘅鼻哥鬧㗎。係。邊庭流血成海水啊。武王开边而未已啊，
0: 系
2: 啊，开边呢两个字咩意思啊？
0: 即系开
2: 侵略咯，
0: 边疆个边啊，唔系啊，唔系话呢条边个边啊，边疆个边啊，为咗要开辟呢个疆，
2: 开辟新疆，
0: 冇错啦，
2: 新嘅疆土，
0: 即系我要攞多啲，占领多啲地方，
1: 我要封咗中东，等你冇得用石油，
2: 即系仲未都仲未止。
0: 嗰度係即係開邊嘅意思呢，就係嗰度係荒地，冇人冇物乜都冇嘅、
1: 啊、
0: 但係呢就係、是、因為你要光榮，我要證明我自己盛唐大國，
2: 呢個係一種解釋。
0: 係
2: 仲、有一種解釋，開邊唔係話呢個邊疆係冇人嘅，而係呢個邊疆係人哋嘅地方。
0: 我有得
2: 我去開邊都話侵略囉，
0: 係
2: 都話係侵略啦，
0: 係掠人嘅掠人。
2: 你千祈唔好信啲歷史書寫話，喂，我哋即係大漢、大唐、大宋、大明乜乜乜話，我哋
1: 去救人嘅，人哋歡迎我哋入去嘅。
2: 我哋都係抵抗侵略嘅、
1: 哦啊，我哋從來唔打人嘅。
2: 係啦，你呢句講得啱啊！
0: 你係干擾我哋中原，所以我哋要打翻你轉頭。
2: 但
0: 係
2: 杜甫就呢一句咧，就直頭指皇帝。當然佢唔敢鬧唐玄宗啦嚇。
0: 於是
2: 就咪話武王咯，咪漢武帝咯。
0: 嗰陣時都係嘅。嗱，下個禮拜我哋預告咗啦，就講呢個《長恨歌》啦。長恨歌一開始都係㗎，講漢王啊嘛，佢唔係講唐朝，其實係講唐玄宗，但佢唔能夠講直講唐玄宗啊嘛，
1: 一日
0: 叫漢王咯。咁楊貴妃關漢王咩事咧？
2: 喂，到後尾其實已經係
0: 講咗俾你睇，
2: 講到明啦，
0: 萬危科係人都知，但你明，但不能夠直講。
1: 所以佢就搞到话信之生男生男胡生女由得嫁比率啦，唉生仔
2: 呢呢句都系呃你嘅啫，
1: 系咩？
2: 生男要当兵捉佢死，
0: 跟住嗰句
2: 生女你可以嫁男，喂。男嘅都捉晒你嫁边个？
1: 嫁比邻啊嘛，嫁对面。
0: 唔系啊，你冇睇跟住嗰句。
2: 喂，你呢句咧就比较先进啦，即系。啲男丁就走去打仗死咗，你就嫁俾鬼佬，呢个先进啦，呢个
1: 理性应该叫系啦。
2: 嗱佢仲有啊，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啊千川万落生荆棘，即系成为荒野啦。即系你头先话只狐狸，
0: 系啊，
2: 喺你屋企度，
0: 系啊。
2: 是吗？
0: 但对狐与狸啊，即是我回到嚟我屋企，只是见到啲狐狸，仲要狐狸嗰啲。
2: 野兽啊，野兽啊。
0: 仲要咧，狐狸见到佢即刻竖起晒啲毛，跟住跟住吠佢啊，噬佢啊。
2: 即是你是，就算你打赢咗，
0: 都冇用。
2: 你国内嗰山东二百州，
0: 系
2: 啲人都死清啦。
0: 系
2: 呢啲系历史记载嚟嘅，唔系假嘅。
0: 系系啊，
2: 汉武帝。啱啱登基嗰陣時
0: 候，
2: 六千幾萬口，到佢打到李广利嗰陣時
0: 候，得翻四千，又話
2: 海內空虛，人口減半，冇咗三千萬去，冇原子彈嘅嗰陣時
0: 候，
2: 就係、是、大刀長矛，係咁吉，係咁斬嘅咋，冇咗三千萬啦，大佬，即係而家十四億，如果冇七億，你話咩
0: 問
2: 題？
0: 唔係冇咗赤地千里，
1: 其實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咁打到，其實冇立忍㗎喎。
0: 冇，英國未曾
2: 未
0: 鬥，
2: 英國未有咁慘。
0: 係
2: 啊，俄羅斯死得人最多，
0: 咪波蘭都慘，
2: 都多。波蘭滅咗添啦，唔使講。
0: 唔係啊，即係啲人口係減
1: 到。見到波蘭
0: 泛泛嚟都殺啦，德國佬嚟又殺啦。
1: 打完仗咧，波蘭嗰、那個即係而家你去睇波蘭同呢個首爾都係，即係成個城市係平噶嘛，即係冇即係得個廢墟嘅啫嘛。
2: 你去德里斯顿睇下，特登佢留低，特登留低啲烂屋、烂楼，有个烂教堂炸咗一半，佢哋睇下，我特登唔收， 是啊、又唔拆，
0: 系又唔整
2: 啊，这就是战争。
0: 系
2: 啊，等你啲后生
0: 睇下啦，
2: 唔好话一因为打咗，哎呀，好好好价位个，
1: 好似流难啊嘛，我唔翻嚟。
2: 呢首诗好好在乜嘢咧？佢将个深层啊，即系战争嘅底层讲出嚟啊。佢话仲有见，纵然有见苦，把锄犁
0: 系
2: 啊。嗯，和生龙某无东西，
0: 即系都开唔到。
2: 唔系你壮丁唔喺度，你嗌女人去耕田，唔系唔得，差好远啊嘛，啊，体力同埋技术，系、
0: 嗯、
2: 嘛、
0: 嗯？
2: 我去乡下咧，嗰度咧，从来唔见有女人揸犁嘅，
0: 系当然
2: 锄头实揸，
0: 系
2: 犁即系
1: 爬
2: 架牛啊，
0: 嗯。
2: 你要懂得赶牛，懂得指挥只牛快慢。
0: 系犁就系掘犁嗰个嘢啊嘛，即系一开你未插秧之前，一定要掘松啲泥啊。嗰后边嗰、那个
1: 系、啊、
0: 前边只牛啊，或者驴仔啊，总之一只动物啦。
1: 咁你要力行住嗰个泥，
0: 系啦、啊，
1: 插入去嗰个土翻个土啊嘛。
0: 同埋你要
2: 嗰个深浅系靠嗰个农夫把握嘅，
0: 系
2: 你而家耕呢块地系水田定系旱田？
0: 嗯、
2: 你呢块田嘅呢、這个肥沃嘅程度如何？
1: 同埋真牛，
2: 即系你嘅土层
0: 系，
2: 即系有肥嘅土层。
1: 嗯，
2: 你个泥系要啱啱翻嗰度，
1: 唔好掘太深。
2: 所以见苦。打锄啊得，打泥系唔得嘅，啊，所以佢后边嗰句就话俾你听，啊，和生龙茂无东西，
0: 嗯、
2: 你冇咗嗰个男人，
0: 嗯、
2: 即系嗰个主力，
0: 系
2: 佢嘅气力同埋技术，
0: 甚至牛都冇啊，你唔好要系、可能牛都冇
1: 食，
0: 吓
1: 系啦，
0: 牛都冇一只噶，但系你都系要用。
2: 佢后面仲有，
0: 系啊，
2: 即系我啲农夫耕唔到田，
0: 嗯，
2: 出唔到粮，
0: 系，
2: 但系远观。执索租、哦，
0: 系
2: 远官咧，佢唔系指呢个七品芝麻官嗰个远官，呢个远官咧喺古时咧有作朝廷嘅解释嘅，
0: 系，
1: 嗯，
2: 即系远官就系朝廷，
1: 嗯，
2: 甚至皇帝佢可以称呼你做远官嘅，啊，即系你系一个政府嘅代表，
0: 系，
2: 总之就系上级嚟啦。急索租
0: 系
2: 租税从何出？
0: 去边度搵钱俾啊？
2: 系耕田耕唔到嘢出嚟，
0: 系
1: 开饭都成问题啊！
2: 所以咧，前面嗰句逆夫敢申恨，
0: 嗯，
2: 其实就系逆夫唔敢申恨，佢嗰个问号嚟嘅
0: 啊，即系古代冇嘅，
2: 捉咗你去服役，你够胆话犯牢骚咩？
0: 系
2: 去边投诉咩？冇嘅，啊，你系死硬嘅，
0: 系，
2: 所以呢个兵车行成个佢个反战嘅意味咧好浓，同埋佢将点解反战，
0: 嗯，讲得好清楚，
2: 系啊，交代晒啦，
0: 同埋有一样嘢嘅，其实嗱，阿海林嘅清楚啦，即系西方嘅文学你都有听，系啦，嗱，我就孤陋寡闻。真系，我覺得西方係冇呢一種咁嘅詩嘅。嗱，錢鍾書話中國最出名啊，即係最先啊、全世界最先有咧叫抒情詩啦，即係英文我哋叫 lyrical poem 啦。但係咧，道普呢啲咧其實半報，即係一個報館記者，即係報道呢一個實況。
1: 係，
0: 佢唔係要加自己好多形容詞去講，而係話究竟戰亂發生嘅時候發生啲咩事，對人民嘅影響係點，好似一個記者喺度報道緊實況咁樣嘅。
1: 係啊，
0: 就我就唔知啊，我覺得
1: 依家最多咪你會講希臘嗰陣，即係 Homer 嘅 Iliad。
0: 就嗰度唔同，嗰、個史詩唔同，佢係講嗰個戰爭嘅經過，
1: 我知道
0: 都唔係講啲平民點慘喎，
1: 佢
0: 係講啲士兵打仗幾慘。
1: 你要翻去，你可能要好後期，
0: 17世至18世紀啦，即係你差唔多去到悲慘世界嗰個時代，先至有呢啲所謂報告式嘅。好寫實嘅文學，
1: 但係其實依個都係當時法國都係受到中國嘅影響㗎嘛，
0: 有中國係好重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食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的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表示，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

0: 同埋船只超载，检查有冇足够成人同埋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员同埋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将会是会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1,450点，是跌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9，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19，加元1.416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7，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21.57美元，卖出4,12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双门，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6: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000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4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家要去旅行就由他去，不复你信息就由他不复，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就由他们这样想。这样不是压抑情绪，亦都不是装作不在乎，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别人的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概念其实和很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 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它啦。
7: 不过只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如果由它啦这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了我什么都不理，那就走歪了。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它啦，但是等我来，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12: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杜甫嘅反战诗啊。咁啊喺直播室咧有马鼎盛、有海林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咁啊，其实咧另外一首咧我都几中意嘅，即系虽然冇话写实得咁紧要，就嗰首《垂老别》啊。因为杜甫咧有三别三史啊嘛，就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啊，可能佢即系都系周围去，因为呢个战乱时间多啦，佢都要避战祸啊，周围去，所以咧见到好多嘢。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就系话咧，即系佢系好多时候咧系白用白描嘅方法，只不过咧即系话佢见到乜嘢佢就写乜嘢，佢唔系话加盐加醋好多咩文艺性嘅形容词落去嘅。但系咧，你就通过呢啲事实，你就感受到即系嗰种战争对人嘅苦处啦。佢话咧，随便诗开始就社交未宁静啊。啊！垂老就不得安啊！這個最慘啊！即係而家自己大就知啦，不得安咧，一個老人不得安咧，係好好凄涼。
1: 安身日子過。
0: 點解咧？因為子孫陣亡盡啊！哇！唔單止啲仔打仗打死曬，仲要連啲孫都死埋。佢話焉用生獨緣啊！佢話：哎呀，何必得翻我一個人呢？即係呢四句已經真係攞曬命，冚唪唥即係寫出嗰種即係戰亂啊！尤其是即係。结果咧，嗰啲壮丁咧，全部咧，即系上阵死晒啦！唔单止死咗啲仔，连啲孙，你谂，即系你话几惨咧？即系譬如话你个仔有四十几岁，咁你就要捉咗去当兵啦。咁你啲孙啊，嗰阵时讲都系十零廿岁噶嘛，
1: 都冇埋。
0: 系啦，你打仗都系噶，你而家见俄罗斯都系噶，啲兵永远越打越后生噶嘛，因为嗰啲死咗第一阵之后咧，咪嗰啲后生都要捉去咯。再迟啲
1: 都系啊。
0: 是啊，十三四岁都要上战场㗎啦，咁 所以即係你但係呢
1: 你见苏丹嗰啲已经打到系即係苏丹嗰啲已经打到系乱七八糟㗎死几二十万三十万咁死。
0: 係嗰啲内战就已经系去到即係叫大家都唔肯停咁解嘅啫，都冇乜。
1: 同埋苏丹系冇人報道㗎嘛，即係几十万几十万死都冇人報道。其實剛才我想說同期其實都有好像是有白居易的這個新風折被翁，還有這個還有我見他又說說張籍的這個征府院都是說其實都是有說這些這樣的反戰即戰爭的這個慘的地方。而這個
0: 即沒辦法有人都受影響的那人。
1: 而白居易是寫得更即是他就講咁，但係佢嗰就比較多個故事啊。佢講呢個咁老人家，就講翻佢自己年輕嗰陣，自己去揼殘自己嘅鼻，咁啊，但係唔後悔喎。佢覺得，唉，真係好彩我咁做啫。咁我咧，雖然人啊殘咗，但係我避過一劫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完全冇嗰啲話國家有難我應該上戰場嗰啲任何嘅感情，我寧願自殘，我都唔要去參與呢啲咁戇居嘅任務。
0: 係馬丁成
2: 杜甫佢啲詩呢有一首好似就同呢個戰爭軍事冇乜關係，但係偏偏呢首詩好短得幾句，從中就睇出呢杜甫其實係一個軍事學家、軍事學
0: 都識嘅
2: 學家，同埋佢係一個戰略家，
0: 咁厲害，
2: 戰略學嘅呢個專家，
1: 何以見得呢？
2: 佢呢首得幾句嘅啫、叫做《前出塞九首》其中嘅第六首，
0: 係挽弓當挽弓，
2: 係啦，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九能。制侵凌，岂在多殺傷。佢呢度點解話佢係戰略家呢？擒賊先擒王。呢句呢喺古代小說裏面呢經常有。但係真正打仗就好少見。嗰、那個先字擒賊先擒王。
0: 邊到你
2: 先。你邊一仗能夠
0: 是啊做到呢样。
2: 能够个王喺万军当中佢梗係层层保护㗎啦。
0: 啱啊。
2: 你点可以即係冲入去擒咗佢王呢
0: 是
2: 但係如果即係杜甫佢唔係一个军人佢未上过战场但係佢个思想係到咗战场。佢话如果呢一仗我首先就将个王拿下 唔使打啦。
0: 係。
2: 點解呢？因為前面我哋嗰啲講得好清楚嘛。啊、武王開疆。
0: 開邊。
2: 係、啊。
0: 意味耳。
2: 呢武王開邊意味耳。即係開邊係武王要開嘅咋嘛。為咗佢想俾佢
0: 喎。
2: 俾佢嘅親兵外將立功封侯。
0: 係。
2: 佢去打仗咋嘛。
0: 自己又要留名後世。
2: 咁呢啲如果冇咗漢武帝呢個好戰之徒。
0: 係。冇事。
2: 冇樣打啦。係咪所以道普佢呢度睇嘢睇得好深喎，擒賊先擒王喎、但係而家就得啦，而家可以啊，你好似伊朗咁樣嘣一聲將你嘅將你最高嘅領袖
0: 扮咗
2: 啊
0: 嚼咗
2: 啊，跟住你個仔又整到花面貓，
0: 係
2: 咁起碼你嗰啲即係進攻嗰啲意志
0: 係
2: 就差好遠啦，即係等於你第二次呢個伊拉克戰爭咁樣，
0: 係
2: 插聲咁就將你個首都拿下啦，跟住又將你個總司令，你個總統喺個地窿度掹翻出嚟啦，使唔使打？即係呢卡達菲咪係咁，
0: 係啊，
2: 即係呢樣嘢咧，有現代戰爭技術可以做得到嘅，
0: 即係古代人
2: 當年有，但係好難好難。你話邊一仗啊？呢個劉邦同項羽楚河漢界嗰陣時，插聲就即係捉咗個頭，話知你捉邊個啊？捉只要捉一個冇啦，冇仗打噶啦，唔使打啦，擒賊先擒王。所以呢種戰略思想咧，真係非常先進。我唔知歐洲有冇呢啲咁嘅仗。集一聲個王捉咗佢。
1: 其實當時中國打仗呢，即係同外國嗰啲打仗呢，外國其實佢吹咗嘛，佢咩幾十萬大軍呢，其實佢可能幾千人㗎啫。即係同中國相比嘅嗰、那個
2: 唔
1: 係
2: 你
1: 嗰、那個
2: 中國都吹嘅，中國都吹嘅，
1: 冇吹到，唔係
2: 你去
1: 邊啊？水平冇咁高，
0: 你喺度咩揾個地方可以擺十萬八萬兵喺度？有咁要好大嘅平原啊，大佬！
2: 即係我係好難相信兩次大屠殺，一次係趙兵，
0: 係
2: 啊幾十萬順坑，
0: 哇！
2: 一個係秦兵，
0: 係
2: 張邯嗰二十萬，
0: 係
2: 啊實實在在真係二十萬嘅，因為本來嗰啲唔係兵嚟嘅，
0: 嗰啲煮飯啊，
2: 唔係嗰啲係築城㗎，
0: 哦，
2: 係挖呢個秦王陵㗎，
0: 哦，
2: 係築呢個
0: 職工兵嚟嘅，建築工人
2: 係。是帮秦始皇築宮殿的。
0: 是
2: 即是張邯他的官職是叫少府嘛。少府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工程部部长咯。即是他将这些都是壯丁。
0: 是。
2: 啊
0: 起完
2: 不是一人给把刀你给支槍你那就照他督的了。
0: 是。
2: 他督赢喎。开始項羽的叔给他督死喎。是吗
0: 那就夠運的啫呢啲正式嚟讲。
2: 所以即是道普在那段时是冷兵器时代即是试过有一次就是刘秀。刘秀攞八千精锐杀入百万重围里面，
0: 是
2: 真系将嗰个皇城掠咗，
0: 系咁就散晒啦，
2: 咁啊好嘢，即系嗰个大元帅嚟，我唔知嗰个皇城点解咁戆居啊，佢手攞住百万，我就唔信佢能够同时喺呢个战场指挥一百万人，
0: 冇可能，
2: 唔系起码都十万啩，
0: 十万
2: 有十万兵，使乜我冲锋啊？你傻咗？条傻佬真系走去冲，咁啊对唔住啊！
0: 咁啊，你睇咩《三国演义》都系啦，永远走得最快嗰、那个，即系走得最紧要嗰、那个，一定系头，咁啊曹操咪咯。咁啊，只不过
2: 势头不对，梗系我先走先啦。
1: 我留得青山在，先有柴烧。
2: 唔通我做主帅，我同你喘后啊？
0: 系啊。
2: 喂，睇晒古今中外咁多战例，我未听讲过有个统帅系咁啊咁英勇嘅。
1: 有牺牲精神。
2: 唉，
0: 你睇刘备都系啦。搞到
2: 更加唔使講呢個，
0: 搞到要趙雲咩發萬軍中曹，我鬥佢仔都唔要啊，老婆仔都踢走啊，自己嗱嗱聲行啊，即係留翻個趙雲，你要搞掂佢啊！
2: 我帶住個女人，帶住個 BB， 我
0: 點走
2: 啊？
0: 唉，你唔好講少啊！
2: 啊，係佢仲有一句叫做列國自有疆，
0: 係啊，
2: 佢呢個係反侵略嘅，雖然佢係唐朝人，
0: 係，
2: 佢反对去打西南嘅。
0: 係。
2: 啊嗰陣時楊國忠有一仗啊，係打西南㗎嘛，即係打而家唔知雲南定貴州嘅邊鬼度㗎嘛，可能打越南未定
0: 㗎嘛。
2: 列國自有疆，大家咪保住自己嘅疆土算囉。係。係咪所以呢九能制侵凌，我唔理你係邊個，係漢家去侵凌人哋定人哋侵凌漢家。
0: 總之就唔好打。
2: 總之要制止呢個侵凌。
0: 係。
2: 點樣制止呢奇策先擒我，
0: 起在多殺傷呢種嘢。
2: 即係你唔使死咁多兵㗎、啊。
0: 係。
2: 咁雙方幾十萬死曬幾十萬嘅兵先去死個王。咁浪費啲喎、啊。所以到好呢喺呢度好好明顯咁樣提出佢嗰個戰略思想呢、極其超前。
0: 係咪、
2: 一千幾年前喎、啊、大佬。好唐朝喎、啊。嗰陣時佢已經有咁樣嘅想法啦。即第一个是这个想法先进、第二个是这个想法民主。喂打仗你皇帝的事关我差事、啊。为什么要我去死、啊、
0: 或者你有个你有对职业军队就是你的事、有的有些雇佣兵。
2: 你拉晒
0: 拉布我耕田的嘛、大佬。唔係你話真係最慘呢就係話你拉啲壯丁呢去而家打仗你個田都冇人耕、你幾即係你幾多個家庭因為啲
2: 人。佢唔睬你呀、即係戰後重建嗰啲
0: 係呀
2: 又係你哋去
0: 又係你哋、
2: 就算你揮手斷腳盲眼你
0: 都要交税。
2: 都係你做嘅戰後重建梗係你做啦、你返到屋企冚唪唥啲田荒曬邊個種。
0: 唉。
2: 所以返到去前头嗰度牵衣顿足难露哭，点解呢？就因为我唔理你呢场仗系为乜嘢，总之我唔开心啊，我唔想打，系反战反得好彻底嘅。
0: 唔系前边嗰个景先犀利嘅，我觉得即系你头先嗰度咧，夜凉妻儿子酒相送啊嘛。尘埃不见咸阳桥你话多到几紧要咧？即系拉壮丁拉到咧，即系行过撇起嗰啲尘啊，遮住晒成条咸阳桥啊！
2: 我谂呢啲尘埃里边咧，有人烧纸，
0: 哦，即系烧纸。
2: 系啊，我当送你啊，大佬。
0: 哇，唔系嘛？
2: 烧咗先。
0: 喂，好唔吉利啊！呢样嘢，
2: 我哭，即系天衣顿足哭已经唔吉利啦。
0: 系啊，系啊，
2: 我何妨烧埋纸咧？
0: 系啊，
2: 系嘛？
0: 咪即系。即係你真係你有時睇道普嘅詩呢你從而家嘅睇法呢即係話你直情拍電影都得㗎。即係你直情一個個畫面俾你睇到。
2: 詩人係有想像力
1: 㗎。其實都
0: 是中國係中國詩係特別嘅。
2: 佢嗰種想像空間
0: 係、
2: 凡詩必有畫。
0: 係。
2: 呢、一首詩一定畫到一幅畫出嚟㗎。好嘅畫裏面一定係一首詩。
0: 畫中有詩詩中有
2: 畫。係呀呢啲中國嘅文化。
0: 中國詩嘅特色嚟
2: 㗎。
0: 係呀、真係㗎。你西洋詩唔係咁多㗎。
2: 琴棋詩畫佢實色晒㗎嘛。
1: 我會話你要講到一種咁樣就可能係海明威嗰 To Whom the Bell Toll。
0: 係。
1: 即係
0: 天地鐘聲中文叫天地鐘聲。因
1: 為佢係 based on十七是不是十七世紀另外一個人講過依句咁樣
0: 嘅、John Donne 嘛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啊嘛 ，tolls for thee 嘛。
1: 咁其實即係我會話最接近嘅可能係依一類啊。
0: 唔係，但係呢個同呢、這個唔係嗰種畫面啊，即係頭先嗰種，哇！夜涼妻子酒相送，搞到哇！又燒衣紙咧，馬鼎盛話，有馬鼎盛去拍片咧就有啦，
1: 一定有
0: 啊！燒衣紙。
1: 佢當時白居易同張直啊，佢其實佢都有咁樣講，其實佢張直佢入邊就係講一個，即係佢老公死咗啊，之後佢話佢如彈竹嘅女人啊，即係我已經一無所有啊，而家。老公走咗，我無依無靠，即係佢幾個都有寫呢個戰爭嘅一個呢個畫面嘅，我覺得
0: 係啊。
2: 中國仲有一種習慣叫生制，
0: 係、
2: 生制你未死，
0: 係
2: 我制你先、即係知你此去實死啦，我制咗你先，
0: 係
2: 啊。咁你大家都知道，即係雍正皇朝嗰陣時咧，有一個王子
0: 係。
2: 佢做過兩次，
1: 係
0: 兩次，
2: 係啊，一次唔死得，佢未死，佢首先貼曬，
1: 唔係康熙咩？雍正啊，
0: 唔
1: 係，啊雍正係啊，
2: 雍正啊，即係雍正幾個仔裏邊個細仔係中意呢
0: 一味
2: 嘅啊， 佢呢啲扮傻扮癫都好，总之佢啊啲皇皇帝嚟召佢，
0: 系
2: 我都死咗你知，啊你唔睇而家制紧我系嘛？
0: 唔系咪掠水啊？即系你要做白金噶嘛？
1: 系
0: 啊，
1: 佢
2: 请人食饭啲，啊佢好有钱
0: 嘅，系
2: 佢好有钱，
0: 唔系掠水嘅，
2: 因
0: 即系唔系请饮掠水嘅。
2: 个皇帝知道佢。接唔到位，
0: 系
2: 啊，咁你做富家翁咯，
0: 啊，
2: 大把钱俾你，
0: 系
2: 啊。咁佢呢首诗里边仲有一个就话射人先射马，呢、這个又系
0: 好嘢，
2: 又系超前嘅。
0: 岳飞咪学咗呢条桥啦？
2: 点解咧？因为你
0: 跌落，
2: 即系军队里边啊，骑兵总系少数，
0: 系
2: 啊，即系步兵多数。因为点咧？骑兵系好贵嘅，啊，
0: 样样好贵啊。
2: 步兵容乜嘢啊？去石壕捉一个嚟咪得咯。
0: 系
2: 啊，但系养嘅马仲系战马，
1: 同埋
0: 唔系而且唔止一只、啊，战马唔可能一个人唔可能净系得一只马。
2: 所以十万大军里边，如果佢有一万骑兵咧，已经好唔错噶啦，
0: 已经有两三万只马。你淨係養呢站馬，養馬貴過養人嘅，知唔知？
2: 問題我射人先射馬咧，有兩個好處。第一，馬嘅目標大，
0: 係易中。
2: 第二個咧，人會閃避噶嘛，
0: 馬冇咁快啊嘛。
2: 唔係，
0: 佢閃得冇快。
2: 人係著盔著甲噶嘛，馬咧好少，有重甲騎兵有，但係好少，因為
0: 佢走得
2: 更加貴啊，更加貴啊，
0: 係啊，
2: 你揾铁包住一个人容易定系包住一只马容易？
0: 唔系，同埋正式嚟讲咧，你一个人最多照料理得两只马嘅啫、
1: 嗯。
0: 你只马会行，要喂佢食，
2: 料理唔到噶，
0: 仲要
2: 洗服侍噶，
0: 仲要冲凉洗身啊。
1: 同埋听话嘅马更加少，你明唔明啊？可以同你上战场嘅马系另外一类嚟。
0: 系啦，唉，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
2: 咁啊，
0: 有兴趣听唐朝历史咧，记得下个礼拜听啦。继续我哋会讲《长恨歌》嘅吓。好啦，咁啊。啊，跟住落嚟啊，基哥啦，头先见到佢啦，有一个钟头好歌贡献俾大家嘅。听晚咧就萧恩浩同埋梁家豪博士谭希贤啊，咁啊讲呢个澳门嘅葡国菜。
1: 嗯，
0: 我好耐冇过澳门啊，海林有冇啊？
1: 有一排，不过澳门嘅葡国菜，如果你识食咧，有葡国人带你去嘅，好正啊，
0: 系嘛？即系土生葡国人，葡国人，
1: 土生葡国人，
2: 你面包靓，你面包靓，
0: 好啊。咁啊，最后一首歌，周杰伦唱嘅，叫做《止战之殇》啊。好啦，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于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10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新高。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至7日，约744,000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000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仲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方解释点解拒绝7日计划。不过佢话，如果战火重燃，伊朗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道琼斯指数是报51,476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82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66，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20.74美元，卖出4,121.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 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一个星期开始嘅那些年，张伟基，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几晚天气咧都似好热咁啊嘛，出边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0%。

微风细雨呢只歌曲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去演绎过，为你带嚟有邓丽君嘅呢一个演绎。微风细雨嘅呢啲情况之下，唔知道你会谂起边一个时段嘅自己啦。大部分的朋友呢，如果看到微风细雨窗外丝丝的雨点的话，很可能呢挂念住自己以往童年的这个片段都不定。

兆星的童年时，一个真是黑胶碟年代的版本。每一次咧，当 Daddy Summer 去演绎童年时的时候，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一个编曲，但是咧都感觉到佢喺歌词里边带到我哋去唔同年纪嘅童年，作出唔同嘅回忆。

一个鱼港，可能在你的童年时，在你的以往的记忆，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出现在堤岸的两旁，为你带来有堤岸这个歌曲，也都是在那些年的时候，黄敏华依然在唱文歌的年代。

个民歌嘅歌词咧，相当之贴切住咧，就系呢个都市啦，甚至乎一班喺学校里边成长，跟住踏入社会之后嘅啲嘅体验啊。那一天，曾路德啊，听埋 Lam 嘅莫再悲之后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啊。

嚟緊咧就係國慶77周年啦。各界咧喺香港唔同嘅人士啦，或者組織咧，都藉此咧就係舉辦一啲嘅慶祝活動啦，甚至乎一啲嘅酒會，就好似尋晚咁啦。香港影視界咧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咧一個嘅招待會，一個嘅酒會噶。里面咧亦都希望咧，我哋香港影视界啦，同中国嘅电影咧携手合作咧，一齐发展，迎嚟咧更璀璨嘅一个新生代嘅电影历史里程碑。希望咧，我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礼物的声音，
3: 礼物有奖品啊！
4: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3: 未、
4: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7: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6: 朱曼子，
8: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凭着爱我哋有苏芮嘅呢一只嘅作品，但我哋进入翻那些年张伟记。睇到面书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相当心水清，讲紧咧就系咧我今晚读嘅一封信啦。咁封信嘅封面咧就系真系各位朋友咧打嗰个地址嘅时候咧就少咗个零字啊，个三字咁啊，但系咧大家都赞咧邮差叔叔相当之聪明啊，咁啊都可以寄到喺我手上面。另外一个赞一赞 Betty 咧，就系咧相当心水清，冇错啊！9月29号，11年前，张伟基就系咧进入呢一个嘅即系一台嘅直播室。当其时，我记得应该就系、是我哋嘅节目系1点至2点嘅。咁嗰时候咧就系、是、叫做啊那些年那些事啦，就系嗰时候咧开始到今日啦，睇睇嘅日历9月29号11周年啦。多謝你心水清的提醒了我，又或者提醒了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還记得我在第一晚进入这个直播室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的，虽然经验都不少，不过每一次遇到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都总是会觉得、啊、我应该第一晚要播什么歌，讲什么给大家听呢。我仲记得拣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啊，心底里边咧都仲有几只真系好想送俾大家听嘅，当其时啊。其中一只咧就系而家听紧嘅呢个垫底嘅音乐，再加有少少嘅和音 Moon River。每次听一首歌的时候总是对歌词里面的每一个字都相当之难忘之余，亦都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感觉上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就是我们相隔的一个无形的气体，但是穿越了这个气体之后，我们就可以互相认识。咁眨下眼，我同你就认识咗11年啦 ，Moon River。

61年的一隻作品 Moon River， 柯德尼夏平。在这11年里面，我想相信你都认识我不少，尤其是有好几隻歌曲，我想你数数手指，很多时候都会听到。

郑去许冠杰印象。好，听咗只歌翻嚟咧，我就将呢封信嘅内容咧同大家讲下。到底系边个寄嚟啦？里边又讲佢啲乜嘢呢？

郭小林嘅梦中见，跟住我哋喺信里边见面。Vivi 多谢晒你，咁佢话咧，上一次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听到自己寄俾张伟基嘅来信咧，有一个回复啦，哇，真系有意外有惊喜嘅。咁其实咧，当我收到你哋嘅信件啦，或者系这个嘅明信片啦，我都会咧作出回应啦。咁希望咧，我都赶得切咧喺预定嘅日期嘅时候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信里边嘅内容吓。当中咧 ，B B 咧亦都有提到咧，就系有时咧都好中意咧，我播一啲咧大家唔系好熟悉嘅沧海遗珠嘅歌曲啦，令到佢咧喺音乐嘅知识上面丰富咗。多谢你嘅夸奖先啦。亦都提到咧，佢话佢好中意伟基情呢一个环节，好中意咧我喺度讲故事嗰种形式。好啦，咁我就努力咁样，等我今晚翻去咧，冻高个床板，谂下听晚伟基情咧讲啲咩俾你听先吓。Vivi 咧就系好中意咧打字俾我嘅，即系成封信都系打字嘅。佢话咧佢惊佢啲字太肉酸，太难睇嘅，唔紧要嘅，唔会嘅。我啲字其实都麻麻地啊。咁其实咧，我记得咧，我自己喺呢个十一年前啦，唔好十一年，十年前啦，或者九年前啦，有时咧，我记得我好似当年真系一到一啲即系譬如929啊啲日子咧，我会好似有寄明信片俾大家嘅。当年我真系有做呢个事情，点解我冇做咗咁多年咧？好似系 Covid 之后我就冇做啦，好似系嘛？好似系。当年我仲记得咧，我会特别咧每一年咧印制咗一啲嘅明信片卡咧送俾大家。啊，需唔需要我重新再做过呢样嘢？等大家等唔好讲太多添。一阵间咧，我又要应承咗大家啦，我一定要努力咁做咧。你知我一个好懒惰嘅人嚟噶嘛？嗱，真系成事实咧，我先问大家攞地址啊。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咁我哋嘅地址就係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项提议。不过第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过去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跌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7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4，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5，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8.8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是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故事。
3: 假保育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呢一次省亲院嘅工程，多蒙各位相助，贾政极之感激。今日建造完成，专程请各位到里边参观下。
1: 贾翁言重啊，其实省亲院之能够赶建完成，令侄连二爷同真二爷居功至伟噶。
2: 林翁过奖啦，贾珍不才，只系遵照阿爹同叔父嘅意思去做啫。
3: 啊，冇错啦，做晚辈嘅必须听命于长辈。况且贵妃回府省亲，礼法所系，绝唔可以稍有疏忽嘅。
0: 呢次贵妃回府省亲系当今皇上嘅恩典，皇上体贴民心，注重孝道，要入宫多年嘅宫女妃嫔放假回家去见父母，等佢哋嘅父母开心下。
1: 系啦。贾翁
0: 啊，
1: 呢座省亲院定咗名未呢？
0: 啊，名为大观园啊。
1: 哦，
0: 大观园
1: 系
0: 好啊，
1: 好
0: 啊，
1: 真系好啊！
2: 大观园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如今只等叔父睇过，如果有唔妥善嘅地方，先至再作修改。
0: 嗯，啊，系啦，你阿爹睇过未啊？
2: 阿爹已经睇过，一切都好满意。唔知叔父嘅意思。
0: 哦，唔错唔错吓，两位侄儿的确花过不少心思。啊，
3: 应该尽力嘅。贾琏同熙凤一直得叔父婶婶过爱，既然太夫人垂爱，自当尽力为叔父效劳啦。
2: 如果叔父冇问题，就请提匾额同埋对联，以便赶及贵妃回府之前挂上。
0: 啊，原来咁多景物，小桥流水，绿柳成荫，各有特色。
2: 嗯，
0: 实在唔容易作出匾额同对联噶。
1: 冇错。嗯，贾翁啊，
0: 嗯，
1: 不如咁啦，睇过情景，提几款先，然后先再加选择。
3: 林翁讲得有道理。
4: 嗯
3: 啊。各位请入去啦。
4: 哦，好好好
1: 啊，好啊，
4: 啊，设计唔错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真二爷的确有艺术眼光，佩服，佩服，
0: 设计得实在唔错。如果唔系有呢座山挡住，一行入嚟，原来嘅景色一眼就睇晒，咁就毫无情趣啦。
4: 冇错，冇错，
2: 各位。请行呢条小径啊！小心啊！
4: 啊，
1: 好，好，好，到处都系奇形怪状嘅白石，石上满布青苔，好似呢座山好古老啦。
0: 嗯，由呢条小径行过去，由另外一边出嚟，先至可以全部游览完噶。
1: 嗯，
0: 咦，宝儿，你
5: 阿爹啊，孩儿正在附近散心啊。
0: 哦，咁一齐到园内行啦吓。
5: 哦，
0: 各位，请留步吓。嗱，山上有一块白石，正好可以喺上边题字嘅。咁请各位谂下，呢树题咩好呢？
2: 蝶翠啊，题名锦章啊，好唔好啊？
1: 提名菜香炉比较贴切啲，
0: 都唔系几好。宝儿啊，
5: 吓
0: 你呢？
5: 古人讲过一句说话：偏身不如术旧，刻骨中胜雕金。况且呢度并非系主山正景，只不过系探景嘅第一步。
4: 嗯，
5: 不如直抒古人“曲径通幽”呢句，提喺白石之上。就显得更大方啦。
4: 啊，曲径通幽，妙妙绝。
1: 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胜过我哋读坏书嘅多多
4: 谢。
0: 系啊，各位唔好夸奖佢啦。啊，各位，前边有一个石洞，请入去游览下啦。
4: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嗯
4: 啊，好大
1: 好大喎！
3: 沿住清溪水前行，冇几远就系平坦路噶啦。 两边都系楼阁，白石栏杆环绕住祠堂四周，
4: 风景唔错啊，
1: 系嘛？绿水白鹭，双养蝉翠，的确好景。
2: 各位，请到石桥上边个凉亭坐低休息，歇下脚
4: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真系舒服啊！系啦，呢个凉亭提咩名好呢？
3: 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句“有亭亦然”，就提名亦然，相当贴切啊！
1: 亦然呢个名虽然唔错，但系呢个凉亭系压水而成，依然见欧阳公有一句射于两峰之间，咁就用佢呢一个射字，唔知点呢？
2: 好啱啊，的确好啱，就用射玉两个字啊，咁真系太好啦！
1: 宝儿啊，你以一个啦，
5: 阿爹所讲好啱，不过当日欧阳公提让泉用一个射字好啱啊，今日呢个亭用个射字似乎唔妥啦。
2: 宝弟，你嘅意思系
5: 呢度系省亲别墅，用呢啲字似乎粗陋不雅，我认为应该用比较韵直啲、含蓄啲嘅。
1: 各位觉得点啊？方才大家以偏身，你就话不如述古。咁如今大家述古，你又话粗陋不妥。好，宝儿，你姑且讲你嘅出嚟听下啦。
5: 系以为用个射玉两个字，不如就用甚方更为新雅啦。
4: 甚方，
1: 甚方啊！
4: 的确新雅，
1: 二世兄才情不凡，
4: 佩服佩服
1: 佩服。匾上两个字容易啦，吓阿宝儿啊，
5: 吓
1: 再做一副七言对联啦，要令各位长辈满意噶，
5: 有啦有啦，妖啼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墨香。
4: 哇，好
1: 唔错唔错，
4: 好好好好好啊！
2: 各位，前面仲有好多景色嘅，请继续前去浏览
4: 啊！好，
1: 各位，请。

0: 太夫人，
1: 嗯，
0: 贵妃派下太监嚟，报告已经平安回宫，请太夫人放心。
1: 嗯，元春呢个乖孙女虽然已经贵为妃子，但系老身知道佢一直都挂念住啲家人嘅，只可惜翻嚟嘅日子咁短暂。
0: 嗯，
1: 唉，佢临走嘅时候，我睇得出佢实在难舍难离噶。
0: 当今皇上恩准，每个月可以回家省亲一次，好快又可以见面噶啦。
1: 咁就系、是，当今皇上的确开明好多。袁媳妇啊，
0: 太夫人，
1: 夏太监仲有啲咩讲啊？
0: 夏太监带咗130两嚟，叫人喺清虚观由初一到初三打3日平安照，演戏献供。
1: 嗯，
0: 祈求佛祖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嗯，
1: 好主意啊。咁呢件事就叫人立即佢办妥佢啦。
0: 是，媳妇知道啦。啊，仲有端午节嘅礼物都由夏太监带咗嚟，照单分配。
1: 嗯，
0: 太夫人，呢份系贵妃送俾你噶。
1: 是啊，啊，都系上等饰物噃。咁其他嘅人呢？
0: 哦，
1: 都系一样啊？
0: 唔系一样啊，宝儿同宝钗姑娘只系少咗一个香玉如意，其他嘅人只有一把扇同埋几粒珠。
1: 哦，咁黛玉呢？
0: 黛玉姑娘同其他嘅人一样，并冇分别。
1: 嗯，咁就唔成问题啦。你知啦，黛玉比较小气啲，少少事都睇唔开噶。
0: 太夫人请放心啦，迎春、探春同惜春都系一样啫。仲有一件事要请太夫人定断。
1: 哦，咩事啊？袁媳妇，你请讲啦。
0: 贵妃回到宫中，想起大观园嘅景色咁优美，一定俾老爷所喜，唔敢叫人入去观赏噶啦。
1: 嗯，佢一定会咁做噶。咁贵妃嘅意思系点呢？
0: 贵妃唔想辜负咗大观园嘅美景，打算叫家中几位姐妹入去住。
1: 嗯，系噃，的确系好主意噃。
0: 嗯，
1: 不过宝儿呢？
0: 贵妃早已经想到。宝儿自细同啲姐姐一齐长大，唔同一般嘅兄弟。如果唔叫佢入住大观园，只怕会冷落咗宝儿。
1: 嗯，
0: 所以媳妇要请太夫人决定啊。
1: 唉，贵妃嘅意思，任何人都唔可以更改噶。又难得佢想得咁周到，呢件事就由你去办啦。
0: 是，咁就揀个黄道吉日俾佢哋搬入去啦。
1: 嗯，啊，2月22日係个好日子。
0: 嗯，
1: 就嗰日啦。
0: 好啊。
1: 咁至于点样分配，你有咗主意未呀？
0: 嗯，
1: 你最好首先就问下宝儿先。
0: 哎呀，太夫人真係宠坏呢个孙儿啦。太夫人，媳妇打算叫佢住怡红院，黛玉住潇湘馆，宝钗住行无院，其他嘅……
1: 哎呀，得啦得啦，老身冇意见。嗱，你通知大家，准备5月初1嗰日，我要亲自去清虚观烧香啊！
0: 媳妇会通知所有嘅女眷都要随行，以示隆重。
1: 仲有啊！宝儿一定要去的，他是最欢喜看戏的了。到时叫宝儿啊、宝钗啊、和黛玉啊，他们点一出戏。
0: 嗯，
1: 我们贾府要热闹下的了。
0: 是，太夫人。

0: 林妹妹啊，你仲嬲啊？
1: 你由边度嚟噶？
0: 我喺宝姐姐嗰边嚟咯。
1: 如果唔系佢缠住你，早就飞嚟烧伤馆啦，嗬？
0: 我一到第二个地方啫，你就讲埋啲咁嘅闲话啦。唔通只系准我同你玩，净系替你解闷啫咩？
1: 你走啊！你走啊！
0: 哈！本来讲得好好地，点解又嬲起上嚟啫？就算我讲错说话，你都应该俾我坐多一阵，唔好俾人讲笑话啊嘛！
1: 你唔管得我，
0: 我又点敢管你啊？宝哥哥只系怕嬲坏你嘅身体啫。
1: 唔使你咁好心啊！
0: 林妹妹啊，我昨日叫紫娟送俾你啲饰物，点解你全部都退翻翻嚟啊？
1: 宝哥哥，我冇咁好福气接受，比唔上宝姑娘金啊玉啊咁，我只不过系草造人啫。
0: 林妹妹，嗱，说话系你讲嘅咋，我心里边就冇分咩金乜嘢玉噶。如果我有咁嘅念头嘅，保佑我天诛地灭，永不超生。
1: 我嘅老毛病又发作啦。宝哥哥，你何必咁认真呢？坦白讲啊，边个理你咩金咩玉啊？
0: 林妹妹，其实你好多时系好小气噶，无谓因为少少嘅事令到大家咁唔开心啊！
1: 你系指睇戏嘅事？
0: 系咯，大家只系讲笑啫，你又何必咁认真呢？
1: 讲笑，我知道，我代玉。原本就是被你们取笑的咯，你明白的。
0: 林妹妹，湘云姑娘心直口快，她不是有意的。
1: 拿我来给戏子被人取笑，没错，那班戏子个个都是弱不禁风，楚楚可怜，但是
0: 林妹妹，我并没有拿你来给戏子，我更加没有取笑你，那你为什么生气我、真是冤枉了。
1: 宝哥哥，你冇攞我嚟俾戏子，冇取笑我，比教人哋取笑我仲难受。算啦，你走啦，我唔想再讲啦。总之，我命苦，我咩都比唔上人，你走啦。
0: 林妹妹，你唔好咁啦，咁又何必呢？你受咗委屈，你即管讲出嚟啦，千祈唔好闷喺个心里边啦。你讲啦。我好乐意听嘅，我会尽力帮你嘅。讲啦，
1: 哥哥，我求你，你走啦，我想一个人整下。
0: 好啦好啦，我走我走。

0: 秀莹姐姐啊，唉，真系烦死人啊！
1: 宝二爷，你喜欢嘅玩意差不多都玩厌啦，啊，不如睇下书啊！老爷最喜欢你读书嘅。
0: 阿爹要我读书求上进，但系除咗啲咩明明德之外，就冇书可读啦，都系前人自己编出嚟嘅。
1: 就是因为你呢番说话令到老爷好嬲，所以难怪佢时时刻刻要打你噶。记住啦，以后千祈唔好再咁讲啊！
0: 泽人姐姐啊，以前系我不知天高地厚，随口讲出嚟嘅啫，如今真系唔敢讲啦。
1: 嗯，咁我就放心啦。
0: 泽人姐姐啊，自从搬入大观园住之后，哈，初时觉得好新鲜噶。嗱，日日同文嗰班姐妹一齐读书啦、写字啦、弹琴啦、下棋啦，生活过得多姿多彩嘅。但系唔知点解好快又厌咗啦，而家只系觉得浑身唔自在，呢啲又唔好，嗰啲又唔好，唉，啲日子真系好难过。
1: 我睇见宝二爷闷闷不乐，本来我想揾啲新奇嘅玩意令你开心噶。只可惜每一样玩意你都玩过啦，咁
0: 啊，泽人姐姐啊，
1: 点算呢？
0: 你叫我睇书啊！听讲话书坊里边嗰啲小说系好受人欢迎嘅，到底系唔系噶？
1: 我都听人讲过，话书坊古今小说都有，只不过万一俾老爷知道咗，泽人真系担当唔起噶。
0: 哦，你放心啦，我会小心收藏好噶嘛。阿爹唔会知道嘅，就算知道咗，宝二爷自己去承担一切噶，至多大不了咪挨打。
1: 咁好啦，既然你咁好奇，想睇下古今小说，为咗要令你开心，我就帮下你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泽人姐姐啊，咁你尽快去买咯。
1: 哎呀，我系个丫鬟，点可以去书坊买嘅呢？不过你放心啦，姐姐自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1: 系顶啦。
0: 咁有咩办法啊？
1: 我叫明烟去买咯。
0: 系噃，好主意噃。泽人姐姐啊，咁你吩咐明烟小心啲，因为佢到底都年纪细啊。
1: 我会噶啦。啊，你同林姑娘点啊？
0: 咩点啊？
1: 发脾气拗颈咧。二爷啊，林姑娘孤苦伶仃，投靠舅家，自然系敏感善道嘅。你应该要特别体贴林姑娘至啱噶。
0: 我知道，我虽然系细佬哥脾气啲，但系我时时都劝解佢，开导佢噶。嗱，前两日嘅事系佢小气啫嘛，而家冇事咯。
1: 宝二爷啊，你要记住。太夫人最喜欢的人就是你和林姑娘，你们两个都是太夫人的心肝宝贝啊。
0: 知了，如果不是祖母维护住，我早就被阿爹打死了。
1: 宝二爷啊，你生性一点啦，你知吗，老爷和夫人只是得你一个仔，对你有好大期望的。
0: 我知道了。

0: 宝二爷啊。
1: 哦，原来是你啊，扎人姐。
0: 宝二爷啊，这几日你对着明烟买回来的小说《爱不释手》看到茶饭不思，那些小说真是这么吸引吗？
1: 是啊，扎人姐姐啊，讲你都不明白。

0: 想出去行下啫，好唔好啊？
1: 好啊，你真系唔想我陪你啊嘛？
0: 不必啦，不必啦，你去陪下娘亲同埋祖母啦。
1: 咁宝二爷，你要去边啊？如果太夫人要见你，我点可以通知你呢？
0: 哦，咁你可以去沁芳集桥边去揾我啊！我打算喺集桥嗰度睇书。
1: 哦，咁好啦，你去啦。
0: 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等等外传，我已经睇过啦。呢本《会真记》一定同样好吸引噶啦。哈哈，凌烟真系聪明嘅。桃花底下有块石，坐喺石上睇书，另有一番情趣啊！哈，一阵风吹咗好多花瓣落嚟，正如《会真记》里边所写，落红成阵啊！花瓣飘落水面，浮出沁芳集添。哈，地上仲有好多添噃。
1: 啊，宝哥哥，
0: 吓、
1: 啊、你做乜嘢啊？一个人匿埋喺树底下嘅。
0: 啊，林妹妹，你嚟得真系啱啦！用你手上边嘅花扫，将啲花瓣扫咗落去水啊。
1: 嗯，扫落去水度唔好啊。虽然水咁干净，但系一流咗出去有人家嘅地方，一样会糟蹋啲花瓣噶。
0: 系噃，啊，林妹妹啊，咁你打算点做啊？
1: 我那边有一个花丛，如今将花瓣扫入呢个绢袋里边，埋喺花丛度，日后随土化咗就干净得多啦。
0: 哈，果然好主意噃。好，等我摆低本书，帮你收拾下。
1: 咩、哦、书嚟噶？
0: 系《中庸》大学咯。
1: 嗯，你呃人嘅，快啲俾我睇下。俾我咯。
0: 林妹妹啊。俾你睇我就唔怕，不过你千万唔好讲俾人知道啊！啊，真系好文章，你睇咗啊，真系连饭都唔想食噶。
1: 真系咁好，宝哥哥啊，
0: 吓、啊，
1: 你帮手扫花瓣，放入去呢个绢袋度啊。
0: 好啊，林妹妹啊，
1: 嗯，
0: 你认为好嘛？嗱，我就系个。多愁多病的身子，你就是倾国倾城的样貌啊！
1: 你乱讲啊，讲埋啲咁嘅说话嚟欺负我。
0: 林妹妹啊，如果我有心欺负你嘅，咁我就听日跌咗落去池塘，俾只大乌龟食咗，变咗只大龟蛋。等你日后做咗一品夫人之后，病老归西。我去你嘅坟前，咁替你。
1: 你再乱讲，我唔理你噶。
0: 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唔讲啦我唔讲啦。林妹妹啊，呢本书。
1: 你话你会过目成众，唔通我就唔可以一目十行咩？
0: 咁你又唔使咁心急，书你可以拎翻去房里边慢慢欣赏嘅。林妹妹啊，
1: 嗯、
0: 不如我哋先将啲花瓣埋咗入去花丛里边啦。
1: 好啊，落花片片。今日我撞花，明日边个嚟撞我？
0: 林妹妹，你。

贾宝玉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赖明。

0: 有些家長可能會發現小朋友和人為何沒有眼神交流的，跟他聊天的時候好像聽不到這樣的，他們說話又會比較慢，或者對某些生活習慣很執着。究竟這些表現是成長的差異，還是需要進一步了解呢？今集我們很高興請到精神科醫生丁石泉醫生和大家一起去講解一下自閉症究竟是什麼呢，由及早發現到評估確診的過程又是怎樣呢？丁醫生歡迎你。
1: 是，你好啊，愛明。
0: 丁醫生你好啊，可不可以呢簡單和我們的聽眾講解一下呢什麼是自閉症呢？
1: 是啊，自閉症其實都很多年的了，其實我們都知道呢是一些嘅脑神经嘅障碍啦，咁其实系啲基因出咗问题啊，咁令到嗰个小朋友要喺出世嘅时候咧，而家就发现咧佢哋唔知点解咧，就嗰个解读唔到人哋嗰个嘅想法，同埋嗰个心思，咁所以佢有好多嘅行为、情绪同埋社交沟通嗰个障碍啦。
0: 嗯，自閉症一般咧係有乜嘢嘅成因咧？係咪一出世就有，定係其實都會有後天嘅問題影響咧？
1: 嗱，其實咧就大部分咧都係一出世先天嘅就有呢個傾向嘅。
0: 嗯，
1: 咁當然就有啲小部分嘅可能係腦嘅一啲嘅病變啦，或者可能有啲腦嘅疾病就影響佢個腦部對於嗰、那個同理心嗰個理解。因為現時咧已經揾到啲嗰個主要個原因咧，就係佢哋咧嗰啲自閉症嘅嘅人士咧，佢由出世之後咧，佢發展唔到嗰個嘅心智解讀嗰個能力。
0: 嗯，
1: 或者而家我哋最新嘅發現咧，就係嗰個叫鏡像神經。哦，鏡像神經即係話佢一出世嘅時候咧，佢會發展呢個鏡像神經，佢會認到媽媽。認到一啲嘅朋友，或者佢會咧有一啲嘅同理心，或者佢見到人哋喊，佢自己都會傷心。咁變咗發覺咧，可能咧喺呢一方面出咗問題，所以佢哋就會呢個缺乏咗呢個同理心，就導致到佢有呢個嘅自閉症啦。
0: 哦，明白。咁如果現時嘅醫學上邊咧，又點樣去界定究竟佢係咪真係自閉症呢？
1: 其實呢在現在來說呢，我們所需要的就是要及早去察覺。最近在大概二三年的時候啦，就政府呢也都發現有很多自閉症是遲了確診的。所以現在有一個幼稚園的到校服務，就是說在幼稚園裡面呢就去到三歲的時候就會一個全面的篩選，看一下在幼稚園的小朋友裡面有幾多會有可能是患上自閉症，所以就再作進一步的評估和那個治療。
0: 那是不是學童到了適齡入學的時候 K1 三歲的時候呢，社署就會安排一些到校的服務呢去幫他們做一個初步評估呢？
1: 是啊，沒錯，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大家都很關心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即是說會不會有他們有一些自閉症啊、智力的問題啊咁樣。咁因為過往呢就其實是要啲家長去帶他們去體能及體液充針，或者去健康院，而去有懷疑的個案先去再作轉介。咁發覺在過往的時候呢，很多一些漏網之魚是很多，所以現在呢有一個新的措施，就社會福利處就在個到校服務裡面希望呢及早去識別出來，而俾佢哋有早啲嘅治療。
0: 即係以前可以話係靠照顧者啊，靠家長覺得佢可能咦需要做下評估，我就主動帶佢去。唔帶佢咧，就可能係頭先丁醫生所講嘅，變咗流亡之餘。
1: 係啊，最主要因為自閉症咧，其實最嗰個黃金嘅時間咧，其實就話喺兩歲至到五歲嗰個時間。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嗰個語言發展開始的時候呢，如果你不是有些很專業的訓練給他呢，他可能他學講講下嘢，他就會停在這裡，他就未不能夠運用語言去跟人溝通，這樣變成他就出了很多問題了。
0: 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呢，自閉症呢一般是有什麼，是不是分了不同的程度的呢？
1: 會，現在呢我想大概呢在簡單來說分三個程度的，即是當然以往我們看的自閉症，譬如說如果大家有些印象看 手足情未了呢套电影，
0: 嗯，
1: 那个主角德斯汀·霍夫曼，他所做的就是那些严重的自闭症，即是那些很自我为中心的，
0: 嗯，
1: 完全是那个社交或者他跟世界好像是隔绝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的，咁呢啲係比較嚴重啲，
0: 嗯，
1: 但係而家發現咧，就開始嗰啲咧就唔係咁嚴重嘅，可能佢係比較怪怪啲，可能係用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或者佢同人社交，可能佢起動回應，或者佢嘅習慣係比較怪怪地，但係佢都可以同人相處嘅，
0: 嗯，
1: 咁變咗而家咧就好多呢啲輕微嘅自閉症，
0: 即係難睇少少，難發現啲，
1: 所以咧就好多流亡之餘啦。咁，呢個就係話呢，近年就係點解全世界各都會呢好著重嗰個自閉症嗰個嘅及早嘅識別同埋及早個訓練。
0: 咁我想問下呢，唔同嘅小朋友啦，如果佢真係有自閉症，其實嗰個表現啊或者嗰個差異呢會唔會好大呀，好唔同嘅呢？
1: 嗱，而家我哋嗰個嘅教育家長呢，就係話呢係要及早呢，可能去到一歲前，即係好，我哋要諗下，就係話一個一歲或者係六個月嘅 BB， 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特徵呢？譬如話個媽媽同佢玩嗰啲布胡渣啊，或者你話 pick up pool 啊，或者玩啲薄瀝瀝啊，或者會匿埋啊，或者遮住隻眼啊咁樣。咁呢啲其實係好早期嘅個 BB 仔同個媽媽嘅互動，或者係感情嘅交流。或者个妈妈会唔会留意到个 B B 仔？当你想抱佢嘅时候，你打开你嘅手臂，个 B B 仔会唔会同样相对会打开只手俾你抱咧？你抱嘅时候，佢咪揽住你咧？眼神交流系嘛？过往其实系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觉得，小朋友唔紧要啦，大大可能会好啲啊咁样。咁变咗咧就错过咗嗰个及早嘅治疗啊。所以而家嚟讲咧，就希望咧可以能够做到嘅三岁前就能够做到一啲初步嘅评估。而而家嗰个譬如我哋医学界或者喺社署嗰，那个治疗已经唔再系睇有冇病啦，而系睇佢有冇缺损，即系话社交有缺损。大小肌肉可能是論盡，語言發展是緩慢，或者咬字不清晰，咁變咗咧，其實而家就唔係好著重睇佢有冇病，而係睇佢有邊方面成長裏面嘅缺損，而俾翻一啲嘅訓練佢，咁就比較咧可以能夠全面去推行去做。
0: 我又想了解一下咧，自閉症其實係唔係包含咗你頭先所講，可能有言语困难，有社交障碍，有一个眼神接触的交流，是不是一定要拥有这些这样的特质才叫做自闭症？定是不是的？自闭症其实可能是当中某一样东西你比较严重，就可能已经是自闭症呢？
1: 是的，所以个自闭症有一个困难，就是过往是它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就看一下它有什么刚才你所讲的特征，是吧？那跟着做一个评估，计下分数。但而家嘅睇法就唔係啦，喺一个临床嘅睇法，就係话你感觉嘅细路仔佢会唔会係嗰个情感嘅交流，同埋佢语言嗰个溝通嘅能力，会唔会係佢係出咗问题，而佢个起动或者佢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係咪好自我呢？最重要而家个核心问题就係话究竟个小朋友有冇呢个心智解读嘅能力，即係而家就睇有冇那個叫做 my blindness 啦，即係話佢會唔會明白人哋嘅要求呢？最簡單就係話一個小朋友佢喺遊樂場玩，喺學校，喺餐廳，喺戲院，喺婚禮，甚至乎喺個喪禮，係咪佢都好似唔好理嗰個社交嘅場合，而佢嘅行為模式係唔會調整嘅呢？咁呢啲就係話其實就係話睇到佢嗰個嘅嗰個心智解讀嘅能力，同埋佢唔能夠調整佢自己嗰個嘅行為，咁所以就可能就會懷疑佢有自閉症啦。
0: 即係頭先咁樣聽你講咧，其實都好視乎於父母同小朋友好早期嗰個交流，同從而咧就睇到佢哋嗰個起動力啦，同埋個回應嘅喎，係咪啊？
1: 冇錯啦，所以最困難咧就係喺臨床上咧，我哋就要睇下嗰個父母究竟照顧嗱邊個係照顧者咧？定會唔會係交俾 工人照顾呢、
0: 嗯、
1: 或者是交给长辈照顾、嗯、而平时是没有交流的，是没有一些的情感，没有跟他在个 BB 仔在那玩、
0: 嗯、
1: 或者没有一些的、刺激他讲嘢，或者奖励是他一些的同人地倾偈啊，或者一些眼神的接触，或者各方面的奖励。所以为什么就说现在希望及早识别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专家呢就会教他们怎样父母在训练里面呢怎样教他们开口讲嘢，同埋怎样同人地去那个基本的社交的那个规矩和方法。
0: 嗯，假设那个小朋友社交真的很弱，或者语言能力很弱，我们及早发觉呢，及早给些支援他们，其实是不是有机会扭转到令到他们进步的呢？
1: 扭转其实好看究竟个小朋友他那个能力。
0: 嗯，
1: 有些呢其实他可以扭转到的。
0: 嗯，
1: 因为他有些小孩他那个理解的能力，譬如说有些小孩可能他语言发展又有障碍，咁、
0: 嗯、
1: 佢因为佢唔明白人哋讲乜嘢，所以佢嘅沟通又有问题啦。咁嗰啲咧，可能佢唔系好严重嘅自闭症，咁只不过因为佢唔识去表达。咁嗰啲佢经过训练，佢语言嗰个训练咧，佢其实系进步好快嘅。咁、
0: 哦、
1: 我哋见到有啲细路仔，可能佢系以为佢自闭症，哦，其实可能佢发展迟缓系语言嘅障碍啫。咁另外啲又唔系，佢可能好聪明。他很厉害，但硬是他很活在自己的世界，那他变成他跟人家的社交就会出了问题了。当然如果由细到大是有一些跟他有一些小组啊、
0: 嗯、
1: 或者去、教他怎样去、感同身受啊、
0: 嗯、
1: 或者学下怎样切身处地啊樣、
0: 嗯、
1: 其实他有很大的改善的、
0: 嗯、
1: 但你说是不是可以完全扭转呢？未必、
0: 嗯、
1: 但是起码他都可以，最重要我们希望及早介入，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主流小学嘛。
0: 咁、
1: 嘅话他的学习同埋他的、成长就会比较就健康好多
0: 嘅。嗯，明白。咁好啦，譬如、真係根据剛才丁医生所讲啦、我哋要及早发觉啦，多啲同佢互动啊，交流啊，睇下佢啲回应系点。咁如果当家长真係发现自己嘅小朋友呢，咦，佢好似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同喎、啊、其实佢哋第一步应该点样做呢？
1: 第一步千祈就唔好掉以轻心先。
0: 嗯，
1: 即是说其实、如果你发现个小朋友有一些行为情绪啊，或者他语言发展啊，是有一些、不是好好像不是好正常，即是、的时候呢，就应该呢就是第一样就健康院。小孩的时候呢，你可以呢就话给健康院的姑娘听。健康院里面呢是有位医生的。他有个儿科医生初步会做一个评估。第二就是刚才讲，就话如果你真的发觉他咦好像有些不好对路，在幼稚园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些的评估，到下服务你要告诉那些的姑娘听、而是给他做一个全面一点的评估、如果真的有怀疑的，其实最初步呢是要、见个临床心理学家、还有职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最基本三方面的配合，而综合去看看究竟他会不会有些其他的，即是不单止只是说自闭症，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的学习的困难。
0: 自闭症的小朋友呢，通常他们遇到的困难，譬如、社交障碍、言语困难方面，其实他们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还是不是的、我信我爸爸妈妈多，我就只是对他讲东西，对其他人呢我就不理不讲，这些都会不会是自闭症的其中一个symptom呢？
1: 我們呢在客觀去看他們就會有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深入去到那個小朋友的內心世界裡面、即是他們有時我們要用回小朋友他的想法，很簡單、他一見到你跟你說車、是不是，那你未必有興趣，那他不是覺得他咪不斷講車，不斷講車，不斷同佢講佢自己中意嘢咯，係嘛？咁咪變咗冇咗嗰個交流咯，
0: 冇咗個互動。
1: 互動啦，但係唔係嘅，你明知道佢呢個小朋友，譬如話個老師知道佢，咦佢好中意車喎咁樣，嘛咁咧就會嗱，如果你乖咧，嗱我哋有啲玩具車，可以俾你去玩，但你要聽話喎、你要上堂專心喎，咁又唔同喎，佢、覺得你明白我喎、你。知道我喜歡玩具車，
0: 打開心扉，
1: 打開它，你又說你又會給我玩，那就不同了， 即系话咧，其实咧喺同自闭症嘅小朋友沟通，第一个条件，
0: 嗯，
1: 就系第一步嘅 engagement。
0: 嗯，
1: 如果你能够了解，譬如话好多时啲老师，佢一见到知道有几个系特殊嘅啲自闭症嘅特征嘅话，佢哋就会，嗯，我知道佢哋中意啲咩先，
0: 系
1: 预早同佢讲，赞下佢哋先。如果佢哋乖嘅话咧，我就有啲小礼物俾佢哋。咁佢哋就会同你个沟通同埋嗰个学习，佢就会有翻个动机。
0: 嗯，我曾经咧都听过一啲嘅家长讲过咧，诶，我小朋友咧翻学咧，逢翻学就好中意咬嗰、那个啊陈大文噶啦，但系佢又唔咬啊陈小文噶、哦。咁呢个会唔会都系自闭症啊，或者系自己个 concept 里边有一啲嘢，我永远就系呢个系我个目标啦，我就要去做呢一啲嘢。因为嗰个妈妈都讲到，究竟佢系咩问题咧？点解佢翻学咧好快就会咬呢一个人噶咯？
1: 系
0: 系咪一个社交问题咧？
1: 唔系，呢个系理解嘅问题。
0: 嗯，
1: 因为根本。整个过程里面大家都冇想过点解佢要咬啊陈大文。
0: 嗯，
1: 一定有过节、
0: 哦。
1: 每一件事事出必有因、
0: 嗯、
1: 譬如话成日都有嘅、
0: 嗯、
1: 有啲争玩具、
0: 嗯、
1: 或者有时攞佢啲嘢，
0: 嗯，
1: 或者可能有啲嘅误解，有啲嘅误会、
0: 嗯、
1: 经常发生。
0: 嗯，
1: 其实好简单㗎嘛，
0: 嗯，
1: 喺你遇到呢个情况你真係唔知佢点解会一返学就要咬嗰个同学，
0: 嗯，
1: 係咪个同学。或者佢唔係要佢道歉喎，而係話哦嗱咁樣，如果你咦大家係好朋友嘛，係、
0: 嗯、
1: 嘛？你如果同佢好好相處嘅、
0: 嗯，
1: 我咪可能送啲小禮物俾佢、
0: 嗯。
1: 其實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
0: 嗯，好，丁醫生啊，想了解一下咧，咁作為照顧者啦，作為父母啦，其實小朋友做完評估，收到醫生嘅消息啦，知道診斷報告，哎呀，我個小朋友真係有自閉症，我知道一定好難過嘅。你過往咧，丁醫生你要過往遇過咧，即係啲家長個情緒會唔會好牽動啊？或者我哋作為身邊嘅人或者家人，應該點樣可以支援到佢哋咧？
1: 嗱，普遍咧，啲家長一收到呢個報告咧，佢都有我諗大概有三種嘅心情啦。
0: 嗯，
1: 普遍有好多咧抽到咧係唔相信嘅。
0: 嗯，
1: 因為佢哋選擇唔相信，因為佢覺得個仔我生噶嘛，佢咁得意係嘛，點解會有自閉症啫？
0: 係嘛，
1: 或者佢大大會好啲咧，或者有、
0: 嗯、
1: 或者你哋錯咧、
0: 嗯，
1: 你哋見佢一個鐘、兩個鐘。最多三個鐘，未必一定係啱㗎。咁呢啲有時呢就會佢哋呢未必能夠一下子去接受。
0: 嗯。
1: 哇，另一啲呢就會覺得個天諗咗嚟㗎。
0: 哦，好大件事。
1: 好內疚。
0: 嗯。
1: 因為佢聽過好多自閉症，一諗就諗到好極端，諗到個小朋友大個點算呢，
0: 嗯，
1: 死啦咁點算呢，
0: 唔
1: 通我一路要照顧佢咩，咁呢就會將嗰、那個情況呢就會向最壞嘅打算。
0: 嗯。
1: 咁當然第三種咧就比較正面啲，
0: 嗯，
1: 即係佢知道，嗱，其實唔緊要，每個小朋友都有差異嘅，
0: 嗯，
1: 應該要諗下咩方法去幫佢，
0: 係，
1: 等於一個小朋友有啲聰明啲，
0: 嗯，
1: 有啲可能係冇咁聰明嘅，
0: 嗯，
1: 有啲可能運動叻啲，有啲可能運動唔叻，即係其實每個小朋友有啲差異，嗱，
0: 嗯，
1: 我諗好多例子啊，我哋好多嗰啲自閉症嘅例子，
0: 嗯，
1: 好叻嘅可以，係，Elon Musk 都話俾人聽佢有亞視保家症添啊！
0: 嗯，
1: 就喺訪問裏面，即係其實有好多一啲好好尖端一啲嘅科學上好叻嘅人，其實係佢多人有呢啲自閉症嘅一啲嘅病症嘅。
0: 嗯，
1: 咁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就係佢屋企父母老師其實好即係點樣去接受佢，同埋點樣去慢慢去幫佢去學習啊嘛。
0: 嗯，
1: 其實呢個世界上我哋唔需要好叻噶。唔係樣樣都要叻噶，你一樣嘢叻已經好叻噶。
0: 嗯，
1: 我哋好多嗰啲自閉症，佢哋大個咗，其實第一佢喺能夠去翻主流小學嘅時候，佢一樣有啲同學幫佢。
0: 嗯，
1: 好多而家嘅融入教育喺主流小學裏面好多同學好照顧嘅。
0: 嗯，
1: 即係如果個家長係合作或者老師亦都係好明白嘅時候，其實好多人幫佢哋嘅。我就算乎我嘅朋友，我嘅以前小學嘅同學。一樣是會可以很多同學會幫他一樣很正常去相處的。
0: 好好多謝丁醫生，我還有很多問題想請教你，不如這個時間我們去首歌先，之後我們還準備了一個袖珍心靈廣播劇場的，轉頭回來再跟丁醫生聊天。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极大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死亡，四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日本冲绳县加守立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封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立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家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尼泊尔北部麦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四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日于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节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表示，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跌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系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1，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315，加元1.41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8，欧元对美元1.1378，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35.43美元，卖出系4136.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系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國慶日稍後至到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係8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啲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九二六，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機、雪櫃和儲水式電熱水爐必須採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評級標準，貼上編號 U3 開頭的新標籤，才可以在香港供應。用機電工程署流動應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慳電計比較一下不同產品，認住一級能源標籤，一起實踐減碳生活。
4: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著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4: 就真心灵广播剧第一集，吓乜我个仔病咗咩？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3: 夜晚的客厅，四岁几的阿乐仲在家走嚟走去，手上拎住架玩具车，不停在转紧个车辘。阿妈就坐在梳化边望住佢，妈咪个样又担心又心急。而阿爸就啱啱放工翻到屋企，一入门口就见到成地都是玩具。
5: 阿乐，你听唔听到妈咪叫你啊？
6: 一翻嚟见到佢走嚟走去，叫佢又唔应，
5: 我都唔知点算。佢都四岁几啦，到依家仲未识讲嘢。
6: 可能男仔迟啲讲嘢啫，你唔好成日自己吓自己啦。
5: 我唔系吓自己啊，我真系好担心。你冇发觉咩？佢好少望人噶，叫佢个名都冇反应。
6: 咁个小朋友都唔同噶嘛？哎呀，唔好喐啲话佢有病先得噶。
5: 我唔系话佢有病啊，我想知道佢发生咩事啊？你知唔知我日日对住佢，见佢又唔识讲嘢，心里边几惊。
6: 咁你想我点啊？你搞到我好大压力啊！
5: 如果真系有问题，做啲嘢唔好咩？
6: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啊？
3: 呢一刻。两公婆吵的究竟是想对方认同自己，亦或是各自在掩饰着对仔仔未来的担心和无助呢？几日之后，学校社工约了爸爸妈妈见面，想跟他们谈下阿乐在学校的情况。
7: 你好，我是社工黎姑娘，好多谢你们今天过来啊。其实我们都观察了阿乐一段时间，都想跟你们谈一谈的。
5: 是啊，一路我都有啲担心。
7: 明白嘅，我哋不如讲下学校嘅情况先啦。阿乐喺学校比较少同其他小朋友玩，但系佢平时咧想同都好难坐定噶，叫佢个名咧又唔系话好大反应咁咯。
6: 咁佢可能怕咗啲啫。
7: 有可能嘅。但是如果屋企同埋学校都有咁嘅情况咧，我就建议你哋带佢见一见医生，做个正式嘅评估。
5: 评估？即系要见医生？
7: 系，评估唔等于帮佢贴标签，而系想了解清楚究竟佢喺语言、社交、专注方面有啲咩需要，越早知道越早可以帮到佢。
6: 我哋去做
5: 啊！好啊，好啊！
3: 一句去做啦，听落平静，但系对呢对父母嚟讲，其实系要鼓起勇气，正式面对心入面最惊嗰个答案。之后，阿乐接受咗医生评估，医生详细问翻阿乐一路以嚟嘅发展情况。
8: 阿乐而家有冇主动讲单字或者短句？
5: 冇啊，到依家都未识讲过嘢。多数发下声或者拉住我的手。
8: 明白。咁平时你哋叫佢个名，佢反应点啊？
6: 好多时叫佢都冇乜反应。我哋之前以为佢听唔到嘢，但医生检查过佢系正常噶。
8: 咁佢会唔会望住你哋，或者指住佢想要嘅嘢，想同你哋分享？
5: 好少啊，佢多数自己玩自己嘢，最中意玩车辘、鞋列啲玩具。
8: 多谢你哋讲得咁详细啊！根据我哋头先观察同评估，阿乐喺语言发展、社交互动同埋重复行为方面都有比较明显嘅特征。阿乐嘅情况系患上自闭症谱系障碍嘅表现，
5: 即系有自闭症。
8: 我明白你哋好难受，不过我想讲，自闭症唔系你哋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因为教得唔好，呢个系一种发展障碍。最重要嘅系，而家我哋知道方向点样，我哋可以早啲帮佢。
6: 咁即系仲有得帮？
8: 透过言语训练、行为训练、职业治疗，再加埋屋企配合，小朋友喺沟通、社交同日常生活方面都可以慢慢进步。最紧要系你哋唔好逼佢啊！
3: 见完医生之后，阿妈眼湿湿，阿爸都静咗落嚟。呢、這个消息好沉重，但同时亦都令佢哋明白，阿乐唔系唔听话，佢只系需要多啲嘅理解，多啲嘅关怀。
5: 我一路都好惊，原来真系啊！
6: 对唔住啊，老婆，之前我成日话你太紧张，仲同你闹交。其实不是我不担心，我只是不敢面对。
5: 我明白啊，我都不相信，但现在起码我们知道阿乐不是特地不理人，他需要我们帮他。
6: 是，我们一起学，一起陪他，不要只是问我的仔是不是病了。
5: 我们陪他一起走吧。
6: 嗯，一起走吧。
3: 当孩子同其他小朋友唔一样，父母第一个感受到嘅往往唔系答案，而系害怕。但当愿意踏出第一步，接受评估，寻求帮助，害怕就有机会变成理解，理解过后就会慢慢变成接纳与同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父母都值得被支持。刚才的广播剧，相信很多家长都很有共鸣。我们继续回来跟丁医生聊聊天。丁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呢，自闭症的小朋友呢，其实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吃药的呢？
9: 哦，其实呢，这个是很多误解的。其实自闭症呢就不需要吃药的。因为很多时候自闭症都是因为他那个心智解读，同埋佢哋係語言嘅障礙啊嘛，咁其實透過一啲嘅訓練啦，或者係小組啊，或者係啲社交嘅訓練咧，其實可以比較大大咁改善佢哋嘅行為情緒嘅。不過因為咧有一小部分咧，佢可能係有啲即係我哋講嗰啲專注力不足啊，因為佢淨係中意做自己嘅嘢，而對於啲佢唔中意嘅咧，佢又唔做。或者有啲咧，可能佢比較係好中意講嘢。不停口或者上堂不斷在說或者搞其他人，他集中不到那個專注力，這些可能呢就有些專注的藥對他們有幫助的。
3: 哦，
9: 所以有這些情況呢就有需要吃藥咯。那有些行為情緒很激的，我見過一些很衝動的，很犀利的，那那些可能呢就有一些可以有些穩定情緒的藥幫他，那他可以舒緩，那這些小說呢可能就需要吃藥。
3: 咁请问咧，自闭症系唔系就或者咁讲，专注力不足，有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系咪一定等于佢有自闭症啊？
9: 嗱，我咁调翻转讲啊，其实有专注力不足，其实佢正常嘅，咁佢大部分都冇，
3: 净系得专注力不足呢个问题嘅啫。咁佢叫唔叫做有自闭症咧？
9: 冇嘅，
3: 唔属于嘅，
9: 完全唔同嘅。
3: 嗯，
9: 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嘅。
3: 嗯，
9: 因为专注力不足系专注力不足，系咪？话自闭症就另一个嘅一啲嘅脑神经嘅障碍。
3: 系，
9: 而当中咧有一啲系动态嘅，
3: 系
9: 好中意讲啲无谓嘢。
3: 系。
9: 總之咧，乜嘢都啱，不斷又講恐龍，又講太空，總之咧不斷要講嘢嘅。咁呢啲我就將佢定為動態嘅自閉症。
3: 哦，
9: 有啲咧就係唔講嘢嘅， 喜欢做自己嘢嘅，唔出声嘅，十问九唔应嘅，净系专注自己做嘢嘅，呢啲系静态嘅自闭症。咁其实会唔会佢哋都会有啲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咧？会，因为佢哋净系中意做自己中意嘅嘢，而一啲佢哋唔中意嘅嘢，佢就唔专心去做。咁所以咪有呢个症状
3: 咯。哦，原来自闭症都分咗静态同动态，成日都以为自闭症嗰啲人通常都系唔出声噶啦，因为喺屋企冻埋一边唔出声咁啊，做咩啊自闭症啊咁样，所以成日以为自闭症就会系唔出声嗰啲，原来都有动态自闭症。
9: 系啊。
3: 咁我即系如果咁样讲法咧，自闭症就其实系可以旗下佢里边分咗好多类，包括咗好多嘢，系咪啊？
9: 可以咁讲，每个嗱，其实咁讲。每个细路仔咧，其实咧自闭症同正常细路仔一样咁好奇嘅，佢哋一样好贪玩嘅，系咪？不过有时佢哋就做嘅时候咧，就好沉醉自己嗰个世界，或者佢哋睇嘢咧睇一部分，佢哋好得意嘅，佢哋见人咧就唔系睇你整体嘅，可能就系望住你啲头发，或者佢见到你个样，可能望住你个粒鼻屎，即系或者佢哋睇一架车。佢可能只是玩个车辘，咁变咗咧，呢个就系佢哋我哋成日就遇到嘅问题，就系我哋讲嘅 tunnel vision 啊。佢哋净系睇一部分啊，咁变咗佢哋咪睇唔到个整体咯。咁变咗你同佢讲嘅时候，佢咪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佢都系留意一部分。咁所以点解话要透过要及早教佢哋一啲嘅学习，或者点样去谂后果，或者谂下个前因。同埋仲有做嘢嘅时候就諗下人哋嘅感受，有时佢哋要顾下媽媽嘅感受㗎嘛，係咪？如果媽媽病咗咪冇飯食囉，咁所以你都要对媽媽好㗎，即係呢啲其实係要透过一啲嘅游戏，即係我哋其实喺譬如话自闭症嘅訓練，特别我喺我自闭症嘅中心，一定係咁㗎啦，由细到大一定要教佢感同身受，切身处地同埋奉公守法，奉公守法就是家有家规，各有各法，系嘛？一定要喺学校要守规矩噶嘛？点解学校守规矩？因为如果你唔守规矩，老师唔守规矩，老师迟到，老师唔教书，老师咪俾老板抄鱼咯。
3: 即系都要灌输好多嘢俾佢。
9: 佢哋如果明白，咦系，老师都要守时间。要
3: 即系要佢哋明白同理解，
9: 梗系啦。爸爸如果唔翻工，边有钱食饭？即系其实呢啲都系要透过一啲好实质嘅嘢。因为咧有一样嘢咧，自闭症佢有个缺损咧，就系抽象思维。
3: 哦，
9: 佢哋难啲嘅，即系你同佢计数系难啲嘅。
3: 哦，
9: 你俾啲钱佢，佢就计到啦。
3: 哦，系啊，我实物咁样。
9: 梗系咯，嗱，我俾你，嗱你我俾10蚊零用钱你，你听话。你唔聽話，我就俾少啲你㗎啦。咁呢啲佢就緊要啦。因為佢哋好實質嘅嘢嘅。佢哋要啲實質嘅嘢。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哋勤力嘅，俾心機做功課嘅，做得好嘅話，有獎賞。獎賞唔係物質喎，我哋唔係要鼓勵物質嘅獎賞。可能同你落去踢波，可能打籃球，或者可以去公園玩。呢啲其實我哋有時要運用一啲即是不是只是物质的奖赏，不是玩具的奖赏。自闭症的小朋友不是喜欢玩具的，他是喜欢玩的，喜欢放电的，或者喜欢呢是踢球啊，食滑梯啊，
3: 就刺激那些
9: 刺激的东西的，或者他喜欢有些新奇的东西，喜欢玩折纸的，喜欢玩飞机的，
3: 觉得很得意。我知道自闭症这个是源于流长一种的称呼，但我知道近年好像有另外一个 terms 型自闭症小朋友，
9: 是啊，因为我们的家长就觉得不要听，不要叫自闭症，因为经常叫自闭症，自闭症好，他就觉得很不喜欢听到这个字，
3: 很 negative， 一听到
9: 是啊，他们就我们就想到叫 A 仔，所以咧，后来咧，我写本书就叫做《我家有一个 A 仔》，就讲一啲自闭症嘅个案，即系点样啲妈妈点样含辛茹苦，透过一啲嘅即系一啲好同埋唔好嘅经验去同大家分享。所以变咗咧，而家就喺香港，大家我哋都叫 A 仔啦。咁所以之后咧，我哋咧都叫 A 仔啦。
3: 用 A 仔嚟取代自闭症，
9: 冇
3: 错，冇错，明白。咁好啦，我又即系都知道啦，可能听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家长啦，或者都系经历紧一啲面对自己小朋友可能会有，甚至确诊有咗自闭症。咁我知道都承受好大嘅压力。其实丁医生会唔会有啲咩说话可以支援或者鼓励下照顾者或者家长呢？
9: 其實咧就喺過往咧有好多家長佢哋有好多嘅努力嘅，即係話其實有一部分其實嗰啲家長佢雖然個小朋友係有啲自閉症，但係調翻轉頭佢慢慢去學識好好同個小朋友相處，譬如話估唔到就係話好多自閉症嘅小朋友。或者我叫 A 仔啦，係有啲音樂嘅才華嘅，唔知點解佢哋嘅音樂感非常好嘅，即係有啲係節奏啦，或者係佢哋唱歌啦咁樣，咁所以呢啲音樂佢哋係好好嘅，仲有佢哋好鍾意呢啲即係嗰啲記憶㗎嘛，即係佢哋好奇怪㗎嘛，你記啲無謂嘢呀、廣告歌佢哋記到㗎嘛，返學嘅嘢佢哋記唔到㗎嘛，咁佢哋超強嘅記憶呢，如果佢有時佢喺譬如畫畫，佢哋或者佢哋背，佢哋學習，有啲嘅A 仔咧好叻嘅，佢哋啲歷史好犀利嘅，有啲係數學好叻，咁其實有好多領域上面咧，譬如話有好多特別有啲數學啦，有啲係即係讀數學啦，有啲我哋去咗以前有啲就讀地球科學啦，或者有啲係音樂啦咁樣。咁都係喺透過一啲嘅唔同領域呢，可能佢未必樣樣都好叻，但有一小部分可能佢有啲好好嘅表現，特別我哋睇我哋香港嘅殘疾奧運會呀，我哋香港好多殘疾嘅運動員好多都係 A 㗎。
3: 我哋中心曾經都有啲學員真係去參加咗
9: 一
3: 個殘疾奧運會，而攞到好好嘅成績，
9: 好勁啊，
3: 金牌呀，
9: 冇錯
3: 嗰啲都有嘅。
9: 其實所以呢有時就係話是的，我們不能夠改變他們那個這樣的這些這樣的心智解讀，或者是他們那個的一些的很自我為中心，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訓練一樣可以融入在我們的社會，還有有時他們一樣可以很厲害的，我們很多那些A 仔大過了，他們做速遞很厲害的，他們找一條最啱最快捷最便宜的路線派曬所有嘢㗎，咁呢啲都係佢哋嘅強項㗎。
3: 佢哋嘅專長。
9: 做麵包好叻㗎，特別好多啊，明愛天良啊、iBakery 啊、東華好多，其實佢哋都係好勁㗎，佢哋。
3: 即係只要揾到佢哋一個興趣點啦，就俾佢哋一個空間去發揮，其實可能成件事會變到好光好亮，睇到佢哋嘅專長，甚至乎比我哋更加強。
9: 其實我懷疑咧，好多我哋講嗰啲咩嗰啲匠人啊。或者日本好多啲嗰啲即係啲好精細嗰啲，我懷疑可能佢哋都有啲自閉症嘅傾向，即係嗰啲好，
3: 因為好專注
9: 係啦，好專注，即係嗰啲整錶啊，整嗰啲木像啊，整嗰啲特別嗰啲好精細嘅嘢，我懷疑可能佢哋都可能有啲 AA 底，
3: 可能係需要 A 先會做得
9: 好，都要喎、
3: 啊，你叫我去做，我可能會分心，會一頭
9: 好難喎、啊，天文學家都係喎，日日對住個天都幾悶喎、啊，其實星都係咁噶啦，我就睇唔到星有咩興趣，即係我覺得可能係 AA 底，
3: 係，所以咧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即係未必係。即係大家需要太擔心，其實佢哋都同我哋普通人一樣，佢哋有好多佢哋嘅專長嘅，只係需要俾一啲時間去了解佢哋啦、理解佢哋啦、協助佢哋、支援佢哋，俾佢哋去選擇佢哋有興趣做得好嘅嘢去發揮咯。咁我相信咧，頭先我哋都提及到啦，其實自閉症咧嘅支援並唔係單靠一種方法，係需要首先去了解個小朋友嘅需要啦，同埋配合翻一啲專業人士提供嘅專業訓練。甚至乎咧，多啲同啲朋友啊、專業人士啊、社工、家長，甚至乎或者醫生咧去傾下。咁我諗咧，各方面俾多啲支援咧，我哋啲照顧者咧，咁我覺得會對小朋友咧都係一個益處嚟嘅，因為始終照顧者辛苦，佢哋得到支援嘅時候咧，小朋友嘅成長，我覺得會更加健康咯。最重要嘅就係家長唔需要覺得，我小朋友有自閉症，好似好難於啟齒或者好難面對。其實你唔需要覺得孤單嘅，我相信香港咧，其 實好多人都會遇到呢啲問題，甚至乎可能我哋大人可能自己暗地裏都有自閉症，或者未必係發覺，其實都係常人一個咯。最緊要咧，如果小朋友你覺得佢真係好似有少少疑惑，覺得佢需要做啲評估咧，唔緊要嘅，我哋及早理解、及早支援，我覺得咁樣對小朋友啦，同埋對家庭都非常重要嘅。今日好多謝丁醫生咧嚟到接受我哋嘅訪問，令到我哋咧對 A 仔了解咗更加多啦，亦都我相信令到好多家長咧內心會得到一啲支援。記住你哋並唔係孤單嘅，有啲咩事咧可以揾專業人士啊、社工啊、學校老師嗰啲啦。我相信咧每一個你都可以做你一個好好嘅聆聽者嘅。丁醫生多謝曬你，希望咧不久嘅將來咧我哋可以再同你傾偈，令到我哋咧對 A 仔認識更加多。
9: 好，多謝
3: 曬。我哋每一集节目咧，都会喺节目嘅结尾嘅时候啦，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心灵嘅话语，希望大家中意。对所有父母嚟讲，孩子都系我哋嘅宝贝，希望作为父母能够接纳孩子唔同嘅特质，用心陪伴孩子去成长，接纳每个人嘅生命里面都不一样。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被看见，每一个家庭可以喺困难入面都得到支持。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嘅节目。我哋下集再见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一集干细胞移植，主持车淑梅、周家欢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是第一集，我是主持的其中一位，我是车淑梅。
3: 大家好，我就是另外一位主持周家欢医生。
2: 周医生啊，今次呢移植新突破是香港移植运动协会第三个器官移植的电台节目系列。
4: 是啊，今次我们介绍的呢绝大部分

0: 係香港未做，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經或者將會進行嘅儀式。
1: 好多咧，大家都未聽過，諗都未諗過，包括我自己在內啦。譬如話咧，面部移植、子宮移植、糞便移植等等，
0: 係咪好新奇呢？我哋仲會討論一啲點樣處理病人嘅情緒啦，同埋市民對器官捐贈嘅種種迷思嘅。
1: 仲有廣播劇添啊，就由真實個案改編而成嘅廣播劇《一人一故事》啊，仲有最新嘅消息《創新移植快訊》。
0: 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進行第一集，題目係幹細胞移植嘅。
1: 冇錯啦，嗱，今晚上嚟同我哋一齊探討幹細胞移植嘅嘉賓咧，就有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心臟科系主任啊，蒙文偉基金教授謝宏發教授。
2: 你好，大家好，
1: 多謝你。
3: 仲有就是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團總會會長邝美云 JP， 同我哋探討一下點樣同病人更好咁溝通啦。
4: 大家好，
1: 多謝 Colly， 多謝
3: 你。
1: Colly 亦都係講者嚟嘅喎，你香港嚟嘅，
3: 又有智慧又有美貌。
1: 冇錯冇錯，好啦，嗱咁喺同嘉賓傾偈之前咧，不如咁啦，我哋每一輯咧都會有呢一個環節嘅，就移植短劇啊嚇，一人一故事。
5: 一人一故事，心脏移植之心心相印。
6: 周家欢饰演心脏移植专科医生欧医生，邝美云饰演心脏移植受赠者阿 May， 谢宏发饰演心脏移植受赠者 Peter， 车淑梅饰演分享活动司仪 Candy， 王家熙负责旁白。
7: 心脏移植受赠者 May 同埋 Peter 拖住手入诊症室。
8: 欧医生早晨，
9: 早晨。
3: 阿 May 啊 ，Peter 同你哋复诊咧，真系最特别噶啦，两个一齐见，真系又甜蜜又温馨啊！
8: 我哋多谢你就真安排我哋同一个时间复诊，悭翻唔少时间嘅。
3: 嗱，今次咧有啲嘢想你哋两个帮手、啊。
8: 咩事啊？
3: 唔使紧张，有个活动咧，想邀请你哋去分享你哋换心嘅经历啫。
9: 点解揾我哋咧？
3: 因为你哋两个够特别咯，两个都系换心人，而家仲结埋婚，充分表现到有咗新嘅心脏，又有咗新嘅人生，俾个社会知道器官捐赠咁重大嘅意义啊嘛。
9: 我哋都好乐意参加噶，有咩嘢我哋可以做咧？
3: 我哋想帮你再举办一次婚礼。
8: 哇哇，好啊，多谢。
7: 大门慢慢打开，场内播出花月佳期嘅音乐。May同埋 Peter 手拖手慢慢进场。
1: 多位各位，请以热烈嘅掌声嘅欢迎我哋两位心脏移植嘅朋友到台上。哇，其实咧，你哋两位啊都系换心之后认识嘅，而家仲结埋婚添。阿 May 啊，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而家嘅心情啊！
8: 好多谢大会嘅安排，我而家嘅心情好激动，亦都好兴奋，因为我结婚嗰阵咧都冇咁多嘅嘉宾嚟观礼过，咁咪好特别啊！
1: 阿 Peter， 你咧新郎哥吓，你哋换心前后嘅情况到底系点嘅咧？
9: 系嗰阵时知道心脏衰竭嘅时候咧，真系万念俱灰啊！晚晚咧都坐喺度瞓，都唔知瞓下咧会唔会就咁冇咗？人又弱啦，又辛苦啦，翻唔到工，又照顾唔到屋企，最终婚姻失败。换咗心之后咧，身体健康恢复咗好多，意志都开始恢复翻，完全系一个新嘅人咁啊！
8: 我嗰阵时情况都差唔多，当时咧情况好恶劣嘅。呼吸好辛苦啦，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几耐嘅生命。最担心咧就系怕睇唔到个仔大啦，个心好痛。换咗心之后咧，我而家对人生又充满咗希望啦。
1: 咁点解你哋会相识嘅咧？
9: 我哋喺呢个换心病人小组嘅认识嘅，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哋嘅经历都好似，所以特别倾得投契嘅。
1: 阿 May 咧，点解你答应同阿 Peter 结婚啊？
8: 我哋两个都是死过翻生，咁好在就得到有心人嘅帮助啦。我哋各自都有仔女，当初咧我都有啲犹豫噶，到底我哋两个都是病人，对前景咧都有啲忐忑嘅。但系既然有心人捐咗个心俾我，俾咗我第二次生命 ，P Peter 咧又对我咁好，我最终都鼓起勇气同佢组建家庭，重组我哋嘅婚姻，俾我哋嘅仔女咧有一个圆满幸福嘅家。
1: 真好感动啊！你哋有咩想同捐赠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讲嘅咧？
8: 我好感激捐赠者同佢哋嘅家人，佢哋嘅大爱，佢救咗我，又救咗 Peter， 仲救埋我个家庭。我真系唔知讲啲咩嘅说话咧，先至能够表达到我内心嗰种感恩。我好多谢佢哋，
9: 佢哋永远都系我哋嘅恩人，冇咗佢哋咧就冇我哋。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1: 哇，真系好啦，恭喜晒你哋啊！大家饮杯。
0: 嘿，淑梅姐啊，
1: 嘿，周医生，
0: 你仲记唔记得啊？十年前咧，我哋搞咗个器官捐赠嘅演唱会，为剧里边嘅男女主角补办咗个婚礼、啊。
1: 梗系记得啦，哇！眨下眼，原来十年噶啦、
0: 啊。
1: 当时大家都好感动啊，两个心移植合成一个家，你话几唔容易咧？真系呢个系非一般嘅缘分咯、啊。
0: 冇错冇错，嗰阵时揾两个心啊，真系好难噶。不过而家流行讲干细胞、啊，系如果我哋如果用干细胞做个心脏出嚟。就唔使叫人捐咁麻烦啦。
1: 哇、哦，咁系、哦，所以咧今日我哋嘅专家咧就请咗咧就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心脏科系主任啊，就谢鸿发教授啦。谢教授你好。
9: 你好。
1: 喂，其实咩叫做干细胞移植咧？嗬？
9: 其实干细胞咧，其实我哋身体里边本身都好多干细胞嘅，即系最简单就系骨髓里边嘅细胞啦。咁有啲细胞我哋不停咁生出嚟咧，就系即系好似一个种子咁咧，就我哋叫干细胞。咁当然啦，除咗骨髓之外咧，好多其他器官咧都冇咁多干细胞嘅，即系例如有啲器官损坏咗啊，咁啊心脏啊、肝啊、肾嗰啲咧，个干细胞嘅数量好少，所以咧佢自己唔识修补。咁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有个盼望就系、是、真系能够做到啲万能干细胞咧，就样样器官都修补得到啦。咁以前好多年前咧，我哋用啲万能干细胞咧，就系喺啲胚胎度攞出嚟。咁但系嗰阵时就好多问题啦，用胚胎攞咗啲干细胞出嚟，咁啊即系攞咗个人出嚟做，咁得唔得咧？咁好多伦理嘅问题，
0: 唔人道啊，嗬咁样。
9: 咁啊嗰阵时就唔人道啦。咁所以嗰阵时啲研究就停咗好多年嘅，又亦都好多有啲地方做，有啲地方唔准做。咁到差唔多十几年前咧，就开始有个突破啦。有个日本嘅科学家咧，就能够将人嘅皮肤细胞咧就转化翻转头咧，就将个程式倒转行，就用一啲基因嘅办法咧变翻做啲万能细胞。咁所以咧以后我哋嘅科技咧就转咗好多啦，即系我哋好多唔同嘅情况之下咧，用血啦，用皮肤细胞咧都可以转化翻呢啲万能细胞。理论上咧呢啲万能细胞咧可以分化到唔同嘅组织嘅，即系而家讲紧啊脑细胞啦、眼角膜细胞啦、血液细胞啦、心脏啦、肝啦。我哋諗到嘅應該都做得到嘅。
1: 係，咁以前嗰啲幹細胞點樣去提取嘅呢？
9: 以前嗰啲咧就要喺嗰、那個喺培植碟度啦，人哋做人工受孕嗰陣時咧，有啲唔用嘅細胞咧，我哋攞咗嗰啲胚胎嚟做，嗰啲就叫胚胎幹細胞。咁、但係嗰啲就係、是、第一就要人捐咗出嚟出先啦，即係唔用啦。咁但係理論上咧，如果喺培植碟裏面，佢哋其實都係一個人類嘅細胞嚟嘅、理論上擺翻落個媽媽度，可以成翻個胚胎。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好多倫理嘅問題啦，即係係咪仲應該人嚟嘅？咁你係咪攞咗出嚟啲細胞，攞咗佢啲器官咧？咁所以嗰陣時就停咗好多。但係如果而家我哋攞翻自己嘅皮膚或者血液嚟做咧，就冇咗呢個問題啦。
0: 但係如果啲胚胎係唔成功嘅，可唔可以用啊？咁樣
9: 通常以前就係一啲多咗出嚟，即係例如有啲人做人工受孕，通常佢哋就預備三四個胚胎㗎，咁我哋放一兩個落去，即係唔會連續放三四個落去嘅。咁有時剩翻嗰啲咧，佢就愛嚟做呢啲嘢。
0: 嗰啲都係生嘅喎，其實
9: 理論上如果擺咗落人即係母體裏邊咧，可以生嘅。咁、所以點解就有啲倫理嘅問題？
1: 就停咗，即係中間係停咗㗎。
9: 都有做，但係就困難好多咯，即係個認受程度啊，或者好多地方都唔係好接受呢啲咁嘅治療咯。
1: 咁而家咧就係、是、可以喺即係人體佢皮膚，咁到底係我哋身體全部都係皮膚包住嘅，咁點揀咧？喺邊個位咧？
9: 其實咧理論上邊度都攞得到嘅啲皮膚，咁、但係我哋最普遍，
1: 我哋問一問 Colly 先，Colly 你覺得咧係邊個位置攞咧？
8: 我覺得
1: 係最啱，
8: 我覺得喺。或者人哋睇唔到嘅地方咯，咁你睇下你有幾多地方你係覺得，譬如話你唔會著三點式嘅，你可以個肚可能嗰度比較多啲脂肪啊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會仲會著三點式嘅，你梗係唔得啦，係嘛？咁但係我諗全身都有啲地方係可以嘅，
1: 可以要幾大幅嘅皮膚？
8: 係啦，
9: 其實好少嘅啫，一個即係一塊
1: 一蚊銀。
9: 冇咁大，即係好細就得㗎喇。其實因為我哋其實
1: 五毫子
9: 再細啲都得嘅，
1: 一毫
9: 即係一個咁嘅手指位頭手指頭咁大嘅就得㗎喇。所以通常有啲地方呢就可能攞耳仔後面啦，因為耳仔後面遮住咗睇唔到，咁有啲人就喺耳仔後面攞啲皮膚細胞嚟做。咁亦都第一就方便啦，因為你唔使瞓低個人去做嘛，咁坐喺度都做得到。
8: 但係又有一個問題㗎，譬如耳仔後面啦，有啲人好鍾意捽自己的耳仔，咁咧會唔會捽到
9: 嘅？個傷口好細嘅啫，傷口好細，
1: 直情係成塊皮咁割出嚟啊！
9: 或者有時有啲地方攞一啲咁嘅刀咧，一個圓氹錘咁咧，一咳出咗落去咧，就成塊肉攞咗出嚟。
1: 哦，
9: 咁好細嘅啫嚇。
1: 哦，會唔會受傷？
8: 好快復原㗎啦，係嘛？
9: 好快復原嘅，其實就唔即係有時。
1: 咁亂針。
9: 通常我哋有時連塊膠紙就得㗎啦。
1: 咁就可以啦。咁拎咗出嚟嗰塊皮咁點呢？
9: 咁我哋就入去我哋個培養室啦，即係然後就將佢培植咗啲皮膚細胞，然後皮膚細胞呢再加上一啲基因嘅轉移，咁呢就可以變做啲萬能細胞㗎啦。
1: 咩叫萬能細胞呢？佢真係可以做到你想佢做嘅嘢。
9: 係啊，咁同埋理論上呢，我哋嗰啲細胞呢可以我嚟做到例如血液啊、心臟啦，仲可以見到啲細胞跳㗎。即係所有嘅細胞理論上我哋都可以做到，因為理論上我呢個胚胎成個人都係個胚胎出嚟㗎嘛，咁所以所有器官都係個胚胎出嚟呢，理論上嗰啲細胞都可以做到曬所有我哋要嘅器官。
1: 係，譬如話我個腎有事啦，咁我呢一塊皮係咪可以幫到我？
9: 佢哋會可以做到一部分嘅腎嘅細胞，但係唔好難成一個，即係每一個流程呢做一類細胞。但我哋知道每一個器官可能唔多過一類細胞㗎嘛，可能有三四類細胞，咁你就要分開嚟養啦。養完之後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整合
3: 砌
9: 返埋佢啦，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所以如果比較複雜啲嘅器官呢，就而家都係一個難度。因為如果你話如心臟啦，咁心臟有大血管啦，有心瓣啦，有肌肉啦，而家我哋只可以做到心臟肌肉細胞，做返塊肉出嚟，但又唔可以成個心去做出嚟，因為始終你有唔同細胞組合先做得到個心臟。
3: 就好似起間屋咁樣，咁可能淨係食得啲整啲磚，就整到條柱咁樣咯，係咪啊？
9: 所以就而家啲都係一個難度。所以有啲而家我哋做緊嘅治療咧，係比較簡單啲嘅，例如即係最簡單就係眼啦，眼我哋需要眼角膜細胞，咁啊打咗落去眼地方細啦，細胞量少。另外就例如帕金遜病啦，帕金遜病亦都係一啲我哋好特別嘅細胞有問題，咁亦都好細嘅地方可以打到。
1: 打入去邊度咧？
9: 打入個腦裏邊咯。
1: 哦，
9: 係啊，係
3: 即係邊度受傷就打去邊度。
9: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個目標都係少量嘅細胞注入去翻我哋損壞嘅地方，就希望修補翻。
1: 一定係用翻我自己嘅細胞。
9: 理論上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喺程式上面咧係困難啲嘅，因為咧每一次做呢個培植咧，可能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咁如果你話每一次個人有病，然後先再整，可能有時等唔到。咁所以而家亦都好多地方咧做一啲咁嘅細胞庫嘅。即係例如有啲日本嘅公司可能已經做多過100條細胞嘅，即係你咪配合囉，睇一個病人嗰啲自己嗰個身體嘅 HLA typing 啊，咁嗰啲免疫組織，咁然後呢就可以揀個適合嘅細胞俾人哋。
1: 咁即係
3: 超級市場咁樣囉，即係好多100種俾你用，需要乜就揀啲嚟。
9: 係啦，所以而家呢個就係另外一個理論啦。咁亦都當然有啲外國有啲人呢就話不如做定先啦，即係好似人哋儲血遲打血咁呢，每個人就係自己做一個呢啲咁嘅細胞俾自己。理論上得嘅，不過就
1: 唔知儲幾耐要，
9: 唔知儲幾耐啦，
3: 又唔知快，又唔知儲啲乜嘢啊嘛，咁多種細胞。
1: 我唔係一個耳仔背脊就可以有所有細胞。
9: 佢做到個萬能細胞之後呢，但係你仲要分化嘅。即係你仲要例如再整心臟呢，仲要嘥啲時間去再做嘅。咁同埋而家科技呢就仲先進啲添。我哋有時除咗用皮膚啦，有啲人用血液細胞，我哋都試過呢用小便嘅細胞都做得到。
3: 小便細胞
9: 是啊，因為小便我哋知道有啲皮質細胞流咗出嚟㗎嘛。咁我哋嗰時呢就做咗個研究，有啲細路仔呀 ,BB 仔好難問佢哋家長攞個皮膚攞啲血都好困難㗎嘛。咁嗰時我哋諗咗個計劃就不如攞啲小便啦。咁然後我哋用小便一樣做得到㗎。
1: 哦，
3: 咁小便好喎，大家
1: 又話
3: 小
1: 便都唔要囉。咁你咪要咗佢囉。
9: 呢啲做科研就可以，但係你話做真係做治療呢就困難啲，因為好難乾淨。即係越乾淨嘅呢就用皮膚細胞同埋用血液細胞呢就比較乾淨啲。做小便呢就都係污糟，即係難清潔同埋消毒。
1: 係咪世界各地嗰啲嘅幹細胞移植而家都喺度進行緊，同埋即係好前進呢，好激動咁樣喺度研發緊呢？
9: 因為其實嗰個科學家係喺日本發明呢個萬能細胞，咁所以喺日本其實行得最多呢啲，即係例如做眼嘅細胞啦，同埋最近期呢佢哋開始亦都呢上市咗做 做心脏细胞
1: 上市，
9: 因为佢哋可以即系买得到，即系可以已经有得出售一个产品咁样可以买得到，即系亦都佢哋嗰个局咧批咗佢哋我嚟做治疗。
1: 系点噶？其实？
9: 其實嗰個原理就係咧，我哋揾一啲唔相識嘅病人啦，即係攞咗啲製造咗啲萬能細胞，跟住咧做咗心臟細胞。咁我哋知道淨係一塊咁嘅心臟細胞咧，可能做唔到嘅。咁然後咧，佢就用個 3D 科技咧，將佢砌成一層層嘅細胞黐埋一齊，咁啊做多塊好似薄膜咁咧。當個病人即係心臟衰竭嗰度位置咧，佢就可以開刀做手術咧，就搭落個心嗰度，等個肌肉嘅咧能夠有翻功能，可以繼續運作。
1: 嗯，
3: 好似我想象中好似搭膏藥咁啊。
8: 咁成唔成功咧？
9: 所以他們即有病人有即改善，所以他現在也已經開始給他臨床去應用。當然即是不是只是一道地方呢，剛剛其實在德國也都做了20個病人，也都類似的辦法，他就是用了 3D 打印呢，也都是做了一塊這樣深的薄膜出來呢，就是放在那些病人。多數這些情況之下呢，可能是一些病人需要做心臟手術，可能有些病人做搭橋，但是心臟遠而有一個地方壞死了，我們搭橋就救得回生的地方，壞死了那些救不到，就再帶一塊那些肌肉下去，
1: 就幫助它，
9: 再幫助心臟功能。大部分現在都是即可能病人需要做手術的時候用，除非真的很成熟，可能真的但是心臟有損壞，就算不需要搭橋都只是單做這個手術都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1: 其實我們人一路一路老化一路长大咧，我哋嘅细胞都会老死噶嘛。
9: 系
1: 咁，如果有啲干细胞，我哋不停咁样耐唔耐打一啲俾自己啊，一个礼拜打一次，两个礼拜打一次，会唔会长期都保持住个新陈代谢，即保持青春不老咧？
8: 系啦系啦，
9: 有啲人都系咁谂噶，所以即系你以前啲人打胎盘细胞啊，或者胎盘素都系咁嘅原理啦，即系一啲荷尔蒙啊，或者一啲干细胞。咁但系而家亦都有啲人咧，都喺有啲地方咧，当系保健咧，都有打呢啲干细胞。
1: 是
9: 咁係咪真係得呢？有時真係唔知道，因為唔係好多臨床嘅即係治療嘅數據，同埋呢用呢啲幹細胞嚟醫呢啲呢，唔係一個病呢，其實就複雜好多嘅。即係咪即係你話抗衰老咁樣，我用咩指標嚟當係醫好個病人呢？
1: 咁你話當補品㗎嘛。
9: 咁所以最緊要即係你話最緊要就係咪做安全呀，即係如果個產品係安全乾淨嘅，又冇排斥嘅，又少啲副作用嘅，咁係其中一個即係、就是、有啲人會接受到嘅辦法囉。
1: 有冇啲醫美嘅即係效果呢？真係呀，白髮可以變黑。
9: 我哋有啲病人係咁講㗎，佢有啲真係自己試過呢，喺第二度地方，即係香港暫時未有啦，咁因為我哋冇咁嘅平台去做，咁但係有啲我有啲病人識到話喺唔同地方做一啲，每年做一次，佢話真係個身體會好啲，咁但係呢啲真係冇乜科學根據，因為
1: 你見佢呢有冇唔同
9: 即係好難分得到嘅，好難分得到，但係即係佢個人覺得個身體好啲囉。
1: 好啦，咁啊喺呢個時間呢，我哋聽咗咁多有關呢個幹細胞移植之後呢，都可以輕鬆返一下先。Colly 係呀，咁啊邝美云呢就是、歌手嚟㗎嘛，嘩你好多歌都上晒榜呀、啊、咁樣大家都好鍾意聽你嘅歌呀、啊、咁你如果要帶一首歌送俾大家嘅話呢，我唔知你會點揀呀。
8: 宋梅姐，我呢就覺得我哋香港人其實係好幸福嘅。
1: 嗯，
8: 我每一次呢坐飛機呀、啊、或者外地翻嚟，經即係降落，望下，哇！我哋香港係好美麗嘅城市。咁啊，頭先又聽咗我哋醫生啊，大家喺度傾偈咧，其實科研咧帶俾我哋好社會好大嘅進步。我哋香港係全世界最長壽嘅城市，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城市裏邊嚇，香港只係1100多平方公里，但係我哋係能夠得到全球最長壽嘅，特別係女性係88.4歲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我哋點樣去共同經營好我們的家咧，係好重要。所以今日咧我覺得好感恩，感恩我哋有咁好嘅祖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我覺得香港我們的家咧，我哋要好好咁珍惜愛護佢。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又说，中方愿意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等的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有之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根据公司方面的资料，星舰之前13次试飞都是亚轨道飞行，今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1526点，跌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4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242，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是1.326，欧元对美元1.1369，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34.79美元，卖出413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一集干细胞移植，主持车淑梅、周家欢医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回来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现在是播出第一集，我是节目主持人车淑梅。
3: 大家好，我是另一个主持周家欢医生。
2: 今晚呢跟我们一起探讨干细胞移植的嘉宾呢，有谢鸿发教授
3: 和邝美云小姐。
2: 好，你好你好。不过现在首先呢，我们要听一听创新移植快讯先。
4: 创新移植快讯，干细胞捐赠突破完美匹配。
2: 造血干细胞移植正是出现重大的突破，以往治疗白血病等血液疾病，患者必须找到完美匹配的供体，不少人因为这样错失了治疗的机会。近年随着免疫抑制技术的进步，非亲缘不完全相合捐赠者 mismatched unrelated donor， 简称为 MMUD， 为未能够得到完美配对的患者带来新希望。根据新加坡骨髓捐赠计划最新的数据，临床方案推出一年以来，已经接获了25宗的申请，成功配对了19宗，7名患者完成移植。医学界形容这个标志的技术正是有可能性迈向实质的临床应用。传统的骨髓移植依赖完全配对，但是随着技术和治疗策略的进步，即使基因未完全相符，亦都能够安全进行移植，大大扩阔了供体的来源。美国近年在 MMUD 领域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患者存活率理想，并发症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系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减低。医生强调，现时仍会优先考虑亲属的供体，其次为半相合捐赠者。但是 MMUD 的出现令到冇完美匹配的患者依然有机会接受移植，提升治疗的可及性。医学界期望随着技术成熟和经验的累积，造血干细胞移植将成为更多血液病患者的可行出路。

0: 其實呢周醫生啊，肝細胞的發展真的很迅速，
1: 但是
0: 怎都解決不到我們的心情啊、心理的問題啊，因為人人都需要人家關心和支持的嘛。
1: 你說得很對啊，中國人呢真的很含蓄的，又特別呢會很體貼，不想連累到家人，又不想人家擔心，好多嘢呢就屈喺个心里面就唔讲出嚟囉。
0: 係呀，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好多误会产生咗啦。
1: 係呀。
0: 喂，最近呢就有一个嘅个案呢，我想同大家都即係分享一下嘅，就係教授阿 Collie。咁原来呢就话喺内地嗰度呢有一位80岁嘅长者，呢位婆婆啊，佢真係唔好彩啦，因为佢个仔仔呢遇上咗车祸，后嚟呢仲离世啦咁。咁但係屋企人呢就覺得嘩，婆婆咁年紀大啦，就唔想佢太擔心啊，太傷感啊咁。於是乎呢就搵咗一間嘅初創公司呢，就用嗰個 AI 呢，就將呢位嘅即係兒子嘅一啲嘅口頭禪啊、小動作啊，就完全呢就做咗一個情感科技嘅即係服務俾佢。咁啊，用咗半個月嘅時間呢就已經完成咗啦。跟住呢婆婆真係同佢即係呢個 AI 嘅仔仔呢就聯絡啦，就然之後呢就大家度即係傾偈呀、問好呀、日常嘅即係生活大家喺度了解呀咁。直到而家一年啦，嗰個婆婆呢都唔知道原來個仔仔呢根本上已經不在人世。咁呢一件事呢就出咗嚟之後呢，有人知道囉，咁就有引嚟呢兩個好大嘅即係反響。一方面呢有人呢就話哈、好事啊，唔好婆婆即係年老就真係咁慘啦咁樣，安慰住佢啦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有啲人嘩你哋唔係係嘛，竟然只係瞞住個婆婆成年咁耐。如果婆婆知道呢個係事實，佢可能呢就嚟到第二次嘅傷痛喎、你哋真係實在做得太唔啱啦咁。咁我好想問謝教授同埋 Collie 啦，邝美雲啦，你覺得即係點做先至最好呢？咁呢個 AI 嘅仔仔是否做錯呢？如果用呢一個方法去幫婆婆，
2: 如果以醫生角度嚟講呢，即係我哋通常都覺得呢屋企人同埋病人都有知情權。咁當然啦，都要睇下嗰個婆婆嘅身體狀況啦，即係如果佢係清醒嘅，或者係好明白事理嘅，咁其實俾佢知道可能佢自己有一啲嘢要想幫個仔做嘅，咁我哋即係剝奪咗佢個權利。咁所以喺醫生角度呢，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係應該要同屋企人講嘅。咁點樣返轉頭啦，講完之後都唔代表唔可以用呢啲科技嚟慰藉呢個阿婆嘅，即係以醫生嘅角度啦。
0: 咁 Collie 呢，
3: 我覺得科技呢係可以幫到我哋好多嘅。咁人嗰個心情係好緊要㗎嘛。咁如果佢承受唔到佢個兒子走咗啦，咁佢可能就會好大嘅創傷。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用一個 AI 嘅佢個仔呢嚟幫到佢，我覺得係好事嚟㗎。最緊要佢健康，老人家要健康。同埋佢一定幫到佢㗎，因為如果佢唔知道，我哋而家睇下嚟緊嗰個初心係咩囉。我哋嘅心就係希望婆婆開心嘅。因為佢要堅強咁活落去嘛。咁如果你俾佢知道嗰個悲劇呢，咁可能佢承受唔住喎，就唔好講到話第二次創傷啦，第一次創傷就唔知點係會係點啦。所以我就覺得感謝即係有咁好嘅科技可以幫到我哋。
0: 我相信會唔會因為佢嘅屋企人都知道婆婆嗰個情況，可能知道佢都係比較弱一啲，即係唔係話啊即係咁堅強嘅一位老人家，未必可以接受到呢個嘅即係悲劇咁樣，所以佢哋先至要揾 AI 公司去幫手。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佢哋都講俾佢聽啦，會唔會咁咧嚇？
1: 咁不過淑梅姐你自己係點諗咧？如果係你，你
0: 又要大吉利是。
3: 係啊，
0: 即係如果係當係即係有咁樣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可能如果我即係到咗我90歲咧，我都唔願意知道。即係我就唔願意知啦、因為係好慘嘅一件事，好痛苦的一件事。不過就真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我相信大家嗰個諗法都係好唔同。但係呢亦都係同呢個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事前呢，你會唔會講到話嗰個嘅老人家佢想唔想接受呢啲咁，即係你見到佢平日係唔係都係 唔想知唔想知，冇所謂冇所謂，定係我一定要知我一定要知，即係你一定要了解咯。即係如果佢已經係即係阿前者，我唔想知嘅，嗰啲嘢都唔關我事嘅，或者我都話，唉，真係日日過都冇所謂嘅，但係呢個咁慘嘅事咧，就我都唔想你話俾我聽。即係你知道佢係咁嘅性格嘅話，你咪跟隨佢咯，你咪去幫佢做好咯。如果佢係即係堅挺嘅咁啊，即係咁，我哋咪話俾佢聽咯，係咪咁啊？
1: 不過同樣即係可能唔同嘅情況啦。譬如話一個病人，佢有一種病，咁佢需要醫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家人裏面咧有幾個唔同嘅意見，有啲話要醫咁樣醫，一個話咁樣醫嘅時候，咁點算咧？
0: 我就遇過一個家庭啦，因為咁樣咧而真係產生咗好大嘅矛盾啊！就係咧呢一個有幾姊妹啊，兄弟姊妹咁樣啦嚇。咁啊媽媽有事啦，咁一路咧都係接受呢個西醫嘅治療嘅咁。咁但係咧，我大哥哥咧就話我識得好多嗰啲好叻中醫術嘅朋友，可以幫到喎咁樣。跟住咧就喺一啲嘅眾人反對底下咧，就係揾咗媽媽咧去試呢一個嘅即係方法啦咁。後嚟媽媽真係好咗好多喎，開心好多喎，又話唔好再咁痛咯喎。咁哥哥就覺得係好開心啦。咁但係過咗幾年之後咧，媽媽真係即係病而係醫唔到啦咁。咁好啦，咁當媽媽一過身之後咧，嗰啲嘅兄弟姐妹咧就已出嚟咧就話係咪咧？嗱，真係醫死咗媽媽啦咁樣。咁啊變咗咧，去到即係呢個嘅最後嗰個嘅儀式嘅時候咧，亦都唔想大哥哥出現，咁啊令到佢又相當之即係傷感啦，唔知道而家點。咁後嚟我都唔了解到佢哋兄弟姐妹之間如何去解決呢件事。但係咧就呢一個咁嘅情況，你哋做醫生嘅會唔會成日都會見到，即係有呢啲咁樣拗撬啊？結果又即係大家好不愉快地去面對啦。
1: 常常見到，因為咧醫嘅方法當然好多種噶嘛，有啲咧就進取啲嘅，有啲咧就係保守啲嘅，有啲可能舒服啲嘅。譬如癌症先算啦，化療又辛苦噶嘛，電療又辛苦噶嘛，手術有危險噶嘛，樣樣都有風險，樣樣都有好處。咁點樣去選擇咧，就好睇嗰個病人點樣選擇。所以我就覺得咧，病人嗰個決定好緊要，唔係俾屋企人三唔識七嘅屋企人咧好多意見噶嘛。最緊要就係嗰個人自己點樣諗。
0: 唔
1: 係
0: 喎，病人佢都有決定權嘅，佢都話我都想試下喎，咁樣咁，但係個結果出嚟，佢就嚇醫唔到，咁就嗰個責任就落喺
1: 咁啊冇辦法㗎啦，我哥哥身上一定係尊重個病人先。
0: 係，
2: 我諗最困難就係啲病人自己揸唔到主意嗰啲，即係例如可能已經病得好重啊，神志唔得啊，或者個病人年紀太大啦，分析唔到。自己作唔到決定嘅，咁呢個就係最困難咯。
0: 係，所以我哋之前咧都要即係盡量同一啲嘅老人家，又或者病重嘅即係屋企人去傾下，了解下。其實 Connie 咧，你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經驗咧？
3: 我哋因為我好細個嗰時候，我媽咪就走咗啦。我應該係十歲到十四歲期間，我係經常進出醫院嘅。咁我記得嗰時即係我媽咧，佢就係血癌同埋乳癌嘅。我細個就放學咧，我就要攞啲即係我翻屋企煮飯啦，然之後攞啲嘢去到即係啲食飯嘅嗰啲
0: 飯菜
3: 咧，就攞去醫院嘅。我記得嗰時我住喺旺角嘅，咁啊就攞對南朗醫院。
1: 哇，好遠喎！
3: 都，但係我而家諗翻起咧，我都唔。如果你而家叫我由旺角去南朗醫院，我可能我唔識去咯。但係細個嗰陣時，因為嗰個係我阿媽，所以我必須要識，所以好早熟。咁我記得我喂我媽食飯嗰陣咧，咁佢就啱啱想嘔，咁就噴落我一身都係。咁但係我係好細個嗰陣時，十歲十一歲，咁我就係好似冇嘢咁啊，即刻，因為其實我媽嗰陣時。嘅狀態當然唔好啦，咁我媽本來係一個靚女嚟嘅，咁佢到佢有血癌啊嗰啲，又剃頭啊咁樣，咁我哋唔會俾我哋冇俾佢照鏡嘅，咁但係佢整到我一身都係咧，我係好似冇嘢咁，即刻幫佢抹嘴，哎呀冇事冇事咁樣，我媽佢。哎，我得啦，你而家你好靓啦，好干净啦，咁帮佢整翻，咁我就先至安顿咗，先至去洗手间清理啦。咁我发觉照顾者，你照顾病人， 你嗰種態度同埋心情係好緊要、嗯，你必須要自己都係好正面、好正能量。即嗰時其實我都係一個細路哥，但係我會知道唔好令到我媽驚、
0: 嗯，
3: 或者令到佢覺得自己被厭棄啊，或者即如果我嚇嚇佢唔得嘅，其實我平時如果第二啲人嘔落我度，我諗我都驚嘅，但係嗰個係我媽，咁、嗯、我唔會。即係話我驚佢冇可能嘅，一定要去照顧佢。所以我覺得我哋喺人生每一階段咧，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情況，或者有兄弟姊妹啊，大家嘅交流溝通，我哋點樣去令到呢個家庭和諧？我首先我覺得係應該自己以一個為人著想嘅心先，唔好咁
0: 對方，
3: 唔好咁我。因為譬如講翻頭先嘅兄弟姊妹，佢哥哥，咁嗰個哥哥都係佢一家人嚟噶嘛。即係我哋係一家人，即係當然媽媽走咗，你係好傷心。咁但係呢個已經係一個事實。
0: 哥哥都傷心，係
3: 啦，哥哥都傷心。咁就唔好再喺執著落去嗰件事，令到大家都咁痛苦，我覺得人係要有一個尊重、一個包容，同埋唔好咩都係淨係諗自己，你都要諗下其他嘅人，即係諗人哋嘅感受係好緊要嘅，因為人生就好似一面鏡子，互相尊重。咁你想喺一個和諧嘅環境裏面生活，一個社區又好，一個家庭又好，你必須要自己先付出，你先至可以有更多嘅朋友，同埋你會感受到周圍嘅人都愛你，呢個係好緊要嘅。
1: 講得好好啊 ，Connie 你。
0: 係啊。
1: 不過有一個 point 咧，又想同你討論一下咧。有陣時咧，過分體會體諒咧，有時都有少少壓力嘅。譬如話，我辛苦，我就唔話俾你聽，你咧就唔知道我辛苦，又要我做一啲嘢。咁嗰時候咧，我就要就你，我驚你失望啊嘛。你要想我做一啲。咁所以個溝通都要好坦白，我有啲嘢真係唔想做啊，咁要話俾人聽。
3: 可以溝通，但係我覺得人呢就要不以苦為苦囉，即係你唔好成日覺得好苦，因為其實咩叫苦呢？譬如你牙痛嗰時候你覺得牙痛，你手痛嗰時候覺得手痛，網球手啊，頭痛啊，頭痛。當你好多嘢都痛嘅時候，你或者好辛苦一個病人喺個床嗰度唔喐得嚇，好辛苦。但你仲懂得感恩，譬如我而家哇，我攰得滞，我喉咙有啲发炎，有啲喉咙痛，咁我都感恩，我喉咙痛啫，我冇头痛，我又冇脚痛，即系你永远都系
0: 安慰自己，
3: 系啊。但系如果有啲人咩都哎呀呢样又觉得唔好，咩都谂自己系最悲嘅，咁你嘅人生就会系悲咯。
0: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系和睦相处啦，吓、多啲倾偈啦，同埋用嘅语气。
3: 系啊，语气
0: 一句说话吓，你试下定系你试下？
3: 系啊，同埋有时有啲嘢唔一定要争论咯。我觉得，譬如兄弟姊妹又好，朋友又好，你有时唔争论，你一个好谅解佢嘅眼神，或者你揽一揽佢，拖一拖佢，其实胜过你千言万语啦。我同我婆婆住噶嘛，佢对我好好好锡我，由细凑大我嘅。咁到佢有病老咗嗰时，有病唔舒服啊，梗系猛诊噶啦，系咪先？所以你去照顾佢嘅时候，你就要懂得体谅佢啦。咁所以我就会用我嘅方法咯，当自己都系有啲童真会好啲。你当自己系 B B 女啦，系咪啊？即系你当翻你系 B B， 你又用翻一个同 B B 倾偈嘅一种态度，好多人都会心软嘅，即系会能够接受。如果大家都硬斗硬咧，咁又搞唔掂。
0: 系啊，即系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如果你有一日真系要被照顾嘅时候咧，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都希望你能够讲声多谢你啊，唔该晒，辛苦晒。
3: 要经常要讲赞叹，多谢人嘅。
0: 系啊，咁可能即系大家嗰个沟通就更加好啦。
3: 系啦，
0: 屋企个温暖度咧就更加热啦。
3: 系啦，
0: 咁所以我哋咧爱在心里，有阵就话口难开，其实爱在心里，口要开。
3: 系，
0: 同佢哋讲。我好爱你，多谢你。
1: 头先咧都讲到话，即系对于个病人需要照顾啊，点样医化有啲分歧啦咁样。但我哋而家面对嗰啲咧，其实好多时话，我、请人哋过身啊，想同屋企人倾下，可唔可以捐器官出嚟救翻其他人啊咁样。咁都系有好多矛盾嘅，唔同嘅屋企人咧，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见嘅。有啲人咧就话啊捐啊，有啲人就话啊我唔捐啊咁样。咁呢个点样去处理会好啲咧？
3: 我觉得系应该嗰个当事人。在我們還生存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意向，我們不是有些 器官捐贈卡嘅，即係譬如我都登記咗，咁我覺得係唔係佢走咗之後屋企人決定，係應該去佢再生嘅時候自己去決定咯。
1: 我成日都係鼓勵咧，屋企人同個成個屋企人有個溝通喺度，大家知道大家嘅意願。其實咧過咗身嘅人佢冇唔識講啦，但係屋企人如果知道佢嘅意願係咁樣嘅話咧，一定會幫佢完成佢嘅遺願嘅。
3: 係啊，呢個都係要未雨綢繆。
0: 係係，咁所以即係有咁嘅意願嘅話咧，屋企人就要去完成佢呢個嘅意願啦。
1: 係啦，冇錯。上網登記，就算唔上網登記都好咧。话俾屋企人听系最紧要噶啦。
0: 好啦，咁啊唔该晒啊啦，今晚咧我哋真系好多谢咧，就系谢红发教授同埋 Colly 啦，
3: 多谢宋梅姐，
0: 即系做咗咁多嘅即系个案嘅分享啊，咁样俾大家都好知道咧，咩叫做干细胞移植啊，同埋同屋企人嘅关系啊，个沟通啊等等啊咁样。
1: 仲要多谢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器官捐赠推广大使王郑俊仁，将佢嘅新歌《爱上平凡的我》作为移植新突破嘅开场曲。
0: 好啦，咁啊呢一集完成之后咧，我哋等下个星期咯。
1: 冇错啦，我哋下一集咧就系讲膀胱移植嘅，仲有咧常林法师咧。同我哋討論一下點樣先可以坦然面對疾病呢？
0: 哇，咁新嘅資訊呢，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到移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寫低你嘅意見同埋你嘅感想嘅。好，最後啦，謝紅發教授，你都帶咗首歌嚟俾我哋聽，係咩歌啊？
2: 係 DJ 嘅《終點的擁抱》。
1: 點解呢？
2: 其實呢首歌呢，就係當我嗰陣時我媽咪喺深切治療部呢重病嗰陣時就喺車度聽到嘅。咁嗰陣時呢就即係都搞咗好多個月，咁做醫生好多時候都唔係即係覺得即係一定救得返自己媽咪啦，咁成日都唔肯放手。咁但係聽一首歌之後呢，覺得有少少啟悟，即係可能都係一個階段都係要放手。咁其實都配合今日講啦，即係例如你捐贈器官都要考慮，即係真係點樣喺咩階段放手，能夠將器官捐贈俾需要嘅人。
0: 好，下星期我哋继续见面啊！有我哋嘅移植新突破，
1: 拜拜！
0: 多谢晒，
1: 多谢晒，
0: 多谢晒 Colly，
3: 多谢，
2: 多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事知识台。
1: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野外生活的动物都有因为觅食和自我保护而发展出一系列的生物特征和技能。有些动物有攻击性，甚至会令人闻风丧胆。不如今次钟杰良为大家介绍一下，对人类来讲在世界上面十大最危险的生物。第十位就是过去曾经提及过的箭毒蛙，少少毒素已经能够杀死十个成年人了。至于第九位就是今次的主角了，南非水牛。成年的南非水牛体重大约是1500磅，而且体型非常壮硕，加上头上面长有尖锐的水牛角，所以在一对一的情况几乎能够击败任何生物。狮子被称为非洲草原之王，但是若然他们单独的情况底下遇见南非水牛，亦都不敢发动攻击，甚至乎会逃走的。曾经有游客在国家公园目击一只南非水牛撞向落了单的狮子，水牛将对方撞上空中旋转几个圈添。

南非水牛能够登上世界上十大最危险的生物的第九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有庞大的体型以及头上的尖角，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南非水牛天生臭脾气，非常容易被人激怒，攻击性亦都很强，因而成为每年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之一。除此之外，南非水牛是群居动物，只有年老或者受了伤的时候才会单独生活，所以一群南非水牛的杀伤力当然

群雄之间必须要有一只领袖，而入面最强的雄性才会当选的，有权利吃最好的草粮。南非水牛的族群可以有超过1000只，成员之间会守望相助，特别是雌性，他们会非常合作。当有成员被猎食者攻击的时候，其余的成员很快就会建立在防御的姿态冲向对方，即使狮子群亦只好无奈退却。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达成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复修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6美元，卖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以减弱为台风。 在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系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名列世界十大危险生物第八位的，是小时候相当可爱，长大之后呢体型就变得非常庞大的北极熊。北极熊在出生之后的一段日子都可以享受到父母照顾的，但是慢慢开始就要学习怎样应付北极非常严酷的气候，在十个月到十八个月左右就能够在北极生存的了。

之后的北极熊是陆上最庞大的肉食动物，亦是在北极当地食物链最顶层，能够狩猎大部分生物，包括体型同样庞大的海象。他们能够用尖锐又庞大的双爪轻易地撕开猎物的身体的。他们虽然看似笨重，但是其实全力奔跑的速度呢都非常快的，可以达到时速40公里，即使在水入面亦都能够游泳，速度亦不慢的。他们可以说是天生的猎食机器，不过再能够适应恶劣环境的他们始终可能都不敌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大家如果不想见到这些动物这么快绝迹，就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环境。

世上十大危险生物的第七位原来是大笨象。虽然它们是泰国的国宝，又是一种草食性动物，自古以来都被人类驯养，但其实它们的杀伤力非常大。在历史上面，大象一直是各国打仗的武器，只要它们披上战甲，就能够成为无坚不摧的坦克车咁嘅样。虽然大象在现代已经不再需要上战场杀敌了，而且不时亦都有啲新闻指出，各地动物园嘅大象都系俾人虐待之中。但系其实大笨象一啲都唔好虾嘅，特别系野外嘅大象，佢哋嘅攻击性好强，每年都有近500人被大象杀死的，其中以践踏致死是一个主因。事实上，日常我们见到温驯的大象，或多或少都是被人类的残忍训练逼出来的，所以不时会发生动物园大象不受控制而攻击人类的情况的。

相信好多人都会认为鳄鱼是世界上面最危险的生物头几位，但是实情，即使当中攻击性最强的澳洲咸水鳄亦都只能排第六啫。澳洲的咸水鳄又叫做澳洲湾鳄、河口鳄，甚至是食人鳄，它们不单止是唯一一种颈背部没有大鳞片的鳄鱼，更加是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的爬行类动物。成年之后，雄性的咸水鳄可以重达1000公斤。它们在澳洲的湿地生物链之中是最高的猎食者，不单能够适应盐度高的水质，亦都可以在淡水区域活动。各种大型的生物，好似水牛和野猪，都是它们的食物。由于澳洲咸水鳄有极强的地盘意识，一旦有人进入它们的领土范围，它们就马上发动攻击了。所以澳洲每年都会有鳄鱼袭击船只，甚至乎食人的案件。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我会同大家讲下你不知道关于竖琴的事。首先，我谂咧，好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想买一个竖琴，究竟要几多钱啊？嗱，呢个问题就等于你去买一部手机或者一架车，价钱其实都要睇下你想买嘅型号同埋功能系二手啊，定系一手，产地喺边度等等。如果一个细细地嘅竖琴系12至20弦嘅话，可能3000去到几千都能够买到一个新嘅。而一般手制式竖琴26弦以上，大约咧全新嘅话咧都要10000蚊起。你哋唔好以为越细嘅琴一定就越平，其实都要睇品质噶。好似手机咁，越细亦都唔代表佢一定系越平啦。都要视乎翻款式、功能、产地同埋品质嚟到去决定佢嘅价钱。而另外一种嘅竖琴就系脚踏式嘅竖琴，即系大家喺交响乐团见到好大座嗰啲竖琴。因为结构比较复杂，入面用嘅原材料同埋零件都会比较多，所以其实咧都一定咧系会比较昂贵一啲。一般嚟讲，最平都要10多万起。所以如果你想去学竖琴，价钱都一定会系一个考虑因素，去决定你去学边一款嘅竖琴。但系讲到呢度，你都唔好误会，就系、是、一定越贵嘅竖琴先系越好听嘅。其实拣竖琴都要拣比较适合你嘅竖琴。有啲竖琴嘅声音好好听，但系未必同你产生到共鸣。所以最好嘅话咧，就系、是、你能够亲身去试下呢一啲嘅竖琴。如果真系唔能够亲身去试，就唯有靠听一啲 sample 睇下呢一个嘅录音啱唔啱你。不过当然啦，真实咁样嚟到去见到嘅竖琴，坐低嚟到去弹，感受一下啦，先系最真实嘅。咁你哋又知唔知道全世界最贵最贵最贵嘅竖琴系几多钱呢？不如你哋估下几多钱啦？这个最贵最贵的竖琴呢，暂时来讲呢，是由 Lyon & Healy 这个的工厂来到出品的。这个的琴呢叫做路易14特别版。听个名字都好皇室贵族的感觉。那究竟几多钱呢？唔赶住，我形容埋呢个竖琴先。这个竖琴呢，成个竖琴都会布满晒好丰富的雕刻。而且呢，佢係用 23K 嘅金箔喺个音板上面呢，用手嚟到去手绘一啲好靚嘅花卉图案设计。大家你哋可以呢上网去睇下佢个样子，你就会明点解咁贵啦。咁究竟你哋估到係几多钱未呢？我开估啦，係150万港元啦。大约啦，可能而家加咗价都未定㗎。在这个时候呢，我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去听吧。

竖琴最多会有47条嘅弦线。咁你哋知唔知道弦线究竟系用啲乜嘢材质嚟到去制造嘅呢？其实主要咧可以分为四类。首先第一类咧就系人造纤维或者尼龙线。这个嘅价格咧系会比较平啲，而且咧个质地咧会比较坚韧，冇咁容易断。所以新需要咧去换嘅次数咧亦都会比较少啲。不过弹出嚟嘅声音咧可能就会比较响亮一啲。有啲人咧就觉得未必鍾意。其次咧就系羊肠线。羊肠线其实就系用动物嘅肠纤维嚟到去做嘅。主要就系用牛肠。所以佢哋嘅拉力咧会比较大。而弹出嚟嘅声音感觉上会比较圆润丰富一啲。好多追求音色完美嘅人都好鍾意用羊肠线。但是它的不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断，寿命比较短，而成本和价钱也都会比较贵。一条的弦线百几至三百元都会有。你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看看羊肠线的制作过程。都挺得意的。好啦，第三类啦，第三类嘅弦线嘅材质呢就係而家比较新兴嘅碳氟化合物弦线 ,fluorocarbon。佢同尼龙线嘅质地呢係好接近嘅，但係佢嘅音色会更加嘅明亮，而且佢嘅寿命同埋佢嘅韧力都会比较高一啲，冇咁容易受到温度嘅影响而断。而最后一种呢就是金属弦线。可能会是用铜线或者是用钢线。好多时低音呢我们都会用金属弦线，因为金属线是比较坚硬，但是它们的延展性就不高了。所以我们换金属弦的时候最好呢就要佩戴好一些防护眼镜。如果不是一断的时候呢也有机会呢会刮亲只眼。啊，忘记了，原来呢还有最后一类，就是通常呢用在低音的音域时候我们会用的琴弦。我们呢统称那些琴弦呢叫做 wound strings。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条的弦线外边包多一层的材质。例如尼龙线，我们出面再包多一层的尼龙线，又或者用尼龙线去包住一些金属弦。咁样就会令到呢一条线更加坚固，可以承受多啲嘅压力。所以呢通常就会用喺一啲比较低音嘅音域度。大家要知道原来弦线嘅种类真係好多。而每一个琴嘅型号佢哋用嘅弦线都会有唔同㗎。每一个琴出产嘅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琴弦表格。我哋去换线嘅时候呢就需要去根据呢一个嘅表格嘅弦线嚟到去换。千祈唔能够随便去换喎。否则嘅话呢可能就会破坏到琴嘅结构，又或者弹出嚟嘅声音唔好听。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一个识弹竖琴嘅人一开始就应该需要去学点样换线先。因为好多时一般转天气或者转换环境的时候，个琴的弦线都好容易会断，湿度同埋温度都会直接影响弦线嘅状态。好似我琴晚啱啱喺厅做緊嘅时候呢，我就听到啪一声。我一听到啪一声呢我就知道哎呀断弦啦。咁然之后我入房睇下真係喎个琴呢断咗。弹竖琴嘅人呢耳仔呢对于断线嗰下啪一声呢都真係几敏感㗎喎。喺呢个时候呢我又再弹一啲音乐俾大家听一下。

大家今日都听咗两个有关竖琴嘅小知识。而家呢个时候喺呢个美好嘅清晨，我都好希望喺呢个节目入面同大家咧经历一段少少嘅静观内省嘅时间。我会弹一段疗愈嘅竖琴音乐，喺音乐当中你可以揾一个舒服嘅位置，留意一下你而家身心嘅状态，感觉一下呢个美好嘅清晨带俾你有乜嘢嘅感觉。好希望呢喺依家一段短短嘅安静时间入面，能够俾你自己嘅身心灵系慢慢嘅变得平衡，然之后呢我哋可以去迎接新嘅一日。大家准备好未呢？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喎，祝大家有一个充实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气象厅表示，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第二日他就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重启谈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个钟头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4，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06美元，卖出4,114.2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喂，雨水！
5: 哇，乌龟，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啦，望望窗外边都系仲系黑掹掹嘅，不过就快天光㗎啦，因为你听到我嘅声音，我嘅声音就系清晨时分出现啊。清晨时间5:08。今日是9月29日，农历的日子是8月19日，现在温度29度。

开始我哋节目有关正杰、鲍维山嘅这个秋天啊。鲍维山咧就一路系都唔知佢系咩人啊嘅背景，咁耐以嚟咧就只系同关正杰合唱过呢一首歌。为人都非常低调，亦都冇乜人报道过，所以其实我都好想知佢系边个。咁佢同关正杰一样，都系比较神秘啦。关正杰而家都系好多时咧，都会喺啲社交平台啊，或者啲报道啊嗰啲平台咧，都偶尔会讲翻起关正杰啊，又攞佢嘅相出嚟，系话佢啊最新嘅相啊，而家77岁啦，点点点啊咁。但是呢那些相其实都好像都见了很久，最新的我想都真的未必了，但是他的人都真的极之有原则，这么久都不会出来的跟大家是，当然去街都会有，但是没有特别去主动联络回你的圈中人，那他过着他自己悠游的又开心的退休生活。好啦，时间嚟到5:13啦，星期二嘅天气睇睇先。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嘅大致良好。喺上昼5:00，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是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Tom McLean 嘅呢首歌吓，开头 Starry Starry Night 系好熟悉啦，一听呢个开头咧就知道系边一首歌，仿佛好似都将呢首歌嘅歌名就系叫做 Starry Starry Night， 其实咧系 Vincent 咁啊，写曲嘅呢位即系民谣歌手啦，佢系睇完梵高嘅画，睇完佢嘅传记之后咧，深受感动而写咗头先嗰首歌嘅。咁所以咧，好似睇梵高嘅画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谂起头先嗰首 Vincent 嘅歌啦。听 Vincent 嘅歌咧，亦都会可能出现咗一啲系星夜嘅画面，就系、是、梵高嘅作品啊。佢当时就系话生前不受呢个世人嘅理解，好孤独同埋痛苦。嘅呢一種嘅感覺去寫去好多嘅靚嘅畫，日後都成為好多人收藏嘅名作。當然，所謂嘅好多人就係有錢去拍賣買到佢啲畫嗰啲人啦。

清晨时间5:20，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首例节目。今早天文台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因为今日最高会有33度啊。

0: 是1989年的一套电影，叫做《老兵花》的歌曲，原唱者是曾淑勤。咁啊，歌曲嘅意思背景大概指象征住母爱以及乡土茶园中化作春泥滋养大地嘅老兵花嘅植物，寓意母亲无私嘅爱同逝去嘅童年。咁啊，故事就讲一个有天分嘅但系又贫穷嘅小朋友啊，系乡村嘅小男孩，佢思念妈妈嘅情感。咁而呢一首歌喺91年嘅时候咧，恩妮要将佢再唱啦，咁啊唱到家喻户晓，成为咗歌颂母亲同埋怀念童年嘅一个时代经典啊！咁歌颂母亲节嘅时候，我哋除咗播呢个 Beyond 嘅《真的爱你》之外咧，其实《老兵花》都系好好嘅选择。一套乡土电影，头先讲话就嗰个有天分，但系因为贫穷同体制被埋没咗嘅乡村小男孩，咁所以基本上佢个童年都系等于好似系逝去嘅童年啦。清晨时间5:27，
1: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

源，就是说那時时可能会很多啦，面对亲友要离别啊，或者移民去远方的时候，虽然科技的文明即是咫尺天涯，但是始终都不是在身边成日见住呢，都有这个记挂的。咁当你记挂的时候，望上去天空星空这个夜晚的时候，会想起你的朋友，咁将这个祝福送给这个远方的朋友。林振强写一只词，而林子祥也是用他一唱出来就感情丰富的声音，去同你细数刚刚的每一个晚上。虽然中秋节过了，这首歌仍然是很动听。

0: 这首歌其实几时都啱听，唔一定系中秋节话谂起月亮先好听吓，系动听又啱听嘅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早晨啊，而家系清晨嘅时间，5:35啊！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咦，佢 very good 噶，
4: 佢都 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0: 嘅驾驶者。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林忆莲的太阳伞下，我们很多时候如果热得滞就说哎呀好热啊，好辛苦啊，做乜鬼咁热啊咁样。咁其实太阳，如果你话冇咗个太阳点算啊，太阳照耀大地，我哋日光日白出去嘅时候呢就可以有呢个自然嘅光睇到好多嘢啦。咁亦都对于我哋嘅身体有好处，大家都会知㗎啦。咁就係呢个维他命D 啊，维生素 D 啊，人体嘅皮肤经过呢个紫外线去照射之后，就会制造呢个维生素 D， 有助呢个钙质嘅吸收，可以强健骨骼同埋我哋嘅牙齿。咁而佢亦都系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缓解呢个压力，亦都系预防季节后呢个季节性嘅情绪嘅失调啊。当然如果过分的都是不好啦，大家知道当你过分去晒太阳的时候呢，就会都伤到我们的皮肤啊，会皮肤会真的比较老化一点，容易就很多皱纹啦，咁有些严重的有皮肤癌啊等等。所以什么都是的，凡事都是中庸之道，任何东西都是你的食啊，同埋你嗰、那个每一日嗰个运作啊，做嘢还做嘢，即系休息还休息，样样都系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咧就最好啦。咁而家呢个朝早嘅时候啦，晨早起身咧，个个都系会赶忙开始忙嘅呢个一天系突然间咁巧口咁噶。朝头早起身咧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样啦。咁每一日咧起身，你翻工翻学，专注于你所做嘅嘢。当你休息落嚟嘅时候，要尽情享受你嗰个可以令你在休息过后恢复体力嗰个情况。咁今日天气情况望望都系热嘅噃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嗱，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五点钟，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啊。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

壮志骄阳啊！咁喺呢个晨早嘅时分，你系咪一路咧就系跑住步，一路都系可以听住呢个手提啊吓去听呢个节目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壮志骄阳啊！咁啊嗱，啱啱完咗嘅谭咏麟嘅演唱会啦，佢分咗两 part 啦。我睇嘅后边个 part 啦，系呢个即系情不变。咁啊，爱情陷阱，我谂佢两个唔同嘅主题都一定会必然唱嘅，因为呢首歌实在太劲啦。咁啊，喺爱情陷阱当年呢一张唱片里边，仲有一首歌。嗰陣時都行過一時，但係今屆即今年嚇，聽阿倫嘅演唱會似乎冇唱到喎。愛情陷阱嘅碟係啊，呢首呢張唱片係非常之賣得啦，唔知道會唔會風頭蓋過呢首歌啦？火美人啊！

在爱情陷阱的碟里面就有这一首鬼马的歌词，林振强呢都是很好形象化又好卡通，有啲即题材呢都係佢先諗得到啊。佢寫嘅呢首歌呢係充满动感同埋熱情啊，就讲呢个主角喺某夜呢就係半醉嘅时候呢就邂逅咗位即係舞姿熱辣嘅代号火美人嘅呢个神秘嘅女子，话好似火一般嘅耀眼，主动靠近，喺黑暗中用炽熱嘅吻同眼神就偷走咗呢个男主角嘅心啦。咁呢一段嘅情况激情嘅极其短暂，咁迅速亦都消失咗喺夜空之中啦。咁而激情过后，主角就係陷入咗呢个无法自拔嘅思念，火美人。火美人之后，我谂起梅艳芳嘅呢一首歌

0: 方嘅呢首《烈焰红唇》系潘伟源所写嘅词，表达咗一啲都市女性喺深夜面对孤独同情欲嘅时候嗰种心理挣扎，最后都能够自我克制啊！咁啊，呢个就系其实系激情过后你会系好冷却嘅啲心，或又或者其实喺呢个女主角所演绎嘅，佢系想啫，最终都系心爱嘅人，佢要忠于佢心爱嘅人，将呢啲激情冷却啊！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5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5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3: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4: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4: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就两分零钟，接近6点钟啦。6点后，今日有崔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何野洋评价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的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当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共识。卡拉斯表示，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视的过去时光已经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力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1，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27美元，卖出系4176.2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6: 如阳光照亮人生，
5: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7: 自闭症唔系你哋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因为教得唔好，呢个系一种发展障碍，我哋可以早啲帮佢。最紧要系你哋唔好逼佢啊！
6: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哇，等仔嘅又嚟啦！
13: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2: 等我开档先啊！
14: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2: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真。
13: 经典至今流传。
14: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13: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辰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2: 最得人地赞。
1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好啦，听到主题歌曲呢，又是我们的节目开始。开始了一个钟头啦，由五点到现在，现时时间六点接近十一分。继续我们的清晨所理节目到六点半。今天是9月29号，农历是8月19日星期二。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嘅。现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眨下眼就九月尾声了，
1: 没错啦。
0: 好快一个月这样。
1: 是啊是啊。
0: 是啦，就是大概三个月左右迎接新的一年啊。咁希望大家每一日都生活得好充实、开心、健康啦。咁继续我哋嘅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早两集呢就讲过云元啦，或者元云啦。咁今集你话都会再继续讲呢个话题喎。
1: 是啊，我哋用咗两集嚟讲㗎啦，本来应该就讲完咗呢个话题，就转系一个新嘅话题。不过我又諗起临床上呢时时遇到一啲个案喎，系咩情况呢？就感冒嘅过程入面，譬如感冒话好咗啦，又或者食咗西药之后呢仲有少少手尾，大部分嘅症状其实就已经消除咗㗎啦，譬如喉咙痛啊、鼻塞啊、咳嗰啲呢已经冇㗎啦。但是仲系时时觉得好似晕晕地、虚虚浮浮嘅。
0: 点解会咁嘅呢？即系嗰个晕法系点嘅啦？
1: 可以有轻重嘅，轻嗰啲咧就行路嘅时候唔踏实，踏落地下嘅时候虚虚浮浮咁样啊，好似个地下唔实正咁样。重嗰啲咧真系天旋地转，睇见啲嘢咧喺度转喺度转，连眼都唔敢擘开噶。咁如果严重到咧，有时会想呕啊，甚至会呕吐呢种感觉。
0: 嗯，
1: 耐咗咧。个听力亦都会受到影响，有耳鸣啊。咁呢啲情况同耳水唔平衡啊，所谓美尼耳氏症系好相似嘅。
0: 系。
1: 咁所以我就谂啊，不如整多一集嚟讲下呢种咧，可能因为感冒未清而引生嘅头晕啦。
0: 咁嗰个详细情况系点嘅咧？
1: 嗱，我哋以前提过啦，引起元晕嘅原因好多嘅，有60%到80%都可能同耳水唔平衡有关嘅。
0: 嗯。
1: 个特点就系咧。阵发性嘅头晕，唔系持续性嘅，晕下又停下，晕下又停下，企又企唔稳啦，同时想呕，好啦，发作咗一轮之后咧，可能有耳鸣，听力亦都减退。嗱，发病咧可以持续几小时或者两三日嘅。
0: 嗯，
1: 而我临床所见唔少个案系感冒之后咧，拖咗段时间都未清嘅表现之一嚟
0: 嘅。咁有冇引经据典嘅例子啊？
1: 嗱，我哋中医嘅经典著作叫《金匮要略》。就是由东汉的名医张仲景所著的，在这本书里面就有相关的论述，在一条条文叫做知饮无缘，知就分支的知，就是这样讲过的，
0: 心下有知饮，其人苦无缘，择泻汤煮之。
1: 知饮就是有些水气，有些水停在我们的心下面，在个胸口那个地方，在那里就压住我们的心阳，因为有些水在那里嘛，咁令到我哋咧嗰啲阳气嘅升降，特别系脾胃嗰啲阳气升降受到阻滞啦，有嘢挡住。咁呢啲叫清阳，啲好嘅阳气升唔到上我哋嘅头目，而头目上边咧有一啲浊阴啊，即系嗰啲病理产物啊，嗰啲分泌物又唔可以落翻嚟啊，去小便嗰度排走。个情况就系咧，嗰啲水饮就一路向上浮啦，而产生呢种叫做苦无缘啦。无缘即系咩咧？就系、是、头晕眼花啦。
0: 咁苦无缘发病有啲咩症状噶？
1: 嗱，发病嘅时候咧，个头会好重啦，个眼聚聚，梗系晕嘅，两只眼要眯埋，唔想睇嘢。
0: 嗯，
1: 因为你个人喐一喐咧，就好容易想呕，而且一呕亲就啲清水出嚟噶啦。
0: 系
1: 嗱，如果话有啲外邪啊，我哋叫浊阴，就理解为咧有病毒，有嗰啲感染性病毒嗰啲体液啊，或者类过性病毒上到我哋嘅头目。影响咗我哋咧嗰啲清窍啦，即系眼耳口鼻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仲会见到头痛啊、鼻塞啊、耳鸣啊，个面咧会黑黑地咁样噶。
0: 嗱，头先读嗰个知饮无缘咧，有提到择泻汤，又系咩嚟嘅咧？
1: 呢个择泻汤就系广泛应用于美尼耳氏症啊，即系耳水唔平衡啦，或者突发性嘅耳聋等等，系因为啲水饮啊升咗上去所引起嘅问题嘅。
0: 嗯，
1: 嗱。有两只药嘅啫，就系择泻，佢可以利水除饮，将啲水引下行啊，去到小便嗰度。
0: 系
1: 白术系健脾燥湿嘅，佢就令到啲水气咧，嗰啲水邪就唔会咧向上咧去到头目嗰度，导致到个结果系点咧？清阳系升到上去啦，但系嗰啲浊阴就落咗嚟，咁呢个元云咪自然好翻咯。
0: 嗯。
1: 嗱，我喺临床上遇到呢一类咁嘅相关个案嘅时候咧，一般我就用和解感冒嘅方药啦，譬如有啲所谓小柴胡汤啦，
0: 嗯，
1: 再结合咧一啲解感冒嘅，咁有啲叫辛温解表，有啲辛凉解表，视乎佢寒热情况啦，再配合 呢个泽泻汤啦，同埋其他健脾去湿嘅药，譬如话云苓啦，云苓就有助减轻我哋内耳迷路嘅水肿。
0: 嗯，
1: 石菖蒲啦，呢个通窍药，对于我哋耳部啊闷胀，觉得胀住胀住唔舒服，又有耳鸣、听力下降咧，又有功效噶噃。
0: 嗯，
1: 呢啲咁嘅方药夹埋，多数起到预期嘅效果嘅。
0: 系，咁啊，有关呢个元云有冇啲咩古仔啊？
1: 有古仔，不过讲古仔之前，我想介绍一个个案先。
0: 好啊。
1: 嗱，我遇过一个个案，呢、這个病人嘅头晕咧，好可能同佢嘅生活习惯有关噶。
0: 嗯。
1: 十多年前，公司就请咗一位文职嘅女同事，接近中年噶啦。
0: 嗯。
1: 个人好文静，少出声嘅。翻工初期啊，好怪，几乎日日咧做嘢做到中午左右咧，就开始唔舒服。
0: 系。
1: 坐喺张椅度咧，定定唔喐，眯埋对眼。
0: 系。
1: 唔系喐都唔喐噶，真系。嗱，遇事者咧，咁佢坐定咗一段时间，去到下午先至开始勉强又继续做嘢。
0: 嗯。
1: 咁最初以为佢系因为睇电脑睇到眼都攰啦，要闭目养神。但后来见佢日日都如是，一段时间就坐喺度咧，僵直不动啊。咁啊，面色又苍白。
0: 咦，咁你呢个老板兼仲系医师啊？医者父母心，你一定要去了解啦，系嘛？
1: 咁当然啦。咁一问之下，原来咧知道佢头晕唔舒服，日日都系咁。咁最初梗系，喂，你睇下医生啦。
0: 嗯。
1: 咁啊，如果你唔介意，我开啲中药俾你添啊，调理一下啦。
0: 系。
1: 咁佢都话好，但系效果唔明显。
0: 嗯。
1: 啊，有时都唔知点解啊，有中有西都未搞得掂。
0: 系。
1: 啊！不过佢有一个特征嘅，就系咧佢头发好长，黑黑嘅长发。咁我循例问下佢，咁呢啲头发系咪日日都洗噶？咁、啊，原来咧佢真系日日洗头，不过系夜晚临瞓前洗。
0: 嗯，
1: 洗完头咧，佢自己话好多时候咧都未干晒就瞓觉噶啦。
0: 哦，
1: 几乎晚晚都系咁。
0: 咦，会唔会系同未干晒瞓觉有关啊？
1: 唉，你讲得啱啦，我自己都灵机一触，就怀疑佢每日嘅头晕。好可能同呢个习惯有关，
0: 嗯，
1: 咁就劝佢，你一定要改咗呢个习惯。就算你系要夜晚洗头，都确定吹到干晒先好瞓觉，
0: 嗯，
1: 啊，最好系朝头早洗啦，系咪？啊，果然佢改咗呢个习惯之后，头晕就不约而遇啊！
0: 咦，咁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如果都有呢一个习惯咧，就要改一改啦。即系如果有晕嘅话，吓、
1: 啊，系啊，真嘅。
0: 啊，咁其实实际即系未吹干头发就瞓，嗰、那个原因系点解咧？
1: 如果你未吹干头发就上床睡觉，好容易咧俾啲细菌啊、毛菌嗰啲滋生啦，破坏你啲发质、毛囊、头皮同埋你皮肤嘅环境，会多咗头油，产生一种油垢味啊，有啲头味啊，头发又容易断啦，增加脱发嘅风险之外啊，我哋从中医角度认为咁样就会导致风寒湿三种邪啊，入侵头部。唔单止话头风，咁好容易引发偏头痛啊、头晕呢啲问题噶啦。
0: 哦，咁所以有时咧，以前听阿妈讲就话唔好啊，一定要吹干啊，会入风啊，咁啊就
1: 系
0: 咁样。
1: 系啦，系啦。嗱，个原因就是水分喺头皮蒸发嗰阵时咧，就带走大量嘅热量嘅，就令到头皮嘅血管收缩，
0: 嗯，
1: 就影响咗你喺睡眠中体温调节嘅能力啦，同埋血液循环，脑部嘅血氧供应亦都相对减少。咁你瞓醒啊，觉得攰啦，容易头痛头晕。或者头皮会好似麻痹咁噶，
0: 嗯，
1: 仲有咁都会增加你患感冒嘅风险，同埋有啲人鍾意开住冷气吹埋风扇嚟瞓㗎嘛，
0: 嗯，
1: 咁好容易诱发嗰种叫面神经麻痹，即係面瘫啦。
0: 係，咁所以记住一定要吹到干先瞓。不过有啲人又话呢，驚住吹得太干啲头发烘㗎嘛，吹大半就好啦，咁样唔紧要，总之你 make sure 你个头发干晒你先好瞓啦，
1: 或者朝头早洗啦。
0: 係啦。咁啊，有关呢个云源仲有冇啲咩真係古仔你搵得到呢？
1: 有啊，有隻真係古仔嚟㗎啦。嗱，我哋知道咧，耳水唔平衡嘅核心啊，就在于大脑接收咗错误嘅平衡信号啊嘛，导致到个体嘅自我感知同埋外在世界出现咗一种唔协调嘅状态。
0: 嗯，
1: 咁我哋睇过一个古代嘅寓言故事，就好形象化咁将呢种失衡嘅状态表露无遗嘅。
0: 系，
1: 嗱有出处噶，出自《列子·周穆王篇》，个故事嘅题目就叫做《华子病亡》。
0: 华子调转啊，黄子华个忘啦，呢个忘就忘记个忘啊吓。
1: 华子一个人啦，我哋叫华仔啦吓。
0: 好啊，好啊，嗯，咁个古仔系点咧？
1: 嗱，话说宋国有一个叫华仔嘅人啦， 到咗中年，突然间患上好严重嘅健忘症，唔记得嘢。
0: 系咁点样样咧？系
1: 嗱，佢朝头早接触嘅嘢，夜晚就唔记得噶啦。夜晚攞俾人嘅嘢，交啲咩俾老婆啊？第二朝亦都唔记得咗。
0: 系
1: 到佢出门口去边度，佢又唔知道，唔记得咗啦。翻到入屋。甚至点样坐低佢都唔记得噶，
0: 吓唔系话
1: 几严重呢？话
0: 咁夸张吓，
1: 啊咁过去发生嘅事啊，完全咧谂唔翻嘅，亦都唔清楚自己而家目前嘅处境系点噶。
0: 呢啲情况似唔似即系认知障碍嗰种咯？嗬，
1: 有啲似，
0: 嗯
1: 啊，不过认知障碍嘅人好耐之前会记得噶嘛，啲嘢
0: 系
1: 嗱，咁、啊、全家人对呢种情况就梗系哇好困扰啦。曾经请过啲占卜师嚟同佢占下卦。请啲巫师嚟念咒啊，甚至咧连大夫咧请嚟医佢都冇用嘅。
0: 系
1: 咁后来遇到老国一位余生，通过呢个余生同佢倾偈，做咗啲心理辅导，就系运用道家思想嚟启发佢嘅。
0: 系
1: 啊，竟然医好咗佢嘅病。
0: 哦，
1: 咁本来好事啦，系咪？点知咧病好咗呢个华仔，佢恢复咗记忆，反而好嬲，大发雷霆，
0: 系
1: 赶老婆同仔走啊！而且咧，拎起武器去追打嗰个余生喎。
0: 吓
1: 啊！咁啲人就追问佢嘅原因啦，佢就咁讲：
0: 以前我忘记一切嘅时候，天空海阔，心无杂念；而家恢复咗记忆，令我谂起以往人世间嘅利害得失、是非烦恼，以及种种嘅束缚，一下子全部都涌入我嘅脑袋，令到我头晕目眩、五情爽滑。我真系后悔被医好啊！
1: 嗱，呢个五情爽滑咧，即系话佢内心嘅情绪系完全失控嘅。
0: 嗯，
1: 佢咁讲，啲家人真系好无可奈何啦，又再求救于医好佢嗰个余生。余生就笑笑口咁讲啦：
0: 心死乃大，心死无法再活。呢个情况冇人能够改变噶。
1: 啊，华仔咧就系心死啦，啊要靠佢自己。你外面嘅人呢冇人可以帮到佢㗎啦。
0: 即係做人清醒呢其实可能係苦啊。
1: 有可能。
0: 所以佢喺度后悔啊。
1: 係囉，咪就係囉。嗱呢则预言好精妙咁呢展述咗平衡係相对嘅。以水唔平衡就係我哋内以淋巴液嘅平衡状态受到干扰。打破咗原来嗰个宁静嗰种平衡。阿华仔嘅经历就好似呢当原本平衡嘅状态突然间俾外来因素冲击。接收咗太多资讯嘅时候，个人就陷入难以预计嘅怨云同埋怨念之中噶啦。
0: 嗱，呢个城市人咧，好多都会咁啊，日日面对一大堆嘢咧，都真系几烦嘅吓。
1: 冇错。
0: 咁有咩歌你又配合到咧吓，崔博士？
1: 嗱，我哋话人生如梦，梦境咧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故事中华仔患咗健忘症啊嘛，就好似咧发咗一场大梦咁。
0: 嗯。
1: 佢喺梦境中，天空海阔，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几开心。但系当佢嘅健忘症一旦医好咗，唔再失忆嘅时候，人生嘅烦恼事一下子咧浮现晒出嚟啦。
0: 嗯，
1: 其实人皆寻梦，梦里咧都系错综复杂嘅情节嚟嘅。但系咧喺梦醒时分，咁叫阿华仔佢点样能够坦然接受呢个残酷嘅现实咧？
0: 所以都系继续发梦。
1: 系啊，所以所以就请大家欣赏下许冠杰嘅《天才白痴梦》啊。
0: 系人皆寻梦，我谂啊稍后听下。好啦，我哋讲完呢个云源嘅话题啦，又有啲咩汤水去帮补下咧？
1: 介绍一条叫做欧藤玫瑰茶，一人量嘅。
0: 嗯，欧藤啊？
1: 系啦，材料有欧藤30克，玫瑰花5克，系厚下嘅。
0: 嗯。
1: 制法就是用300毫升的水啦，煲它10分钟，最后先加玫瑰花10分钟到啊，焗它，早晚各饮一次嘅。
0: 系咁呢个就非常之简单吓，咁嗰个功效是包括咗咩咧？
1: 嗱，欧藤咧就微寒性嘅，可以清热平肝、降血压、释风止痉，同埋有镇静抗惊厥嘅作用。咁玫瑰花就温性嘅，可以平衡到欧藤嗰啲寒性啦，亦都疏肝解郁。呢、这个茶夹夹埋埋咧，可以清热平肝、疏肝解郁，同埋舒缓情绪嘅功效，有助舒缓因为血压高引起嘅怨云嘅。
0: 嗯，好嘅，咁啊，唔该晒吓呢个欧藤玫瑰茶。咁啊，唔该崔博士，下个礼拜会开一个新话题啦，嗬？
1: 讲攰啊，慢性疲劳综合症。
0: 哦，哇，呢、这个都系香港人好多嘅通病啊。
1: 系啊。
0: 咁下个礼拜记住听啦。咁啊，而家咧听阿 Sam 嘅。天才白痴梦，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卿。
1: 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啊，咁新界会再高2-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过咗中秋咁仲咁热啊！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啊，咁讲嘅题目咧就系运动后的恢复，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

0: 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是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天和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医管局是公布启德医院下个月是5号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当中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会率先投入服务的。为了配合便利使用启德医院的人士，运输署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就会有10条专营巴巴士同埋咧六条嘅专线小巴路线嘅，阵间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2: 贸发局咧系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去到42%至47%。嗱，主要咧系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咧比起预期强劲，而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亦都系取得积极同埋正面嘅磋商成果，都系有利于咧系未来香港嘅贸易表现。一阵间咧会系请嚟相关嘅负责人。同大家讲解详情。
3: 一连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入境处预计大约会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进出香港。有本港旅游业界都指出，早在中秋节假期就已经有大量的内地旅客来到香港。对于接下来黄金周是怎样带动到本港市道，他们有什么期待，稍后我们会听听。
2: 前列腺癌是本港癌症第三大常见的癌症，现时一般来讲要做治疗的方法是其中之一，是可以透过机械臂去辅助切除手术。不过病人就要在下腹开5至6个切口。玛丽医院近年就是引入了新的技术，透过是只是透过一个切口就可以完成手术，大大地减低相关造成的创伤。一阵间会请来专家讲解。
3: 中国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是送抵美国的亚特兰大，将会在当地的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作为中美两国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之一，美国都有舆论是形容新阶段的熊猫外交一定程度舒缓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氛围。环看天下阵间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一对在美国生活的国宝。
2: 今时今日很多人有疑难的话，可能都会先找 AI 人工智能去帮忙解决。年轻一代要找人倾心事的，可能都会找 AI 聊天机械人的。不过有美国的研究就警告了，越是喜欢跟 AI 做朋友的青少年，心理上反而是会越觉得孤单。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跌大约1%，受到油价和美债孳息率上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持续高企，可能迫使

0: 聯儲局更頻繁加息。道瓊斯指數最多是跌近420點，全日的跌幅收窄去到347點，收報51,481點，跌幅是大約0.7%。標普500指數收報7,683點，跌59點，跌幅是大約0.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點，跌咗248點，跌幅超过0.9%。多只大型科技股下挫 ，Meta、英特尔同埋高通跌近半成，至到超过7%。Nvidia 就逆市升近2%。集团批准$1,500 亿嘅股份回购计划，系历嚟最大规模。波音就跌了大約7%，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將會推遲波音737 MAX 10的認證，直至到軟件問題解決。歐洲股市方面，英國富時100指數大多數時間做好，最多曾經是升大約0.6%，高見10,758點，但是美市轉跌，收市是報10,684點，全日跌了10點，跌幅是0.1%。德國 DAX 指數表現反覆，收市是報25,374點，跌了0.13%。法國 CAC 指數收報8,078點，升了不夠1點。美債孳息率攀升，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溫，一般同利率預期同步波動的兩年期債息逼近5厘關口，高見 4.9555 厘，升了超過9個基點，創近兩年半新高。十年期債息就升到去 5.274 厘以上，升超過9個基點，創了超過19年高位。30年期債息是上市 5.6 厘，曾經是觸及 5.529 厘，創近22年半新高。美元指數較早時就徘徊在 101.1 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4， 日元 157.4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76， 人民幣 6.7106，英镑对美元 1.3258， 欧元对美元 1.1375， 澳元对美元 0.70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8。 油价显著向上，市场忧虑供应持续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之后，油价一度是急升超过4%，其后的升幅收窄。投资者预期卡塔尔斡船将会分别同美伊举行会谈。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108.83美元，创了大约两星期高位，收市是报105.28美元，升幅收窄去到0.9%。纽约期油11月合约曾经升到去每桶96.5美元以上，收市就报92.6美元，升0.2%。金价就跌到去近八星期低位，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110美元附近，跌咗超过4%，最新系报4,122.91美元。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同埋工行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近1%，以港元计分别系折合报$53同埋7.8。腾讯、小米同埋友邦 ADR 亦都靠稳，阿里巴巴 ADR 就跌大约1%，折合系报106.7。建行、中行 ADR 都偏软。港股寻日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升到去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系报24,642点，升咗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在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港股的主板成交额就增加去到大约1,775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296点，跌了大约0.4%。 贸发局将香港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会为香港等经济体的贸易带来好处。赵家俊报道。
1: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2: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先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唔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叫做全球主要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1: 本港今年頭8个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2.5%，貿發局將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長預測大幅上調到42%至47%。龐銘話：香港今年錄得強勁嘅出口增長，主要受全球對 AI 相關產品同基礎設施嘅需求急速上升帶動，部分傳統出口行業亦錄得唔錯嘅增長。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八月份楼价止跌回升，差估署数据显示，八月份楼价指数微升唔够0.1%，按年就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嘅趋势影响唔大，但系由于第三季系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喺第四季嘅升幅将会放缓。张思文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4: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场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即是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其实香港要大幅加息的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一个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3: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星期二時間嚟到朝早咧6:47，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咁留意翻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噶。上晝5:00，颱風舒力基集結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7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今个星期后期云量会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并且主礼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会主持葵涌社区客厅开幕典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一同主礼。
9: 贸发局咧系会举行记者会，简介下个月举行嘅4项电子及灯饰业旗舰展览，以及人工智能 AI 点样加速产业升级。
8: 旅发局下个月系会推出香港万圣月活动，今日咧系会举行记者会简介详情。
9: 11黄金周将至，咁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零售及餐饮市道。

0: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啦，如果遇到有心事或者疑难的时候，会不会是第一时间去找 AI 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来到跟你们聊天。不过啦，美国有一项研究就警告说，越喜欢跟 AI 做朋友的青少年心理上反而会越觉得孤独的。一阵讲下。
1: 另一个有关健康的话题，印度政府计划推出措施，在他们全国的学校周围50米范围内要求禁止售卖垃圾食物，希望帮到小朋友摆脱零食的诱惑。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喜欢吃零食的学生，如果学校附近很容易就买到零食，相信不少人都会趁午膳或者放学买来吃。在印度，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儿童肥胖问题，政府就推出新措施，将全国学校周围50米内全部列为零食禁区，学生想买汽水、薯片、薄饼等等不会再那么方便。路透社报道，印度近年的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世界肥胖联合会数据显示，当地过重或者肥胖的儿童人口已经突破4100万，预计到2040年更会达到5600万。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越来越普及的高盐、高糖和高脂肪零食。当地不少小朋友甚至会将妈妈准备的爱心饭盒摆在一边，转而走去学校附近的小店买薯片和汽水当正餐。为了扭转这种不良习惯，印度食品安全部门最近计划落实新规例，打算在全国学校的50米范围之内禁止向学生销售和推广高脂、高糖和高盐的垃圾食物。新例一旦全面实行，学校附近的杂货店、食肆和跨国零食企业都不可以再向学生卖汽水、薯片和油炸食物。这个措施引起当地不少小店业主忧虑，担心生意会大跌30%以上，而一些食品大厂也都面临压力，要改配方去减少零食里面的糖分和脂肪。不过监管机构就强调，措施目的是要从小培养小朋友健康的饮食习惯，并推动厂商转型。据报，全球已经有5个国家提出或者实施针对学校周边食品销售的限制措施，另外亦有多国限制在校园内的垃圾食品销售。参考智利的经验，实施类似限制之后，确实成功降低了儿童的肥胖率。要保护下一代的健康，适当的政策手段或者真的会更有效。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不少青少年甚至会将 AI 聊天机械人当成倾诉心事的对象。不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最新一项针对2300多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越频繁向 AI 寻求情感陪伴的学生，社交焦虑和孤独感反而越强烈。研究指出，每5个学生里面就有1个会利用 AI 寻求情感陪伴。每间课室有2至4个学生甚至表示，比起同同龄朋友互动，他们更喜欢同 AI 倾偈。专家警告，当青少年用 AI 取代真人社交，就会错失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学习机会。调查入面有一位12岁的女仔，甚至会拒绝朋友的视讯通话邀请，将每日仅有的半个钟头电子产品时间全数拿来同 AI 倾偈，因为她觉得 AI 最明白她，亦赞同她的观点。妈妈发现之后觉得非常惊讶，说没有意识到原来个女这么孤独，认为她这样做是寻求认同感。妈妈后来停止给个女上网，并设法安排她多点同朋友面对面聚会，希望令她的空闲时间过得充实点。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信报报道，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在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是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的新低。而报告指出，未来十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增加，主要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十年这类单位的需求会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 45.3%。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留意到，住宅总需求的基础已经由传统人口和住户增长转为来港人才和非本地学生等因素，在当局推进留学香港品牌和多项人才计划的背景下，凸显校内宿舍供应、私营学生公寓和大专院校规划等议题之间跨政策协调需要。信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咧，系发现喺政府努力之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嘅申请咧，系大跌60%，取而代之嘅系买入资助出售房屋嘅人数咧系上升。资助出售房屋嘅买家之中，40岁以下嘅青年咧一直占比较大嘅比例。包括大約有80%是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的買家，都是40歲以下人士，顯示政府從供應政策和資源流轉等等多管齊下，就已經是為青年創造更加有利的置業環境。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仍要接受明報訪問的時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業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點，政府應該借鑑內地經驗，在北都推出人才房的政策，讓科研人員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攬科技企業和人才的競爭力。滕錦光又說，2022年已經向政府提出興建大學城的概念，北都部分用地能夠以大學為核心，由內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區，配合政策推動，將大學的科研轉化成為產業。明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作為國慶日的重頭戲，國慶煙花匯演，警方預計當日維港兩岸大約有26萬人觀賞煙花匯演。從事遊艇旅遊服務的銀禧國際旅遊市場營銷經理李榮之說，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遊客出海欣賞煙花都變得常見，今年國慶包船銷情是比起去年上升 8%至15%， 目前就已經有10至20艘遊艇是預訂出海。文匯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是進行國事訪問，中美兩國元首達成8點成果共識，包括300億美元對等降稅安排。商務部是公布對等降稅框架有關情況，以對等方式提供是降低關稅待遇，其中超過90%的產品將免除相互加徵的全部關稅，享受最惠國關稅待遇。中美對等關稅安排納入美國自華進口的玩具、家電、嬰兒用品、廚衛用品、節日禮品等等，以及是中國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個人護理用品、醫療器械和煤炭等等。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首份5年規劃以及新一份施政報告出爐， 星岛新闻集团系进行咗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系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嘅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啦，都系大致畅顺，除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少少；而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创未来，亦难以有未来。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就说，协会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的时候，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先能够真正开辟未来。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作出正确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亦有报道岩屋毅访华和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同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亦都陷入停滞。岩屋毅此行是要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今年6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屋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伊朗有通讯社亦都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特朗普又说，美国很快会打赢对伊朗的战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城市的话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到第二日就说预计美伊会在接住落来的一个星期重启谈判。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努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有有限自卫手段，但现在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在进步、独立以至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发展。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欧盟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够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有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决定。俄罗斯早前说，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回来本港，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当局表示已经觅得足够的土地满足供应，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卢志清报道。
4: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营房屋比例方面，继续以逐步迈向6:4比为规划基础，在294,000个单位当中，出租公屋和绿字居占176,000个，118,000个是其他资助出售单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5: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4: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5: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减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四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三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4: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4，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21，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4， 澳元对美元 0.70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1.08 美元，卖出 4122.2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欧国联 A 一组，意大利作客4-1大破土耳其，取得文先尼回归领军之后首场胜仗。同组法国一球击败比利时。首场分组赛不敌比利时嘅意大利，喺9分钟靠一个角球攻势先开纪录，入波嘅系巴斯东尼。法迪斯22分钟门前补射，意大利扩大比数到2-0。5分钟之后，效力宾福特嘅基奥迪建功，首次替国家队披甲就取得入波，意大利遥遥领先到3-0完半场。换边之后，巴利斯尤马斯在47分钟替主队破蛋，取得个人在国家队的第6个入波，但皮奥艾斯普涉图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将比分再次拉开到4-1，直至完场。而法国就凭奥拉斯88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比利时。法国2战2胜6分在小组排榜首，比利时和意大利同得3分，土耳其0分包尾。B 四组方面，瑞典主场3-1击败波兰，波克作客4-2击败罗马尼亚。瑞典2战全胜，6分排第一，波克1胜1和，4分排次席，波兰1分排第3位。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全球啊，都好多人啦，中意我哋嘅国宝啊，大熊猫。中国嘅一对大熊猫平平同埋咧福商，已经咧系送抵美国嘅亚特兰大，咁将会喺咧当地嘅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嘅旅居生活。中方嘅兽医同饲养员咧系会住园3个月，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咁园方咧系都期待啊，两只大熊猫完成咗个几月嘅适应期之后，可以同游客见面。
1: 中方最新是将一对大熊猫租借给美国动物园，作为中美两国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之一。美国有舆论就形容熊猫外交在一定程度是舒缓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氛围，亦都为中美关系开启相互尊重有序共存的新篇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振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日前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都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平平是雄性，6岁半，2020年3月17日出世。新华社的报道说，他眼圈大而浓黑，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雌性的福商就细平平7个月，同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有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好懂得找嘢食，好快就找到饲养员刻意收得好埋的食物。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同福商会旅居在美国10年。央视日前引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话，送出去开展合作的大熊猫一般会拣4到6岁，最适合开枝散叶。中方人员今次会住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早前园方熊猫馆就进行过翻新，积极采纳了中方专家意见，改造后的室内展区活动空间更大，新增了栖息架、石台和水池等设施，监察镜头亦都能够更全面掌握场馆室内外实时情况。受惠于同成都气候条件相似，动物园可以就近采集多种食用竹，为两只大熊猫提供新鲜食材。中方同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至今已经有20多年。最早进驻的是1999年，大熊猫伦伦同洋洋合作计划到2024年结束，期间他们就一共生了5胎，合共诞下7只大熊猫，当中包括2对双胞胎，是中国同欧美地区展开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他们1家9只已经回到去成都的大熊猫基地。2024年中美再进行新一轮大熊猫研究合作，云川同欣宝去了圣迭戈动物园，保利同青宝就去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中美大熊猫合作至今已经超越了半个世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同年4月，大熊猫玲玲同庆庆抵达美国，单单在同公众见面的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1994年，中方同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合作协议，30多年来两国的合作围绕大熊猫行为学、营养学、兽医学、繁殖生物学、遺傳學和疾病防控等重點領域，持續展開聯合研究，在繁育技術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新華社的報導形容，中美大熊貓保護合作是中國為期最長、合作機構最多、影響廣泛深遠的野生動物保護國際合作項目之一。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作为两国元首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之一，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平平和福商将会旅居美国的时候说，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亦都是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和桥梁。中方相信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将会为促进大熊猫健康福祉、提高大熊猫等濒危物种的保护能力、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有美国传媒形容，近年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竞争，贸易战不断升级，关系日益紧张，中美展开熊猫外交，一定程度舒缓了两国的紧张氛围。内地环球时报引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这次访美，为中美关系开启相互尊重和有序共存的新篇章，表明两国有意愿共同努力稳定并逐步提升双边关系。

0: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啲健康嘅话题，特别咧关注一下男士健康。前列腺癌咧系本港男性第三大常见癌症，患者咧大多系高龄嘅患者。咁其中一个治疗方法咧系透过机械臂去辅助切除手术，清除咧体内嘅肿瘤。咁但系需要喺患者下腹咧开5至6个切口咧去放置唔同嘅机械臂。
1: 玛丽医院咧旧年就引入咗新技术啊，透过单一切口完成机械臂手术，嗱伤口嘅数量大减啦，亦都可以减少咗咧对病人啊神经同埋肌肉嘅创伤，而手术嘅时间同埋住院日数咧亦都可以大大缩短噶。院方咧到目前为止就完成咗10宗嘅个案，期望喺未来咧可以扩大应用范围，等更多病人受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玛丽医院泌尿科副顾问医生黄海龙，先听他讲解一下现时前列腺癌的患病情况和新技术的原理。
2: 前列腺癌嗰个个案咧系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啦，每年都有大约多过3000宗嘅新症案例，而呢个确诊嘅中位数咧大约系71岁，已经系香港第三大常见嘅男性癌症。咁我哋去年12月咧喺香港玛丽医院咧已经引入咗一个新嘅单切口机械臂手术方法，至今完成咗10宗案例。傳統的機械臂手術呢，我們要在個肚的下腹部位置開5至6个小的傷口啦，去放入這個機械臂做這個微創的切除和縫合，而將其中一個傷口呢還要擴大呢，而拿這個前列腺的標本出來的。而這個單切口的機械臂的方法呢，就只需要在一個肚臍下方開一個4至5厘米的傷口，那我們會有一個裝置呢，就一個叫做多器械腹腔鏡手術通道裝置，它就可以一次過呢將不同的機械臂呢經過這個裝置呢就入這個手術那個操作範圍，那它就可以減少一個傷口的數量啦，而進行到這個手術的切除止血聯針的動作，從而減低對腹部的肌肉啊神經線的損傷。做完手術之後呢，都同我哋一向其他手術嘅病人一樣，又要睇返佢個病理報告啦，手術嗰個驗血報告，同埋我哋又會留意返病人嗰個控尿嗰個情況啦，做一個適合嘅評估同埋一個治療。
3: 至今就完成咗10宗嘅案例啦，病人嘅反應係點樣呢？嗰個嘅臨床效果同埋對於你哋嘅資源運用嗰方面，相比起傳統嘅方法，有啲乜嘢改良咗嘅地方？
2: 咁我哋留意到都達到一個雙重嘅效益啦，又改善咗臨床成效同埋資源運用。過往我哋需要6个傷口去做呢個同類型嘅手術，如今咧我哋只需要1个傷口，咁呢個咧又係可以減低個傷口嘅數量同埋減少出血嘅量，而我哋都留意到用咗呢個方法，我哋手術嘅時間咧大幅縮短，由之前就大概280分鐘啦，去到大約155分鐘嘅平均時間，從而提升呢個手術效率。我哋更加留意到嗰個住院嗰個康復時間咧，由平時需要留醫4日縮短到2日，呢個係可以令到病人更加快啲出院啦，去休息同埋加快呢個病床嘅流轉，從而咧係希望縮短到呢個手術嘅輪候時間，因為有多個傷口啦，咁啊病人可能都會持續覺得傷口痛啊。咁而家我哋個病人分享嘅話咧，因為傷口少咗嘅話咧，佢嗰個痛楚佢覺得都係輕微嘅，咁佢嗰個康復嘅時間、住院嘅時間都縮短到2日。
3: 點樣評估由上年年底至到而家就做咗10宗嘅個案啦，同埋使用呢一個嘅新嘅技術，有冇一啲特定嘅條件嘅咧？
2: 這個數字都是符合我們預期的，做手術之前都要評估病人的身體情況，跟住要看看他的腫瘤的大小，他的腫瘤期數影像和那個抽血的結果，為病人做一個度身訂造的治療方法。咁我都同意有部分如果有啲好大嘅前列腺體積太大嘅話呢，佢就未必好適合呢個單切口嘅機械臂手術方法，因為嗰啲大體積嘅前列腺呢可能需要一啲傳統機械臂手術呢去有一個多啲嘅手術空間。隨住呢個時間或者技術嘅提升呢，單切口未來都有機會做到嘅。
3: 呢一個新嘅技術未來會有啲乜嘢發展嘅方向啦？會唔會都有計劃係擴展去到其他嘅手術去使用？
2: 咁我哋未來都想擴展呢個技術咧，去呢個腎臟手術，例如呢個腎臟部分切除啦。咁啊，希望一個細嘅傷口令到呢個病人嗰個傷口復原啊，整體復原會更加快啊，又係早啲出院，早啲休息，減少呢個住院時間，同埋增加呢個病床嘅使用率。 咁我哋都希望將呢個技術咧陸續咁發展去其他公立醫院啦，令到更多醫生啊可以認識呢個手術方法，令到呢個病人受惠。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0: 后日就是国庆日，10月1日国庆日，一连7日的内地11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入境处预计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是会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出入境。
1: 连同上星期的3日中秋节假期，内地居民只要额外请假3日，就可以自制连续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期。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中秋节假期已经有大量的内地旅客入境香港，又说这段期间较小规模的酒店订房率已经是近90%，据他了解一些大型酒店的预订率都有70-80%，估计高峰的时候订房率是有机会爆满。听听他怎么说。
4: 單是呢上一個星期五，即是中秋節正日，內地訪港的人數是講緊有16萬人，那天是星期五，是一般比平日呢可能是8-10萬人多，儘管我當它是假期，我們一般來說星期六日赴港的人數都講緊可能是大概12萬左右，16萬是一個相當高的人數來的，所以呢這個都是一個明顯的指標。我們看到呢我們那個呢超級黃金周已經是開始咗嚟噶啦。
1: 睇翻系访港嘅旅客方面啦，咁佢哋嗰个模式啊，喺跟团方面或者系自由行方面，究竟又系点样咧？佢哋留港嘅时间啊、日数啊，又有冇转变或者特色咧？
4: 因为呢个系始终系一个长嘅假期啦，比较远嘅客人啦，似乎佢会先到。所以从咧过去嗰几日啦，净系单单喺深圳到香港呢一段嘅路程啦，都爆满啦，讲紧10几分钟嘅车程啦，都爆满，就证明咧好多嘅长途嘅客人啦，佢真係呢用咗高铁嚟，所以呢我相信喺现阶段嚟呢一批客人啦，都係中长途嘅客人啦，同埋暂时目前为止啦都係自由行嘅客人呢居多㗎。
1: 佢哋多数会留喺香港几耐时间啦，会唔会比平时嘅假期真係多咗呢？而佢哋鍾意玩嘅地方又有冇啲咩特别嘅呢？
4: 我見到旅客咧，佢停留喺香港都起碼有2晚或者以上嘅，同埋大家都爭取時間，都係想去咧維園個彩燈會啦。咁另外啦，近嚟天氣都比較好啦，咁雖然都係有啲熱，都比較多嘅朋友啦，希望可以去到西貢啊，又或者去到郊外可以行一行啊。但當然啦，旅客嚟香港喺維港觀光啊，或者呢一兩年特別流行嘅，例如坐開逢巴士啦，都係旅客咧唔少得嗰個體驗咯。係
1: 今次咧喺呢個黃金周假期里面咁多日啊，咁佢哋嗰个旅游嘅模式啦，会唔会都系可以连接到埋去，譬如大湾区其他嘅地方啊、城市啊咁样？
4: 而家嚟香港嘅客人啦，佢总系离唔开啦，即系会过去澳门啊，或者一程多站咧，包括去埋珠海等地啊。我哋睇到亦都有一啲咧内地嘅客人啦，因为今年有一套内地嘅电影啦，都好流行嘅喺内地，咁所以咧好多嘅朋友啦，咁可能佢嚟南方玩，去广东玩，可能他都会去潮州啊，之后继续搭高铁，可能回到深圳再停留一两日，就会再来港澳一带，这些都是所谓一程多站里面的玩法。
1: 现在可能自由行的旅客都会多了不少，但是譬如报团的情况方面又是怎样？
4: 团队那里特别一程多站的，那会在香港过夜的团，据我了解在内地收客那里都去到爆满，这个跟房间供应其实都有关。但咧更加多都系咧好多嘅内地朋友啦，特别喺疫情之后啦，都系流行嚟香港啦一天游啊。咁因为我哋都开办咗好多一啲咧一天游嘅团队啊，同埋而家内地旅客啦，平均咧佢决定去一个目的地预订酒店又好啦，或者参团都好啦， 其實佢個決定嗰個時間，根據一啲好主要個網上咧嘅平台話俾我哋聽啦，個客人咧係少過24小時去做個決定咯。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客人可能甚至去到一號啊、二號啊，佢先至會決定咧點樣嚟香港玩咯。
1: 其實成個嘅黃金週假期啊，有冇話邊一個時段相信或者估計咧係最高峰？
4: 嗱，我自己估計咧，十月二號開始啊，或者二號、三號啦，我相信咧內地赴港嘅人數會進入最高峰嘅階段啦。
1: 嗱，喺酒店方面啊，譬如嗰個預訂率係點樣咧？
4: 嗱，我先講我自己咧有份管理嘅酒店啦，係一啲咧小型嘅精品酒店啦。咁我哋嘅價單比較咧親民嘅，咁所以咧我哋嘅預訂大概而家都接近有九成嘅啦。另外我都聽一啲其他大嘅酒店嘅經理講啦，那個預訂大概都有七至八成左右，咁、那個預訂都陸續增加嘅。咁所以我相信最終啦，去到例如可能十月一號啊、十月二號啊，都係會有機會爆滿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

0: 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兴田村。现时将南隧道九龙出口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而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咧，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愛醫院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運頭塘村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新豐花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早前公布今年头八个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咧就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咧大幅上调，去到咧42%-47%，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比预期强劲，亦都留意到内地制造业 PMI 长期保持扩张，对拉动香港出口带来稳定的支持。
4: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亦都是达成八点成果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相信，中美两国取得积极以及正面的磋商成果，是有利香港等等经济体的未来贸易表现。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了庞铭，听下他怎么说。
6: 头八个月香港商品按年增长是 42.5%， 我们现在将全年的增长的这个预测调升到 42%-47% 的区间，主要是因为 AI 相关的产品出口和一些基建需求等等带来的电子行业的这个需求很畅旺的，我们认为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很强的动能都会持续下去，所以另外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外汇因素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就将这个全年的增长预测向上调了。
7: 留意到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 AI 的业界都可能呼吁可能要减慢发展 AI 的速度，其实会不会对于本港的外贸来说会有一个不确定性在这里？
6: 首先他说要减慢这个发展速度，更加多是只会权衡下他们的合规的要求和他们真的行业发展的速度之间，这个未必是一个减速。另外就是我们都跟业界谈过的，其实很多相关订单首先已经是保证了，咁未來一段時間咧，更加睇嘅就話需求嘅增長會係點樣嘅。咁我哋認為喺價格嘅因素同埋喺呢個量嘅因素之間咧，肯定會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啦。咁雖然可能價格會因為呢個供求關係會有啲向下行嘅可能嘅情況底下，咁可能對於個量嚟講又會增加嘅。總體嚟講，對於出口貨值嘅影響咧，其實都未必好似一啲人咁認為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係未必嘅。
7: 而家業界咧對於外貿嘅前景有啲咩睇法咧？
6: 如果睇我哋嘅最新嘅三季度嘅貿發局嘅出口信心指數嚟講咧，其實而家嘅整個預期指數咧51.3嘅，意思係表示同埋二季度嗰陣時按季嚟睇咧，其實依然係處一個

0: 相当之乐观嘅，相对于乐观嘅咁一个区间嘅。
1: 市场都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嘅一啲贸易方面嘅会谈嘅成果啦。点样评估呢一方面对于香港外贸嘅影响啊？
0: 首先最关键就是全球最大量的一体啦，在这个经贸磋商有些积极的结果，其实对包括香港在内啦其他的经济体来讲都是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支持啊，同埋对他们的出口啊投资啊等等都是一个有个支撑的。咁其次呢都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美金的这个关税减免计划啦，咁相对来讲可能有一些一定类别的产品啦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转口啊，这个都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受惠来讲的。另外呢就是说双方对贸易的优战啊是延长了啦，咁都是有利于本港的这个商家可以早到打算啊，多做规划啊，或者是更加好好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同埋自己经营啊出口方面的一啲计划嘅。
1: 香港的出口商那个预期指数有没有反映到对于香港对美国出口的一些变化是怎样？
0: 我们现在三季度的出口信心指数里面按个别来看对美国市场的这个出口的信心是低于50的，不过我们当时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是在8月份，当时我们讲到这些积极的这个情形其实都还没发生，如果是考虑到近来的经贸磋商积极的情况来讲的话，我相信对美国市场的这个信心指数会有比较大幅的一个上调。
1: 美国联储局早前就宣布加息啦，但是咧见到香港嘅港息可能最优惠利率都未见到有上调嘅迹象，可能金管局都会警告话可能会有啲套息交易啊，港汇嗰方面会有啲回落啊。你觉得点样睇宏观经济环境对于香港外贸前景嘅影响？
0: 虽然话美国会有一个加息嘅一个举动啦，同埋市场都预期可能未来话唔定仲会加息嘅，咁但系如果你睇下全球市场，我哋睇呢个消费嚟讲啦，好似美国啊、欧洲啊等等呢啲，佢哋近排嘅呢个数据信心数据都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叫做对香港出口来讲这是属于外需的需求啦。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都讲过好像中国内地占了香港出口的六成以上了，那它相关的高科技的这个设备啊、制造啊这些的 PMI 一直处于扩张区间已经好几个月的了，那它对于拉动香港相关的这些品类的出口啊都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支持的作用。

0: 我哋转讲下医疗服务嘅话题。启德医院10月5号开始会分阶段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会率先投入服务。预计开院的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的名额。
1: 专科门诊大楼是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每日是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的药物处方。急症室是会比起伊利沙伯医院的急症室大三倍。
0: 运输署是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有10条专营巴士和6条专线小巴路线行经途经或者经过启德医院。有立法会议员都建议增加接驳巴士去协助去错复诊地方的病人。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2: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正式投入服务，会分阶段启用，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首阶段服务以循序渐进模式开展，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率先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号朝早开始预约。伊利沙伯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开始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等配套服务，亦都会在10月开始逐步开展。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和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启德医院专科门诊大楼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设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急症室会较伊利沙伯医院的大三倍。民建联多名成员今个月初曾经到启德医院了解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民建联卫生事务发言人、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说，留意到医院内有不少便利病人的新设施。
3: 医院大楼有个实时交通显示屏，可以给病人看到他巴士来到的情况怎样，不用出去巴士任业主在入面那个等候那段时间看得到才出去搭车。亦都是有些自动化的配药系统，令到病人是可以配药的时间缩短等等，他们觉得提供了病人去现场再一个专科预约，方便有些病人除了在不识网上预约那些，去到直接有人帮他预约。我们知道启德医院这么大的龙头医院和急症医院专科医院全部在这里的话，我相信日后整个使用量会很高的，所以我们都很关注他整个交通措施是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就是说做些懒人包，通过地区的议员、关爱队等等发放放俾市民同病人知道嘅。
2: 运输署寻日亦都公布分阶段实施来往启德医院嘅交通同公共运输安排。启德医院区有10条专营巴士以及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服务范围涵盖土瓜湾、何文田、观塘、深水埗、旺角至尖沙咀等。邻近启德医院嘅九龙湾商贸区有超过40条专营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乘客落车之后可以经有盖行人天桥接驳医院。福康巴士营办商亦都会由10月5号开始提供穿梭巴士服务，往返港铁启德以及乐富站同启德医院区，方便残疾人士。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首阶段的交通安排覆盖大致足够，希望日后可以再扩大交通网络。
4: 主要是红磡九区一带还是未有巴士站覆盖到的，都希望未来政府都可以再考虑一下，优化一下交通的网络。第二个未来还有那个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怎样去驳去不同的站，然后从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那里步行过去我们的启德医院，这些我想未来都是要进一步去考虑。我们老人家最多就是一些长期病，要一些专科复诊，譬如心脏、骨科等等，都是需求大的，特别他们的行动不便。如果我们的交通接驳得不便利的话，会令到老人家复诊是有一定的困难。
2: 杨永杰也都建议，在启德医院启用初期，在伊利沙伯医院增设接驳巴士，照顾一些可能去错地方复诊的旧症病人，同时加强处理错过预约的弹性。 应。
4: 即使我哋而家多咗唔同嘅巴士线行经唔同嘅路段啦，但系始终开设嘅初期咧，唔排除有部分街坊咧仍然去咗伊丽莎白机院嘅。开头搬迁嘅过程里面咧，如果有一个接驳嘅巴士喺 QE 能够接驳前往启德医院咧，对一啲去错地方、记错地方，对佢哋咧就前往去新嘅地方咧都系有帮助啦。咁当然就住呢啲去错地方而错过咗嘅复诊时间咧，系咪都可以有一个特别嘅快嘅排队复诊嘅一个机制咧？咁我觉得呢个搬迁嘅初期咧系需要考虑嘅。
2: 根据医管局嘅公布，启德医院早前已经成立专责团队跟进病人预约，职员会亲自致电，确保佢哋知道有关变动。启德医院的第二阶段服务转移安排预计住院、手术和急症室等主要临床服务将会在2028年启用。
0: 时间来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2-3度的。展望听日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0%。
5: 报章摘要。
1: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公布。南华早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低关税，集中基本产品，双方未提及稀土。商报，北都成为公营房屋主供应地。文汇报，青年置业阶梯渐建成白居易80%买家未够40岁。信報的頭版亦都是報道長策10年，私人住宅建126,000伙，持續新低。
0: 星島日報的頭條就是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調查結果，67%受訪市民認同提高本港前景信心。明報，本港住得貴妨礙了大學城招攬人才，理大校長滕錦光提倡設立人才房策。東方日報，长假涌港吸金，4名女子陪游被擒，涉嫌非法提供摄影化妆美发服务。经济日报，特朗普或者是禁止美国柴油出口，市场忧虑爆通胀恐慌。
1: 首先睇信报报道，房屋局寻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10年期公私营住宅的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2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报告指出，未来10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增加，主要是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10年这类单位的需求是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留意到，住宅总需求基础已经是由传统人口和住宅增长转为来港人才以及非本地学生等因素。在当局推进留学香港品牌和多项人才计划的背景下，凸显校内宿舍的供应、私营学生公寓和大专院校规划等等议题之间的跨政策协调需要。信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是发现在政府努力之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10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的申请是大跌60%，取而代之的就是买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青年一直是占比较大的比例，包括大约80%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由供应政策和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是已经为青年创造更加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 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是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概念，北都部分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的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滕锦光又说，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中心，未来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大学首先是要满足本地生的需求。目前政府放宽非本地生比例去到五成，相当于每有100个本地学生就可以收50个非本地生，即是三分之一本科生是来自外地，比例不算太大。这个是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是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商务部是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的情况，以对等的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是将会免除是商户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是纳入美国来自中国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等的产品，以及中国是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作为国庆日重头戏的国庆烟花汇演，警方预计当日维港两岸大约会有26万人观赏烟花，而包船睇烟花的销情亦都火爆。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经理李永之表示，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赏烟花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的销情比起去年上升8%至15%，目前已经有10至20艘游艇预订出海。在客源当中，本地和内地各占四成，其余两成是外籍人士。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指出，今年观光包船比起往年增加大约一成，中价位的船只大多数已经订满。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11长假期将至，当局都重点部署打击雇佣非法跨境服务者的情况。早前在网上发现有人在内地社交平台宣传，声称可以来到香港提供化妆、美发、摄影和导游等一条龙全包服务，并且以400元至700元的廉价收费招揽顾客。经过调查之后，入境处人员前日和昨日展开打击行动，拘捕4名20岁至31岁以游客身份来到香港开工的女子。行动入面，当局是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等等的证物，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法律援助署在今年1至8月只是就4宗的司法复核、政府政策或决定的法援申请批出证书，暂时是与去年全年批出的证书数量相若。法援处处长陈泽铭接受专访的时候坦言，处方每年接获8000多宗申请，批出5000多宗，但是真正涉及司法复核的就只有大约5%。对于处方经常被诟病是滥批申请，形容是吃了死猫。他强调过程中涉及多方审批，不是完全他自己决定，他说法官都有互动。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法援处成立特别专责组推出支援措施。陈泽铭透露，截至到本月18日，法援处一共系收到521宗涉及宏福苑大火火灾嘅申请，批出133宗，177宗系撤回申请，另外140宗申请人系要求暂缓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一共是获得两面的铜牌，包括乒乓女双和电竞王者荣耀的项目。港队连续三届都在这个电竞项目得到奖牌。今日的单车赛事是会开锣，港队是会出战男女子团体竞速赛以及男子团体追逐赛。至于港队网球一哥王泽林今日会出战男单次圈32强赛事，目前港队累计是获得5金12银17铜，在奖牌榜排第11。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 港大医学院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幽门螺旋菌可能是同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大肠癌个案相关，而有关的病菌感染者患大肠癌的风险大约是未受感染人士的 1.59 倍。团队分析跟随是幽门螺旋菌对大肠癌风险的影响，话现有观察性研究是显示，接受该菌跟随治疗的人在超过10年跟进期后，患大肠癌的风险是比较低。团队认为这个是凸显出及早检测和治疗的重要，不过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今个月16号出炉。星岛新闻集团呢是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是显示67%的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加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的市民认同可以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深圳市口岸办公布，深圳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近日是顺利通过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只是等待深港双方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大公报报道。
5: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话，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未来十年公私营房屋供应的比例维持7:3，公营房屋租售比例逐步迈向6:4，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的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提质并重，和15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长远房屋策略维持未来十年总供应420,000伙，是为社会展示了安居的清晰路径。轮候时间持续回落，是过去几年拓地建屋政策逐步显效的明证。评论话，特区政府要持续简化流程，打破旧有制度的枷锁。立法会、区议会、社会各界亦都需要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争拗。未来的关键是在于持之以恒，一砖一瓦推进项目落地。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说，国务院国资委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作为国家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须要深刻理解国家在十五五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就是强化基础研究，二是发挥国际化桥梁作用，助力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而第三就是要善用金融和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近日受到科技巨头是高度重视。评论话，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为 AI 设限，但是20个联合国成员发表声明呼吁加强规管。评论认为，既然 AI 失控的风险确实存在，而中国不会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这样不妨是借着这个契机主动成为监管 AI 的规则制定者。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说，西贡破边州，港府自九月起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访客是甩底的比率超过50%，暴露出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是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是需要一场从免费开放到用者自付资源闭环的思维转向，不单止为了增加库房收入，而是为了让每一个名额都用在真正想到访的人身上。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政府提出重建维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具体方案有待研究。评论话，鉴于维园亦都是重要的公共休憩空间，政府提到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可以考虑以香港大球场举办网球大型赛事。评论认为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长远来讲都要看回大球场的定位问题，当局应该是及早处理。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展望咧，听日同埋后日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今朝节目短到，拜拜。
0: 拜拜。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